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切勿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在2022世界杯期间，警方曾经拘捕超过1100个干犯赌博罪行人士。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说，部分外围赌博的网站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属于非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3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09点，跌11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69美元，卖出434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7，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6，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早晨，而家由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門公路轉車站是有壞車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了，龍尾去到豪景花園。重複一次位置，就是屯門公路入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門公路轉車站是有壞車，而家龍尾是排隊豪景花園。咁仲有龙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温思劳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游丽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兰开下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宝康公园。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比较挤塞格，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9: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叶美希，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超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呢，这个环节啊，立即请我们的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啊， Chris 呢帮我们分析大事啊。Chris 早晨啊。
2: Hey, 你好，大家好。
1: 是，咁一齐睇睇呢，上个礼拜呢美股呢依然都叫做有啲升势啦，不过调返转头今个礼拜聚焦一定係睇下联储局个议息会议，同埋呢联储局嘅新人士新作风会后嘅议息声明究竟係点啦，内容有啲乜嘢呢，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 update 呢，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2: 好啊，嗱，咁我哋咧先睇翻啦，上周五美股嘅表現。咁整體嚟講咧，三大指數咧都係全線下跌嘅。咁而一直以嚟咧係表現最好嘅納斯達克指數咧，咁其實喺上個星期五咧就跌幅係最大，咁達到咧係4.18%嘅。咁其實整體嚟講咧，個市場狀況咧，似乎咧同早前嘅一個強勁嘅升勢咧有一個明顯嘅對比啦。咁我哋咧先睇翻啦，喺標普500方面啦。嗱，我哋咧早前一直咧係提及緊咧，有兩樣嘢咧大家要關注噶，就係咧嗰個超買嘅程度咧都係幾顯著，一路持續落去噶。而另一方面咧，我哋見到啦，其實個指數上升嘅過程之中咧，呢個市場寬度咧就係啦處於一個係下行嘅趨勢啊，即係反映翻咧資金咧都係咧流入翻咧係即係一小撮嘅權重股身上啦。咁而大部分嘅股份咧，似乎咧都已經開始咧有啲回落嘅跡象啦。嗱，呢個咧係一個市場嘅調整預期嚟㗎。咁至於咧嗰個調整係幾時觸發咧，往往咧都會咧睇到咧喺呢個即係指數上面突然間有一下係明顯嘅下跌啦，又或者跌穿一啲係重要嘅支持位㗎。咁至於上週五嘅情況咧，剛好咧就係出現咗咧一個咧顯著嘅下跌啦。其實我哋可以睇翻啦，喺上個禮拜五咧嗰個跌幅嚟講咧，喺過去咧一年咧都係比較少出現呢個情況嘅。咁所以咧，我哋就關注翻究竟嚟緊咧後市咧會唔會咧繼續向下走啦。好啦，咁我哋咧頭先講標普啦，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跌幅啦，都達到咧2.64%啦。咁但係跌幅最顯著嘅就係納指啦嚇。咁而納指方面咧，剛好咧喺上個禮拜五咧就剛係啱啱跌穿咗一個重要嘅低位，就係咧位於咧5月19日嘅最低水平25,701點啊。呢個位咧其實咧就講緊啦，喺早前咧有一個輕微調整嘅時候咧係做反彈嘅位置嚟㗎。咁而家咧都失守咧，咁意味著咧後市咧有機會咧嗰個調整咧會進一步即係延伸落去嘅。嗱，另一樣咧，大家都要關注翻嘅就係咧嗰個標普嘅 VIX 啊，即係大家俗稱為一個嘅恐慌指數啦。嗱，我哋可以睇翻呢個指數咧，其實咧往往咧都可以反映翻咧市場嗰個氣氛噶。咁喺上週五嚟講咧，其實咧佢嗰個單日嘅升幅咧係相當之顯著噶，咁達到咧39.68%啊。咁而呢個情況咧，我哋睇翻歷史嘅數據，幾時曾經發生過咧？咁其實咧就要咧係即係追溯翻係2025年嘅4月3日左右。嗱，還記得當其時咧？就講緊咧，係嗰個即係關稅戰嘅剛剛嘅開始啊，亦都見到咧。市場咧係有一陣子咁明顯嘅恐慌啦，咁所以當時嗰個即係單日嘅升幅咧，亦都咧即係同上週五咧嘅情況係差唔多。而且亦都留意多一點啦，好多時咧 VIX 咧會有一個咧係叫做市場氣氛穩定嘅區間嘅，就係介乎咧14至20之間。而喺上週五咧就已經係破咗呢個20啦，咁啊上到21.5，反映翻市場氣氛咧都係開始咧係有啲恐慌同埋傾向悲觀。所以後市嚟講其實咧就唔適宜咧係太過樂觀嘅。同埋有一點我哋要關注翻，頭先提及上一次呢個 VIX 升得咁顯著嘅時候咧，係同即係特朗普佢一啲嘅即係政策有關啦嚇。咁但其實咧喺上週五咧就冇任何咧與特朗普相關嘅政策喎，反而咧呢個純粹咧係市場嘅一個表現嘅。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大家更加係值得關注，因為我哋睇翻歷史數據，好多時當有啲即係特朗普突然期待政策出嘅時候咧，對市場咧都會咧帶嚟一啲波動。咁但係咧個波動性咧只不過非常之短暫啊。例如啦，即係上一次2025年嗰個關税嘅即係關税戰嘅情況啦，公布嘅日期一出，即係一出咗之後咧，個市就即刻急跌啦。另一方面咧， 就係睇翻咧，好似近日啦，呢個係即係美伊戰爭方面啦，亦都係咧，即係導致個市場係下跌啦。咁但係兩件事咧，我哋見到咧，都係咧好快咧跌一跌就上翻曬嚟啦。咁但係今次咧呢、這個情況咧係同上兩次都唔同嘅，因為咧就唔係咧由咧特朗普嘅消息而觸發嘅，咁所以大家咧係要你嘅好關注呢個情況嘅。好啦，咁除此以外啦，頭先我哋提及咗啦。呢、這個納斯達克指數方面咧，嗰、那個調整係比較大。咁其實我哋咧可以睇翻咧，當中咧都有幾個原因咧係導致到咧美股方面咧嗰、那個調整嘅情況㗎。好啦，咁我第一樣嘢咧，其實就留意翻啦。咁上週咧就啱公布咗啦，五月嘅非農就業數據啦，就遠超預期嘅，咁令到咧市場咧。就預期啊，嚟緊咧，喺聯儲局方面咧減息嘅機會咧，基本上咧係冇咁滯噶，咁甚至咧係即係暫時嚟講咧，推算翻咧喺十月咧加息嘅機率咧係達到咧66.2%嘅，咁市場咧就即係都幾憂慮啦，嚟緊咧係會有個即係加息嘅情況噶。咁第二樣嘢咧，大家都知道 SpaceX 啦，咁就即係已經係嚟緊會上市啦，嚇喺6月12日納斯達克嗰個掛牌。係啦，咁亦都咧係啦，令到咧市場嘅資金咧係比較緊張啊，咁啊抽走唔少資金，咁亦都咧即係令到啦嗰個即係市場方面咧有一個咧可能即係沽出啊一啲股份咧，而咧攞翻啲資金出嚟咧係即係抽呢個 SpaceX 嘅，咁亦都咧係令到咧即係近日啦，即係禮拜五嚟講咧嗰個調整嘅情況咧比較明顯啦。咁而第三樣嘢咧就係咧關於咧中東嘅局勢方面啊，咁我哋見到啦，雖然咧暫時咧即係美國同伊朗方面咧都話傾緊。咧、那、嗰個即係協議啦，和平協議啦，咁但係暫時咧就都比較反覆啦，冇乜即係明顯嘅達成嘅即係情況發生啊，咁所以亦都咧大家會擔心啊，嚟緊咧會唔會有啲咩變化咧？咁同樣地啦，亦都咧見到暫時咧開始咧嗰個零星嘅即係戰事咧係即係又再重現啦，咁呢個咧亦都即係令到市場擔心，因為油價方面咧會唔會咧係進一步再上升啊？咁幸好啦，暫時嚟講咧見到油價咧冇係大幅度飆升啦嚇，咁即係剛才嗰三樣嘢咧，都咧導致到咧市場咧對後市整體嚟講咧，亦都咧即係有啲擔憂嘅。咁另外一樣嘢，大家亦都係關注喺過去咧第一段日子，其實頭先提及嗰幾樣嘢咧，都一直咧係有存在喎，而唔係咧係即係解決咗或者消失咗喎。咁但係由於市場氣氛係相當之好啊，咁大家咧都真係好似當睇唔到啲壞消息啦。咁咧三大指數啊，甚至咧一啲即係相關嘅一啲主要嘅芯片股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記憶體股咧，都係即係繼續飆升啊，而且個幅度都係幾亢奮嘅。咁但係去到呢一刻，似乎咧大家咧開始咧。就又即係認清翻咧嗰個風險啊其實咧繼續存在並且咧係冇降低，咁啊出現咗一個咧即係美股大跌嘅情況。嗱呢一個咁樣嘅即係現象咧，往往咧係會喺咩情況發生咧？市場氣氛好嘅時候，壞消息當睇唔到，即係咧呢個咧係即係市場處於一個好亢奮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一個壞消息係俾市場咧係即係擴大或者放大翻嘅時候咧，就即係上個禮拜五嘅情況啦。咁意味著咧後市咧係會有一段持續調整嘅時間。咁所以咧，其實上個禮拜五咧係一個咧即係好大嘅警號嚟㗎。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我相信大家咧都應該咧即係好好。要控制翻呢個風險
1: 嘅。嗯，咁美股咧就睇到 VIX 波動指數啦，以頭先 Chris 咧都好詳細咁樣分析啦。究竟美股有機會向下嗰個原因何在啦？與此同時就睇埋港股啊，咁啊，港股上個禮拜咧成個禮拜計咧就相當反覆嘅，到恆指咧就一度重上26,000點嘅水平啦。不過咧就不但止冇辦法企穩啊，反而就受到咧美國同埋咧伊朗嘅戰爭咧無法解決啦，加上咧亞太區嘅股市咧出現咧顯著回吐嘅呢個影響啊，拖累恆指咧最終咧就失守25,000點嘅關口啊。咁啊真係比較難搞啲啦。咁啊港股前排升又冇跟升，咁啊依家跌咧就跟續跌啊，係咪傳統智慧咧五窮六又真係絕一絕咁樣七先翻到身咧？咁啊？Chris 交俾你讲埋咧，港股方面嘅情况，唔该你。
2: 好啊，嗱，咁我哋啦就 睇翻啦。咁其實咧，喺恒生指數方面咧，就即係出現一個咧唔係太好嘅信號啊。就係咧見到五十天線咧，就即係已經係啱啱掂到250天線啦。相信今天會跌破嘅，因為我哋見到啦喺夜期方面啦，咁其實咧就跌咗咧係即係344點噶。咁今朝咧應該好大機會咧都會拖低翻咧恆生指數咧開市嘅水平噶。咁所以大家都預咗幾日啦，應該會有個裂口低開噶啦。咁亦都咧即係短期內咧係難以逆轉咧，即係呢個死亡交叉嘅情況。因為我哋講嘅五十天線啦，其實一個都係即係比較中線嘅周期啦，咁就唔會因為一兩日嘅升跌咧而咧即係改變佢嘅方向。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係會形成一個咧終極死亡交叉。咁呢個情況咧就反映翻咧嗰個長線嘅走勢咧係開始偏弱㗎。咁當然啦，喺過往嘅時間咁形成咗都唔一定係一個熊市嘅出現嚟嘅，都係可能係一個比較中期啲嘅調整啦。咁但係始終咧大家都防範啦，短期咧嗰個下行趨勢咧應該係會非常之明顯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樣嘢咧，我哋見到呢個死亡交叉之後咧，留意翻咧佢會唔會咧即係進一步咧下破翻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喎？因為咧我哋見到牛市裡面咧，往往咧即係呢個恆生指數咧跌穿咗呢個250天線之後咧。相關嘅低位咧，將會咧係形成一個比較重要啲嘅支持位，而呢個情況咧，亦都發生咗喺3月23日啦。當日嘅最低水平24,203點啊，呢個位咧，如果一旦失守咧，後市咧應該嗰、那個下行嘅幅度咧會比較大，同埋速度咧都有機會加快，因為都有啲重要嘅支持位啦。咁唔少投資者可能都係即係睇一啲技術派嘅圖表啦，咁亦都咧會見到呢個情況觸發之後咧，咁亦都可能咧係會即係減持手上嘅股份，咁所以大家咧就要高度關注翻咧喺3月23日嘅低位咧24,203點啦。好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咁代唔代表我哋嚟緊會出現一個熊市咧？嗱，暫時講咧見唔到有呢個條件嘅，因為咧往往咧喺個牛市裡面咧，我哋都見到咧嗰個歷史市盈率咧係大概去到17倍左右咧，先會係即係打翻落嚟進入一個熊市嘅。咁今次咧，我哋咧其實見到最高咧都去到14左右，未有條件係即係叫做去到咁高嘅市盈率啦。第二樣嘢咧，其實咧，當一個牛市見頂嘅時候咧，都會創歷史高位。咁喺近日嚟講，亦都冇出現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嘅判斷咧就係話咧，今次咧我哋咧係會進入一個比較大型啲嘅調整。咁但係技術上咧又唔會係一個熊市。咁即係話咧，佢咧唔會跌翻咧穿早前嘅熊市嘅低位啊。因為熊市嘅低位咧，其實咧都確係幾低嘅。我哋見到咧上一個熊市嘅低位咧就已經落翻去啦，喺2022年啊10月30日嘅低位附近14,597。咁所以唔需要擔心係會跌得好深嘅，咁但係即係唔會去到熊市嘅低位啦。咁但係咧，始終咧今次咧嚟緊咧，都要有一個咧比較大嘅幅度調整啊。咁正如歐峯剛才所講啦，會唔會今年咧係五窮六絕啦？基本上咧喺而家嘅格局嚟講咧，都可以肯定係嘅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喺六月咧都係要小心啲嘅，咁就唔好太進取啦。另外啦，即係嚟緊啦，今個禮拜啦，世界盃開幕啦。咁我睇翻啲歷史數據方面咧，
1: 世界盃年通常都比較淡靜啲，啲基金經理都睇住世界盃喎，係咪啊 ，Chris 啊？
2: 係啊，冇錯啊，我就正想講，其實咧呢個情況咧，往往咧見到有世界盃嗰一年咧，其實咧喺呢個即係六七月啦，個市都比較靜啲，因為始終咧都即係大家球迷咧都會會睇啦。咁同埋咧留意翻啦，往往咧啲歐洲時間、美國時間同我哋香港相反，咁大家都會夜少少瞓。咁點樣影響真係咧有影響到咧我哋咧個市場狀況？咁但係咪話真係肯定係真係一個大跌嘅情況咧？咁呢個咧就從統計數據上嚟睇咧，就唔係一定係嘅。不過咧，從嗰個流動性成交金額方面咧，就一定係減少嘅，因為咁多界見到咧都係即係有呢個現象。咁所以咧喺呢個成交量減少，喺現時嘅市場氣氛偏淡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六月咧都係會即係比較即係慘淡啲啊，即係講得即係清楚啲嚟講。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喺呢個時刻咧，趁個市未有大幅回落嘅時候咧，都應該咧考慮翻咧。即係開始咧，係即係手持多啲現金嘅。咁另外同大家講翻啦，咁嚟緊嘅時間咧，就比較大啲嘅支持位咧，我哋可以考慮翻咧喺2025年咧4月3日啊，當日咧一個開市位啊。咁嗰個開市位咧，就喺翻咧22,638。咁我相信今次調整落呢個位嘅機會咧。 都唔細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佢離現水平咧，其實都講緊咧係2000点有多嘅嚇。咁所以咧就唔好話咧，即係我咧要即係趁佢呢幾日跌得咁急去鬧底。嗱呢個情況，即係呢個動作咧係非常之高風險。咁所以咧，大家而家應該係要穩陣為主，不如咧即係買多啲花生花幾食睇下多過。
1: 完全明白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結好證券投資客户組嘅總裁啊盧俊康啊 Chris 啊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嘅走向啦。唔該曬 Chris， 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偈好嘛？多謝曬你，
2: 拜
1: 拜。
0: 晨光第一線，嘉明、小白、阿歐、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1: 8:26啊，整杯水喝下先。有刘德华嘅忘情水。

点解无端播梦情绪呢？如果你琴日啊又入到场啊睇啊收歌係啊94岁啊再度搭上呢红馆嘅舞台啦，举行佢啊九五至尊啊呢、這个嘅演唱会啦，犀利喎，破埋健力士纪录添啊。当然啦、啊、收歌嘅契仔契女呢悉数上晒场啦，咁啊包括有傍住左紧㗎，你会见到啊家辉啊张家辉啦、啊、咁啊家辉同华仔嗰一段呢就真係觉得好、啊、搞笑得嚟呢，喜劇感好浓厚，话晒我哋細个都有睇过张家辉同埋刘德华拍喜劇大啊，咁所以呢嗰、那个嘅状态同埋嗰个幽默感呢喺台上面呢確係有喺度嘅，再加上两位都有唱呢一首嘅忘情水啦、啊、咁当然啦、啊、即係粒粒皆星就唔止淨係华仔啦同埋家辉啊，仲有呢學友啦、啊、唔少得，仲有呢Eason 陳奕迅啦，仲有呢 Big Four 啦，仲有千華啦，汪阿姐啦，仲有呢莫文蔚啦，草蜢啦，等等等等，真係太多人去支持收歌呢一個嘅演唱會啊，亦都破咗呢個健力士紀錄啦。咁收歌呢對住媒體啊去講嘅時候呢都係希望大家身體健康，佢自己都身體健康，最緊要係大家都開開心心啊，希望呢即係胡峰先生即係收歌嘅正能量啦，可以呢喺星期一嘅早上送到俾呢心機旁邊每一位啊，轉個頭返嚟繼續神光第一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说，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属于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4点，跌226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9.29美元，卖出435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欧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近住欧怡花园。咁同时，上水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新运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 仲有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同时，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沙田医院。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喺红磡警署，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天桥近住德力工业大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住美孚新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系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啊，好嘛 ，Vicky， 不如
6: 梗系好啦。星期一啊，咁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风势间中清劲噶。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嘅我都做得到，今日做啲乜嘢好呢？今日尝试一下帮自己一整日整一个嘅绿色嘅餐单，素食嘅餐单。你哋会想食啲咩呢？我讲先啦。
3: 今日4月23日农历，
2: 会点嘅咧？
3: 即系无端端会定呢、這、一个，通常都系15啊，初一啊。
2: 我知道。
3: 跟住见到嘉年就喺个 app 嗰度提一提我哋。
2: 系啊系啊，嘉年好好嘅，初一15咧会提我哋就系、是、啊，可以嘅话今日食下素啦。
3: 系啊，
2: 有阵时真系见到佢个信息咧，朝头早揿紧咩外卖嘅时候，好、啊，今日食啲素都几好，消化肠胃又好啦。
3: 个人咧就即刻会即系好干净啲。
2: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可以为自己订立一日嘅素食餐单。咁我咧喺落雨天嘅时候咧，特别唔知点解咧会中意食啲辣嘢嘅。咁我就决定咧等阵放工之后咧食一个。咖喱饭，咁咖喱饭咧都有多唔同种类啊，咁咖喱里面咧，我哋就可以落蔬菜啦。
4: 喂，好好嘅提议啊，你呢个好好嘅提议，我跟你得唔得？素嗰啲叫咩？
2: 杂
4: 菜咖喱饭咯，即系因为你有阵时咧去啲食咖喱嗰啲铺头咧，即系你当即系唔同种族开嗰啲咖喱铺头咧，
2: 印度餐又好，
4: 巴基斯坦又好啦，巴基斯坦又好啦，咁佢哋咧都会有啲纯素菜，即系叫做杂菜咖喱咯。
2: 系啊，
4: 咁有阵时你唔想。你想沾染到啲刺激嘅味道，但又唔想咁 heavy 嘅话咧，咁呢一样嘢真系好似都几好喎。Vicky 话斋，
2: 因为有一啲嘅咖喱里面咧，佢会落咗一啲鹰嘴豆啦，有啲有菠菜，有薯仔啦，薯仔系好重要嘅，我好中意食薯仔，因为咁有薯仔啦，跟住又有咧，有啲系会落啲椰菜落去啦，哇，
3: 有啲薄
2: 饼味，系啦，
3: 四季豆、
2: 矮
3: 瓜，
4: 系
2: 碌薄饼，
3: 矮瓜都好食喎，
2: 系啊，
3: 落呢个咖喱，青咖喱我中意食，如果加矮瓜，
2: 落雨咧，如果食啲。辣嘅嘢有啲刺激性咧，就會個人咧亂粒粒啲啦。咁、我晏晝就食咖喱，夜晚咧就可以食翻啲清淡啲嘅蔬菜啦。咁我就覺得咁樣係最
3: 雜菜咯，即係夜晚可以。
2: 係，其實係有少少想食
4: 雜菜有啲寡嘅。沙皮沙皮啊，小白有咩新嘅招數令到？
3: 其實雜菜冇咁寡。
2: 我係好鍾意食就咁烚茄子，即係就咁蒸茄子我都喜歡。
4: 女士通常都 OK 㗎，其實女士都 OK 㗎。
2: 蒸茄子就咁食我都好好食㗎。
4: 我有個我都幾多朋友係即係都係啲 OL 啦，即係可能放咗工之後，跟住即係佢就會將個椰菜呢對洗咗之後對半切囉，跟住就咁烚，跟住烚完之後就可能整就加啲豉油啊，或者少少地咁樣就吊一吊味，跟住佢都覺得好 OK。係啊，好多女士都覺得 OK。Okay, 是男人有時覺得哇即是雜菜
2: 我要吃肉我要吃飯
3: 雜菜呢如果去雜這個西生菜我自己都挺喜歡的、但是我吃素那我就要在調味方面就應該不要用這個蠔油了是嗎、
4: 是不是的有素蠔油的有素蠔油的這個世界
3: 那
2: 你可以用其他的、譬如有些菇嗰啲粉啊，咁樣
4: 素蠔油咯，素蠔油得咯，
2: 粉都有啲味噶嘛。
3: 我就中意咧拎嗰個嘅西山菜咧，又係我最中意用個照，就係攞個西山菜，嘣一聲就拍落嗰、那個。砧板嗰度，跟住佢就成條心咧，其實就可以就輕輕就攞咗出嚟，跟住就呢個烚啦，烚咗佢之後咧就落翻啲譬如素蠔油，落翻少少油啊，跟住佢就撈勻佢咧，其實食其實我都覺得都好夜味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食素嘅話，你又想食翻啲香口嘢嘅話咧，呢個唔使自己整嘅，去嗰啲素鋪啊，賣齋嘅鋪頭或者賣超級市場有陣時都有啲攤檔專係賣素噶嘛，喺入邊真係揾嗰啲腐皮卷。嗰啲腐皮卷
4: 都好喎，
3: 煎下佢啊，其實
4: 或者擺落氣炸鍋啦，
3: 係啦，我就中意煎嘅，即係真係煎完之後，你發覺其實都，我覺得都幾好食嘅呢個，係啊，你話做 tea 啊，
4: 小白呢個提供又係好好喎，即係將嗰啲腐皮卷整咗氣炸鍋之後，再飲落啲咖喱嗰度
2: ，OK 啊。呢、這、一個就係
3: 喂，反正都係啦。不如超級市場咧買埋嗰啲薄餅啦、
4: 啊，係係
3: 薄餅又可以即係整翻熱佢，跟住就你有咖喱嘅時候就食埋嗰個薄餅。
4: 係喎、咁就一餐嘅啦，
3: 唔止一餐添啦，
4: 三餐都得、好啊，大家試下，嚮往一下或者享受一下呢個 Green Monday。

0: take me down.
1: 神光，
2: 神光，
1: 神光，
2: 神光读心术。自从头先七点半钟之后，今朝 spot 到你咧，我个脑海入边不断系不断，真系不断出现一个人嘅影像。
3: 边个？
1: 斯朗。
2: 稻草。
3: 哦，稻草，因为好嬲啊，好嬲啲球员听佢啲笛啊，训练嘅成果冇好好咁样实践出嚟啊，
2: 系啦，即系如果唔系哈利简尼一球波嘅话咧，即系英格兰呢场波仲平手添，你话几肉酸咧，即系应该要有一种即系成日都话三狮军团嗰种嘅气势咁样，每一位嘅领队佢哋都会面对同样嘅问题，真系扛住咁大班嘅球星，应该点样做咧？
3: 系
2: 领队最珍贵嘅地方。唔單止啊，佢只係喺一個嘅叫做布陣，喺足球戰場上面嘅布陣成功啦，或者喺球場上面點樣指揮佢哋，甚至乎係利用心理令到班球員一陣間嗰九十分鐘嘅比賽入邊先45分鐘啦，
3: 係啊，
2: 覺得自己所向披靡，係無敵嘅一隊足球隊，
1: 或者會傾力去比賽嘅，
2: 係即係。呢啲都係一個領隊嘅魅力嚟嘅，嚇咁啊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嗱，原來佢哋做呢一種嘅方法或者利用嘅心理嘅方針咧，喺好多嘅老闆身上面，其實亦都可以即係聽一聽，借一借鏡嘅噃。咁啊，一個有啲嘅叫做博士啦，佢哋亦都喺好多唔同領隊佢哋嘅身上邊咧，就揾到好多唔同嘅方向。原來有啲嘅方法的而且確喺心理上邊嚟講係做得相當之好，特別咧運動同組織心理學上面嚟講，佢哋話到咧一個優秀嘅領隊喺開場之前要做嘅，唔係淨係喺度話你哋得嘅，你哋得嘅，你哋一定得嘅咁樣。佢要用一啲嘅技巧，先至可以咧就令到呢一班嘅球员咧，就知道呢个领队所讲嘅得咧，唔系斋噏嘅。如果唔系就喂你话得啫，你话得就得嘅，即系俾个皇帝你做咩？咁啲球员都会
1: 咁
2: 谂噶嘛，
1: 系
2: 啦，次次都输咁样，咁啊无谓啦。咁点解可以将呢一个预言
3: 系
2: 变成真咧？吓喺心理学嘅原理嚟讲咧，有一种叫做认知失调。即係當你所知道嘅嘢同你同即係真嘢，你發覺喂
3: 好大落差，
2: 係好大落差喎、呢個落差呢，你可以將佢反過嚟用。
3: 係
2: 當你話到我哋都輸㗎啦咁樣，但呢個落差佢可以話俾你聽，喂你唔係輸㗎喎、其實你會贏㗎喎、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好大嘅衝擊嚟，
3: 即係諗法有啲不一樣囉，係咪先？你認定咗輸就輸㗎啦，但係波係完。

0: 而家话用翻小白嗰、那个理论，就系话喂，足球真系好多时候输紧2-0，保时入一粒，保时再入一粒，可能和波、
1: 啊、
0: 和波之后再踢加时，
1: 赢埋
0: 咁都有知啊嘛。
1: 所以咧，如果你想有利用呢一个落差嘅话咧，我哋只系话一阵间大家都会赢噶咁样，咁其实就冇乜用嘅。
0: 嗯，
1: 咁啊有啲嘅方法咧，就可以将球员嗰个焦虑啊，变成一种兴奋嘅状态，变成一个作战嘅状态。领队嘅任务咧，就系用说话去帮佢哋描绘佢哋嘅未来。
0: 哦，
1: 啊，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仪式同埋行动嚟嘅。
0: 系，
1: 例如，我突然之间脑海又翻起另外一个嘅领队画面，摩连奴。
0: 嗯，
1: 摩连奴可能会话啦，各位，即系同啲球员讲啦，
0: 系，
1: 你睇住我，一阵间呢两个钟头之后。我哋就會攞住呢個歐聯嘅獎杯，
0: 係捧杯噶。
1: 可能同皇馬嘅球員講，唔知有冇麥巴比份啦。我哋流過嘅汗水，
0: 係
1: 我哋喺更衣室入面兩個鐘頭之後，我哋就會喺呢度開 party。
0: 嗯，
1: 然後我哋每一個人都會好開心，喺度大笑。我哋覺得呢一個係不可思議嘅一場足球，因為我哋做到。
0: 嗯，
1: 所以我哋而家行出去嘅時候，我哋做嘅係演活呢一個劇本。
0: 係，
1: 我哋出發。
2: 即系好有画面嘅，
1: 系啊！佢将个画面咧就画晒出嚟，用佢说话画晒出嚟。但有啲人咧，佢的而且确会喺嗰刻咧喺个脑袋入边会将头先，因为一路听咧个画面就会呈，即系个脑袋呈现咗个画面。
0: 呢个就系头先小白讲嘅心理建设啦，系啊，建设咗一个好嘅画面。咁你点样先做到呢个画面啊？你实践就得啦，
1: 系啦，
0: 而你系有能力实践到。
1: 第二个情况，头先用咗摩连奴啦。第二个情况。狼队嘅领队，
0: 哦，
1: 不好意思，即系我都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咁，但系狼队嘅领队咧，因为大家都觉得，喂，你都系陪跑啦，
0: 降班啦，将人降班啦，
1: 系啦，大家都陪跑，即系其实一种都愤怒，即系觉得，唉，踢嚟做咩啊咁样。对住呢一批嘅球员咧，你就要点样讲咧？你就要同佢哋讲，出边所有人，连埋啲记者，我哋嘅对手，甚至乎我哋狼队嘅 fans，都喺度话。我哋出去都系陪跑嘅，
0: 嗯，
1: 你哋觉得咁样啱咩？
2: 嗯，
1: 其实就唔得嘅，我哋要俾佢哋知道我哋系错嘅，我哋用呢一个嘅实证，佢哋话俾佢哋知道我哋系嚟攞三分，我哋就唔系嚟送三分嘅，
2: 嗯，
1: 即系要用呢一啲咧，即系撩起佢哋嗰个愤怒啊，
0: 有火啊，
1: 系啦，撩起佢哋嘅愤怒，令到佢哋有火咧。踢起上嚟嘅時間咧，就會更加好啦咁樣。咁，所以呢啲都係啲簡單嘅方法。咁當然仲有啲，譬如點樣可以將大家入面嘅皮質醇啊，變成嗰啲自信嘅荷爾蒙咧。原來我哋有機會可以留翻下次再
0: 講。好，
1: 因為世界杯嚟啦。
0: 嗯。
3: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嘉明、阿歐、小白、Vicky、Yenna，晨光第一線。
0: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部2000年嘅电影作品啊，吓《雷霆战警》，有冇听过？男主角系郭富城。
1: 你一听2000年，我仲谂住千机变添。
0: 唔系，千机变系其中一部啫。《雷霆战警》啦，都系好出色嘅一部电影作品，亦都好有噱头啦。咁啊，男主角方面揾嚟郭富城啦，咁啊，男二揾嚟边个咧？王力宏啊，咁，
1: 哦，
0: 女主角方面揾嚟边个咧？女神级噶啦，藤原纪香啊，
1: 我都记得，
0: 你有印象吗？
1: 你一讲呢部剧嘅时候，我女主角个样貌又呈现喺我脑袋入边，
0: 系啦，郭富城同藤原纪香嘅合照啊，几咁震撼咧，当年
1: 又有好多即系非言非语啦，
0: 系嗰啲花边嘅花边啦，啊，熟真熟假唔知啊。咁導演就唐桂麗導演啦，咁究竟即係愛情緊要啲定係友情緊要啲呢？呢個就戲外嘅世界啦，戲內嘅世界呢就著著實實呢就係兩位警察哥哥啦，第一位就係靚仔嘅郭富城啦，第二位就係都係好靚仔嘅王力宏啦，咁啊一齊呢就出席啊即係呢個時裝發布會，咁啊目睹一宗呢謀殺案，跟住呢就兩人就追捕啦，追捕呢啲嘅叫做犯罪組織啦，当中咧就揾到啊，结识咗呢个做卧底嘅国际刑警嘅藤原纪香，罗维卡，哇呢，這个，跟住咧就有好多嘅叫做内容喺当中发生啊。咁当然啦，我最记得嗰一幕咧系去到中后段咧，其实王力宏咧系枪俾嗰啲黑帮咧击杀咗嘅。 哦，即系最后唔系神探两人组嚟噶，最后得翻郭富城一个去查案同埋去剿灭嗰啲犯罪组织同埋黑帮咯。我最记得嗰幕戏咧就系、是。郭富城咧飛車啊！
1: 我最記得嗰幕戲咧，係女演員藤原紀香坐上架開篷車。
0: 係啦，就係咁啦，入邊有好多車噶。早知呢部電影入邊咧，你想睇盡名車啦，或者超跑咧，係好容易就可以睇到啊！呢部作品名字叫做《雷霆戰警》，你又有冇睇過咧？就算冇睇過，你都會記得呢一首主題曲啊！

近排都真系雷雷电电啊！将近九点钟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咁啊，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啦。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去到大概30度到啊，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波，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话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68点，跌2419点，港金报40545元，跌11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9.09美元，卖出4340.13美元。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经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沙沥公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仲有之前咧，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经住小沥源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咧就去到沙田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咗噶啦。目前咧一带车多，而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近住彩蒲苑之前嘅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车多噶。而反方向即系去粉岭公路方向啦，现时近住新运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车龙咧就去到松柏朗。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仍然需要保持忍让噶。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丽港城，而另外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来到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踏踏踏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9: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10: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9: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10: 真系好惊啊！唔中意蚊咬。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8: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慧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13: 我知会带嚟。是雨水啊，
1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0: 投资 O2O。
1: 早晨9:09啊，投资 O2O， 阿 O 先同大家讲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00啊，大家就多加留意啦。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9%啊，同大家跟住下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美股上个礼拜五咧显著下跌啦，美国五月嘅非农就业报告咧较预期为强，加剧市场对加息嘅忧虑啊，并且咧导致啊美国嘅国债孳息率飙升啊。喺科技股咧，尤其是芯片股咧急挫拖累底下咧，美股显著要下跌嘅，导致收市要跌啦，跌695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200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连跌3个交易天啊，收市要跌咧成1000几点啊，咁啊今日港股都真系窄啲噶啦，咁啊开出嚟究竟有几差咧？系咪冇预期咁差，已经系冇咁差，已经系好咧？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以多加留意啦，港股呢个礼拜咧反复嘅表现，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啊 ，Vicky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系2026年嘅6月8日，农历咧系4月23日，星期一嘅早上会唔会喺雨水嘅天气为我哋带点咧温暖，带嚟阳光咧？如果你有结婚周年纪念啊，又或者系拍拖周年纪念啊，甚至乎咧有朋友啊、屋企人生日啊，亦都系
1: 系
2: 父亲节啊，
1: 系冇错啊，
2: 同爸爸都讲声。I love you。
1: 要啊，18723888。如果你咧都有啲点唱项目嘅，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3: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4: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5: 早晨啊小白，早晨。
4: 有啲嘢咧就未雨绸缪咧就会好啲嘅，咁啊我作为一位父亲咧，梗系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对于父亲节咧都认识多啲，又了解多啲，咁啊等我可以咧就开心啲啦。有冇啲办法咧系可以令到父亲啦同埋仔仔佢哋嗰个关系可以拉得更加近，又可唔可以同一时间系靠到阅读做到呢一样嘢？
5: 我会推荐啲爸爸咧，由呢一个礼拜开始咧，就有一个主题，个主题咧就系、
4: 是、
5: 爸爸嘅陪伴，就系、是、童年最厚实嘅靠山。
4: 爸爸陪伴啊，当然系重要啦。小朋友其实由细到大，如果即系特别男仔添啊，佢将心入边嘅英雄咧，其实望到爸爸就真系等于英雄嘅。本身細路仔一出世嘅時候，佢都會視自己爸爸係偶像嚟嘅，我知道。
5: 係啊，所以更加係一個好重要嘅靠山咯。所以嗱，我哋咧就唔止係要爸爸咧就陪小朋友去玩遊戲啦，即係去帶去公園啦，帶佢去學嘢啦，或者係煮嘢俾佢食咁樣嘅。啊，我哋可以通過故事咧嚟將呢一種嘅温馨嘅感覺咧係俾小朋友。感覺到佢已經係接住嘅，即係攞到手嘅，咁所以咧我就會建議咧，爹哋同小朋友咧進行親子共讀，就可以將呢個陪伴咧就更加具體化啦。例如係我會願意喺你睇書嘅時候，我陪住你坐喺度啦。願意陪你一齊諗啦，同埋呢見到有一啲或者聽到有一啲嘅故事裏面嘩好有即係驚喜或者係好有刺激㗎喎咁樣，咁呢我會陪埋你一齊驚啦。咁所以呢關於呢爸爸嘅故事呢，我就會鼓勵家長呢去揀一啲被保護啦被理解嘅啦，將爸爸呢一、這個形象呢以行動嚟傳遞一種安全感。咁呢一類嘅繪本呢坊間有好多嘅，例如話你覺得爸爸似乜嘢啊，爸爸係咪似一頂帽啊，爸爸係咪似一個英雄啊，爸爸是不是超人啊，咁有好多呢啲故事㗎。
4: 即係其實我要將唔同嘅故事呢就搵返返嚟，用呢啲故事就做題材，然後就可以同小朋友呢就溝通多啲，藉住呢啲故事書就變成工具啦。
5: 冇錯啦，咁呢我哋仲可以同小朋友呢一齊去探討究竟喺佢嘅成長裏面呢佢會面對啲咩問題㗎嘛。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強調同細路仔講故事呢就係、是、建立一個好好嘅關係，呢、這個愛嘅關係。咁所以呢我哋可以呢係揀一啲温情嘅故事嘅，例如有一种承诺型嘅亲子绘本咧，就系、是、话我会好爱你噶，无论点样我都会支持你噶，你咁样做一定做得到噶。咁呢一类嘅题材嘅故仔咧，其实就可以俾小朋友去感受得到 无论我遇到啲咩困难，爸爸都一定爱我嘅。呢一种咧温馨嘅承诺咧，就会令到小朋友咧更加觉得爸爸系我一个好大嘅靠山咯。我情绪上有啲乜嘢嘅动荡咧，爸爸都会理解嘅。咁所以就接住到个情绪咯。同埋有一啲嘅绘本咧，就系爸爸都系一个从细路仔成长噶嘛。咁所以有好多故事书咧，就系由爸爸细细个如何成为一个爸爸咁样。咁所以其实咧。嗰一啲嘅系列咧，就系爸爸陪你一齐成长嘅系列咯。例如咧，就系爸爸去做运动嘅时候，一个故事嘅小朋友做运动嘅时候，点样去遇到一啲嘅挫折。咁将来佢长大嘅时候，佢又会点样去思考？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形象嚟同我哋嘅小朋友去分享咯。
4: 有冇分咧？爸爸如果想即系而家听收音机嘅时候咧，我想同仔仔或者想同女女去到透过阅读增进感情嘅话，有冇话男仔同女仔用嗰个书本嗰个模式系不一样？
5: 其实都冇乜大嘅分别嘅，因为爸爸嘅形象咧，无论系对于即系男孩女孩，其实都系一个好似你头先话系一个英雄嚟噶嘛，系一个靠山嚟噶嘛。因为爸爸无所不知、无所不识噶嘛，即系佢会啊好多嘢都识嘅咁样。但系咧，爸爸对女仔咧、女孩咧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爸爸对女孩咧就比较系宠爱嘅。
4: 爸爸对住女孩嘅时候，会唔会都系当佢公主咁样锡噶？
5: 都有啲融化嘅，咁但系其实咧，我又会提翻爸爸咧，其实就系小朋友咧，特别女仔咧，其实都系好依赖爹哋嘅，吓、啊，咁佢就会好识嗲爹哋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拣故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好容易咧就翻个女女嘅，咁、我觉得有时就唔一定要就嘅，譬如调翻转，男仔都可以讲听公主嘅故事噶嘛，你唔会特别去刻意拣
4: 系
5: 啊，呢个英雄故事就系我仔噶啦。
4: 我细个都有听嗰啲灰姑娘嗰啲啦，
5: 咁有好多男仔都好中意嗰个即系着蓝色公主裙嗰个主角 Elsa 噶。
4: 哦，系啊，系啊，
5: 系啊，咁所以我哋同小朋友去讲咧，譬如嗱，你头先讲起同女仔咁样啦，咁我觉得有一啲故事咧，就系俾爸爸嘅角色就系可以去表达。一啲情緒被接住嘅感覺，譬如講下啲情緒嘅故事啦，嬲嘅時候會點啊咁樣。咁呢一種嘅情緒故事咧，有爸爸嘅陪伴咧，咁爸爸比較理性嘅，咁佢哋就會去好識得同嗰啲仔女講，其實我哋面對情緒嘅時候，先唔好亂咗自己，我哋應該要冷靜落嚟，我哋一齊諗辦法點樣去處理啊咁。咁我哋嘅仔女一路聽咧，其實就係佢忘記咗嗰個性別嘅差異，因為我哋一個人無論我哋將來面對咩困難都好，其實我哋嗰個價值觀都冇分男女噶嘛。係啦，咁但係只不過喺生活上面咧，你見到阿女女比較嗲，或者調翻轉仔仔都可以嗲
4: 㗎。
5: 咁我哋喺陪伴佢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建立一個更好嘅形象咁解嘅啫。
4: 咁除咗咧就係啲心理嘅書之外啦，另外嘅譬如遊戲書又多唔多都可以同爸爸一齊玩嘅咧？
5: 有啊，好多嘅。咁咧，我哋同细路仔一齐玩嘅时候咧，其实有啲游戏嘅书咧，爸爸咧可能会担当一个角色咧，就系我可以赢，亦都可以输。即系我唔一定要输晒俾个小朋友嘅咁样咯。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去喺共读嗰个过程里边咧，就系俾小朋友一个好重要嘅感觉，就系我陪你一齐玩啊嘛。咁好啦，今日我哋要讲边一本书啊？我同埋你一齐慢慢睇啊。然后根据嗰个故事嘅游戏嗰个剧情咧，我哋可以扮演唔同嘅角色嘅。咁爸爸咧同阿小朋友去分工啦。嗱，今次咧就唔系你去揭翻书啦，我帮你翻。爸爸可以负责翻页一啲图书，然后就鼓励阿仔仔女女咧去睇下里边嘅图画。咁爸爸可以讲嘅就系话，今日咧你系咪想听爸爸用一个乜嘢嘅声音讲咧？系咪想？扮老虎嘅声音咧，咁样咁喺玩呢啲书嘅时候咧，你可以用老虎嘅声音啊嘛，你可以同你个仔仔讲噶嘛，佢话嗱，如果咧我系一只老虎啦，我哋进入呢一个森林，我哋一齐嚟拆解呢个问题。首先咧，你帮我打开本书先，咁样，咁跟住我哋进入啦，咁跟住咧，小朋友就要喺本书里边揾一啲机关啊，点样去回答一啲嘅问题啦，咁呢啲嘅游戏咧，其实同小朋友一齐互动咧，佢就会更加感受到爸爸。对佢嘅爱咯，
4: 系喂，有冇一两本书咧？其实直头系讲介绍父亲节咁样噶。
5: 因为其实佢唔系好刻意话介绍父亲节系乜嘢，但系佢成本书咧就一定有爸爸两个字。
4: 哦，咁啊得啦，
5: 系啦， 系啊，
4: 咁多位爸爸或者听紧心机嘅妈妈咧，都可以搜罗下呢一类型嘅书籍咧，咁啊等同小朋友一齐去到玩下啦，心灵上面嘅补助啦，然后亦都可以同佢有游戏咁样去到玩啦，借住呢啲嘅工具咧，咁啊去到迎接呢一个嘅父亲节啦吓。好，同阿蔡姨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5: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2: 上几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几种动物嘅避暑方式，今集要同大家睇下松鼠，佢哋系点样避暑嘅呢？相信大家都知，松鼠系有一条长长嘅尾巴，而当天气好热嗰阵，松鼠就会将自己嘅大尾巴高高咁样翘起，形成一把好似遮仔咁样挡住个烈日，减少阳光直接照射身体。而佢哋嘅尾巴仲可以帮助调节体温嘅。因为啲毛发可以阻挡咗部分嘅热量，亦都可以帮助散热。佢哋亦都好聪明，喺好热嗰阵，佢哋会识得改变活动时间，尽量会喺清晨又或者黄昏嘅时候先至出动。中午咁热嗰阵，佢哋会匿埋嘅。松鼠嘅尾巴除咗可以喺热辣辣嘅天气变成一把遮之外，冬天嗰阵尾巴就会即刻散开，保持温暖。所以佢哋嘅尾巴真系一把多用途嘅工具遮。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时十，
4: 阿O、小白、
2: Vicky，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三十一。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啦，到底星期一晚上有啲乜嘢精彩嘅好节目咧？等我打个电话俾阿刘畅先，刘畅喺咪度啊？
6: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4: 九点半钟嘅时间，香港故事声音导航，我哋今次嘅故事系啲乜嘢咧？
6: 嗱，今集咧介绍两位声音探索者俾大家认识。嗱，乜嘢意思咧？就系、是、其中一位咧就系、是、田野录音师啊 A K 啊，咁另一位咧系一位音乐人叫卡华。咁我慢慢同大家介绍下。
4: 好，
6: 佢点样有呢个声音导航？咁啊，首先系 A K 啦，佢一个田野录音师啦，佢会带大家咧，即系去呢个香港嗰啲山林啊，同埋社区，佢透过田野录音，佢制作咗一个咧啊，系我哋香港专属嘅声音地图啊，即系好有趣嘅声音地图。
4: 哦，即系其实佢系 A K 直头系拎住个泵麦或者佢嗰啲其他麦啦，慢慢收音、哦。
6: 冇错，咁啊，佢收嚟做乜咧？做咗个香港声音地图，佢会记录咧香港山林之间嗰啲独特嘅声效啊。咁啊，另外啦，佢亦都即系喺田野嗰度之外咧，亦都会去搞一啲工作坊同埋一啲社区项目，咁啊，让嗰啲参与者咧重新发现咧我哋身边好多时忽略咗嗰啲流水声啊、海浪声啊、蝉叫啊等等，希望帮我哋咧寻回内心嗰份宁静。咁啊，另外咧，我哋都介紹咗另一位音樂人叫卡華。卡華咧，佢有另一個玩法，佢咧就用竹笛同埋一啲原聲樂器啊，做一個媒介，佢會帶嗰啲參與者咧去山林嗰度漫步，咁啊透過大自然嗰啲聲效啊，同埋佢嘅音響去交織，咁啊令大家咧可以得到心靈嘅治愈，去放鬆感話。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兩位咁特別嘅從事聲音工作嘅香港人嘅話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
4: 我自己都叫做半个用声音工作嘅香港人啦、
6: 啊。哇，你全个啦，
4: 系嘛？系喺电视部都系靠把声，冇见样。咁啊，但系有阵时我去到譬如山林入边咧，我都会中意放低自己嘅耳机，然后咧就听一下可能好多唔同昆虫微小嘅声音啊，又或者系听一下大自然嘅风声啊。其实佢哋嘅声音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好减压嘅。咁啊，到底呢两位朋友？嘅声音有啲咩用途？录制嘅过程有啲咩故事咧？就大家多加留意啦吓。十一点钟嘅时间，医学先锋、哦。
6: 冇错，咁啊，顾名思义啦，介绍下咧，全世界好多咧一啲医学上面嘅先锋，佢哋咧做咗好多出色嘅研究，去改变我哋人类嘅健康，提升我哋嘅健康咁话。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咧讲下咧，几位医学嘅先锋，佢系可以帮我哋战胜癌魔咁话。 首先咧会介绍两位嚟自法国同意大利嘅生物学家兼呢个肿瘤学家，佢哋咧可以咧发现到啊，原来咧透过血液之中咧可以侦测到咧流传住嗰啲肿瘤细胞嘅方法，即系透过验血啦，就可以侦测到嗰啲流即系有肿瘤细胞嘅方法，几准确添嘅，咁啊可以帮到人咧尽早预防肿瘤。咁啊另外啦，亦都会去到比利时认识一位教授啊。咁啊，佢咧喺呢個免疫治療方面咧，有佢好獨特嘅見解。咁啊，最後啦，亦都認識一位咧腫瘤科嘅整形醫生啊。佢咧就幫助嗰啲咧即係乳癌嘅患者咧，佢哋做完手術切除個癌腫瘤之後咧，重建個乳房，保持嗰啲患者嘅外形美觀，重拾佢哋自信咁話。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呢幾位嘅醫學先鋒多啲，睇下佢哋有啲咩出色嘅貢獻嘅話咧，今晚11:00一齊留意呢個節目《醫學先鋒》啊！
7: 係啦，咁啊，希望呢啲嘅叫醫學嘅方法啦，咁啊，繼續多啲嚟到香港，幫助更加多嘅朋友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6: 拜拜。

0: 听过有黄渤嘅作品啊，有呢一首咧灵魂作品嚟嘅，咁啊俾到大家咧一种啊心灵嘅慰藉啦，系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吓，咁啊今日大致多云嘅，间中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风势间中清劲添，咁展望咧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狂风雷暴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点钟啊，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啊89%，希望今晚咧唔好再行大雷落大雨啦，搞到啲睡眠质素系咪 Vicky 吓？
1: 差晒
0: 啊！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亦都有学校的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在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表示绿岛地震是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睇赛事嘅时候唔好非法或者过度赌波。针对可能出现嘅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嘅选项，吸引人参与。佢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咗受规管嘅赛马、足球博彩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嘅博彩场所同埋获法例豁免嘅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系非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2点，跌469点，总成交金额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4.8，阿里巴巴118.5跌3.9，中芯国际72.75跌2.9，百度集团117.2跌8.4，友邦保险73元跌1元，百济神州163.3升3毫，建滔积层板50.4升4.8，盈富基金24.82跌4.6，华虹宏力137.3跌8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4， 日元 160.34，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66， 英磅對美元 1.333， 歐元對美元 1.152，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 日經平均指數報 63,647 點，跌2,940 點，港金報 40,310 元，跌1,375 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14.94 美元，賣出4,315.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东山台。还有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不知这个阿爸。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今年22岁嚟自英国嘅创作人，原来佢妈咪都系一位心理学家，亦都系非常之支持佢加入乐坛嘅，佢名叫做 Henry Moody。

0: 原来佢13岁开始已经拍片就是上网，在网上有很多的点击率，今次有佢的新歌 Henry Moody 的作品都是本周推介 Miss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一点啊，27度气温，相对湿度87%啦。头先望过出边啲天气咧，都系天阴阴麻麻地啊吓，咁啊，外出嘅你咧，记得带定啊雨具啦。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喺出边，系咪啊？宝珠姐系咪啊？
2: 宝珠姐，早晨，
3: 早晨，大家早晨。
1: 你好，你好，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3: 冇啊，因为今年咧。我个小朋友大学毕业，
4: 哇！恭喜啦，
2: 开心喎、啊！出生我而家揾到工未啊？
3: 未啊未啊，因为佢已经辞咗人哋两年噶啦。
2: 哦，系拣下工都好啊，系咪拣份自己中意嘅工啊嘛？可以，佢有冇啲乜心水先？
3: 可能做银行啊嗰啲咯。
1: 哦，做金融几好啊，咁样有份工咁啊，赚钱记得俾家用妈咪、啊，即系你、啊，好唔好啊？吓、啊。做咩？
3: 因为我个小朋友咧，六月五号咧生日啊，打唔到你啊，上个礼拜。
2: 咁啊有啲唔开心，而家咪打得通咯，系咪？
1: 系咪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啦，有啲乜嘢同阿仔仔讲啊？讲补足翻佢生日啦。
3: 工作顺利啊，小心啲啊，成啊嗰啲咯。
1: 哦，阿盛啊嗰啲啊吓，几爱喎，听得出嚟，
5: 你
1: 几
5: 爱几爱
1: 你嘅小朋友。
2: 六月五号咧，佢咧就生日啦，过咗噶啦，
3: 系
2: 啦，
3: 系啊，过咗啦。
2: 点同佢庆祝啊？
3: 佢自己切蛋糕，个细佬帮佢影相咯。
2: 哦，咁啊，即系食下饭啦，食个蛋糕啦。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啦。
5: 好开心啦！
2: 你仲有朋友都系生日喎，系嘛？
1: 好似佢个点唱名单一路攞啊，系咪啊？
3: 我就六月二十号生日，我朋友就六月三十号生日。
1: 系、生日快乐，祝你哋青春美丽，好唔好啊？嗯，
3: 多谢晒。
2: 有冇谂过点样同啲朋友庆祝噶咁样？
3: 冇啊，都系讲生日快，因为日日都见噶，做嘢嗰阵时。
2: 哦，公司嚟嘅。
3: 是啊，同事嚟嘅，
1: 咁咪开心啦。
2: 系咯，咁基本上一翻工就可以一齐食下 lunch 啦，
1: 食下饭啦，食下生日饭啦，系嘛，
2: 系咯。
1: 哦，后边有个人同你讲生日快乐哦。
3: 系啊，因为佢我哋年年都有打嚟嘅，上年佢有打到。
1: 吓，嗰个系边个嚟噶？嗰个喺后边嗌嗰个男人叫咩名？
3: 因为佢揸紧车啊。
2: 哦，系咁啊，唔好啦。
5: 系啊，
2: 你帮佢讲得啦，
5: 唔好信佢啦。
1: 即系佢揸车，你就坐喺佢架车隔篱，系嘛？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系啊系啊系，咁啊，祝你哋都开开心心啦，好唔好啊吓？
3: 好，多谢晒。
1: 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好嘛吓？
3: 好，
1: 拜拜，
3: 拜拜。
1: 我谂住偷听下佢哋之后
2: 系啊，
1: 点不知佢咁快就 cut 咗先。好啦，知你中意草蜢啊，送我们俾你哋听啊。

0: 听过有草蜢嘅《我们》，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2: 今日咧就想简单啲又去煮一道嘅菜，咁、如果中意呢啲 omega 3嘅朋友嘅话咧，都应该会喜欢食呢一道嘅菜嘅，咁亦都简简单单，咁亦都有好多嘅绿色植物喺入边嘅，系啦，有啲蔬菜入边，好啦，咁啊主要嘅材料咧就系三文鱼，三文鱼有好多唔同嘅整法嘅，例如咧去焗我好中意啦，咁啊如果你有啲朋友中意刺身嘅生食嘅又得咁样，咁但系今次呢一个整法咧就亦都唔系焗啦，我哋咧去煎嘅，咁你买咗三文鱼翻嚟啦，咁啊仲系生嘅状态嘅时候咧，将佢切粒粒，咁啊但系一粒都唔系话真系太细，因为鱼肉咧就唔好将佢整得太细，咁啊但系佢一嚿都系。好似手指公咁长到啦咁样，即系都有啲咬一两啖先食得晒咁样嘅。咁你就攞嗰啲三文鱼扒出嚟咧，咁啊将佢切咗呢啲一粒粒先，然后咧就将佢轻轻腌一腌嘅。咁啊腌一腌嘅时候，你都可以落翻少少，譬如系豉油啊，攞啲酒啊咁样，你自己喜欢嘅腌料其实就得噶啦。跟住我哋就攞落去嗰个 pan 嗰度咧，就煎下佢。咁我哋就煎到，记住咧就得闲一路煎嘅时候，一路咧就碌下佢吓，等佢咧就。唔好黐底啦，咁亦都等佢香啲啦咁样。咁你煎完呢一个三文鱼扒之后，其实就可以备用㗎啦。咁然之后你就准备定几种嘅材料，我会煲饭嘅呢个。我会煲饭，咁准备定一碗仔饭，咁亦都唔需要话食得太多，因为健康啲啦咁样。咁我会准备啲咩绿色嘅植物蔬菜蔬果呢，番茄中唔中意食？
3: 中意。
2: 系啦，咁你煎呢一个三文鱼嘅时候咧，轻轻煎埋呢一个番茄。
4: 大番茄定细番茄？
3: 大啊，大啊，细番茄。
4: 番
3: 茄仔啊，
4: 好易煎啊。
2: 番茄 BB 好煎，
3: 系咪啊？
2: 嗰啲又都好容易处理啦。
3: 我又中意食大嗰啲一片片嗰啲番茄。
4: 真系好难切啊！
2: 点会难切啊？
4: 唔系啊，一切佢就嗰啲必晒出嚟。
3: 唔会啊。

0: 你 handle 得好，同埋咧，
1: 即系佢 handle 得唔好咯，
2: 或者个把刀唔够利啊，
0: 系咯，把刀系要啲嘅，系
1: 刀咧嗰阵时候
0: 學可以讲下刀啊，你
1: 学刀咧，
0: 作为一位剑客系咪？
1: 作为一位杀手，
2: 咦？
1: 刀
3: 以前都曾經試過揸刀搵食
1: 嘅，
3: 咁刀呢嗰陣時師傅呢就真係去到話俾我聽呢，佢淨係問咗一個好簡單嘅道理，一個問題，佢就係話刀钝嘅刀容易切傷手定係利嘅刀容易切傷手呢？
0: 钝嘅
3: 就係钝嘅容易切傷手，
0: 钝嘅
3: 係啦。咁見到 Vicky 又唔係好明白點解呢，因為利嘅刀呢當你落點準確嘅時候呢，佢就熟一聲呢，佢呢就係、是、已經可以劏開嗰個嘅材料啦。咁但係钝嘅話呢，你切落去切嚟切都切唔到嘅，就容易歪嚟歪斜、
2: 哦、
3: 更加容易斬到自己。
0: 係呀、啊、所以呢、哦、如果喺好多地方啦，即係特別係周邊地區啦，都有好多專賣刀嘅地方。
3: 嗯，
0: 咁嗰啲刀呢有陣時動節呢都講緊四五千蚊一把。
3: 嗯，
0: 係呀、啊、都幾誇張。當然啦，
2: 刀鋒夠利啦。
0: 係呀、啊、同埋當然喺飲食業入面，特別係嗰啲sashimi嗰啲師傅啦，嗰啲魚生師傅，嗰把刀就分幾把，我估小把就會再熟悉啲、嗯、你會知道嘩嗰啲大師傅
3: 係呀、啊、
0: 突然間攤出嚟
3: 好似
0: 做手術咁樣攤出嚟嗰啲刀，嘩起碼十幾把咁樣係咪，唔同於唔同喎、
3: 啊。以前呢，即係如果講多一兩句咧，即係如果你話切魚生嗰啲刀咧，就一定有佢自己嘅長度。其實都有幾款唔同嘅，咁有啲就除咗切魚生之外，仲可以我哋片嗰個魚嗰個皮嘅。咁而家有啲甚至乎咧，係由以前咧，即係幾百年前，佢哋專係做嗰啲佢哋叫武士刀嘅刀咧。咁而家冇有武士噶啦嘛，而家係咪？咁啊，佢哋就用翻嗰個技術，嗰啲後人咧就我嚟做呢啲嘅煮食用嘅菜刀。
0: 我有喺大阪一個商業街嗰度見過。即係成間鋪頭都係話俾你聽呢，唔知由江户時代已經做刀㗎啦。
3: 我有去過佢哋嘅工場啊。係呀，真係攞住佢哋嗰啲大師傅嗰啲刀呢，咁攞刀嘅時候呢有好多禮儀㗎。係
0: 點
3: 㗎？原來你攞住個刀嘅時候你唔可以用手，你諗住嘩嗰啲把刀等我掂一掂佢先，掂都唔想掂。佢會俾你睇，但係隔住塊好厚嘅毛巾咁、樣俾你拎住嘅。
2: 驚你嗰啲指紋嗨咗。
0: 唔係呀，因為刀有刀嘅靈魂。佢哋相信刀魂啲，
3: 同埋真
0: 嘅，你
3: 刀
2: 咧系呢个我
3: 人嗰个气过咗落去之后咧，嗰把刀就唔可以咁样用，
2: 系咪都会刻好多字喺度，即系刻自己个名咁样噶？
0: 唔知
3: 佢喺个刀嗱刀柄嗰个位其实可以做好多嘢，跟住先至上翻个柄咁样嘅。咁入边的而且确会写好多，譬如系年份啊各样嘢都会写喺度。
0: 哇！细个打机都打时运，睇书啊睇浪客剑心，所以对
1: 刀呢样嘢
3: 系啦。
1: 好着緊。
3: 咁我哋呢就講返呢一個啦，咁你就切嘅時候就小心啲啦。咁我會選擇幾款唔同嘅材料，例如呢一個番茄。番茄就攞把利少少嘅刀呢就將佢切啦，如果係大番茄嘅話，跟住可以準備定呢、這個西蘭花，其實全部都可以輕輕煎一煎、
0: 嗯、
3: 唯獨是我準備一樣材料我都幾鍾意嘅，就係呢一個牛油果。牛油果就淨係會生切，就切片就繼續喺度做半碟嘅，咁啊會落翻少少黑椒，同埋落翻少少橄欖油喺上面咧。其實就圍住你咪有我煮飯嘅，攞、碗仔飯就攞個大啲嘅碟，咁啊倒轉吸落去，跟住嗰啲材料咩煎三文魚扒嗰啲全部擺曬喺側邊，咁啊好靚噶啦。咁啊一路食嘅時候個碟一路係咁轉咧，就一路就清曬成碟餸。咁啊簡簡單單，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係幾香口嘅一個餸嚟，因為有煎嘅三文魚，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啦。
4: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4: 小白、
2: 阿欧、
4: Vicky、
2: Yana，
4: 晨光第一线。
5: 我的享乐时代，
2: 星期一嘅朝头早就梗系同我啲拍档玩下游戏啦。最近咧喺网络上面咧多咗好多就系一啲群体嘅游戏，系讲出嚟嘅游戏嚟嘅。哇！睇到之后咧就觉得 safe。
3: 今日谂住点样玩嗰两位同事啊？
2: 唔系啊，我哋一齐玩噶，唔系我玩。
3: 我见你咁雀跃。
0: 系咯、
3: 我同阿欧有少少担心咁样样，
0: 都唔担心嘅，系俾人玩下都好啊，我觉得
2: 一齐开心下啊嘛，其实如果可以同
3: 你开心就得啦，
0: 好，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嚟啊？ 请出招。
2: 系啦，呢一个咧，嗱，三字经大家都有玩过噶啦，系咪？咁
0: 即系咩叫三字经？
2: 三字经即系要净系讲三隻字。
0: 哦，
2: 系啦，咁呢个游戏咧就系我哋每人都只系可以讲三隻字。
0: 哇！
2: 但系咧，每人讲落去嘅时候咧，我哋要顺住次序嘅，要将佢个故事咧系合理化到变咗一个好 make sense 嘅
3: 三个字。
2: 系啦，三个字嘅、嗯、，OK， 得唔得？得唔得？
0: 我开始得唔得？
2: 好，好紧张。
0: 唔使紧张，林泳儿
2: 真系好，
3: 人品又人品好。
2: OK， 一次机会 ，OK，
0: 一次机会吓，人品跟住到我继续接系嘛，心地好，唔好
2: 将
0: 金台牌笑笑，
3: 有爱心
1: 咩？你
3: 有爱心，
0: 有爱心系嘛？有钱人，
2: 哇，爱动物，
3: 悭家婆，
0: 开心仔，
2: 中意食，
3: 中意玩。
2: 我觉得呢个太容易，但系
3: 太容易啊！
0: 我特登噶，
3: 你开啦，
0: 唔系我想赞下你，我想藉住呢个机会赞下你。我睇下你，即系开咗林泳儿啊！你开咗一个，你会往正向讲噶嘛？你唔会话即系林泳儿好丑怪，第二个好孤寒，系啊，富川窿咁样系嘛，
3: 搬龙门咁样。
0: 唔系咁，你礼拜一啊，大家开心啲啊嘛，系咪先？
2: 系，因为其实玩呢啲游戏点解？
3: 其
2: 实
3: 可以将佢变成咧，就一个主题咧，譬如世界杯咁样啦。
0: 系。
3: 咁譬如学我开世界杯，
0: 系啊，阿根廷
2: 有 C 朗。
3: 有美斯，嗱佢呢件事有啲唔同喎，
2: 系啊，系嘛，真系唔同噶，
3: 分裂咗，真系分裂咗。
2: 因为我觉得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好喜欢咧拍片摆上网去俾大家 share， 究竟佢同啲朋友会点样玩一个 game 咧咁样，
3: 嗰啲咩 black magic 嗰啲嘛，
2: 系啦，上次又同大家玩过啦。
3: 會到嘔血啊
2: 唔係嘅，其實有啲巧妙
3: 嘅，係有啲真係好難估啊。係
2: 嘅，同埋有一啲咧係，譬如我講咗之後咧，你要望我個表情，咁呢一啲咧就好難真係喺大氣電波同大家一齊玩啦、嗯，因為聽眾亦都唔會睇得到我哋個表情啊嘛。
0: 嗯、
2: 即係譬如之前有一個 bad magic 咧，就係你要睇究竟我最後講嗰粒字個嘴係合埋定係開，而決定個答案係 yes or no 嘅。咁但係呢啲我哋好難玩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啲群體嘅遊戲咧，其實仲有第二個嘅。咁但係我覺得第二個咧就等埋嘉明翻嚟先，多啲人。玩係開心啲，
0: 呢個好容易玩啫。
2: 係啊，三字經呢、
0: 你可以呢個三個字呢、這個你可以做埋個 trailer 啦，係啊，
2: 都可以㗎。
0: 係啊，第二台你會講咩啊？
2: 有音樂。
0: 係啦，嗱你真係越嚟越成熟啦，你開始做呢、這個，你開始真係成為一位升級嘅主持。
3: 係啊，
0: 林泳兒你真係，
2: 我仲係一個新人嚟㗎。
0: 你以你平時嘅思维模式，你一諗就係有音乐
3: 有
0: 快乐，
3: 而你再博落就可以有神光，
0: 係
3: 咪、
0: 啊、
2: 有听众，
0: 係啊，
3: 第一线，
0: 係啦、啊、
2: 有神光第一线 ,ok, 係啦，咁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喺星期一嘅時間呢就同大家嘅身边嘅朋友啦、屋企人啦，喺食飯嘅時候呢都可以放松一下，即係等啲送嚟嘅時候冇嘢做啦，唔好淨係講是非，或者唔好淨係睇啲八卦嘅新聞，
0: 冇乜是非好
2: 講。
0: 其實你年紀大咗呢，你會發現呢連是非都唔會講，你年紀大咗。
2: 成熟咗啦嘛，
0: 咁你成熟咗，同埋啲人發生咩事都一切隨風啦，淡然啲啦，係咪先。
2: 係呀，所以玩下遊戲幾好，開開心心咁樣放下片擺上網咁樣同屋企人一齊笑下幾
0: 好。
2: 咁又
0: 多謝你
2: 過一日啦。
0: 咁你仲有一個hidden 嘅遊戲就等埋嘉明返嚟先玩。
2: 星期三等埋嘉明，我哋有四個人一齊先玩，開心啲呀，有嘉明同我一齊。
0: 好啦好啦好啦，
3: 講出心聲啦，
0: 轉過嚟我風吹快活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州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州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是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是关注会不会引起炒丑情况和如何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说，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避免出现炒丑，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都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一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五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五点至朝早六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朝早六点至六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六点半至八点，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说，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是金巴服务将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美国地质勘探局说，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是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在当地朝早7点37分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表示绿岛地震是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1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0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8点，跌2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4跌3.8，盈富基金24.96跌3.2，中芯国际73.7跌1.95。阿里巴巴118.7跌3.7，南方恒生科技4.68跌1.06仙，智普1,323升26，友邦保险73.35跌6.5，建滔积层板52升2.08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5，瑞士法郎9.821，澳元5.523，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3，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310，跌1,37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2.49美元，卖出4,32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最高嘅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乐山道。咁仲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汇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大柳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是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仲有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精神。留心等，密到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等，出门专心行。
1: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2: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爆个人。
1: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2: 风骚爆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1: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2: 风骚爆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1: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爆个人嘅？
2: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爆个人。哈哈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花去试下填词嘅，听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3: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卖，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2: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6: 一家大细全部埋炉，准备。

0: 早晨，
1: 夢想明來啊！
2: 我係瑞瑞，
1: 我係年年，
3: 我係雷雨中的小羊羊，
2: 濕曬咯，
3: 濕曬啊，搞唔掂啊！
1: 佢今日著短褲又
3: 係，
1: 蛇皮褲啊，
2: 係咪打算會間水翻嚟係嘛？
3: 唔係，因為我諗住係除鞋，有咩事就除鞋玩住翻嚟。
2: 都啱，都啱，係啊！呢條蛇皮褲已經出現咗兩個禮拜啦，
3: 係啊，
2: 好中意呢條蛇皮褲，
3: 好中意呢條蛇皮褲啊，同埋難得可以著短褲嘛，
2: 咁啊係嘅。好啦，咁當然同大家要講講今日嘅天氣先啦。咁啊，現時天文台錄得嘅室外温度咧，攝氏27度啊，相對濕度88%，雷暴警告啊！時間咧會去到咧就係今朝早嘅11點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啦。我諗有冇啲地方嘅話咧，雨勢都會係幾大嘅。揸車嘅朋友就更加要小心駕駛啦。聽聞好似話咧，就琴日有啲人咧就會係俾嗰啲雷雨咧就嚇親，嚇醒咗又瞓唔翻。但有啲人咧專登出去睇，
1: 我就好中意睇嘅。頭先Vicky 話佢哋瞓唔到啊，所以今朝咧晨光嘅時間咧，佢哋哎呀好攰啊，賴嘅啲人。
3: 好搞笑，我琴日瞓覺，我12點鐘瞓咗覺啦，我瞓得好冧，我冇聽唔到有雷雨。
2: 我都係，我覺得係地區性，
1: 地區性。
2: 我嗰邊就冇啦。
1: 你邊？你哋瞓咗喺咩錄音室入邊？
2: 唔係啊，真係因為地區性，因為你係另外嗰一邊，我就好可能就係你嗰度有啦。但係我同楊住嘅地方都係冇㗎。
1: 真係犀利到咧，我好開心嘅。點幾鐘啦？
2: 你唔驚佢俾劈你啊嘛？
1: 孝順係咪？一定要
2: 考卷冇事啊嘛，我哋两个都冇嘢啊，
1: 都冇嘢，
2: 系啊，咁你点啊？你起身？
1: 起身啦，咁啊，嘣只马，好惊啦！
2: 小动物会好担心，
1: 好惊啦！咁啊，行出去咧，哇，闪到啊 ，disco 咁啊！哇！咁我咧就裝出去啦，咁樣喺度睇。呢個細細個已經好中意睇雷電，好中意嘅，
2: 中意睇雷電。
1: 嗰啲咧好似樹尖閃落嚟嗰啲，哇！好靚啊！咁我有時咧會揾相機捕捉嘅，以前係啊。咁尋晚咧又好攰啦，咁啊睇咗陣咧我就瞓啦。咁開曬咗窗，冇即係嗰個窗簾唔好閂埋，有佢閃住咁樣瞓，哇！好正啊！又唔知點解我由細到大好中意睇閃電。
2: 我麻麻地係，
3: 我都中意睇閃電嘅，同埋我會數咧佢閃完之後。
1: 是
3: 究竟我數下佢仲有幾多秒就會響咧？
1: 係係係，唔通水光
2: 先嘅。但真
3: 係
2: 可以嘅喎。係啊，因為你可以 check 到嘅就係究竟嗰個雷咧近唔近你啊？
1: 係
2: 即係如果你一閃個砰咁樣，即係個雷好
1: 近
2: 你，咁你就要小心啦。但
1: 係
2: 如果你閃一輪。跟住
3: 隔三秒，
2: 點啊？
3: 冇料到
2: 嘅，咁你唔使擔心。
1: 即係好耐先至要好細聲，可能好遠啊。係啊，咁但係都要小心嘅，因為即係閃電咧，始終都係你，譬如話你行出去街外，
3: 我喺啲樹底下啦，
1: 樹底下啦，
2: 樣樣要小心啊。
3: 太咪啊，
1: 太高啊。
2: 點解？
3: 點解啊？
2: 因為喺我哋三個裏面，我應該劈你先，因為你高啊。
1: 係高
2: 啊。
3: 我聽人
2: 因為你唔孝順啊，
3: 可能都做得衰嘢多我。我聽人講話係直情唔好喺户外用電話添啊。
2: 係嘅，都會有。因為佢收到嗰啲電子，佢會驚。
1: 呢個真係分享下，以前咧我喺電視台拍戲嘅時間咧，有一個攝影師，好多年前，曾經咧行在我哋個以前清水灣嘅時間，有古裝街，大斜路，當時咧就啱啱行雷閃電，佢就講電話，點知個雷咧喺佢前邊落，
2: 真係會㗎，
1: 暈咗啊！
3: 佢都暈喺個前面落都暈咗，
1: 佢
3: 太高電壓啦，
1: 暈咗，
3: 哦，
1: 係啊，跟住即係送去醫院啦，跟住好翻冇事嘅，係啊，咁但係就好危險咧。高地咧，
3: 我想問佢之後有冇富貴啊、發財啊咁啊？
1: 唔知，
3: 因為你話大難不死啊嘛，
2: 一嚟咁樣啦，二嚟有啲嘅就唔知做乜嘢咧，就劈親之後嘅話有啲超能力噶嘛，
1: 係啊，
2: 係咪啊？唔知有冇睇到啲咩前世今生啊？聽講係有啲，你有冇睇？聽過人哋講啲咁嘅故事啊？
3: 唔係，我相信係會有
2: 啊，又或者呢啲咁嘅嘢，咁就好似佢就被選中咗啦，劈一劈你之後，咁跟住同你通
3: 打通咗，你
2: 打通你嘅天眼，
3: 任督二脈，
1: 係啦係啦，究竟係咪真係通咗定係自己 short 咗咧？
2: 呢個就見仁見智啦，係啊，好難講嘅呢啲嘢。
1: 係啦，咁腸胃可能又好咗咧，咁樣同佢通一通咁樣咯。所以點樣都好，咁樣行雷時間咧，同埋落大雨，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小心安全駕駛啦，係啊，唔好行去啲高地啦、樹下啦，同埋唔好企喺啲咁高嘅
3: 人隔離。唔係喎，企喺啲高係都唔係。
2: 係啊，你踎低行咯，係啊，或者爬咯，小心啲啦。好啦，咁當然咧就係本港地區嘅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啦，間中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啊，雨勢有時會頗大嘅，吹和緩嘅南至到西南風，風勢都係間中清勁嘅。展望咧，明日雨勢咧就會係依然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咁啊，稍後咧嘅驟雨就會係逐漸咧減少咧，而隨後一兩日嘅咧天色就會較為明朗噶啦。好，開始我哋今日嘅風 show 快活啊！ <Yeah! S 1> <Woo! S 2> 始終咧就係禮拜一嘅朝頭早啦，雖然就落大雨嚇，大家都濕濕立立嘅，但我揾啲歌曲咧炸一炸大家，正啊！

0: 好，
1: 呢位婆婆，
0: 我真係好應承過你。
2: 好似上一年
0: 嘅，舊年嘅應該係前年啦。
2: 唔知讀一個 course 咁啊嘛，你話讀金咩獎嗰個 course 啊嘛，我仲記得。
0: 類似啲咁嘅嘢啦。總之佢就係呢年裡面嘅話咧，你要學一樣新嘅嘢。咁跟住咧就卒之而家我六月啦，六月零八號啦。咁我就咧就突然之間咧就見到喺一個社交媒體，我以前嘅學開嘅做陶瓷嘅一個陶瓷老師，佢嗰間 workshop 咧又竟然咧有一個咧就係興趣班。個興趣班又真係幾好喎。最中意呢一隻㗎，
2: 叫咩名？
0: 一日搞掂，
2: 係
0: 咁跟住咧三個鐘頭啫，即係你上堂，你已經可以有一個 product 攞走，係咪好正？
1: 正，
0: 我最中意呢一隻㗎啦。
2: 但係咩嚟㗎？
0: 嗱就係嗰啲咧就陶瓷有好多種啦，有一種拉杯啦，咁你可以整啲杯杯碟碟啊啲咁嘅嘢啦。咁我嗰日咧報嘅嗰個咧就係手捏班，
2: 手捏
0: 即係用
2: 手捏，你咪又
0: 捏
2: 錯班，你話手捏啲男人，
0: 我以為手捏班，唔需要上堂，係我教嘅，你係 master，係啊，好有經驗，冇錯，我以 train the train。好啦，咁其實我就嗰日上到去啦，咁因為咧就係話喺一日裡面嘅話，基本上咧就係朝頭早十一點鐘咁就上堂上到一點鐘，另外就係食飯，食完飯之後咧兩點鐘嘅話就上到四點零鐘到，你就已經可以整到一隻咩咧貓。
1: 哦，哇，唔簡單喎，
0: 係唔係？我就係
2: 有相嘅，
0: 我覺得就有相為證嘅。咁但個問題係在於嘅時候，我覺得其實貓咧係需要一啲技巧嘅，因為有太多嘅線條咧。如果係我自己
1: 顏色咧。
0: 作為一個唔係話太叻嘅，即係做陶瓷嘅人嚟講嘅話，我相信呢一個手捏咧唔係所講嘅咁簡單，我都幾肯定嘅，就係三個鐘頭應該係完成到嘅。果然係，
2: 果然真係完成到，
0: 果然嘅就係有啲可能係生咁個身啊，有啲可能就整咗個頭啊，即係你係完成唔到嘅。
1: 三個鐘應該唔得啦。
2: 但你有冇得下次再翻去再繼續完成呢個作品喎？
0: 因為重要嘅就係
2: 咗㗎啦嘛。
0: 啱，重要咧就係佢之後嘅呢一個 workshop 咧之後有班要上啦，咁就要趕你呢一班人走，咁所以你冇辦法啦，咁你唯有嘅就係即係快快脆脆啦，又或者個老師就哇係咁樣
1: 幫你整啦，幫你整啦，
0: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帶咗佢自己屋企嗰隻貓嗰個相，咁你會見到嘅就係唔似嘅，有啲人又話唔知，總之你會覺得佢就哇岩沉沉古靈精怪，咁大家都會失望啊嘛，因為就大家就會 expect 就去到之後，我就可以整一隻我就我自己屋企嗰隻貓嘅一個樣啊，原來真係幾難嘅，作為一個新手咁咯。
1: 咁有冇須啊？整埋啲嗰啲
0: 狗啊，嗰啲冇嘅，嗰啲冇嘅，嗰啲咪搞唔到。
2: 整得個貓樣嘅啫係嘛？
0: 整咗成隻貓啊，係啊，成隻貓身啊，你話就貓頭啊、貓成啊，你咩都有嘅。咁但係即係其實嘢要需要嘢，你需要有嘅嘢嘅話咧，其實你都齊曬嘅啦。冇錯，呢一個咧就係我嘅
2: 喂，咁都幾好喎，
0: 係咪
2: OK 喎？係
0: 咪 OK 啊？係咪 OK 啊？咁樣咯，咁所以就係我覺得開心係開心在嘅，就係原來好耐冇試過有呢一種嘅全新要學習嘅嘢啦。佢俾到你嘅一種嘅成就感同埋嗰種滿足感啦，又唔係你一般譬如可能做節目啊，或者你平時啊嘅工作裏面你可以得到嘅嗰種滿足感。咁我就睇翻一啲心理上面嘅一啲解釋啦，原來
2: 心流。
0: 冇錯，學一種新嘅嘢咧，原來係有呢一種咁嘅回饋，令到你開心，令到你滿足，呢一種嘅愉快咧，係非一般能夠不物形容嘅。因為原來我哋嘅腦裡面啊，係有一種咧叫做嘅就係回饋嘅機制。咁嗰種回饋嘅機制咧，係需要有三步嘅。首先第一步，你就係決定咗自己要學啲咩嘢啦，你會有期待，啱唔啱啊？譬如可能我就係星期六咁樣，我要上堂啦。其實咧，我由星期四或星期五，我已經有
1: 期待啦。
0: 又或者老師同你講嗰陣，你好快啲 send 有關於你只貓啲相俾我哋啦。到時嘅話咧，我哋就要幫你準備好嗰啲顏色啊，又幫你設計啊，咁樣你已經期待啦。好啦，到星期六嗰日嘅話咧，去翻學咧，嗰種感覺嘅就係，哇！我已經好耐冇試過做呢個咁樣嘅角色啦。我已經好耐冇試過做一個學生
1: 嘅角色。
0: 我一張白紙，我嚟到呢一度嘅啫，你教我啦，你叫我點整嘅話，我就點整啦。總之我係聽話嘅角色。好啦，再加上嘅就係咧，你會遇到一班嘅就係你完全唔識嘅人。 又會有一啲唔同嘅有啲互動啦，
2: 有識下新朋友啦，
0: 有識下新朋友啦，
1: 好緊要啊呢
0: 樣，大家又啲兜下又傾下偈啊，冇啊，喂喂你遞啲嘢俾我啊，我同你傾下偈啊咁，即係呢啲咁嘅感覺咯，哇太耐冇試過啦，所以我覺得好享受，即係整個過程你又好享受啦，好啦，咁啊講到嘅就係話你期待完咯，你去到咯，你上堂咯噃，
2: 到你整啦。
0: 到你整啦，咁跟住嘅就係好同埋唔好，成功與失敗中間嘅話咧，其實咧就正如好似頭先阿楊楊咁樣講啦，就係、是、個心流啦。你好 focus on 一樣嘢嘅時候，原來咧你又進入一個禪嘅狀態。
1: 冇錯啦，好緊要㗎，
2: 所有雜念都拋開曬，
0: 冇嘢諗唔到嘢，
2: 專注當下。
1: 係啦，要好專注，其實係非常之好嘅。
2: 係啊，
1: 學新嘢，因為即係等於頭先阿 Yuki 所講啦，我成為一個學生嘅身份。你講俾我聽，我跟住你嘅指示。去做係啦，無論好與唔好都好，當下好緊要，你要享受個過程係最緊要。譬如話同同學傾偈啦、交流啦，咁會即係你會知道佢嘅生活啊幾得意，聽下佢講佢生活嘢。其實我哋係咪學緊一定要整得好靚嗰樣嘢？喺我角度嚟睇，唔緊要，個過程係最緊要。
0: 係
1: 係咁，所以係我覺得咧，即係我啲朋友身邊朋友咧，譬如話佢哋星期六日咧冇咩做嘅時候，
2: 哇，揾啲嘢學下，
0: 真係㗎，係啊，
1: 好好㗎，其實
2: 係啊。我嗰時嗱，我大學嘅時候咧，我唔知睇邊度啦，有人話咧，李嘉誠講嗰個名言，就係咩咧？你每個月咧都一定要將你嘅人工咧分幾類嘅，有一類咧就要分去買一啲書睇啦，有一類咧就分去學一啲語言類啦，咁有一啲又要分去學一啲運動類啦，咁你個人就應該都幾圓滿啦。
0: 係啦，非常同意。
1: 好忙添啊，直頭。
0: 係啊，我都曾經喺個節目度有分享過嘅，就係佢講緊嘅就話人你點樣去圓滿自己咧，就係正如頭先佢所講啦。當然啦，你可以將佢即係分成四定係五份嘅，即係你學一啲嘢嘅就係要令到你自己 keep 住身體要健康嘅。另外一樣嘢嘅就係要 keep 住咧，你係
2: 你個腦要轉嘅，
0: 腦要轉嘅，好可能。你讲紧嘅就系语言啦，另外一啲咧就系譬如可能咧，你整完之后你会开心嘅，又或者系你会有嘢回馈嘅，例如咩煮饭啊，做嗰啲园艺啊呢啲咁样嘅嘢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好多嘢原来真
1: 系
0: 好开心咯。好啦，咁至于第喺当日嚟讲嘅话，咁我会最开心仲要系乜嘢咧？自己喺度搞唔掂嘅时候咧，竟然咧就有人同我讲一句，佢就系话你知唔知啊？做陶瓷有一样嘢好。就係、是、其實你係不斷咁樣去解決問題，因為咧所有嘅嘢嘅話咧，你大力咗、細力咗，你唔知要點樣搞，其實咧就係、是、佢會出現有好多好多嘅問題，你就要解難啦，係咪？呢度唔夠嘅話你要補，嗰度多嘅話你要削走，其實你不斷咁樣
2: 去 make solution
0: 係啦，所以其實咧呢一樣嘢係非常之好嘅，即、就、係、是、對於我呢一啲唔係太多用個手同埋個腦去貫通嘅一個人嚟講咧，呢一樣嘢係對於我嚟講
2: 唔
0: 係
2: 啊，你而家都
0: 係
2: 啊。
0: 边嘅嘢咯？
2: 你成日 open 到我见你都系手脑并用啊！
1: 系啦，
0: 你带过我去跳舞，你都知道嘅，手脚系咩？
1: 佢跳舞系
2: 跳得好好噶，跳得好好噶。
0: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揾啲嘢真係要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先至得咯。
1: 訓練翻個腦嘛，即係無論幾多歲都好，其實任何嘢咧，譬如我哋生命裏邊嘅生活咧，平時我哋都係咁樣噶啦，解決問題，然之後學習，係啦，咁下次唔好啦，或者遇過啲咩，我有經驗啦，咁所以咧，我知道今次點樣去處理。
2: 所以聽我哋風騷發文就好好咯，
1: 有嘢學
2: 都有好多嘢學啊，
1: 轉頭又有嘢學
0: 嘅，有嘢學啦，
2: 好多嘢學。
0: 係啦，冇錯。咁今日嘅話，我哋會有我行我素啦，有商人喺度啦，仲有我們的志願啦。Vincent 有同我哋讲下，话法医人类学嘅嘢啊，转头翻嚟继续我哋通商法嘅人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本港以南水域同珠江口一带嘅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日中，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条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000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委员、系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4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33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8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98点，跌21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6仙，跌2毫2，腾讯控股456.8升3.6，中芯国际73.6跌2.05仙，阿里巴巴119.5跌2.9，南方恒生科技4.69仙八跌8.8，长飞光纤光缆251升11.8，智普1344升47蚊，建滔积层板55.5升5.58。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36，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040 点，跌2,547 点，港金报40,310元，跌1,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9.82美元，卖出4,31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跟住将军路道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系影响到东隧去观塘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东隧管道嘅中间。重复一次位置，就系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跟住将军路道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时系影响到东隧去观塘。方向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隧管道中间。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的了，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会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模糊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去系近住观塘码头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牛头角上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仲有屯门龙富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4: 方正生。
7: 期待啊！李小姐，
8: 系啊，我们的志愿又嚟咯噃。
7: 介绍介绍介绍，
8: 介绍我哋嘅法医人类学家李显仕
7: ，Winston，Winston，
8: 系啦，
7: 阿温神。温神，
8: 佢成日就喺个 group 嗰度喺度写温神，我哋讲紧边个啊？我哋哋讲嘢唔得嘅，系都要叫人哋温神。
7: 我啲口音咧就唔好识读英文。
8: 温神话，
7: 温阿温神，
8: 有冇人咁叫你？
4: 你哋个剧系咪啊？因
7: 为好听啊，所以
8: 好嘢，你真系
7: 温神。
8: 好啦，今日咧我哋仍然继续咧就系与骸骨对话啦。咁啊，连续有几集嘅话，我哋系讲极都讲唔完嘅。
7: 即係講嗰啲方式啊，問問題啊，九大最緊要問嘅方式，同埋你哋一定一開頭劈頭就要問嘢。
8: 冇錯，其實都係要了解你哋嘅工作，
4: 係
8: 啊，嗰個次序，咁啊先知道嘅就係話，我哋再重温一下啦。早嗰幾集嘅話，我哋有講到就係當一副骸骨擺咗喺阿瘟神前邊，
7: 瘟神
8: 佢就要問好多個問題啦。好啦，重温一下嘅就係呢九大嘅問題，包括嘅就係首先佢係咪人骨，有幾多副人骨，即係幾個人喺度。第二就是他的性别、年龄、身高、种族、家族、他的伤口，又或者就是他吃他生前的话他吃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吃药啊，有没有长期病啊，这样。好了，还有两大的问题的就是什么东西
4: 呢？我们呢剩下那两个问题呢就有一些间接的。就是首先第一样呢，就是我们要看看他身体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的痕迹可以帮我哋鉴别到佢嘅身份嘅。咁呢啲痕迹咧系啲咩咧？通常我哋都会讲现代啦，尤其是而家医学咁发达咧，可能都多咗人，譬如需要换关节啦，或者系喺佢哋即係仲有生命嘅時候，可能整斷咗啲手腳，咁就傷咗螺絲，傷咗啲嘢，係啦。咁點解呢啲咁重要呢？就是、因為呢啲任何放入身體入面嘅醫療嘅儀器啦，或者係部件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序號喺度嘅。
8: 係，
7: 哦，
4: 係啦。咁呢啲序號細至一粒螺絲，佢都有嘅。或者大到成個關節咁樣啦。咁呢啲都係可以幫我哋去好容易揾得翻究竟呢嚿嘢喺邊度嚟。咁揾到邊度嚟咧？咁就變咗你可以去可能追尋得到究竟邊間醫院拎咗嚟用啊，甚至乎外國有一啲嘅醫院有一個系統，直情係可以揾到邊個醫生拎咗嚟用，用咗落邊個病人身上面，
8: 咁就可以 trace 翻呢個病人身份。
7: 咁呢個易好多啦，
8: 係啊，
7: 咁一冇就煩啊嘛。
4: 係啊，但係即係都有啲嘅研究咧，有揾過呢啲醫生去問翻個個即係個 feedback 啊。係。咁佢哋都話咧，其實即係老實講啊，好鬼忙啊，邊得閒逐粒螺，即係譬如你傷十粒螺絲，你粒螺丝都要写一次嘅，冇错，
8: 个 number 系01485644，
7: 系啊，冇错，写一次，
4: 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个系统好理想嘅，但系实际上执行上咧，暂时都有一啲位置需要改善，咁希望嚟紧科技可以帮佢哋容易啲做到，咁就变咗我哋喺鉴定身份上面就容易好多啦。
8: 啊，明白。好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仲有啲咩嘢你哋需要问嘅咧？
4: 咁最后咧，我哋就需要去知道究竟呢个人系咪真系我哋想揾嘅嗰个人啦？咁嗰个人咧就需要可能我哋要去问家属攞一啲嘅资讯啦。咁家属咧就要提及，譬如可能呢个人一啲特别啲嘅特征。我哋讲紧嘅可能系佢會唔會講到俾你聽？佢細個咧，其實好百厭㗎。佢擒上棵樹度跌咗落嚟，斷咗啊！
8: 斷嗰只腳㗎，你咪容易啲咯。如果係係嘛？
7: 我係有成日都冚穿頭，
8: 因為佢真係冇大好肉啊嘛。佢成日咪呢只腳斷手，咪嗰斷腳咯。
7: 咁咩？
8: 佢係㗎。
7: 好細個買保險啊！佢保險賺翻曬啊！係啊，我原本高好多㗎，血壓。
8: 而家就係。
7: 而家高好多啊！
8: 你斷手斷腳，我拎個六隻高啊！你
7: 係啊，即係我成日對住佢咁樣真係。
8: 激气嘅又系啊！我即系其实真系呢一只啦，
4: 系啦，
8: 之前有冇呢啲咁样嘅？
4: 譬如好似你讲阿嘉年咁样咧，咁佢就好容易去辨认啦，因为每个人整亲嘅嗰个分布咧，都应该理应系唔一样
7: 嘅，
4: 系独特嘅。哪怕你真系大家一齐咁百厌跌断同一啲位伤嘅方法，都会唔系
7: 个裂开个痕迹都应该有啲唔
4: 冇错啦，
8: 咪系咯，点伤都可以 check 到啦，
4: 系咪？咁所以
8: 你走唔甩噶啦，你。
7: 一驗驗到啊！
8: 嚟啊！打功夫嘅時候俾人哋勾跛，
7: 呢個係刀傷嘅，呢個棍傷嘅，
8: 冇錯。
7: 係啦，
4: 咁所以家屬提供嘅資料咧，就可以俾到一個渠道我哋去比較，究竟我哋眼前嘅呢一個係咪佢哋揾緊嘅人咧？係啦，咁但係最後真係要攞到一個 100% 肯定嘅結果咧，我哋通常都係依賴幾樣嘢嘅，咁就係一個咧就是 DNA 啦，第二個就係可能牙齒嘅一啲記錄啦，係
8: 係
7: 牙齒記錄
8: 係啊。个都有噶，系你有睇牙医嘅话，其实佢系有嘅。
7: 但嗰只牙，点样即系我攞住牙，系咪你揾边揾牙医啊？咁样，
4: 譬如我哋如果知道嗰个人
8: 睇开边个牙医，
4: 系啦，睇开边个牙医嘅，牙医可能会有一啲嘅习惯，就系、是、我每次帮你影牙齿嘅相啦，或者 X 光啦，咁佢哋嘅排版可能亦都会有写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好好嘅证明，话俾你听，我呢排牙大概咧就系咁嘅样，
7: 大概加年嘅。
8: 有兩隻甩咗嘅，
7: 係啊，
8: 四隻補嘅，
7: 一隻崩嘅，係
4: 啦，咁呢個都會係一個方法咯。咁但係其實隨住時代嘅改變啦，我哋都多咗其他嘅方法可以幫我哋去核實一個人嘅身份嘅。其中一個方法咧，就近呢十年多咗人講嘅，就係用一張類似 X 光咁樣嘅嘢。咁呢張 X 光咧就係 scan 大家個額竇啊，
8: 即係額竇，
4: 係啦，即係喺
7: 我哋嘅前額上邊嗰個位。
4: 系啦，冇错，
8: 即系家燕，即系个冧麦嗰个位，
7: 可能落少少，
8: 系啊，
4: 系啊，
8: 系
7: 啊，
8: 大呢个位，呢个位，
7: 系净系个冧麦嗰度，
8: 系
7: 嗰粒痣，
8: 哦，嗰个叫做咩话？眉
4: 额
8: 痘，
4: 额
7: 痘，
8: 哦，
4: 咁点解要 scan 呢个咧？因为根据研究显示咧，每一个人个额痘，个痘嘅意思其实佢就系一啲空间啦，即系。

0: 咗嗰個人，前提係佢生前有照過啦。
1: 係咯，
0: 咁佢就有一個參考嘅話，我哋咧就好容易可以揾得到究竟嗰個人係咪我哋尋覓緊嘅嗰個人啊？
2: 哦，呢個額度幾得意喎，
1: 幾得意啊！嗬，即係以前係比較土化啲嘅，就用呢個 DNA 啦，用牙齒啦，但係而家個科技發展到咧，就可以用嗰個 X 光，當然你生前有照過，咁就可以用呢個額度
0: 多咗一個選擇咯。即係假設你真係 DNA 攞唔到，譬如屋企人冇俾你嘅，咁但係我知道佢在世嘅時候有睇過醫生嘅照過，譬如可能佢鼻竇炎咁樣，成個頭照咗，咁呢個已經可以係一個方式啦。咁亦都或者譬如嗰個人真係我冇睇過牙醫㗎，咁你就仲有一個方係啦，咁你就有一個方法可以去鑑定到佢嘅身份啦。
1: 非常好，好啦，下一個問題想問一問阿温神咧，就有關於嘅啫。我覺得佢嘅名好好，
2: 正啊，多謝我，
1: 多謝與佢呢個新嘅名字
2: 温神。
1: 咁如果係嘅話咧，你哋係要帶啲乜嘢嘅工具去到做嘢，就是、工具箱里面包括有啲咩嘢嘅 ，Vincent？
0: 工具箱咧要睇下我哋去乜嘢地方去做啲咩嘢。
2: 有冇话咧一定要即系你读书嗰阵时啊？呢啲嘅即系呢啲咁嘅架箱一定要齐噶啦，你一定要买定或者系专业嘅地方先有得卖，唔可以买错。
1: 系啦，即系例如指甲错，
2: 系啊，或者士巴拿
1: 咁样。
2: 我作为一个足球
1: 员，
0: 其实咧好多人都觉得我哋嘅工具箱大部分都系一啲好。即係好 fancy 啊，好先進啊嘅工具咧，係
1: 唔係
0: 咩？基本上咧，即係咧，
2: 螺絲批啊，
0: 無論係聽緊嘅朋友，定係你哋而家喺錄音室喺成個廣播大樓入面，我諗你都執得齊㗎啦。
1: 咁開心嘅，
0: 嗱、
1: 我哋估，我哋估，
2: 我估先，教剪一定要，
1: 教剪一定有，要剪開啲嘢，唔使
0: 一定
1: 嚇鉗。
0: 钳有，
2: 钳有啦，
0: 锯，
2: 我哋冇，我哋呢度冇锯啊嘛，大佬，
1: 唔知好难讲，
2: 好难讲，可能有，可能
1: 你要，我攞俾你。
2: O K，
0: 楼下可能整棵纸锯木嗰啲会有咯。
2: O K， 我哋嘅
1: 有冇锯有冇？
0: 睇下系咩情况啦，
1: 细细只嘅锯咯。
0: 如果我要攞 D N A 嘅时候，可能有嘅。
2: 筷子，
1: 钳有啦，头先有啦。
0: 筷子近磅，
2: 近磅刀叉
0: 吓。
1: 刀叉、
2: 匙羹，
0: 匙羹有用，匙羹有用。
2: 啊，匙羹 ，O K， 匙羹 ，O K。
0: 匙羹，
2: 但即系问下肉攞嚟做咩？
1: 系咪全部都系啲金属嘅嘢嚟噶？
0: 唔系，
2: 唔系嘅。
1: 胶纸，或者胶布。我唔知道，我亂講咋，即
0: 有機會有
1: 嘢啦，
0: 有機會有嘅，
2: 毛巾一定要啦嘛，
0: 毛巾，
2: 毛巾一定
0: 要，毛巾會有嘅
2: ，OK， 毛巾啦 ，OK，
1: 我哋而家數咗幾樣，
2: 我
1: 中間幾樣啊，
2: 筷子啦，
1: 大把
2: 啦，
1: 大把，
2: 哇大把，
1: 咁樣啊，我哋亂講，玩，
0: 實有用㗎，你裝嘢嘅嘢實有用㗎，做咩啫？
2: 攞鑊鏟啊嗰啲咁樣，
0: 做咩嘢啊？
1: 佢話唔神秘啊嘛啲嘢，
2: 係
1: 啊 ，headset 啊，
0: 咁呢個冇用。
1: 真係唔知道，咁仲有啲咩嘢我哋冇估到咧？
2: 真係幾奇怪，我哋
0: 水樽，
1: 水樽啊，裡面有冇水啊？
0: 冇嘅。
1: 哦，就係齋一個膠水
0: 樽，
1: 係
0: 膠水樽。
1: 揾嚟做乜嘢咧？膠水樽。
0: 我哋咧其實有時候去到現場咧，需要即係動動腦筋嘅，因為有時候你唔知道你眼前去揾或者去掘嘢嘅嗰啲 site 咧係一個點樣嘅環境，咁所以咧我哋就需要去到，如果你嘅工具可能太大。接觸唔到嗰個屍骨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即刻喺現場諗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做到要做嘅嘢。其中一樣咧就係個水樽，我哋水樽其實好有用嘅，將個樽咧打斜切。咁咧嗰個樽口其實就係等於一個柄啦，咁樣揸住佢就一個好細嘅好似垃圾鏟咁樣嘅嘢，掃開啲泥啊。
1: 係，
2: 哦，當個鏟咁樣，
1: 哇，好抵用喎。
2: 哇，
1: 係啊，打斜切咗之後可以做兩個工具嗬。
0: 係啊，跟住嗰個另外切咗出嚟嘅嗰個樽底嗰個位咧，就可以當係一個小嘅桶啊，或者兩個人分咗做兩個細嘅鏟咁樣。
2: 咁即係話嗱，要刀啊，要 cutter 嗰啲咁樣嘅嘢啦
1: ，cutter 啦，即係要啦。
2: 咁但
1: 係
2: 頭先又話咩筷子啊，嗰啲有咩鉗啊，嗰啲係咪真係攞嚟夾嗰啲骨上嚟，或者夾喺度好似揀餸咁樣嘅？
1: 哦，手套仲有，
0: 系啦，
1: 同埋一定要戴啦，手套，
2: 手套一定要啦。
0: 鉗就通常可能我哋夹一啲细块嘅嘢咯，即系佢真系用翻佢，即系佢本身嘅用途啦。呢个冇其他用途噶，已经即系鉗就系夹嘢啦。
2: 有啲咩细块嘅嘢？
0: 可能譬如
2: 手指尾骨，
0: 或者可能系一啲
2: 碎咗嘅骨片。
0: 呢个尽量我哋都用手执嘅，但系譬如呢啲细。

0: 晒嘅，可能系讲紧一啲纽扣啊，即系随身嘅嘢。
1: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就可以用个钳去夹啦。
2: 咁样摄咗落啲泥度咁样，系嘛？
3: 系啊，要撩翻出嚟。同埋啲扫啊，
2: 铲要唔要啊？
0: 要，
2: 铲要啦。
0: 咩铲先？
2: 细细个嗰啲铁铲。
3: 即系铲泥嗰啲咁样
0: 啊？要要要。
2: 或者啲僆仔去沙滩玩嘅嗰啲铲咯。
0: 呢个
2: 爬。爬嗰啲爬泥嗰啲，
3: 豬八戒
2: 係啊，即係其實你喺沙灘嗰度嗰套嘢咯，佢可能會帶埋去㗎水泡啊。
3: 佢開始拿住拳頭，你坐咁遠唔怕嘅，佢真係俾佢打除大佬啊！
0: 唔係，
2: 有冇呢啲嘢？
0: 有
2: 都有嘅，係啊，可以同我哋講下有啲咩用途啊？
0: 鏟咧，我哋通常都係用翻，即係好似阿徐
2: 就係鏟嘅用途啦。冇錯，
0: 撥開啲泥咯。咁但係有一啲可能少啲人會諗到嘅就係水桶一定諗到啦，因為沙灘有嘛，咁你就要帶佢啦，係咪
2: 咧？
3: 不沙。
0: 咁但係譬如我嚟講垃圾鏟啦，係垃圾鏟就即係你掃平時你掃開掃垃圾掃地嘅話，你就將嗰啲垃圾掃上去啦。
2: 冇錯。
0: 咁但係我哋咧喺現實中咧就可能係將一啲泥啦，或者甚至乎你需要一個兜裝住一啲好細嘅骨，即刻你要揾嘢。逗住佢嘅，咁佢就係一個好嘅方法啦。咁另外咧就會有呢樣可能似，就係頭先我講話似筷子嗰樣嘢，咁就係你食即係大家去篤魚蛋、篤燒賣嗰支竹籤
2: 啊，
0: 或者牙籤
2: 竹籤啊，
0: 係啊，因為咧骨頭上面有好多細嘅窿嘅，咁而我哋要清潔呢啲窿或者係將入邊嘅一啲泥啊推走嘅話咧，金屬嘅工具啦，其實係好危險嘅，原因就係你唔知道究竟個骨有幾脆弱啦，咁你仲揾一啲金屬嘅嘢喺度刮咧，其實好易爛，咁所以我哋就會揾一啲木做或者膠做嘅嘢咧，就會相對地安全啦，咁所以竹籤係一個好好嘅工具，牙籤都係一個好嘅工具，再嚟嘅就係牙刷啦。
2: 牙刷
3: 即係咁樣拆開佢骨上面嗰啲嘢咁樣整乾淨。
0: 係啦，咁當然佢本身嘅作用我嚟刷牙，我哋都有用嘅，就唔係刷我哋啦，即係刷個死者，譬如嗰個
2: 牙齒，
0: 係啦，有啲污糟嘢，我哋都會盡量去撥開佢咁樣咯。你會發現我哋用親啲工具其實都係啲好輕強嘅嘢嚟。
3: 即係我哋平時會用開嘅工具。
2: 係啊，
0: 係因為我哋唔想喺揾佢哋嘅途中咧，再加諸一啲額外嘅傷痕，咁導致到佢咧，即係我哋保存唔到佢之餘。仲會破壞佢，咁所以我就採用一啲輕身啲嘅工具，但同一時間呢啲工具其實係好慢嘅，呢個係冇得避免嘅，
3: 冇辦法，你要慢慢去搜查啊嘛，係咪？
0: 係啊係啊，所以就即係喺時間同埋仔細度或者完整度上面咧，我哋係揀咗後者，就唔好用，係啦，就唔好因為貪快咯，因為都真係出現過一啲情況，就係可能貪快會鑿爛咗個頭啦。係啊，係啊，或者唔小心踩咗落去，跟住成副骨碎曬，呢啲其實都耐唔耐會喺啲現場出現嘅。
3: 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即係嗰副骨可能已經好耐嘅時間，佢開始特別脆。
0: 係啊係啊。
3: 有冇試過脆到咧？係覺得哇，就個紙咁樣啊，即係嗰啲
2: 搞唔掂啦，嗬！即係其實起唔到上嚟。
3: 腐竹咁樣，一踩哇脆咗。
0: 有，特別係有啲咧係譬如浸咗喺水嘅，即係你唔係刻意嘅，可能係咁啱佢揾到佢嘅嗰個地方側跟有水。水源係濕，咁你唔知嘅時候，成個骨一拎起，其實佢成忽就會冇咗。係啊，所以
2: 即係會有咁嘅情況。
0: 係啊，我哋就盡量即係要温柔啲、輕手啲咁樣。
2: 嗱，我哋睇電影嘅咋，咁可能咧就感覺上，我會覺得似係考古嘅，你會唔會啊？係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嘅，就可能呢度就寫住12，跟住呢度唔知係13，你知有啲標記喺度嘅。
0: 做曬呢啲嘅
2: 係啦，個程序係點樣啊？你一去到現場啦，你啲咁嘅即係水桶。啊！垃圾鏟啊，
3: 碎石
0: 好唔靚啊！其實成件事係咪啊？真係好似嚟啊！我哋
3: 好去沙灘玩，
0: 唔係啊，或者去掃地啦咁樣。
2: 係啦，即係其實你見到呢啲咁嘅嘢，就我哋一般，正如頭先阿 Vincent 咁樣講嘅，就係原來你屋企大家都有啊。又或者我喺個廣播大樓嘅話，其實都隨時都已經可以。又或者就你識佢嘅時候，你叫佢打開嗰個工具箱，哇！你去邊度嚟㗎？
0: 系啊，
2: 系咪好奇怪，好唔华丽嘅件事。
0: 系啊，
2: 系啦，咁但系就究竟当呢啲咁样嘅工具箱随住佢哋要出去现场嘅时候，究竟又要做啲咩嘢先咧？甚至乎嘅就系、是、哇，成副骨里面有好多嘢，我谂相信都有好多学问里面嘅。既然系咁嘅话咧，系咪咧？
3: 系咪咧？
2: 时间又够啦，
3: 都未讲完，
2: 系做乜讲去沙滩度玩咧？
3: 又要下个星期啊？
2: 去到下個禮拜，我哋就要講下，我哋一齊去跟阿 Winsome 好嘛？去到呢個現場嘅時候嘅話咧，究竟佢嘅工作裡面嘅就係先嚟搞啲咩嘢先咧？好冇？下個禮拜喺我們的志願再同 Winsome 見面。
0: Okay.
2: 下個禮拜見。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亿3千万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和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的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是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的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0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16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4点，跌2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1.6；腾讯控股455蚊，升0.8；南方恒生科技4.74，跌7.2；中芯国际73.8，跌1.85；阿里巴巴119.9，跌2.5；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4.2；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5.4；建滔积层板56.1，升6.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1，瑞士法郎9.826，澳元5.524，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7，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40点，跌2,547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94美元，卖出4,310.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龙尾啦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三号干线上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雨水，
7: 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6: 一齐玩啦！
7: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6: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7: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8: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9: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10: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11: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10: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2: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10: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11: 好有体会啊 ，Stevie 好有体会噶。
12: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10: 咦，好似有段古喎。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6: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1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哇！
3: 每逢礼拜一呢个时候嘅话咧，我行我素咧都会有一位靓女出现喺我哋直播室嘅，系啦，欢迎 Sharon，
5: 陈秋慧小姐啊，
6: 系
5: 注册营养师啊，
3: 多谢，欢迎晒。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样嘢真系非常之啱啊吓，因为咧喂今日咧就我哋见到咧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28度，相对湿度88%，还好啲，
5: 低咗少少，
3: 系啦，低咗少少，
5: 凉凉地吓。
3: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咧呢一排咧夏天啦，大家都对于补水啊、几时饮水啊、应该要饮几多啊。都是永远都有很多不同的迷思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精明补充水分呢就要听我们这一集啦。
6: 是啊是啊，因为很多人喝不够水呢，跟住就会觉得很累啦，个人、皮肤又干燥啦、
5: 口又臭啦。
3: 是
6: 啊会啊会啊，跟住仲可能呢
3: 去不到厕所
6: 啦，思路想东西啦，便秘啦。
5: 便秘是是。
6: 很多很多。咁有些人直情是以为自己长期便秘是正常啦，但是其实。
3: 是啊
6: 是很夸张。
3: 头先你讲那些东西我不会想到是我飲不夠水，我梗係會諗到嗰陣，哦，頭痛可能就係、是。莫非我真的要去 check 下个头，是不是是不是老母呢？
6: 有人长期偏头痛以为就是偏头痛。
3: 所以刚才你讲所有的症状我都不会觉得的，就是我喝不够 水，我以为我自己有些重病、真的不是讲少的。
6: 那我都还见很多人是嘴唇干干，日日都觉得没问题这样。
3: 是啊，
6: 嘴唇干干到甩晒皮的。
3: 是啊，爆晒擦的嘛。
5: 只是擦咗唇膏但又不喝水。
3: 是啊，就是觉得自己干咯。
5: 是
3: 啊，就没想过是跟水有关。
6: 太奇怪。怪啦，
3: 咁
6: 身體缺水咧，其實係已經等於全身嘅2% 水分唔夠噶啦。
3: 哦，即係你意思係口渴嘅時候嘅話，
6: 當我哋係啦，口渴先飲水咧，已經係太遲了。
3: 知啊，
5: 係係係，都聽過嘅，聽過嘅，係係。
6: 係啊，咁我哋不如用自己體重嚟幫自己計一下你
5: 點計啊？
6: 飲水啦，
5: 寫低先。
6: 好啦，如果你知道你幾多公斤，即係 kg 啦，咁就乘30。就可以計出咧，你每日飲幾多毫升嘅水啦。
7: 係、okay. 我嚟，我68 kg，
3: 係
7: 我乘30就係2040，即係要飲2公升左右嘅水。
3: 哇，咁多每日都
6: 係啊。咁通常我哋話一杯水就係240毫升一杯水啊嘛。
3: 就除
6: 咁，所以你就要除
7: 翻240，
3: 除翻240啦。
7: 喂，8.5杯啊，即係老醫生講每日要8杯水咯，
5: 8杯水咯，7.5至8杯水咯。
6: 咁唔同人嘅身高體重啊，佢嘅體型比較細咧，佢都会有所调整嘅，呢、這个几多杯系咪？但系好多时候就真系饮唔到咁多杯嘅。
3: 饮唔到。
6: 你谂下，你由今朝早到而家又饮咗几多杯？
7: 我饮咗一大杯。
5: 佢
7: 我
5: 谂
7: 大概有500毫升啦，
6: 嗰度。OK， 咁500毫升咪真系两杯
3: 咯。
6: 系啦，咁你就系8杯嘅2杯饮咗啦。系啦，
3: 仲争5杯。
6: 系啦，咁如果
5: 要还下
7: 8杯饮2杯啊，你嚟又你谂清楚。
3: 啊，跟住8杯，饮咗2杯，
5: 再嚟
3: 6杯，仲有6杯，
7: 扣分。
3: 大伤
6: 何体？
5: 佢都话系，
7: 我知点解，因为你饮唔够水啊。
5: 两个都饮唔够水
6: 啊。我真系睇过咧一啲讲法。是說如果頭腦不清晰，甚至是一些人突發性的老人痴呆，有機會是長期缺水。
5: 我想問一下，什麼叫突發性老人痴呆？
3: 聽日會好翻
6: 㗎。好短時間裏面佢都唔係好認得路啊，唔認得人啊，但係呢如果佢去醫院吊返鹽水呢、有機會係幾日之後呢又冇咗嗰啲
3: 啊！呢一啲咁樣認到嘢，係又或者即係老母嘅感覺，
6: 係
3: 咪啊？我要試下啦！呢一排我真係覺得我自己有呢個情況咯，唔係好醒，即係個人瞓醒之後嘅，都好似有嚿嘢喺個。
7: 但有時可能係因為天氣太濕而搞到個人好似好唔。
3: 所以咪就係啦，你搞唔清楚究竟係乜嘢，即係你濕重啊，定係唔夠水啊，唔夠瞓啊，定係太攰啊？呢樣嘢即係你出嚟係啦，即係一樣嘅感覺。
6: 係啊，有機會係綜合嘅，因為。濕重啦，
3: 樣都有啲，
6: 係啊，但係飲水嘅話咧，冇做運動就用頭先嘅計法啫喎。如果有做高強度嘅運動，又要多啲嘅喎，就可能係多過頭先你計嘅8杯水以上啦。例如，如果係行山人士啦，雖然而家已經夏天好熱，就唔建議咁烈日當空去行，
5: 早少少去行啦。
6: 係啦，咁如果真係行山嘅話咧，可能。 2.5 公升都唔够㗎啦。係。係啊，我有试过呢，真係行山日子呢係4公升都觉得口渴啦。
5: 哇。
3: 哇咁多。
5: 因为你飲4公升。出汗㗎嘛，係排走晒。所以咪排即係嗰啲去濕囉。
3: 啊
5: 哈。係啊，即係我听过我听过呢，你飲唔够水呢，個身體會儲住水啦，跟住你成日好似腫口腫面咁樣咯，係咪會咁？
6: 係水腫啦，會水腫啦，會腹脹啦，會眼腫啊咁樣啦，手指啊、腳趾啊腫脹都會嘅。
5: 哦，
3: 即係腫嘅話，亦都可能係同你唔夠水有關，因為你嘅身體有個機制嘅，就佢冇啦，所以要儲。
6: 係啦，佢就先同你儲咗啲先。
5: 冇錯
3: ，OK。
6: 係啦，咁所以我哋喺咁大熱天時啦，又或者有冇做運動都好啦，我哋可能隔20分鐘就飲少水，例如100ml 嘅水，
3: 哦，
6: 系啦，
3: 哇，好忙，
5: 喂，唔好意思，我出去饮杯水先，好耐冇饮水，
3: 但系我哋都严格饮食，
5: 系啊，我呢度唔饮，我出去出边饮。
6: 咁如果咧食中式嘅嘢食同西式嘅嘢食咧，补水个程度又有啲唔同噶，我哋可以谂下啦。
7: 我估中式嘅嘢食会水分多啲嘅，
3: 系啊，多啲汤汤水
5: 水，多啲汁，
6: 系啦，因为如果去咗外国见到人哋嗰啲西餐咧，佢哋食啲咩都系煎炸热气锅真真，
3: 系啊。
5: 最多是菜多一点沙律会
6: 可能只是有沙律啦，咁就比较干真真啦，见到小朋友揀嘅全部都是那些熱氣
5: 嘅，
3: 係
5: 呀，油膩嘢。
6: 咁我哋會建議呢可以飲下綠豆湯啦，而家咪話老黃瓜去濕嗰個湯可以煲嚟飲啦，咁仲有呢就係薏米水啦，
5: 薏米水
6: 係啦，薏米檸檬水都可以，
5: 薏米檸檬水冬瓜，
6: 我琴日就煲咗節瓜湯，又有煲咗呢個木瓜雪耳糖水，
5: 哇，正
3: 呢樣嘢都好潤啊，
6: 係啦，咁跟住如果帶出街你有保溫壺啦，不鏽鋼保溫壺或者玻璃樽嘅話呢，可以飲菊花茶啦，或者是薄荷水，咁菊花茶就指冇加糖嘅菊花茶，咁因为缺水嘅情况底下，或者係唔想补充水嘅情况底下啦，我哋就唔建议飲碳酸飲品，即係有氣㗎啦，或者係加咗糖嘅飲品嘅。
5: 加糖更加唔会啦，但原来梳打水嗰啲都唔好飲咁多，係咪呀？
6: 即係讲緊汽水类啦，
5: 汽水类
6: 係咪呀？因为酸性啦，令到血液酸性都会比较高啦。
5: 咁菊花呢，我哋会唔会话揀啲韩菊呀定係乜嘢菊？
3: 有冇關係？
5: 因為好多唔同嘅菊㗎嘛。
6: 係啊係啊，中國人就韓菊啦，跟住西方如果係譬如預防失眠嘅話呢，就會係洋金菊㗎嘛。
5: 哦，聽過聽過。
6: 係啦係啦。咁兩樣都可以嘅，佢哋都係一個同一個大家族嚟嘅。
5: 哦，總之菊花啦。
6: 涼性嘅。
5: 涼性嘅。係
6: 啦。咁跟住水果，我哋成日都話係多水分嘅係瓜類㗎嘛。
3: 西瓜。
6: 哈密瓜啊，係啦，西瓜啊，仲有我就係諗到蓮霧啊等等啦，梨啦，係啦，都可以多食嘅。
5: 蘋果啦，蘋果都好多水分
6: 㗎喎。係啊係啊，整到果汁出嚟嘅嗰啲又可以揀唔係咁甜嘅，咁就可以食啦。因為水果呢基本上啦，而家好多研究都係話有三高嘅人呢，第一個食唔夠嘅種類呢就係水果食唔夠。係啦，點樣先至為之食得夠呢？就係一日起碼食2至3個自己拳頭大細嘅水果嘅。係。咁好多人就係驚咗食水果呢件事呢，以為佢令到自己血糖會飆升得好快啦。咁其實視乎你係食整個水果連皮咁樣食啦，還是你係飲緊果汁嘅。
5: 哇，係呀，果汁啦，你諗下飲一杯果汁可能嗰度4個橙。
3: 但我飲果汁我又點計呢？
5: 係囉。
3: 即係如果你話每一日就要食兩個自己個拳頭大小嘅水果啦，咁但係就係囉。咁我點計呢？
6: 果汁呢就係 120ml 呢就為之一份水果㗎啦。
3: 哦 ,120ml。
6: 即係半杯。係啦。
5: 半杯
6: 果汁。成年人如果你係要控制血糖，你又要控制體重嘅話呢，都唔建議飲單純係水果嘅果汁冇纖維㗎啦。
5: 即係成個生果食會好啲囉，係咪？
6: 係呀，成個生果完整咁樣食啦，譬如我哋食蘋果就可以連皮食啦，
5: 洗乾淨，
6: 洗乾淨可以刮下啲蠟都得嘅，
5: 係
6: 啦。咁
5: 個招子記得掹，真係試過，我真係試過，因為佢好細個，有個巴曲喺度咧，咁食
6: 咗，
5: 咩嚟㗎？
3: 跟住你咪嘟你，收錢，
5: 嘟咗啦，係啦，
6: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補水過多咧，都有機會有啲問題嘅，譬如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啦，例如做完劇烈運動先至記得。哦， 我唔記得咗飲水咁樣啦，跟住就擺咗兩大樽水喺側邊，諗住全部飲曬佢。
3: 係
6: 咁嘅情況底下咧，有機會喺好短嘅時間裏邊咧，我哋太多水啦，我哋個心臟啦同埋腎臟嘅負擔都會太重咧，會中水毒嘅喎，有機會
5: 中水毒。
3: 有啊，
5: 但呢個情況多唔多？中水毒嗰個即係佢
3: 情況
5: 係點樣？係會點樣嘅咧？
6: 就係會昏迷啊、虛脱啊、要入醫院啊、心律不正啊咁樣嘅。
3: O K，
6: 係啊。
7: 哇！我有聽過直情話即係除咗頭先你講係飲水個量唔好太多啦，飲嘅時候嗰個温度個偏差都唔可以太勁。
6: 係啊，
3: 快
6: 係啦，
7: 飲冰水。
6: 有一樣嘢咧都要特別注意嘅，就係、是、做完運動之後啦，或者你曬到興合合嘅時候咧，盡量唔好飲喺雪櫃即刻攞出嚟咁凍冰冰嘅嘢。
3: 哇，好難搞喎呢啲，哇，真係好舒服，因為
6: 嗰啲咩冰嘢飲咧，好多冰喺度，跟住你就即刻飲咧，會比較容易增加呢個突發性嘅心臟病發嘅風險嘅，
3: 即係身體會 shock 到，即係俾你嚇親係咪？
6: 係啊，
5: 急
3: 凍
6: 我哋可以諗下嗰啲跑步嘅選手啦，咁跟住佢跑完即刻停咗喺度就飲凍嘢嘅話咧，真係有幾個之前啲新聞報道咧都係咁樣就心臟病發唔喺度噶啦。
5: 咁所以就小心啲喎。
6: 係啊，
5: 咁但係我哋要飲咩？即係常温嘅水會好啲定係
6: 比常温涼少少啦，係啊係啊，可以溝嘅。譬如你已經雪咗你啲嘢飲啦嘛，咁你溝翻少少室温水，咁都係可以嘅。
5: 或者一個口嘅，
6: 因為我哋身體裏邊嗰個內臟温度咧。都同出面嗰杯嘢飲爭成20度嘅起碼
3: 係
6: 係啊，咁就會比較傷身體啦，嗰啲消化能力啊咁樣。咁總之記住咧，缺水嘅時候就要多飲啦。我講啲食譜啊，
5: 係
6: 啦。咁有兩個好飲嘅食譜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如果有攪拌機嘅話咧，可以整 smoothie 嘅喎，蔬果露。
5: 系
6: 啦，蔬果露咧，佢又有排毒作用啦，因为系高纤维，又有维他命嘅。我哋可以拣绿叶菜啦，例如系生菜或者系菠菜都得嘅。咁如果你想菠菜再吸收多啲铁质咧，就可以一分钟出咗水先再用佢。
5: 系哦，即系搵啲水湿一湿佢先啊。
6: 系啊系啊，
5: 咁得意 ，OK。
6: 系啦，咁跟住我哋攞半条香蕉啦，跟住半个拳头嘅芒果粒啦。
5: 哇，正喎！
6: 系啦，再加。半個牛油果，
5: 哇！
6: 豆漿係豆漿一杯，240，
7: 會屙㗎，又豆漿又呢個芒果，
5: 其實就係想屙，
7: 就係想屙，
3: 正常胃冇。
6: 如果便秘嘅話咧，呢個就啱曬啦。咁當然有啲人佢飲唔到咁多有泡泡啊，或者係風啊咁樣嘅嘢飲啦，咁可以加少少姜粉都係一樣得嘅，
5: 驅風
6: 係加姜粉係啦。咁因為呢度入面仲有香蕉嘛，係
5: 咪？
6: 咁我哋就咁樣打咗佢就可以有一杯好絲滑嘅，又係高蛋白質嘅，高纖維，又有維他命，又有鐵質嘅 smoothie 啦。
5: 其實呢個係一餐嚟嘅，
6: 可以做早餐嘅其中一部分啦，又或者係運動後即刻飲都得嘅。
5: 呢個阿楊楊可能佢朝頭早咧中意整啲嘢飲噶嘛，係喎，呢個幾好喎呢個。
6: 如果你想做代餐咧，建議你可以加埋堅果或者種子，
3: 所以咪就覺得好飽咯。
5: 奇亞籽
3: 好多嘢，
5: 奇亞籽
6: 係啊，可以啊，可以啊。
5: 哇，呢個正喎！
6: 亞麻籽粉或者奇亞籽，係。另外有個簡單少少嘅咧，都係補充電解質嘅特飲。
5: 係咩？係咩？
6: 有西瓜，有薄荷葉。青檸汁，加埋椰青水，你就可以打埋一齊啦。
5: 我鍾意飲，即係可唔可以加少少苦瓜落去呢？
6: 嘩，咁
3: 你可
6: 以用苦瓜加檸檬嘅嘢
5: 係
3: 啦。
5: 唔係呀，你唔出面有
3: 苦瓜，
5: 唔係呀，出面有人鍾意飲苦瓜汁係加其他嘢㗎。我
3: 知你頭先你講嗰啲西瓜同佢好似唔係好搭
5: 喎。我試一杯唔好飲嚟
6: 嘅。你試下話俾我聽好唔好飲。
3: Sharon， 你我唔 OK 嘅，如果突然之間我真係走去榨汁俾佢嗰陣，你話咪加苦瓜啦。
6: 你食完好熱氣嘅嘢，你就飲苦瓜啦。
3: 係啊，好合理啊，頭先個嘢。
6: 係啊，係啊，
3: 奇怪。
2: 你冇理啊，我正啊，
3: 即系补充电解质就系头先几样嘢啦，就系、是、西瓜啦，再加埋嘅就系
6: 青柠啦、青水啦，
3: 呢、這个好正，
2: 薄荷叶，
3: 我觉得
6: 薄荷叶系啦，咁就可以啦。
3: 嗯，
2: 正我椰青水喎，
3: 好爽啊，嗰种感觉系，
2: 好好沙滩咁样，
3: 即系呢一个，譬如可能嘅就系我真系跑步啦，我反而我就可以系带一支咁样去，好过你饮一啲嘅就系坊间我哋买嗰啲电解质，
6: 系
3: 补充电解质，因为嗰啲其实都
6: 好高糖分啊，
3: 系啊。
6: 而家買到嗰啲咧，佢通常係有幾款糖加咗落去啦。咁、如果唔係運動90分鐘之後，又成日飲咗一大樽嗰啲咧，其實會增重嘅喎。
3: 係
2: 啊，因為你糖啊嘛，好肥啊，
6: 會變肥啊。係
3: 啊，
6: 你運動唔夠時間長咧，就嘥咗啦。
3: 冇錯，
2: 啊、即係變咗更加肥。
3: 90分鐘喎、啊，
2: 90分鐘運動，其實有啲原因嘅。
3: 係啊，
6: 係啦、啊，係啦、啊。咁、大家就記得咧，唔好喺口渴之後
3: 先至
6: 飲水啦，
3: 就每20分鐘肚，你就大約係飲半杯水度，係
6: 啦，
3: 揾你補充
6: 下。半杯。
2: 係啦，頭先呢個電解質嘅飲品咧，如果嚇、我誒而家夏天啊，我帶出嚟嘅我運動，我譬如我跑步，咁、可能會熱嘅喎，咁、可能有機會佢會變
3: 壞啊，
2: 變壞。咁即係雪咗佢先帶出去咁啊，啱啱好個温度又唔飲得凍嘢啊嘛，先做跑完啊。頭先阿張揚講，
6: 係啊，
3: 咪含住佢咯。你哋兩個，
6: 你雪咗佢拎出去做完運動之後飲咧都。要一定要喺4小時之内饮晒，
3: 饮到，有冇可能会喺出边嗰度
2: 跑4小時？
3: 行山有机会，
2: 行山有机会，
3: 系啦，行山有机会系4小時。
6: 咁就水啦，系啊，
3: 都系带水好啲。
2: 所以就系嘛，应该雪咗佢先，雪冻啲，咁啱啱好啦，咁啊溶咗佢，咁啊可以咁样饮法咯。
6: 比室温凉少少，
2: 凉少少，
6: 舒服啲啦，
2: 系
3: 啦。好啦，咁今日咧多谢晒 Sharon 教咗我哋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精明补水分嘅方法啦吓，希望大家咧都记住要饮多啲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较早时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宗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千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和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1点，跌310点，总成交金额185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4，跌1.02；腾讯控股449.4。跌3.8，中芯国际72.45，跌3.2，阿里巴巴118.7，跌3.7，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1蚊，长飞光纤光缆239.4，升2毫，建滔积层板55.3，升5.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 4，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61 点，跌2426 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4美元，卖出43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而另外在九龙湾有一盏的坏交通灯，咁位置就是在启祥道和宏照道的交界，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加倍小心留意啦。就是在九龙湾有一盏交通灯失灵，位置就是启祥道和宏照道的交界，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花园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三号干线上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28C 啊，走廊位啊，放个细箧上上面先。哇，哎，搞咩啊？摆满晒行李喺度嘅喂。
1: 啊，先生，前面行李架仲有位，我帮你拎过去啊，好唔好啊？
0: 啊，唔使啦，唔使唔使啦，唔该唔该。哦，麻鬼烦真系。啊，咁鬼热噶，有冇搞错啊？有冇开冷气噶？热死人咩？喂，啊点啊？有嘢快啲讲，我向飞机吓。系啊，准备起飞啊嘛。点啊？咩话？你想 quit 咗唔读大学一年级，唔想读经济？咩？你想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唔系，点解啊？同你女朋友去 ？Amy 佢行得开咩？吓？唔系 Amy 啦，叫咩名话？咩？咩 B.I 咩嚟噶？咩英文名嚟噶？唉，你谂你啦，你做决定啊！你做嘅决定从来都唔同我倾，又唔同你妈咪倾，吓、啊、自闭自此都搞到一镬粥，又系要我同你妈咪埋单，

0: 唉，是但你啦，你等我翻嚟香港再讲啦，好嘛？系啊，我而家响吉隆坡啊，准备飞去上海探你嫲嫲啊嘛。系啊，佢星期六生日啊嘛。咁你哋个个都唔得闲，咁点啊？唔通叫个老人家八十大寿咁一个人孤零零喺上海啊？你系知道就好啊，过两日打电话俾你嫲嫲，同佢讲生日快乐啊。嗯，系咁啦，唔讲啦吓，拜拜。唉，咁成廿几岁仔仲系唔识谂，真系俾激死。哇，点啊？仲未起飞噶？搞咩啊？唔好有 delay 啊！
1: 先生啊，唔好意思啊，我坐中间嗰个位啊。唔好意思啊，你啊，好唔好起一起身，等我行入去啊，唔该晒，唔该晒。
0: 好。
1: 唔该，系啊，唔好意思吓，唔该唔该。

0: 先生啊，唔好意思 啊，我想问咧，知唔知道仲有几耐先起飞啊？
1: 阿姨啊，唔好意思啊，我同你一样都系坐飞机啊，我又唔系揸飞机 啊，我真系唔知道
0: 啊。唔好意思啊。请问仲有几耐起飞啊？
2: 好快噶啦，因为我哋而家等紧最后一位乘客，佢赶紧过嚟噶啦，唔好意思啊。
1: 即系离晒谱啊！大爷咩？迟咗成个钟头啊！搞咩啊？
0: 唔好意思 啊，你赶时间啊？我都系啊！你系咪去上海啊？啊，系咧，上海人，你系咪上海人啊？
1: 啊，唔好意思啊，接个电话先吓吓。啊，喂，点啊？咁呢个时候打俾我咩意思啊？系专登啊？咩话？唔系，你等阵先。我睇下有冇收到訊息先，啱啱收到。喂，你唔係呀嘛，你用我張卡碌咗48000買個包包，喂有冇搞錯呀？咁咪限量版又點啫？我話你知嗰個商會就職禮 PR 嘢嚟嘅啫，我唔去都得嘅。喂，我知你都係搵個藉口買個包包啫。係，我係買得起，不過啲錢我上次买多对跑鞋1200啫嘛，喂你讹咗我几耐啊？咁对跑鞋值噶嘛？嗱，如果你肯跟我跑嘅，我一定买俾你，系再贵都买俾你。啊，得，你要跑又话攰，又话晒，又话出着班咁样，宁愿俾钱人哋帮你做减肥机啊，真系荒谬啊，真系。
3: 喂。
1: 你喊咩啫？我几时要闹你啫？咩话？我大声喝你？你有冇咁野蛮啊？你讲唔过我就屈我，咁梗系啦，道理喺我嗰边啊嘛。咁你自己话啦，48000一个限量包包，已经叫平吓，仲话唔好失礼我。咁我对跑鞋，
2: 先生唔好意思啊，阵间闩咗机舱门之后咧，我哋就要将部手机切换到飞行模式啊。
1: Sorry， 我好快讲完，
2: 我哋就嚟起飞噶啦。
1: 哦，得，我讲多两句就收线啦。Sorry。
2: 咁麻烦将个音量收细少少啊。
1: OK。喂，我唔讲住啦，飞机要起飞啦。咩啊？我都话我唔系避你咯。我唔系惊你啊，咁个空中服务员叫我细声啲啊嘛，我唔想骚扰到其他人啊嘛，我唔够你讲吓，你唔够我讲咋嘛？嗱，你又搬我妈出嚟啦，你咩意思啫？佢唔理你，佢点唔理你啊？我都话你生阿 Roy 嗰阵时啊，佢有胃癌啊嘛，佢瞓喺医院啊，佢点可能炖啲嘢俾你坐月啫？你真系讲下道理好啊！咁我家姐早呢一年生个健仔啊嘛，妈子嗰阵时都未有胃癌，咁梗系够精神啊，整嘢俾阿家姐食噶啦。Annie 啊，唔该你唔好咁小气啦。阿 Roy 今年都24岁啦，你仲记埋啲陈年旧事？我劝你10000次啦，呢啲嘢仲记住嚟做咩啫？忘记咗佢啦，好唔好啊？
2: 先生唔好意思啊。
1: Sorry， 一分钟。
2: 嗯，
1: 咩话？我唔着紧你吓、啊，我5年冇翻上海睇阿妈啦。今年个80大寿啊，我哋呢个做仔嘅翻去同佢做生日啫，唔系好应该咩？你点啊？你已经同班师奶上去深圳整指甲按摩啊？你每日喺屋企有咩做啫？吓、啊，有咩咁攰啊？要隔个星期就要上去大陆按摩先得噶。我话你知啊，我呢世人最紧张我妈噶，你啱听又好，唔啱听又好，我都系咁讲噶啦。系，你谂清楚先好讲，讲咗收唔翻噶，咁你忍唔到嘅就唔好忍咯。系啊，我都顶你唔顺啊，系咁啊。

主要是见客和看间厂，顺道帮我阿妈做生日。你唔好成日听埋你嗰班师奶 friend 讲啦，我出去出差系做嘢，唔系好似佢哋讲咁漫漫长期，揾啲个你靓女啊揽揽石石咁样啊。系啊，我系有饮酒啊，不过我系陪客应酬啫嘛。我有晚试过醉到揽住酒店个马桶喺度瞓，有时候系早翻酒店，咪讲 proposal 咯，又或者交代香港同事跟进翻啲单同埋 contract 咯。OK， 我听紧你讲啦。

喂，是啊，是啊，我一直听着你讲啊。咪就是咯，我唔出声，我系用个心听紧你讲啊嘛，我冇唔听你讲嘢。有时翻到屋企太夜太攰，见到你煲紧剧，我咪唔骚扰你咯。系，我有听过你讲话，你想同你表妹开间花店，不过佢嗰啲大小姐唔好话我睇小佢啊，呢啲咪三分钟热度，唔会长久噶。到时你搞唔掂又唔开心啦，有冇咩必要呢？

0: OK， 你俾啲時間我諗下先啦。
1: 啊，先生啊，真係唔好意思啊，真係要將個手機校飛行模式啦，我哋要即刻起飛啦。
0: 哦 ，sorry， 喂 ，Andy 啊，要起飛啦，我真係要關機啊。喂，你唔好喊住先啦，焗包包唔買都買咗啦。嗱，不如咁啦，你等我翻香港再傾啦，好冇啊？阿 Roy 咧，佢早少少打個電話俾我，佢啲嘢我知道曬啦，係啦，好啦 ，I love you，love you。等我回来再谈啊，拜拜。
1: 先生不好意思啊，请问你转入飞行模式未啊？
0: 搞定了，
1: 唔该晒。
2: 搞定咪好咯，不过真系搞定先好。
0: 头先真系唔好意思啊，骚扰到大家。
2: 系咁噶啦，你唔好睇个家字。好似好易写，一个冧穷头，里面一个耻字，你知唔知系咩意思啊？
0: 我唔知道，点解？
2: 即系话你嘅家人就好似啲猪仔咁，你作为一家之主，系要好好保护啲猪，一隻都唔可以俾佢走失，又唔可以俾啲猪仔饿亲嘅，你明唔明啊？
0: 明嘅，明嘅。
2: 系啊，先生。算我多口啊，个包包呢唔买都买咗咯，就唔好要佢退，又唔好话佢啦。你俾得张卡佢，代表你爱佢同信任佢啊，啱唔啱啊？
0: 我知啦。
2: 你睇下我呢个手带靓唔靓啊？
0: 几靓吓？咦，再真俾你添。
2: 个手袋呢系我老公3年前送俾我做生日礼物。唔系好贵，又唔系咩大牌子。再讲啊，系咪真皮对我嚟讲一啲都唔重要。最重要嘅系，佢知道我想要一个咁样 size 嘅袋，而我咧又真系好中意。其实啊，中意就

0: 噶啦。
1: 哦，咁唔通次次佢话中意，我都要次次买俾佢咯。
0: 系一个包包，唔单止系对一个女人嚟讲啊，好重要嘅，同时亦都系对一个男人嘅认同同埋尊重嚟噶。因为个女人都系想你有面，因为佢爱你啦。

0: 请问两位想食鸡定系食鱼啊？
1: 我要鸡，唔该。太太你喜欢食咩？
2: 啊，我要鱼啊，唔该。
0: 好啊，小心啊，
2: 系
0: 睇热啦。
1: sorry， 我都系想要鱼。
0: 好啊，先生冇问题。
2: 你唔系拣好噶啦咩？点解又要转啊？
1: 冇点解嘅，因为突然之间想咯。
2: 其实呢，女人都系一样，就系咁简单噶啦。啊，食嘢啦。
1: 啊，食嘢食嘢。
2: 啊，讲多句
1: 啊。
2: 唔好话我似老卖老。翻到屋企见到佢，如果你想揽住佢嘅，就要好好揽实佢啦。
1: 点解啊？
2: 唔使问点解，想揽就揽。女人呢最需要嘅就系你嘅拥抱，仲有你嘅爱啊。

0: 好意思。
1: 是先生，有什麼幫到你？
0: 啊，唔該，我想喝啲紅酒。
1: 哦，可以啊，等一陣啦。
0: 啊，唔該，是啊，剛才起飛之前呢，不停講電話，騷擾到大家，阻住你哋做嘢，仲阻住大家嘅時間， sorry。
1: 唔緊要，你解決到你嘅問題就得㗎啦。
0: 啊，
1: 加油啊。
0: Thank you。
1: 先生，我哋就嚟降落啦，麻烦你整翻只个椅背啊。
2: 哦，咦，你冇瞓啊？
0: 啊，瞌咗阵啦。
2: 啊，挂住谂嘢咧？
0: 冇啊。
2: 挂住屋企定系挂住边个啊？
0: 挂住边个？咁挂住我妈啦，挂住我仔咯。
2: 哼，仲有咧？
0: 挂住我老婆啦。突然之间，好想快啲飞翻香港见到佢。
2: 哦。你不是说要去上海度帮你阿妈做生日咩？
0: 是啊，不过算啦。
2: 哎呀，你睇外面落好大雨啊，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降落呢？你知唔知啊，每年呢一个时候上海成日都落大雨，又唔知道要落几多日。
0: 唔怕，雨总会停，总会有太阳出嚟嘅一日。
2: 嗯，一定等到呢一日嘅。

0: 总算顺利降落啦。咦，你唔即刻开手机睇下有咩人揾你嘅？
1: 我怕。
0: 怕咩啊？
1: 有人揾我又怕，冇人揾我又怕。
0: 唉，始终都要开㗎。

0: 点啊？有冇人发信息俾你啊？
1: 有。
0: 佢讲咩啊？
1: 佢话佢可以退翻个包包，不过佢仲要我应承佢一件事。
0: 咩事啊？
1: 佢叫我千祈唔好退走佢，唔可以，唔可以退走佢。
0: 嗯。
1: 佢仲话同个仔订咗机票，听朝一早飞上嚟上海，一齐同嫲嫲做大寿。
0: 咁咪好咯，人多热闹啲，老人家一定好开心啦。落机啦，行啦。
1: 嗯，多谢你。
0: 记住啊，唔好委屈自己，亦都唔好委屈人啊。
1: 知道啦，我知道点做。多谢阿姨，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较早时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行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千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3点，跌288点，总成交金额19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毫8，南方恒生科技4.62跌1.14，腾讯控股450.4跌2.6， 个八，中芯国际72.5元，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06，跌9.4，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3元，建滔积层板55.5，升5.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4，瑞士法郎9.836，澳元5.525，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8，欧元9.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4,096点，跌2,491点。港金报40,245元，跌1,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86美元，卖出4,31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九龙湾嘅坏交通灯已经修理好噶啦，咁位置就系喺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修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路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柯士甸港铁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还有三号干线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方向。可能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没有风骚。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每次在某些场合遇到朋友临走的时候，总是很hea，或者公式化的一句，得闲饮茶，短信 call 你约食饭啦。试问呢啲所谓嘅承诺咧，有几多最后系成真嘅咧？直至咧你人越嚟越大啦，咁啊开始意识到啊，人生好明显系一场减数，先至开始珍惜咧每一次同下一次嘅见面。今日音乐中年啊，上半场嘅几首歌都系关于遇见同埋错过嘅故仔啊。

呢首 Valentine 咧就系美国新世纪钢琴家啦 ，Jim Brickman 啊，同埋香摇天后啊 Martina McBride 嘅合作嚟噶。嗱，呢一首歌咧就系 Jim Brickman 啦，第一首有人声嘅作品，系因为佢之前一直咧都系做纯钢琴演奏噶，咁后嚟咧鼓起勇气啦，揾人填词同埋主唱，啊，结果大受欢迎，成为婚礼嘅必播金曲。嗱，最动人嘅情话，往往咧唔系啲咩天花龙凤啊、花言巧语，而系简简单单嘅一句，哈哈 ，You are my Valentine。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是美国香摇歌手 Crystal Gayle 的代表作。在他身上除了把声是招牌之外，最出名的当然是他一把好像丝绒一样那么柔滑的落地长头发。他曾经想过一夜就剪了把长头发 A Long and Lasting Hair， 多得他女女一句说话， You can't cut your hair, you won't be Crystal Gayle。 你不可以剪头发的，剪了的话就不是 Crystal Gayle。

0: 陈美玲咧早年就系唱英文歌出身嘅，后嚟就转唱粤语歌啦。好多人觉得咧佢嘅声线有一种独特嘅磁性，带住几分嘅沧桑。嗱，佢一直喜欢 Carpenters 啊，所以咧翻唱 Carpenters 嘅 Something in Your Eyes 啊，最有亲切感啦。歌词啊将咧用目光写信呢一个意象咧，话写到咧好浪漫而含蓄嘅呢一种眉目传情嘅浪漫咧，咁喺 WhatsApp 啊同埋 Emoji 啦泛滥嘅今日系显得咧特别嘅珍贵。陈美玲《目光的句子》，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凤。
0: 嗱，娱乐圈啊，见尽人生百态啊，命运嘅主宰噶。即使咧你好努力，唔代表咧一定会红噶。嗱，跟住回味嘅呢一首歌咧，算系香港乐坛嘅沧海遗珠啊。仲记得一位男歌手叫愁云风嘛？嗱，佢咧1988年啊参加歌唱比赛嘛，获得冠军入行噶。同年啊推出咧以下呢一首代表作。咁啊，可惜咧当年同公司啊有另一位新人咧，哇！非常强劲，佢系一出道咧就横扫乐坛嘅王杰噶。结果咧，愁云峰啊，红唔到人，但系红咗歌咯。嗱，呢一首歌咧喺当年卡拉 OK 年代咧几流行噶。咁啊，当你咧喺 K 房度点嚟唱，会发现旋律咧充满咗淡淡嘅小调风味，非常适合中年男士喺卡拉 OK 房度咧抒情一番。歌词写嘅咧就系对半生痴恋嘅反思，将一段真假难分嘅爱情唱到咧几分嘅唏嘘。

仇雲峰嘅半真半假。嗱，我自己咧好驚咧讀中國文學噶，所以我啲文學修養咧係幼稚園嘅 level 噶。啊，其實咧香港樂壇咧有唔少作品咧好詩意嘅，就好似咧以下呢一首歌，單係歌名咧已經大有來頭。咁啊，出自咧北宋嘅文人詩句啊，一曲清歌滿樽酒，人生何處不相逢啊！呢一首歌透過波浪啦、飛花啦、風聲啦等等嘅意象，咁啊講嘅咧就係離散之後再度重逢嘅緣分。啊，當年咧正值香港唔少人移民啦，好多人身處離散嘅邊緣。啊，呢一首歌咧成為咗一首好應景之作，完結呢半個鐘嘅音樂中年。陳慧嫻，人生何處不相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1死4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在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话绿岛的地震是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日本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香港同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000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8点，跌293点，总成交金额19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7，跌1.16；腾讯控股449.6，跌3.6。中芯国际72.75，跌2.9；阿里巴巴118.8，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06，跌9.4；长飞光纤光缆236蚊，跌3.2；建滔积层板55.3，升5.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3。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058 点，跌2,529 点，港金报40,245 蚊，跌1,440 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29 美元，卖出4,3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友，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4: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5: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4: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5: 真系好惊啊！唔注意蚊咬。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3: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儿、林思敏，他他他。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以前你识作歌追女仔咧会有优势噶，但时至今日咧 AI 嘅出现，作歌咧已经冇难度，人人都可以系音乐家啦。嗱，我都有玩过啲作歌 app 嘅，只可以用匪夷所思嚟形容咯。嗱，只要你咧输入清晰嘅指令咧，系唔使1-2分钟咧，就可以同时间咧 jam 到起码系两首歌噶，而且质素系见得人噶。不过我始终觉得咧由人作出嚟嘅歌好似。多啲温度囉。

0: beautiful self 嘅 song for whoever。坦白讲咧，吓系一首咧几衰格嘅歌嚟噶。歌词内容咧就系、是、关于一位创作歌手，佢将自己以往咧就系、是、交往过嘅、搭讪过嘅、爱慕过嘅女性咧，当做咧创作嘅灵感泉源啊。成首歌咧表面上啊系一首浪漫情歌啊，但核心咧就系、是、讽刺啊流行音乐产业当中创作者咧为咗写出畅销嘅情歌，将爱人咧工具化，甚至咧爆晒以前恋人嘅名单都冇所谓噶、啊，所做嘅一切咧只要能够带嚟商业利益同埋版税啊 OK 噶啦，写给谁都冇所谓，即系个歌名 Song for Whoever。
1: 有人话过感情本身就系好脆弱。

奶奶又唔系一个好嘅做法，同佢讲清楚，但系佢又话要自杀。你咁样挽留一段感情都唔系办法，勉强冇幸福，究竟明唔明白？明唔明白？我唔系讲紧垃圾。

又怎会想得到，真爱只会出现在荧光幕度。你爱我几多我又怎会不知道，在付出的同时又试试站在我的角度看一看想一想，不要再那么糊涂。

一条睇落去咧，好似好简单嘅问题，爱系乜嘢呢？其实呢一条咧，绝对系世纪嘅难题啦。郑秀文同埋 LMF 啊，千禧年嘅破格创作叫做《爱事》啊。咁啊，由 LMF 啦 ，rap 出咧《都市人》啦，对爱情嘅种种嘅矛盾心态。而 Sammy 咧就喺副歌啦，以命运从未预告去回应。当年呢一首《爱事》推出嘅时候咧，香港乐坛咧仲未咁流行咧，将 hip hop 啦同埋主流嘅情歌结合噶。呢一次咧跨界嘅合作可以话相当嘅破格啦。你听完 LMF 啊咁批判式嘅 rap， 再听咧 Sammy 咁温柔嘅演绎，会发现啊，爱情本来就系充满矛盾噶啦，既想亲密，但又怕失去自由咯。

0: 知点解，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
1: 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神秘味，习惯咗收埋自己，
0: 经常同自己玩伏利利，
1: 就算几喜欢嘅嘢，硬系唔识讲出嚟。

你又唔系近，使乜保密？唔系拉链，又使乜拉密？再等等到到会是粤语产品过分，扎个布咁多屈，宁愿着鞋唔着袜。所以话一月就有啊，今天开始，对你喜欢嘅人讲。

0: 軟硬天師的請勿客氣，得到呢當年仲係叫王正文的佛都相助啊，咁由林振強填詞㗎，呢三個單位又點會甘心啊去做一般的情歌呢？結果呢用咗雙人對話的形式啦，將華人社會啊收收埋埋唔敢表達的愛意嗰份含蓄呢擺上台㗎。音樂方面啊結合咗 hip-hop 啦、爵士啦同埋 R&B 風格，打破了呢當時香港流行樂壇的常規，這歌是不是很正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好啦，又系时间讲古啦。八十年代以下呢位男歌手凭住电视剧火速走红，但因为他拒绝就是签长约而被电视台雪藏。1985年他是要推出第一张唱片，雪藏期间唱片公司当然不会落力宣传，加上他当时的唱功 是比较幼嫩的，于是唱片销量麻麻，新人奖当然没区分。虽然是这样，隔了这么多年，现在听回他的第一张唱片，其实这首歌挺好听的。刘德华只知道此刻爱你。

嗱，华仔咧就系电视艺员训练班出身啦。诶，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咧，当年咧就系舞蹈艺员训练班入行噶。咁话说1979年啦，佢又去 disco 玩，咁啊老板咧鼓励佢参加丽的电视最后一期嘅舞蹈艺员训练班嘅。咁但系之后咧舞蹈组啊解散，佢又唯有转到去咧海城夜总会咧做舞蹈员嘅。咁啊喺夜总会咧，咁啊遇上咗咧客人啊黎小田，得到佢嘅鼓励啊。咁啊佢以张学友嘅歌曲《偷心者》咧参加亚洲电视第一届未来偶像争霸战啊，攞到冠军。佢系张立基啊，盼你此刻奔向我啊，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啊。

通常咧，我临走之前咧，都会同你讲一讲啦天气嘅消息啊，感觉咧几似阿爸咧送阿仔咧咁啊翻学嘅时候咧，之前嗰种嘅叮嘱我。外面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系83%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嘅2点钟嘅。天气预测嘅情况咯，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雨势咧有时颇大嘅，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风势间中系清劲嘅。展望方面，听日雨势咧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稍后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噶啦。好啦，星期一音乐中年又要完结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中午12点几，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落舷梯。金正恩和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陪同习近平出访的仲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到机场迎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林。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今朝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1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5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5点至朝早6点，嗰一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同右线；朝早6点至6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6点半至8点，临时封闭中线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服务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此外，一度低压槽已经喺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喺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面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2点，跌3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5.8，跌1.28；腾讯控股448.4。跌4.8，中芯国际72.65，跌3蚊；阿里巴巴118.6，跌3.8；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1.06；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3蚊；建滔积层板56蚊，升6.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6，瑞士法郎9.837，澳元5.522，加元5.621，新西兰元4.548，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78点，跌2,609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7美元，卖出4,31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会场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 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7: 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记住要幸福啊！

有很多 fans 喜歡《遲了悔改》《意外現場》《三生有幸》這些比較傷感的歌，今次他都有想過是否要延續下去做四部曲呢，但最後覺得人生是有很多感覺和結局的，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找到幸福的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至，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Made in Hong Kong。
1: 六月八号星期一就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2: 好开心嘅星期一啦，今日系。
3: 系啊，而家咧就系 lunch time 时间啦，唔少嘅同事们咧都嗌定外卖就准备食 lunch 啦。但有阵时咧，有一个位咧会有少少天人交战嘅，究竟系自己亲自去买外卖好啊，定系嗌嗰啲外卖平台嗌外卖好咧、
2: 哦？我哋呢个地方有少少吊脚啊，因为如果你要去得嗰个地方去嗌外卖攞埋嘅话咧，咁你不如坐低食埋啦。
3: 系啊，但系有阵时咧，譬如话你喺街上面都会见到一啲外卖嘅步兵哥哥，你有阵时真系唔系好镜石个兜嘢食噶，都会有啲、即系好似旋转咁样去熬嗰啲嘢食咧，你做吓嗰杯嘢嗰碗嘢仲食唔食得噶咁样咯、
1: 我会咁睇嘅。以前你点样食晏嘢？以前未有嗰啲 app 之前，
3: 咪行去直接坐低食咯。
1: 咁其实有乜问题咧？行去直接咁食系咪先啦？即系而家譬如嗌外卖，我觉得外卖呢一样嘢其实系多余嘅。点解咧？好似多咗个服务咧，要俾钱人哋去做啦。而嗰样嘢可以自己做，而嗰样嘢咧，佢系氹你去懒。即系譬如你落雨或者系雷暴咁冇办法啦咁样。但系若果你其实系冇事冇干嘅，其实你行落去当运动咁样。攞个外卖翻上 office 食，或者喺嗰度食埋，其实系先走，其实好简单、好正常嘅一件事。我唔知点解咧，而家真系越方便咧，就越多呢一啲嘅困惑，同埋越多呢一啲嘅难以选择。我好少用呢一啲嘅网上平台嘅一啲即系嗰啲 app 啦，因为我成日揿入去咧，佢都话：哎呀，有优惠啊，可以平30蚊啊，但要买满250蚊先咯。
2: 系啊，
1: 你咪癫噶，买满250蚊先得个30蚊。
2: 唔系，我刚听到啲同事讲咩啊？哎呀，我哋一齐嗌嗰啲废水饮。因為我申請咗做會員啦，既然咧佢接個個都嗌，點解咧？因為原來要滿咗額咧，先至係免運費啊！即係你做咗會員都要咁做。
3: 係啊，亦都有一啲同事咧，就係、是、因為佢真係呢度方圓冇乜嘢食啊嘛，佢唯有捱貴，可能一個 lunch 要成百幾蚊先至肯送嚟，佢都照嗌咯。
1: 我試過啦，我試過有一排都有嗌嗰啲車仔面啊，100蚊嘅車仔面我都係未食過咯，咁樣嗌咗幾次之後我都頂唔順。
2: 係，其實外賣平台咧係將所有嘅嘢係。個格價提高咗，我記得以前即係譬如我嘅工種嗰時做 salon 咧，係一定另嗌外賣，你冇得落去食噶，你一定要叫嗰人送出嚟啦。
1: 但係佢嗰係餐廳自己包噶嘛，個外賣。
2: 以前就係餐廳咧會特登請個外賣哥哥
1: 專員
2: 愛嚟送外賣嘅，咁但係而家啲餐廳就係可能。喂，原來有呢啲平台，我可以慳咗一嚿錢，
3: 唔使請個人啊嘛。
1: 但係嗰啲錢就轉嫁咗喺消費者嘅身上咯，冇錯啊，佢係可能都賺多咗錢添，因為佢要幫佢搞外賣嗰啲嘢啊嘛。咁但係佢 on top 咧，嗰啲外賣嗰啲 app 咧就再加錢，咁令到我哋要俾多咗錢，我覺得真係好唔公平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呢一啲嘅外賣 app 咧，其實係咪前嗰排有一個執笠嘅？我覺得係真係會嘅，遲早要執笠噶啦。
2: 但係而家呢一個譬如香港環境，我覺得可能對於呢個外賣 app 嘅平台咧係難搞啲，
1: 有需求，
2: 你個需求係有，但係未到大到咁緊要。譬如你內地唔係咁啊，內地嗰種需求係好方便嘅，你真係可能隨時隨地嗌完，佢其實係原價或者係仲平過你去餐廳食添啊。
3: 係因為嗰個成本低啊嘛，但係咧嗱，我自己就唔介意俾多少少錢嘅，但
1: 係我介意，我介意。
3: 唔係你俾咗錢唔緊要，你最緊要係要你收到嘅嘢成正比，即係我俾咗咁多，我收翻嚟我滿意為止啦，係啦係啦，但係咧喺最近網上邊就有位男士就信啦，佢咧就俾咗即係200-300蚊出嚟啦，就嗌咗碟壽司，
1: 都係大客嚟噶啦，
3: 都係大客嚟噶啦，咁啊諗住即係開開心心食個壽司啦，點知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打開佢嗰個膠袋就見到咧嗰兜原本一件件嘅壽司咧就變咗壽司當飯，就係上面嘅魚生飯
1: 咯，
3: 係啦，即係分離曬所有嘢啦，就 mix 埋一齊咁。佢話咧，即刻覺得哇，冇曬胃口啊！咁打電話去個平台嗰度啦，佢都只係退翻10-0蚊俾佢。咁佢已經食唔到嗰碟嘢啦，咁啊唯有就再打去餐廳度投訴，咁先至能夠全數攞翻曬翻嚟。但係你成個晏晝就冇咗咯，
1: 冇咗噶啦。同埋你其實佢係喺網上面將呢件事就寫出嚟
3: 啊
1: 嘛，好多人就會話：哇，你咁勇嘅！而家咧即係出邊嘅室外氣温20-30度嘅時候咧，你竟然嗌呢個壽司翻去就係自己食，即係好危險噶，用咩喺個運送過程當中變壞都唔知㗎。
2: 所以有時咧，我譬如真係如果要用呢啲外賣平台嗌咧，我嗌嗰啲嘢食咧，全部都係唔好嗌湯嘢啦，因為湯嘅米即係嗰啲粉類咧，
3: 可以倒寫曬。
2: 咁或者嗌嘢飲你都唔會揀啊，即係費事嗌。
1: 嚇，嘢飲都唔揀啊？咪都嗌做咩啊？
3: 你台飲嗰啲可以，因為佢已經封咗口咧。係
2: 啦，
1: 係啦，封曬嘅，封曬。
2: 咁你即係嗌飯咯，就好似安全啲咯，感覺係。
3: 但係我覺得而家有好多嘅餐廳咧，因為佢要應付好多外賣嘅，其實佢哋嗰啲盒啊，或者佢嗰啲飲品嘅蓋咧，其實佢都特別設計。
1: 特別設計咗，係
3: 啊
1: 係
3: 啊。即係譬如檸茶，佢都特登有一張紙咧，蒙住喺上面，等你咧，即使啊外賣哥哥唔小心打得咗咧，都
1: 唔
3: 會倒寫嘅。
2: 係係，其實而家我覺得嗌外賣咧，係對於好多都市人嚟講咧係經常化，因為嗱，譬如晏晝咁熱，唔係落街嘛，譬如落雨濕濕，我又唔想落街，咪嗌外賣咯。
1: 我真係有一樣嘅鋪人係好乞人憎嘅，就係、是、咧人人做嗰啲嘢咧，我就係、是、我就係專登唔做。
2: 你係咪由細到大都好少食外賣嗰啲嚟㗎？
1: 我好少食外賣，同埋我覺得即係既然要搞到人哋咁麻煩，亦都嘥咗好多嗰啲餐具嘅時候，就無謂嗌外賣啦，係咪？不過我有陣時朝頭早咧喺 gym 嗰度咧，有陣時要趕住做 gym 啊嘛。咁譬如我個教練想飲咖啡咧，我都有嗌外賣。
2: 咁咖啡又好難坐低飲埋佢嘅，
1: 同埋兩杯咖啡咁啊叫佢咁啊。
2: O K 啦，嗰啲都唔係紙杯嚟啫。
1: 但你冇諗下，兩杯咖啡都成90蚊㗎，
2: 貴㗎。
1: 係啊，加埋運費。
2: 係啊，所以有時咧，即係嗌呢啲外賣平台，你計計埋埋咧，其實你使埋啲錢咧，即係浪費。
1: 冇鬼位。
2: 我真係我贊同你呢樣嘢。
1: 贊同啊！
2: 慳錢啊！
1: 我先係先知。
2: 所以我寧願咧咩外賣自取，因為都有個折，同埋慳翻啲啲。
3: 嗯，但是呢外賣自取的確是好嘢嚟嘅，因為尤其是我
1: 好嘢
3: 好嘢嚟嘅，因為我自己都係好憎等嘢食嘅人呢，我就唔鍾意買完之後仲要企喺個門口度，你無所事事等成15分鐘
1: 先。玩電話囉。
3: 玩唔到咁耐㗎，都睇咗好耐啦，都仲未出嚟嘅時候，咁你又會覺得好嘥時間啦，同埋熱啦嘛。
2: 即係香港人好心急嘅，即係嗌個外賣正常你嗌完嘢食都要等啦，做咩你嗌嗰下就要即刻攞走。
1: 你都係咁㗎，係
3: 咪囉，你
1: 大家都係咁㗎，做咩想話香港人啫？我哋由細到大嘅 training 就係叫心急㗎啦。
2: 我撐你做咩嚟緊會踩我嘅？
1: 我其實呢即係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外賣嘅平台嘅服務呢，其實有咗呢就唔會完㗎啦，係會一路咁伸延落去，因為實在太方便啦。但我就會覺得其實用餐都有一個經驗嚟嘅，即係去到個餐廳去嗰度食嘢，你嗌 order 即係咁各方面啊，同埋你始終你會覺得喺堂食咧就大碟啲嘅嚇，你外賣咧就細兜啲嘅。
2: 哦，咁又係真嘅喎。
3: 同埋有啲譬如你湯面嗰啲，你真係熱辣辣啱啱煮好，擺落個口度係特別好食㗎嘛。
1: 你凍咗唔係好掂啊。
2: 同埋咧現場食咧，有啲人見到你樣哦。睇你個樣子都食得多啲嘅，不多兩啖飯俾你。
1: 所以即係譬如食晏啦，等於聽 Made in Hong Kong 都一樣，趁熱聽，趁熱食，現場聽啊！開始今日兩小時嘅節目啊，歡迎大家。

0: 全都有你。
1: 表妹 Mona 晴天预报，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一首经典英文歌啊，属于 Benny King 嘅呢一首 Stand By Me。
4: 系啊，呢首歌咧真系好出众啦，好多人中意啦。兼且当其时咧 ，Billboard 咧都系攞过去第前十名嘅位置噶。
5: 呢一首歌就喺1961年嘅时候就演唱啦，之后咧86年其实都成为咗呢一个伴我同行嘅电影主题曲。
1: 系啊，即系好似即系呢一个Unchained Melody 一样咯，即系佢开头咧出版嘅时候咧红咗一次噶啦，咁之后80年代呢个套戏咧就。讲啲小朋友啊，离家出走啊，伴我同行入边咧，咁佢套戏嘅名字就系叫 Stand By Me 啊，咁于是佢就攞咗咧呢个 Benny King 嘅 Stand By Me 呢一只歌就系做呢一个主题曲啦。而好多嘅即系嗰个年代出世嘅朋友咧，系未听过 Stand By Me 噶嘛，
5: 吓、即
1: 系
5: 好似当都廿几年前啦、
1: 啊，当新歌咁样嚟听嘛，咁于是就咪再翻 hit 多一次咯。其实 hit 到今时今日啦，
4: 系同埋 Stand By Me 呢一个咧，都系而家成日经常都会听到互相同朋友讲嗰次话 Stand By Me 咁，我哋互相撑住对方咁
5: 样，尤其是写歌。啲而家仲有冇嗰啲
1: 纪念册？纪念册
5: 都系会写呢啲嘢噶嘛？
1: 但系纪念册系实体，即系有本簿噶嘛？咁而家乜嘢都 digital 咁样咧？
4: 而家咪冇噶
1: 咯？系咪冇嘅咧吓？
5: 應該都仲有嘅，識卡仔咯，我諗，但係你可能轉頭中學之後就會掉咗咯。
4: 咁啊係，我記得以前六月份呢啲時間，譬如你讀小六嘅時候咧，你會經常都會寫定紀念卡啊，然之後咧你到而家咧儲埋咧，你望翻咧啲電話咧，你想打電話去得唔得？
1: 但係嗰啲電話仲係舊嘅字圖，舊假㗎。
5: 假，已經以前係冇七個字啊。
1: 以前冇啊，
4: 系啊，八个字嘅我都系，我唔系七个字。
1: 我以前系我以前六个字噶。
4: 系，同埋你嗰啲电话系全部系屋企电话嚟噶嘛？未有手提电话。
1: 未有手提电话，呢个系真嘅。
4: 但系嗰啲屋企电话好多都冇咗啦。
1: 吓，其实同埋我哋而家咧，即系今日嘅日子系6月8日咧，其实近住呢一啲嘅月份咧，我哋最容易感受到嗰个毕业嘅气氛，因为我哋楼下个浸会咧，咪成日都有啲学生喺度影相嘅。喂，佢连续影几个礼拜
5: 嘅。啊，系啊，因为唔同嘅学科会有唔同嘅毕业
1: 系。系啦。同埋我個以前我個兒生女呢都係喺浸會㗎嘛，咁原來呢佢哋畢業禮呢咪好啲位好少嘅，
5: 係
1: 每個畢業生即係得兩個位㗎咋，
5: 咁少㗎咩？
1: 咁少係呀，於是就即係我啲家姐呀咁樣就入咗去咁樣我哋出面等囉。
5: 哦，不過我記得我嗰陣時係畢業禮都係只能夠兩個屋企人入
1: 去。兩個啊？哇！即係再少啲啊！
4: 因為人哋學生多嘛，
5: 出去出面影相咯，而家好興㗎。
1: 咁你都想啲家長入去歡呼下㗎嘛？咁難得即係供到個仔女去到大學畢業咁樣，俾兩個 quota， 哇！真係慘過我開多金銷仲多，佢掌門人仲多入場券過你啦、啊。我寧願去睇中年好聲音啊！不過嗰啲。即系着住嗰啲博士袍啊，
5: 博士袍、
1: 毕业袍嗰啲
5: 博士袍，
1: 公仔真系好多，
4: 系
5: 啊，仲好多花咧，
1: 系啊系啊，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啊！但系有呢一首旧歌 ，Benny King Stand By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名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一万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以一万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线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届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表示，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否向平台作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准则方面，拣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处处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拣选。处长在进行抽签或按指明准则进行拣选时，可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车辆。天文台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九个名字，分别取代旧有名字。新名字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世界气象组织辖下的台风委员会的会议中通过采用。新增九个名字，包括由中国香港提出的点心，意义是香港的著名美食，朝鲜提出的简古围，意思是青蛙，越南提出的花斑就是当地一种豆科的开花植物。其余名字包括高基、希比、船尾、低佬、纳利和布拉帕，分别由柬埔寨、日本、米克罗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提出。国务院早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内地城市更新工作定下明确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在北京，住建部表示，国家层面正是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除了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之外，亦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营运。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资金规模达97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将惠及大约800万户居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2点，跌389点，成交金额22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5点，跌519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3.8，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52，腾讯控股446.8跌6.4，中芯国际71.9跌3.75，恒生中国企业85.62跌1.38，阿里巴巴118.1跌4.3，长飞光纤光缆231.2跌8元，智普1302元升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5点，跌2,853点。港金报40,245元，跌1,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45美元，卖出4,28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嘅葵福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一段葵福路咧，全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一段葵福路全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在湾仔的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增光葫芦之家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声音充满力量，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6: 就把熟悉声线再带路。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1:00至3:00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0: 人一世，物一世，又到食晏米闭翳。
1: 摄车啦，唔好滞，搞到受伤就最唔抵啦。
2: 做良民，守法规，司机行人要有礼啊！
3: 走捷径，唔好滞，听实我哋咪乱嚟。
0: 至于厕所位，现在正式开放。
4: 呢一段嘅先，我觉得头先我都睇嘅时候已经笑咗好多次了，好好啊，好厉害啊！
0: 系咪好似政府新闻部嗰啲宣传？
4: 我直情觉得而家要攞出嚟做 API 啊，
1: 攞嚟写出嚟做对联啊嘛！
0: 好多人咧，即系咧一路过马路，一路涉车啦，一路望电话。
1: 系啊，
0: 即系咧，佢咪前世未死过咧？
1: 冇，
0: 佢真系好危险啊！同埋其实而家啲人已经系咧惯咗一路过马路，一路行街就望住个电话。其实真系好危险噶、
4: 啊，你唔好话过马路，净系行住咁样咧撞到啲人啊！
1: 或者上落电梯，其实都系噶，已经塞实晒后边噶啦嘛。
4: 成日都望唔到啲红绿灯咁样咧，就我睇唔到啊，梗系睇唔到咧，望住电话，
0: 望住电话，
4: 系啊，而家罚噶而家。
0: 希望大家唔好滞啊吓，即系一定要咧，即系认认真真咁样吓，即系生命诚可贵。我先啦吧，
4: 好。
0: 哎，呢个音乐啱啊！即其實咧，本人啊，即係做咗電台咧，即係差唔多一千年噶啦，
1: 好耐，
4: 幾十年
0: 啦咁樣啦。咁啊，即係電台自我家，咁我其實咧，都係一個24小時都係一個 DJ 嘅身份。即係我放咗工咧，我都係完全唔介意喺街嗰度叫啲聽眾話，哎呀影張相啊，又或者大家喺個車嗰度啊見到我嗌我啊 hello Alex 咁樣，我即係我係開心嘅，因為知道。大家即係仲係支持緊我啦，咁唔會話我做咗幾十年啲老師傅咁樣啊，即係摒棄我咁樣啦。咁但係咧，做咗幾十年有一個樣嘢就係咧，當我哋嗰陣時咧喺咪前咧講錯咗嘢嘅時候咧，佢可能覺得我哋資歷深啊，就費鬼事去更正我啊，又話費鬼事即係咩，就少咗好多朋友指正嘅。咁樣咧，好衰唔衰？尋日咧呢個好心情嘅人咧，病人啊，咁啊講咧就話日子嘅時候咧。咁我講呢，我個腦就係諗住6月7號星期日，但我講咗4月7號星期日，咁但係好彩，因為我自己唔知㗎嘛，
1: 係
0: 仲以為自己講到嘩好啱㗎啦，有個聽眾，呢、這個聽眾真係好好，佢就即聽咗我好多年㗎啦，佢就message 我啦 ,inbox 啦，就話欸你好似講錯咗係4月7號喎，係6月7號，多謝你。
1: 嗯，
0: 即系咧要多谢你，因为咧其实而家咧即系自己错咗咧，都以为自己啱噶嘛。
1: 唔系因为冇人讲你错，你咪唔知道自己错咗。
0: 系啦，所以咧有听众嘅支持同埋即系呢一个更正嘅系好大嘅鼓励，因为嗰个听众都好咁，好似好唔好意思，咪好似咧即系话我咁样，唔紧要噶，我生出嚟系俾人话噶，我生出嚟真系俾人话噶，我完全系唔介意，同埋咧即系亦都证明咗。我講嘅嘢係會影響到你㗎嘛，你有聽好心情嘅你人，咁自然就知道我講錯咗，咁我會更正返係啦，係6月7號㗎嘛。
4: 同埋即係留心聽住嘛，
0: 留心㗎。同
4: 埋你講6月7同4月7你嘅時過咗過咗㗎嘛，佢仲記住你講
1: 咗啲條位啊。
4: 過咗喎。
0: 不過佢都仲係另外有讚我，佢話估唔到會訪問葉子薇，我自己都估唔到。
4: 系咯，
1: 都难邀请，因为
0: 好难啊！我系咁啱先喺啲宴会撞到佢咧，咁啊，佢嗰阵时俾人围紧咧，就影相，咁我就趁佢混乱嘅时候咧，话可唔可以抄你牌？跟住佢其实佢都嚟唔切拒绝嘅时候咧，就已经俾我抄咗牌啦。咁然后
1: 佢认得你个样，所以佢先至肯俾个电话嚟。
0: 一来认得啦，二来。原來佢都係我哋聽眾嚟㗎，佢係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㗎，係啊，
1: 唔怪之得啦。
0: 所以我都諗住構思一個新嘅一個劇本咧，就係玉蒲江啊，玉蒲江，
4: 即係玉蒲係咪啊？
0: 玉蒲團嘅下集玉蒲江，
1: 係
0: 啦，
1: 做男主角，
0: 係啦，咁啊葉子薇做女主角。系啊，
1: 你有冇问人哋肯唔肯啊？
0: 咩话？
1: 你有冇问人哋肯唔肯噶？
0: 我 suggest 俾佢咗，唔肯咪换个第二个咯，唔肯咪俾个朱柏康、朱柏谦嗰啲咯，
1: 系啊，益佢哋啊？
0: 唔系佢哋一啲口气啊嘛，去朱玲玲咁样吓。咁其实呢个玉蒲江咧，就系讲咧一对夫妇咧点样咧，就系构思一个玉蒲咧，然后咧系成功就发得达嘅。
1: 哦，即系商业嘅故事嚟。
0: 系啊，
4: 商机古仔嚟噶。
0: 咁喺呢度即係再一次多謝返呢即係有即係 message 我嘅聽眾啦，同埋喺街度成日見到我喺度大聲嗌 Alex， 同埋呢即係一路支持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聽眾，冇你哋支持冇你哋聽呢呢個 DJ 係冇用㗎。係
5: 呀，
0: 講嘢係等於空氣㗎咋，即係嗰啲 air 唔係殺人武器。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可以繼續咁樣繼續做啊，咁多謝各位聽眾支持我哋二台任何節目啦。

0: 我身边咧有好多系妈妈咧，佢哋好惊星期日噶。点解咧？其中一个最大原因，因为冇姐姐
1: 啊。
0: 哦，冇姐姐，即系所有嘢都要自己做嘅时候咧，佢就话哇。忙过翻工，我真系宁愿翻工啊咁样。咁我喺过去嘅星期日咧，都真系感受到呢一个嘅，
1: 即系冇姐姐啦。
0: 冇姐姐之余咧，因为平时咧，我都会同我先生即系可能要带小朋友出去翻学啊，或者喺屋企煮嘢食都好啦，咁得佢睇住噶嘛。
1: 啊，即系有个人帮手。
0: 系啦，我哋不嬲都系行开妈必嘅。
1: 嗯。
0: 今个星期咧，佢就病啦，生病啦、
1: 哦。你老公病咗啊？喂，佢老公病咗大过我哋嘅喎，因为佢咁高，佢咁高病菌都多啲喎。
0: 佢严重好多，佢直情咧就系唔得，我出唔到门啊，落唔到床咁滞。
1: 佢如果跌亲咧，痛过晒我哋，
0: 因为
1: 佢高啊，地心吸力系啊，我哋咧矮啲嗰啲咧冇咁痛噶。
0: 系啦，咁佢今个星期就病咗咧，咁啊又撞正星期日咧，姐姐放假，咁啊都有挣扎过啊，要唔要搵人帮手？因为点解咧？
1: 你阿妈咧？
0: 我妈因为难得星期日佢都系放假嘅，只佢
1: 同埋你阿妈平时都有帮手。
0: 系啦，咁佢已经约咗朋友北上。
2: 哦，
0: 咁你冇理由打扰佢嘅雅兴。
1: 有冇提议去珠海？珠海正嘅。
0: 冇啊，因为佢约开朋友去深圳啊。
1: 哦、深圳。
0: 系啦，
1: 深圳。
0: 咁啊冇啊，就唯有硬住头皮，因为要带小朋友出去上堂啊。咁你
1: 个细路几个月啫？
0: 唔
2: 系
1: 瑞岭啦，已经
0: 系
1: 咩？
2: 但系咁早要上堂噶啦，即系日喎，仲要
0: 上咗好耐噶啦，上咗半年以上噶啦。咁啊，带佢上堂，一谂，原来我从来未试过自己一个人带佢出去上堂，因为我个仔都唔系轻磅嘅人啦。咁所以咧，其实要带住佢，仲要拎埋嗰个妈妈袋咧，其实。不嬲，我哋都覺得係一定要兩個人先做到嘅嘢嚟嘅，咁啊冇辦法啦，因為星期日先生病咗嘅關係啦，咁就唯有就即係頂硬上啊嘛，即係孭住佢又輕裝上陣帶少啲嘢咁去上堂啦。啊，個衰仔咧，雖然咧上堂嘅時候咧即係比較頑皮啦，但係整體嚟講咧，
2: 佢配合嘅
0: 係算乖啦，因為佢而家識得聽咧呢一個指令啊，即係你叫佢唔好喐。系啦，
2: 我同啲猫讲嘅嘢一样
1: 先。吓，你猫识一识噶？
2: 识啊，都几乖咯，
1: 轻轻都识啊，
2: 识个。
0: 系啊，而家佢都系呢个状态。

0: 都濕曬啊！
1: 係啊，唔止係即係可能出汗啦，你有陣時係嗰啲蒸氣咧，即係落完雨之後地下咧有一陣
2: 蒸翻上嚟啊嘛，
1: 蒸翻嗰陣味
2: 咧，你以為自己係燒賣嗰時，
1: 你都會特別。
0: 其實唔好笑嘅呢個笑話，但係唔知喺呢一刻就覺得好笑咯。
1: 要俾啲反應啊嘛，
0: 俾少少反應佢，而家咪唔敢講嘢㗎啦。
1: 係啦，即係呢啲咁嘅天氣，大家都要即係留意自己嘅健康啦。如果真係有啲唔舒服，盡快去睇醫生，唔好拖到去最後嘅時候咧。有時真的要搞很久才能搞得好
2: 的，而且那些菌不同以前，以前就可能說你吐兩天 沒事，現在不行
0: 的。你說啊，
2: 什麼
0: 你今天已經鼻塞了，又
2: 是一串天氣就是這樣的，
0: 他又鼻敏感了，他差不多一個月起碼有三次，
1: 不止三次，一個星期都有三次了。
0: 是啊，他只是是他根本害死那些 tissue
1: 他下世都說要做樹了
0: 其實你如果你想兼職的話，你可以去灣仔碼頭包包
1: 人

0: 哇，好治愈啊！
1: 有时我都发觉要好感恩嘅，即系我都觉得上帝
2: 啦，你梗系要感恩啦。上
3: 帝，你可以同我做节目，你应该感恩啊。
1: 系啊，上帝早已预备嘅，好多嘢都系。点
3: 解咁夸张？
1: 因为咧，上个礼拜咪哇阳光普照，好好天咁样啦。咁啊，上个礼拜突然之间咧，神左右流咧，收到个电话。咩
3: 事？
1: 那个、电话咧就系咩事咧？就原来楼下管理处话，喂，有人话咧，你个屋嗰个外墙有啲问题，咁啊话我哋想上嚟睇一睇，咁啊外墙有啲咩问题咧？
3: 你喺外面睇咩？都喺外墙。
2: 系啦，
3: 嚟
2: 睇啦。
3: 唔
1: 使嚟啊！咁望，跟住哇，原来外墙咧有某啲嘅部分咧扑起咗，即系直系好似冧落去咁。
3: 谷起谷咗冧。
1: 谷起啫，系啦，
3: 谷起咗。
1: 咁啊，然之后就话，因为而家都几危险啊，有机会即系譬如可能遇上花风落雨
3: 咧，危险都会冧落去噶，
1: 就会成幅咁样跌咗落街。
3: 砸到人点算啊？
1: 砸亲人啦，咁啊好危险啦。咁我哋咁啊咁点解决咯？我哋揾师傅咧就要补报价，就要搭棚啦，要整呢整路，叭叭叭叭叭咁啊。咁啊
3: involve 到你嘅单位，
1: 好多嘢搞，咁啊好啦，咁你处理一下先啦，唔使三個鐘之內已經覆咗你啦。嗱，我哋而家安排咗下晝咧，即刻回嚟搭棚噶啦。然之後咧，聽日咧會有師傅嚟整啦。
3: 啱啊，因為好危險噶，隨時會跌親即係砸親人
1: 啊。係啊，咁啊即刻咧，咁啊晏晝時間已經有啲工人咧上嚟搭棚啊，整啲整路咁啊。哇，我見住嗰啲工人去搭棚個過程咧，哇，真係咧一個
3: 鬼斧神工。
1: 直情我以為咧馬戲團表演噶嘛，佢即刻咧唔知整咗粒釘喺出邊，然之後咧就已經可以吊咗一條繩出去咧勒住自己安全帶，咁啊就然之後就吊咗一個半空度咧，就整呢整路整呢啲，
3: 係揾到自己，
2: 勒住自己螺絲，
3: 勒住好似呢條頸啊！
1: 哇，幾快！我諗唔使個零鐘，佢已經咧轉曬窿，整曬啲架，然之後
3: 搭咗個棚出嚟啦，
1: 好快手！你覺得？咁犀利嘅，完全，同埋咧，我覺得
3: 你都未見過 Big Snake Go to the Toilet，
1: 我未。
2: 佢本身就唔係 Big Snake 嘅，
1: 佢本身唔係 Big Snake， 同埋我真係冇可能喺出邊咧，企喺度咧，哇！
2: 咪就係伸個頭出嚟都驚啦。
1: 係，仲有條 OK 冇乜嘢啦，咁啊，喂，攞啲咩過嚟嚇？咁叫
2: 再同你打招呼
1: 嘛。係啦，咁我覺得哇，咁犀利嘅，唔驚嘅喎，可以。
3: 咁你哋嗰啲有經驗啊嘛，同埋有個安全措施就唔使驚嘅。
1: 即係我都覺得有啲驚驚地咁樣啦，跟住佢完全係冇問題咁樣。好彩就真係上個禮拜陽光普照之後咧整好曬。
2: 嗯。
1: 整完咧。然之後咪週末即刻落大雨咧，就好彩冇影響。如果你真係啱啱好，你而家週末呢個落到咁冚冚冚嘅時候咧，哇就危險啦！
3: 防範未然係好緊要嘅，尤其是樓宇嘅管理呢個好緊要。
1: 係咁真係，所以我覺得上帝早已預備，即係安排曬所有嘅嘢咧發生咗之後咧，仲要俾人見到同埋安排得咁快，人上嚟可以處理得到。
3: 仲有呢啲潛台詞未講喎。
1: 我唔想講嗰句啦。
3: 我想講，佢呢個 weekend 本來諗住約住朋友咧，唔知道北上嘅係咩㗎。而家咧要整外牆咧，擺要留喺屋企咧，所以就冇得走咯。
1: 上帝早已預備，
2: 仲隔離嗰個陪佢添。
3: 第四，
1: 哇，好治愈啊！
3: 美然康康治愈所位，我最近呢有个82岁嘅街坊因为身体不适去医院求诊啊，佢嘅家人呢话呢佢係老人病啊，佢係一个呢好好嘅街坊嚟㗎，平时喺屋苑嗰度呢见到佢呢佢都係好关心我㗎，不时会送上一啲致癌嘅食物俾我啦，而厕所神啊希望呢帮我冲走佢嘅病痛，冲走佢嘅病情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啊，健健康康可以呢时时去飲茶shopping 咁就好啦。
4: 主持人啊，你哋好啊，本身呢有开心事买个蛋糕返去

0: 家人庆祝下啦。啊，点知啊？嗰个蛋糕变咗啊，变咗咩啊？变咗坏咗啊！
1: 变坏啊！我哋变形添。
0: 变坏咗啊！第二日翻去问啦，个职员就话：你咪打去问下啦，咁样。
1: 咁晦气啊！
0: 真系好唔开心、啊。
1: 可能佢有晦气声啊，晦气声。
0: 扎住咗啊！
1: 扎住咗系。
0: 虽然天气好热啫，咁但系都要保持个蛋糕嘅水准噶嘛。
1: 嗯。
0: 希望唔好再发生同样嘅事件啦。
2: 喂。我聽緊你哋節目㗎，剛才你咪講到呢嗰啲中學生畢業，以前我哋咪寫紀念冊嘅，而家嗰啲呢年青人呢會寫落校服嗰度㗎。係
3: 喎，
2: 朋友個女呢讀中學啊，所以佢話過俾我知，我就知同你哋講返聲囉。
1: 你今次借小心你大聲。
2: 係呀。
1: 喂，希望你播衛蘭嘅心有不甘啦。喂，大家有啲咩心有不甘嘅事啊？有冇啊？有冇啊？有冇啊？
4: 做咩啊？心有不甘咩？
0: 冇。
4: 你做咩？你有咩？
1: 我冇。我瞓醒觉咩都唔记得晒、
0: 啊。
1: 我依家喺边度？呢个边度嚟噶？
0: 我喺做乜嘢？喂，喺香港咧嗌外卖啊！其实最惊系咩啊？就是、打开袋嗰一刻啊！你真系唔知道自己中唔中奖噶嘛？
1: 咁啊系。
0: 嗰日啊，我发现自己碗汤面啊变咗捞面啊，因为一
1: 捞面，哦，因为干晒水，
0: 因为嗰碗汤已经喺个胶袋个底嗰度游紧啊，
1: 哦，流晒。
0: 呢、這个唔单止系浪费食物，清理起上嚟你好难搞啊嘛。咁样嘅背后其实都同呢一个外卖平台有啲关系啊，嗰啲生死迅速嘅呢一个车手啊，仲有呢、這、一个嗰啲餐厅包装得太过求其。同埋一啲唔適合外賣嘅嗰啲菜式咧，
1: 係啊係啊係，
0: 都係令到呢啲事情會不停發生嘅原因咯。
1: 一啲唔適合外賣嘅嗰啲外賣兜，
0: 係啊，
1: 有啲好鬼渣噶嘛，乜揩一揩就裂開曬，
0: 發泡膠嗰啲咯，
1: 發泡膠都
4: 而家唔俾啊，發泡膠啦，用紙啫嘛，
1: 係
0: 紙，紙都會滲咯，
1: 紙一定淋曬啦，淋過林黛玉啊。淋个林子祥啊，
0: 系啊，希望大家要小心啲啦。呢啲咁样嘅外卖我都系想食噶啫。
5: 喂，唔该，帮帮手啊！冲走嗰啲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嘅咸湿佬，
1: 哇，真系好离谱啊！嗰个人证啊，我觉得要判死刑嘅。嗱，虽然夸张咗，喂，你虾一个药，即系
0: 学生。
1: 佢唔識得求助，咁弱小嘅女學生，你係咪人嚟㗎？同埋你自己咁大人，好心你坐巴士就坐巴士啦，你走去非禮人咁樣，係咪？哎呀！
0: 你係咪控制唔到自己
1: 啊？好離譜啊！真係一定要拉。
4: 同埋有啲片段又話到好似唔知幾年前又係同一個人啊之類咁啊。嗱、哦，我哋唔知住
1: 啲流言蜚語就唔知啦、嗯，但係咁樣去搞亂香港嘅治安啲人
4: 咧。同埋而家真係提好多嘅女士們，如果你真係遇到啲咧，你覺得疑似係真係喂？点解你搏懵嘅？
0: 系
4: 你真系要出声啊！
1: 但系你未试过即系呢个 situation 咧，你又唔会明白，因为有时候啲女仔真
0: 系
1: 好惊啊！同埋除咗佢惊嗰一刻唔敢讲之外，佢都会惊就系我讲咗之后会唔会影响到我啲家人咧、
0: 嗯？
1: 啊，会唔会上咗报纸啊？我又会点咧？会翻屋企又俾人闹？即系、
4: 哦、
1: 其实好多嘢谂噶，即系
4: 惨无端端咁都俾人闹。
1: 就系嗰啲咁样嘅衰鬼，嗰啲变态佬就系、是、捉住呢啲女仔嘅惊嗰个心，嗰、那个心理嚟去做啲咁嘅衰嘢咯。
4: 我嗰日即系呢件新闻出咗街啦，咁我有个朋友都即刻话啦、
1: 哎，
4: 其实佢自己即刻都话啊，我都几后悔就，因为佢话当日咧原来曾经试过就系佢系。见住有个人咧，即系你有啲动作或者有啲疑似非礼咗个人咧，佢、嗯、唔敢
0: 因為
4: 即系大嗌讲出嚟，系佢唔敢讲啊，跟住咧好似咧害咗嗰个受害人咁样啊，所以旁人咧系有时系帮帮手。
1: 唔系，我觉得其实咧你而家咁样讲，因为事有孔明啦，咁、嗯、你而家讲，哎呀，梗系出声啦咩？但系你去到嗰个 situation。你其實你諗住去搭車嘅啫嘛，但你遇到呢啲咁嘅情況的時候，你自己係唔知點樣去處理，好混亂，唔識點樣去處理。譬如你目睹嗰啲人，亦都係我會唔會冤枉咗人咧？
4: 係、啊、
1: 咪真㗎？咩事啊？嗰、那個女仔唔識，你又唔知，即係冇人識得處理，就係呢啲犯罪嘅一啲匪徒咧，就係捉住呢啲心理咯。所以呢啲人咧，好嬲啊！
4: 咁佢就話啦：呢啲人要受到法律嘅制裁啊！唔該。
1: 唉。又系我阿拉奇出现嘅时间啊！系啊，天气好热啊！我出咗出街咋，成个人咧好似嗰只英文歌《Sometimes When We Touch》最后嗰一句啊， 湿晒，真系湿晒啊！希望咧同我冲走呢一啲闷热嘅天气啦。
0: 唉，今个凌晨咧，我都唔记得几点啦，好似系一点定两点 A.M. 啦。
1: 咩人哋写得咁清楚啊？睇你两点，你又唔记得几多点？你夹硬讲哦。
0: 佢之间哦，好大声行雷同埋闪电啊，搞到我即刻。醒晒啊！最后瞓到同瞓唔到之间朦朦胧胧咁样，就到五点半啦。于是又要准备早餐啦，搞到我而家七点半咧，精神都好亢奋啊！麻烦厕所神帮我冲走晒啲攰，希望咧迟啲咧唔好浪费咗我啲咁珍贵嘅时间，想出去行下买下嘢，冲走晒啲落雨佢。
3: 喂，好鬼熱啊！啲天氣咁鬼熱嘅時候咧，辛苦曬嗰啲户外工作嘅朋友啊，所有交通工具嘅司機叔叔啊、清潔哥哥姐姐、外賣人員等等等等，多謝你哋。
1: 你有香音嘅？
3: 係啊，得唔得？唔俾咩而家？
1: 你江門，
3: 你咪歧視我啊？
0: 佢散未？
1: 散未？
4: 散未以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林。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在今早7点37分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在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该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该项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天文台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9个名字，分别取代旧有名字。新增9个名字包括由中国香港提出的点心，意义是香港的著名美食。朝鲜提出的简古为，意思是青蛙。越南提出的花斑，就是当地一种豆科的开花植物。其余名字包括高基、希比、船尾、低佬、拿利和布拉帕，分别由柬埔寨、日本、米克罗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提出。天气方面，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 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0点，跌411点，成交金额2,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0点，跌4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54；腾讯控股446.6，跌6.6；中芯国际71.95，跌3.7；恒生中国企业85.56，跌1.44。阿里巴巴118.2，跌4.3；长飞光纤光缆233.2，跌6元；建滔积层板53.75，升3.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24，澳元5.516，加元5.618。新西兰元是4.544，欧元9.02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690点，跌2,918点。港金报40,050元，跌1,6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53美元，卖出4,30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啦，喺葵涌嘅葵福路系有爆水管噶，介乎永基路至到盛福街全线啦，亦即系晋升工厂大厦至到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啦，呢一段系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繁忙，经过朋友啦，请改用其他道路啦。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高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慢车，龙尾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亚街路街至到登打士街稍为繁忙。咁至於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跟住尼敦道都有少少車龍，咁慢車嘅龍尾啦就排到接近桑亞道油站。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嘅基利路係有水務工程㗎，直至下晝嘅4点，基利路跟住太吉樓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另外西區嘅堅尼地城海旁係有水務工程，都係去到下晝4点，去富食品批發市場方向，介乎歌連臣街至到皇后大道西油線係封閉緊，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 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哎，嗰日麻刀先生教啲中国文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你知噶？
1: 西贡、
2: 七姊妹道、
1: 筲箕湾、
2: 中环、
1: 山顶、
2: 上海街、
1: 牛潭尾、
2: 浅水湾、
1: 梅窝、
2: 西运道、
1: 天道、
2: 大榄、
1: 上环、
2: 上乡道、
1: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2: 中汇街、教育路、
1: 落马洲、
2: 丹桂路、
1: 香港仔、
2: 元朗、
1: 屯门、
2: 九肚径、
1: 石排湾、
2: 大埔墟。
3: 飞电可讲，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咁今日咧继续第二个星期嚟到呢一个咧就系西营盘嘅一个。即係掘頭街，
5: 咁我哋今日嚟到一間咧，就係一間 slash shop 嚟嘅。咁上次又睇過啲香水啦，咁
4: 亦都係 Christy 啦，
5: 係啦，咁亦都有你最中意嘅黑膠碟啦，
4: 就黑膠碟就係阿 Chris 噶啦，
5: 係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揾翻咧就阿 Jeff 啦，我見到有好多唔同嘅 vintage 嘅衫咧都喺度啦，即係其實全部都大過曬阿 Jeff 嚟嘅啲衫，
4: 係喎，
6: 基本上係。
4: 可唔可以介紹下唔同嘅種類俾我哋識啊？
6: 最 hit 就多數都係
4: Iron Maiden， 梗係 hit 啦，
6: 即係 Iron Maiden Slayer 啊，呢啲就係其他類，就可能係 movie tees。
4: 這個是一套戲的 poster，
6: 因為是一套戲的海報，
4: 海報
6: 是的，它的剪影出來的，那全部都是 original from 那個年代90年代或者2000頭。
4: 但你這麼年輕你怎麼會認識這些樂隊和電影，又怎麼會這麼迷上的呢？
6: 其實都是由小喜歡大的，那我小時候是喜歡 anime 先的，跟住之後就看 cartoon， 然後看 movie， 然後再大個就聽。
4: 我翻翻轉頭，即係中意動畫先，然後再睇翻卡通片。
6: 因為好多其實都係 related 嘅，咁譬如 anime 會有 soundtrack 啊，咁之後就會有 band 啊嗰啲嘢。
4: 嗯，你都似 band 仔喎。
6: 我又唔係嚟嘅，但係純粹聽，中意聽咯，係咯。
5: 嗯，咁你自己點解你會揀 vintage 啊、古著啊？你係點樣迷上咧？你自己有？
6: 對我嚟講，一開始應該接觸係 T 咗 figure 為主嘅，即係中意個 movie 或者嘅話就會買 poster 或者 figure。咁之後就會發現，其實 T 都好靚。咁就自己又可以著出身俾人睇到，唔使自己喺屋企自己睇。
4: 嗯，但係嗱，我呢即係Uncle Alex 呢即係要問聲你一句呢，咁呢啲譬如即係你 collect the vintage 啦，再慢慢出去呢，其實個銷量係點同埋搵到錢㗎啦。
6: 其實銷量嚟講香港就冇咁高，但係 overseas 嚟講係 margin 係可以好大
4: 喎。係咪呀？我知道香港都有一班好即係捧 vintage 衣服嘅一啲即係追隨者
6: 㗎。因為有一啲人就可能小店好多 fast fashion 啦，就可能想搵返一啲 iconic 啲話
4: 題。係呀，我好珍惜嗰啲呢咩千篇一律嗰啲呀。佢都係近排先識嗰啲 kiss 啊嗰啲咁樣呢，佢送咗一件俾我啊。
5: 咁都見過。係呀，好難搵㗎，仲要特登搵俾你㗎。
4: 跟住有一件 kiss 呢，佢搵咗話好靚㗎，佢呢問下價錢之後呢話賣俾我，跟住問完價錢之後呢佢話都係唔好啦。
5: 好貴仲啲柴。
4: 係呀，係可以咁貴㗎喎。
6: 係嘅，即係有分唔同嘅，咁可能80年代 kiss 可能最初版可能會貴啲呀，但係有時個 size 問題，譬如佢80年代比較小件，咁其實未必著到，咁反而係平啲。但係90年代嘅 kiss 可能大件啲，大家都中意 oversize 啲，咁就可能貴啲。
4: 係，我中意 oversize， 因為而家好大隻咧，個胸罩成44寸咧，我驚咧俾人見到。
5: 唔使講咩人知幾多寸㗎，冇人興趣知啊。但係嗱，譬如vintage 嗰樣嘢咧，即係你揾嗰個作品嘅時候，揾嗰產品嘅時候咧，即係可一不可再㗎啦嘛。會唔會有啲買完翻嚟之後咧，所以仲重新自己收埋啦，唔敢賣或者唔肯賣咧？
6: 其實好多都係咁樣，所以先 hold 起，一直 hold到咁多貨咁啊，即係好似 Chris 有好多廠會收起好多貨咁樣，全部都係累積。
4: 我見到好多 vintage 嘅一啲衫啊、褲啊，佢哋嘅收口或者佢個 pattern 咧，都好嗰啲係咪 gypsy 啊、吉卜賽啊，又或者有少少民族風㗎。
6: 風多啲咁，呢啲就係牌子啦，咁就係可能20年前咁樣，咁就 rap boy 線嘅。
4: 哇！點會有一條咁姣嘅褲嘅？真係諗都諗唔到啊！嗬。
6: 佢依個 line 就比較誇啲，同埋真係料足啲，佢有鐵啊，有皮擺喺個牛仔褲上面。
4: 呢個好難揾，呢個真係咧可一不可再啊！呢個真係企硬啊，齊齊支持香港電影啊！
5: 不如嗱，我自己感覺上咧，即係香港而家近幾年咧就多咗好多 vintage 鋪頭嘅，即係每一個咧其實佢哋嘅 collector 咧都有佢哋嘅一啲特色啊，或者佢哋嘅宗旨。你自己特別啊，係中意啲咩類型嘅嘢多咧？
6: 我係 anime 為主啊，咁可能90-2000嘅 anime 我都會有 T 左右嘅嘢，多數都係一啲。
4: 即係嗰啲動畫、動漫嗰啲，
6: 係啦，動畫、動漫啊，譬如講鐵甲萬俠啊嗰啲，全部
4: 鐵甲萬俠我中意喎，
6: 嗰啲我都會有，超級金啊嗰啲我哋都會。
4: 超級金嚇，我玩超級金嗰陣時你應該未出世喎，你知唔知啊？
6: 所以而家先要追翻咁啊！
4: 喂，鐵甲萬俠你中意一號定二號先？
6: 我係一號，
4: 一號啦，
6: 卡食到你同埋我細個睇都係睇呢邊開始。
4: 你細個有睇鐵甲萬
6: 俠？我爸中意，
4: 我爸中意係啊。咁哇，你揾咗條褲你中意咯喎？
5: 條褲咪彩得嚟咧，佢仲要側邊咧佢有刺繡喺度嘅喎，
4: 介紹下。
7: 冇，佢呢條係一條二十
0: 差唔多十幾二十年前嘅呢個牌子已經冇咗，因為個 designer 都本身過咗身咁樣啲啊。佢啲好特別嘅就係好誇張嘅，好多嘢都係。
4: 佢個刺繡咧，好似咧精子回魂嗰啲頭髮咁樣啦，係咪啊？即係咧，佢好似雜亂無章咁樣，但係其實佢係有自己嘅一個 pattern 咯。
5: 係啊，同埋咧呢條短褲咧啱我啊，因為佢好似長褲一樣，即係我可以遮曬我只腳咧，唔好俾人見到。
4: 同埋你有少少長啲啲咁多嘅 boot 就可以你成個 total look 啦。
5: 雖然我而家冇 boot 著。冇買啦，已經抌曬你啲波，穿唔到啦。
4: 喂，你欣賞嘅話，你又要買咗佢噶啦，俾你聽。
5: 欣賞嘅時候呢，這個價錢都有翻咁上下，真係好貴。
4: 我睇下先啊。誒、hey, ，你買得起，真係啊。
5: 都買得起，買唔買啫嘛？
4: 喂，呢件我都中意喎，呢件又係好 vintage， 呢個係咩嚟㗎？
6: 背面。
4: 哇！呢、這個真係 animate 啊！呢、這個咁熟嘅呢、這個公仔，
6: 因為山天女福星。
4: 哦，山天女福星，我識啊！哇，呢、這個係好靚，佢係好似一個類似係咪嗰啲叫 sneakers 或者 sweatshirt， 我唔知啲褸啊 jacket 啦
6: ，jacket 為主，咁佢多數都係日本刺繡呢一個料刺上嚟，咁就比較難。
4: 阿超邊可唔可以幫我揸住個麥啊？我想試下睇下可唔可以。
5: 喂，得唔得㗎？你44寸空喎，呢個30寸空嘅啫喎，應該。
4: 喂，即係抱好，即刻幫我拆。
5: 唉，計啦，佢差啲幫你除埋衫添，我就快。哇，你真係著到啊，又勉強。
4: 咩勉強啫？
5: 冇鏡俾你，就前面燒鏡。
4: 要襯衫，我今日成個碌點喎。
5: 哎呀，啱曬啊！我好想影你個相啊。
4: 影我啊！
5: 你再加埋今日咧，你好叻啊！你著一條潮嘅牛仔褲嚟咧，人哋好識欣賞啊！
4: 你梗係啦，你估我真係流嘅咩？咪先，你估我真係上一代啊？我扮上一代咋？
5: 唔係喎 ，Christy， 你真係上一代喎，唔係你爹哋係咪同你差唔多年紀啊？
7: 唔係啊，唔係啊。
4: 喂 ，Christy， 你真係唔係話同我打招呼啊？要
7: 係啊，因為佢同你係同學。
5: 做咩事啊？你睇唔睇到幾多錢啊
7: ？OK 啊，你買得起啊！
5: 頭先你咁講，你買得起啊！
4: 我因為咧，佢靚在咧，佢山天女福星嗰個嘅 animation 嗰個刺繡啊，嗰個 print 咧，佢保持得好乾淨。
5: 我想問你，山天女福星咧係做咩嘅咁先？
4: 山天女福星係會識變化術嘅外星人，
6: 魔法就。成嗰啲，然之後其實 daily 為主，去日常翻咁樣。
5: 哦，我以為又係嗰個唔知咩噴完水之後會透明嗰個添，嗰個唔係啊，嗰個聯買二份一流嗰個係。
4: 哎呀，其實我唔係好知，咪翻阿 Jeff 啦。
5: 係咪啊？咩唔知咩水，然之後會泡透明？浸熱水啊，定浸凍水啊？嗰個咧？
4: 你咪睇一啲鹹氣啊！
5: 冇話俾你聽，冇話俾你聽。喂，嗱，我其實覺得咧，好多時候一講 vintage 嘅時候咧，好多朋友咧都會主力咧都係追隨啲牛仔褲，但反而我覺得呢度咧又唔算係特別多嘅喎，係咪啊？你
6: 其實我哋都有100至200條牛仔褲。
5: 哇！但係因為你可能係咪呢度擺就擺出嚟就唔係擺好多已經係，
6: 因為佢哋會覺得好 heavy， 即係揀嗰陣時好辛苦，咁我哋可能直接喺上面攞落嚟俾佢。
5: 哦，喂，呢個人係咪即係而家無端端喺行街買衫，突然間睇嘢去咗？
4: 好多衫都好啱我喎。
6: 呢啲係咩嚟？
5: 喂，係咪 dream 喎？呢個係
4: Mandela， 係啊，我去過 Mandela 個監獄㗎。
5: 做咩你俾人拉咗？
4: 唔係，而家變咗旅遊勝地嚟㗎。
5: 哦，原來咁啊，無端端去監獄唔知做咩嘛？原來係仲要係。
4: 唔
5: 係
4: 啊，呢個
5: 係Super 嚟㗎喎。係啊 ，Super Me 啊。
4: I have a dream 唔係 Mandela 講嘅，係邊個講嘅 ？Martin Luther King 係啊，
5: 馬丁路德金。
4: Martin Luther King， 係啊，兩子太龍添，一間咧俾阿 Christy 個老豆聽都笑我。你英文退步咗咁多。
5: 我睇呢件衫都幾襯你喎，幾啱喎。雖然佢而家係衞衣，而家你又夏天著唔到啫，純色嘅灰色衞衣。
4: 如果大家有睇過Flashdance What the Feeling 勁舞咧，嗰、那個 Jennifer Beals 個女主角咧喺屋企就係著呢啲衫㗎啦。
5: 點解 Flashdance 係幾時㗎？
4: 1984。
5: 哦，佢哋。仲唔知道上一代定系边一代啊？真系，
4: 唔知
5: 点
4: 解我记得喺个白石，因为我系考会考嗰年嚟嘅，我系睇 Flash Dance 睇完先考会考。
5: 哇、哦！你真系好叻噶，
4: 好快噶。
5: 系，喂，咁啊嗱，我哋而家喺楼下呢层，即系你其实系咪会有啲客咧嚟到嘅时候，你觉得佢我觉得你个 image 啱呢样嘢，我先至抄啲嘢俾你嗰只嚟噶。
6: 其实多数我哋都知道自己想要咩嘅，即系譬如 Fan T 有 Fan T， 想 Archive 就 Archive。咁其实我哋都会倾多阵之后，其实就会开始周围抄，周围睇咁样。
4: 但系 Jeff， 你其实个样都几靓仔。有冇啲女嘅一啲顧客咧，其實係想咧，即係認識你咧，然後喺度咧，
5: 咁大壓，
4: 有冇識過女仔嘅？
6: 冇試過。
8: 擺檔有人問佢抄牌㗎？
0: 咩？佢擺檔有人抄牌㗎？
5: 哇！真係㗎？
4: 跟住點啊？跟住點啊？
0: 我去扮聽唔到咯。
5: 哦，
4: 跟住呢啲好酷嘅人咧，明明系人哋咧，即系摆到明系咧抛生牛咧，佢都唔接嗰啲咧。
5: 唔系佢个样咧，系要吊高嚟卖嗰啲嚟噶。
4: Playing hard to get。
5: 哦耶，佢样系似咁样啊。
4: 阿 Chris 就知啦，咁佢仲有冇啲咩咧吓，即系鲜为人知嘅秘密？
5: 有冇见过佢平时喺度识女仔啊？
7: 冇，佢好忠诚嘅女朋友。
5: 哇，你有拍拖嘅？
4: 拍几耐啊？
6: 2年。
4: 我就头先个女仔啊。
6: 都系。 Chris 個女嚟。
9: 阿Chris 個女嚟㗎？
4: 哇！你咁好嘅，你又即係即係個樣又即係特別啦，但係你個女咁靚嘅，
5: 唔係都係長頭髮啫。

0: 家咧就行紧上去咧呢个二楼，诶，一楼啊，呢阁楼位置啦。
1: 我都好似完全唔同晒呢边。
2: 你执噶呢一度，点解咁干净嘅？
1: 仲要特登有部大嘅牛龟电视啊！呢个牛龟电视好似冇见过，已经系。
0: 哇，呢个手袋都几靓喎，呢度。
1: 哇，好多嘢喎、啊，呢度真系。
3: 喂，呢个都 OK 喎、
1: 啊。好多人中意啊，当年我记得系。
2: 好多 vintage 玩具、啊，系点样收集得翻嚟噶 ？Jeff，
4: 多数都系外国或者 off collector， 即系呢啲，因为比较难储，佢好易黄。香港储嘅话，就多数外国都有。系。
2: 有冇拉花靓啊？
4: 应该唔喺度咯，
3: 我
4: 见
3: 呢个一一盏咯，呢个就
4: 都唔多啦。
1: 我觉得呢度咧，直情上一嚟二楼咧，即系呢个阁楼嘅时候咧，成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同楼下比。
2: 同埋有好多咧，第一代嘅。Hello 吉弟啊，佢咧有黑人嘅吉弟，系啡色嘅，有小妹妹 ，Hello 你好啊，依你啲牙咧喺边度啊？喺边度啊？爹哋喺嗰度咯，
1: 认唔到爹哋。呢个感觉真系完全咧，即系女装嘅主导多啲啲嘅，依家呢度系。
4: 系啊，而呢度就 fashion 啲，同埋可能女装居多嘅。
1: 系，
2: 同埋我都知阿 Jeff 都一个几好嘅男仔，佢真系执到呢一度好干净咧，好有。自己嘅好有條理啊！
1: 咁即係其實平時分嘅話咧，你點樣分配工作嘅？即係呢度咁多個 partners 嘅時候，
2: 阿 Chris 講啊，
5: 通常我哋會輪流當間咯，咁就每一日會安排一個人喺鋪頭度，咁就做曬所有嘢，即係 serve 客人啊、收錢啊，跟住去解釋。發生緊啲咩事啲產品咁樣囉。咁我就會負責多一 part， 就係我去接我自己嘅 booking， 即係香水嘅 customization 嘅 booking 咁樣囉。
1: Chris， 你都講啦，即係你做咗呢一個行業都有成20年咁樣啦，即係見證過係咪呀？咁你其實覺得而家呢，即係香港對於呢一個即係咁樣 select shop 嘅文化，你又覺得點睇呢？
6: 我覺得我哋啲客人可能需要多啲新鮮感嘛。select shop 我覺得容易做到，因為自由度大啲呀，可以話。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其中一個優勢咯，
1: 係咪即係其實而家譬如你都講過話，即係譬如可能美國好，第啲地方好，你都會有類似嘅模式噶嘛？係咪其實香港而家都慢慢步向緊呢樣嘢，學習緊、認識緊咧？
6: 係啊，我覺得香港某一個程度上係好成熟嘅，佢哋接受能力係好高嘅，即係好似我哋之前擺一啲可能香港少啲出現嘅，例如 Band T 嗰啲啦，咁我哋會有啲好另類嗰啲。genre 都會出現一啲可能冇乜人識嘅 band， 都好多人接受得到，價錢都算係接受得到，都幾高嘅可以。咁我覺得係香港一路有進化個位咯。
2: 號外王菲封面，金城武封面，最近80年代嘅粗皮帶，一束咗喺個身度咧，你條腰會好幼嘅。
1: 啊，呢個好勁㗎！呢個以前我記得啲阿媽咧好中意用呢個㗎。
2: 係啊，你阿媽
1: 後邊有彈弓㗎嘛，後邊有嗰個橡筋嚟㗎嘛。係
2: 咪啊？阿 Jeff 我哋冇講錯啊？阿 Jeff 叫我哋啊？
4: 佢多數都係出邊帶。系
2: 出边大，
4: 粗大咁啊，
2: 系啦，咁大条，冇牛仔裤嗰个耳仔咁大噶，系啊系啊。
1: 喂，咁而家呢度其实系咪都系阿 Chris 你一个梦想咗可能好多年，终于呢头两年啦，呢度搞掂咗出嚟，俾到系一个你自己心目中嘅铺头咁样。
6: 系啊，因为我哋有铺头就会同多啲人接触到，咁我哋好中意同人哋沟通咁咧，尤其是中意呢啲嘅志同道合嘅人咯。
2: 阿 Jeff 最难啲，因为佢咧平时好少讲嘢嘅啫咧，佢一记起两句子，同埋佢好忠于嘅女朋友就唔好咧，大家啲顾客咧就系谂住咧借啲嘢咧亲近佢。阿 Christy 就好啲系嘛，系咪未有男朋友啊？
5: 我有男朋友，
2: 唔使惊，我唔系求住你。拍拖几耐啊？拍拖几耐？
5: 未够一年。
2: 你阿爸知唔知噶？
5: 唔知啊。
1: 你都爆咗嚟，
2: 佢而家知啦。阿文哥，阿文哥，佢而家知啦。
5: 系阿子，但系我男朋友喺外国咯。
2: 哦，唔緊要啦，唔緊要嘅，仲好啊，唔使阻住你。
1: 朗志好嘅，
2: 唔使阻住
5: 佢好支持我嘅，
2: 係咪？係啊，其實即係如果真係要或者就係屬於自己嘅香水，其實你覺得應該有啲咩嘅要求，同埋係咪要了解自己先可以揾到定係點樣咧？
5: 我反而覺得係透過香味去認識自己，再去尋找自己中意啲乜嘢。因為好多時有好多客人都框死咗自己，我淨係中意果香味咁樣，係啊，咁我好抗拒某一種木香咁樣。咁但係我喺呢度好多時都會幫佢 twist 到呢一個思維，反而去發掘到更加多種。
2: 我就調轉啦，我就好中意 Woody 嗰啲森林味。我哋有時啪啪地果香，因為我怕啲嘢太甜啊。但係而家可能我人甜咗咧，所以我又好中意翻啲甜嘢。同埋我好怕超邊味咯。
1: 人老咗係咁噶啦，而家啲味唔同曬噶啦。
2: 老味啊，
1: 老人除嗰啲啊，即係咪都多人嚟幫佢改變曬噶啦？已經喺度。
5: 係啊，有好多人都會突然之間啊，原來我都唔係唔中意呢一隻味咁樣，只不過係個場景同埋季節。會有影響到 到有陣時。
2: 嗱，我都話佢把聲似人哋攣住條頸嚟講嘢㗎啦，係咪？
1: 佢要一個電台聲。
2: 係啊，不過我令到我就了解多咗好多咧，即係呢一啲即係特別 items 嘅 shop。
1: 我覺得而家係多咗人中意古著嘅原因，就係因為近幾年大家都會了解到古著咧，可以幫你做一個自己 own style 啊嘛。即係而家你就係嗰啲 fast fashion 太多啦，多到咧你直情咧好似。我唔想穿制服啊。
2: 係啊，咁未來嘅願景係點樣呢？啊 ,Chris, 即係呢啲嘅 selected item 係咪仲有人吹捧呢？
4: 都一定有，因為佢始終有 culture 背景呢，同埋有年份嘅加持，咁一定唔會好似其他咁樣好易過個風潮咁樣。
1: 係咁啊 ,Chris, 你呢你有咩諗法呢？即
6: 係其實我最主要係做 Band T 嘅，咁我想呢樣嘢再普及化啲，咁多啲 range 嘅人可以接觸得到啊！男同女都係，甚至細路仔，我哋都依家開始引誘做細路仔嘅 band T 嘅 vintage 都有做嘅。咁希望能夠再將呢個 culture 再擴大啲咁樣咯。
2: 咁啊 ，Chris 諗住幾時話俾你阿爸聽你拍拖咧？
5: 透過呢一個節目，
1: 啱啱俾你捉爆出話，
2: 叻你係啊！咁啊，大家要繼續努力咯噃。咁啊 ，take care 啦，下次我哋再嚟到買嘢好冇？
1: 好啊，你落去買嘢而家嚟嘅，
2: 買嘢好唔該曬 Chris、阿 Jeff 同埋。Christy, thank you.
1: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又强调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宗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包括当某人在同一件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个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的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线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到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说，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会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不会向平台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的准则方面，拣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处处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拣选，处方在抽签或者按指明准则拣选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者车辆。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上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千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1点，跌370点，总成交金额2,8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9点，跌4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元，跌3.6元。南方恒生科技4.638元，跌0.48元。腾讯控股447.4元，跌5.8元。中芯国际72元，系跌3.65元。恒生中国企业85.7元，跌0.3元。阿里巴巴118.5元，跌3.9元。长飞光纤光缆231.4元，跌7.8元。智普1,271元，跌2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 1.8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蚊，跌1,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9.5美元，卖出4,30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另外新界方面啦，荃湾嘅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跟住柴湾各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至于较早前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处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喺屯門嗰邊啊，就係龍富路迴旋處內啦，曾經係有意外發生。咁雖然已經清場啦，一帶仍然係擠塞噶。咁當中去龍鼓灘方向嘅車龍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塞緊車嘅朋友請保持耐心忍讓啦。另外亦都同大家跟進翻葵涌葵福路嘅爆水管，現時啦介乎永基路至到成福街，亦即係啦進星工廠大廈至到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對開啦，來回方向仍然係要全線封閉，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揸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73号 P 来回方向嘅服务啦，系要改道行驶。咁可以睇翻九巴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系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车多，龙尾喺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柴湾道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小西湾方向，跟住渔湾村、渔安楼呢一段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小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事，都会很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7: 继续今天星期一的 Made in Hong Kong。
8: 去到2:30这个时间，刚刚吃完饭，有一些打工仔呢都会觉得下午没有吃一个甜品呢，硬是差少少不够完美。
7: 下午都要甜品啊？
8: 当然啦。
7: 哇，你是世卫人士来的，你世卫你都是这么吃那么多东西。
8: 所有女性的胃呢都有另外一个胃是放甜品的。
7: 哦，两个胃。
8: 两个胃。
7: 两个世卫。
8: 但是呢有时候3:00就开始觉得啊，想吃少少甜的，但是你又不想吃那些大餐的，有一个食物呢其实就是首选了，就是蛋挞。
7: 香港地呢，譬如你去一啲公司嗰度呢探人呢，其实你买单蛋挞上去呢係包冇撞板。
9: 对呀，我好多时去整头发嘅时候呢，我特登去买一打啦或者半打蛋挞啦，就上去俾阿发型师。因为发型师呢好鍾意食蛋挞。
7: 喔，咁就啱啦。
9: 係啦，尤其是呢佢係特别係鍾意食牛油皮，酥皮佢唔 ok 嘅。
7: 反而呀，
9: 对呀，佢话
7: 佢酱。
9: 对呀，我都鍾意食酥皮。佢就鍾意食牛油皮嘅。咁我就永远都买一啲俾佢啦。咁佢就话，好啊，咁佢有啲食到自己又食啦，或者佢话我仔都好鍾意食㗎，咁佢就會攞返屋企俾阿仔食一個咁樣。
7: 我大由晏晝等到去夜晚就個蛋撻縮晒㗎喇噃。
8: 唔係唔可以擺太耐㗎嘛，因為始終係蛋呢你唔能夠擺太耐，同埋蛋撻一定要新鮮食呢，嗰個皮先夠爽脆。
9: 我想講而家嘅蛋撻呢係特別講究嘅，即係出街呢買個蛋撻呢，以前即係我記得我細個呢係5蚊3個啦。
8: 哦，係呀係呀，差唔多。
9: 咁而家啲蛋撻呢係差唔多20蚊1個，賣過係試過最貴。
7: 咁你物價高漲，你唔怪得人㗎噃。
9: 但係呢，你食嗰20蚊1個嘅時候呢，你食落去嘅時候呢，
8: 係咪覺得特別好食先？
9: 又真係嘅，佢蛋呢係特別地呢，好似呢。
7: 咁你係投訴咩呢？
9: 佢一個蛋未你覺得嘩越嚟越少得貴。
8: 係
9: 呀，即係你自己食嘅時候覺得我20蚊1個蛋撻好食過飯啦、啊。
7: 淨係你賺錢好冇，人哋做蛋撻嗰啲唔使賺錢好冇。
9: 咁
8: 但係你想唔想得20蚊1個蛋
9: 撻？係囉，
7: 我冇所謂㗎，如果我鍾意嗰樣嘢話幾多錢都得。係呀，同埋我會接受人哋咁辛苦。喂，我哋去過嗰啲整蛋撻嗰啲地方，其實唔容易做㗎，即係個蛋撻要好有心機，尤其是嗰啲酥皮啊。
8: 係啊，不過呢而家以前香港呢其實淨係興涼，係咪叫興兩款呢？一個就係牛油皮，一個就係普通酥皮啦。近我諗呢5年呢就開始好花巧，有一種類似望落似葡撻咁樣嘅、
9: 哦、酸種啊，
8: 酸種蛋撻啦，嗰、那個就可以賣到好貴。你哋呢3款你鍾意邊個啊？
7: 我全部都會食嘅，但如果你真係要我揀一個嘅話呢，我都係揀酥皮蛋撻，因為我覺得嗰個酸種呢係會食厭嘅。咁而葡撻呢我覺得係多餘嘅一種撻。
9: 哇，點解
8: 呀？
7: 你有咗蛋撻，你仲咩要有葡撻啫？葡撻好似咧夾硬 twist 咗去俾人有一揀咁樣咯。
9: 哦，葡撻特別甜噶，我覺得係，因為佢個面咧係要有一陣好似焦糖咗，係焦糖化咧，要嗰陣窿窿地咧先好食嘅。
7: 同你哋個面一樣咯，都
9: 係窿窿嘅，窿嘅面窿窿
7: gel 咗咁樣。
8: 但係以前咧，即係喺香港咧，唔係好多地方有得食葡撻呢一樣嘢啦。我經常就會去嗰間咧白色胡鬚嗰個叔叔度咧，就專食佢嗰個葡撻。
7: 其實佢都係遲一檔噶。其實以前香港有好多地 地方都有葡挞噶、
8: 啊，
7: 不過咧就因為嗰、個熱潮減退啦，咁於是就冇咗。
9: 哇！我記得嗰陣時咧興葡挞咧，哇！香港開到成行
7: 成市
9: 噶，
7: 好似啲芝士蛋糕咁。
9: 係啦，但突然之間咧，一冇人買咧，就砰一聲冇曬啦又。
7: 係香港幾就係嚟得快去得快。係
9: 啊，
8: 不過好多喺外地嚟旅行嘅人咧，就喺香港專登買一打蛋挞飛翻去佢嘅地方咯，就當係手信嘅。
9: 係，
8: 我就覺得呢個都係幾好，但我就會擔心衛生問題咯。
7: 係啊，會變㗎、啊。
9: 連嗰啲supermarket 都有成 pack 嘅蛋撻咧，你可以自己買翻屋企，自己氣炸嚟食㗎。
8: 咁先
9: 進，都係酥皮嚟㗎，但係貴咯又係。
7: 但我覺得呢啲唔好啊，因為我覺得始終咧要去一個麵包鋪啊，或者餅鋪咧，睇住佢哋三點零鐘咧嗰一種咧，即係哇熱辣辣出爐嗰個感覺咧，咁先係正。同埋你蛋撻咧係要大焗爐去焗㗎，係
9: 啊，
7: 你唔可以氣炸鍋㗎。
9: 當時咧晏晝即係去咗，譬如茶餐廳下午茶，你見到佢有嗰啲新鮮出爐嗰啲蛋撻咧、
8: 啊啊，
9: 你都唔覺意，同埋咧
7: 唔覺意啊，
9: 係真
8: 唔覺意，
9: 即係你點都其實食咗個下午茶，你已經飽㗎啦嘛。
8: 係啊係啊，
9: 嗌到一個蛋撻啦，唔該，都好正。
8: 你見到啲新鮮出爐嘅時候咧，你自己會覺得嚇、啊，如果轉頭佢就賣曬啦，你快啲嗌一個擺喺台面度轉頭食啊！
9: 最正咪所以有間鋪頭係咪咯？打到明咩啦嘛，仲有五分鐘，仲有四分鐘，
8: 哦、
9: 我哋出爐啦，咁你就等住佢嗌咯。
7: 咁其實係好事嚟嘅，即係佢 keep 到嗰、那個出品嗰個質素嘛，佢限量，咁亦都唔會話因為太大量咧而搞到嗰個質素下降。
8: 同埋呢個係宣傳伎倆嚟㗎，當你見到限量發售嘅時候咧，唔知點解你本身唔想食嘅時候咧，見到限量發售唔係唔買會蝕喎。
9: 係，同埋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去北角嗰間鋪頭啦？有啲佢真係嗰啲舊式鋪頭，佢整完一底佢先至賣完一底再剩一底咧，嗰人話買曬，跟住後面個婆婆幾唔開心啊！嚇，一個都冇啊，咁樣都要等咯。
7: 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香港地咧呢一種嘅即係即整即食嘅嗰個風氣咧係好正嘅，同埋咧你會覺得即係食嘅時候咧係會特別珍惜嗰個嘅成品，而唔係咧好似即係好大量咁樣，你會唔珍惜食物？因為而家好多嘅小朋友咧對食物都唔係咁珍惜噶啦。
9: 係啊，有時係食完兩啖，冇味嘅，唔食亂咁樣。
7: 喂，搞到我真係想食蛋撻添。
8: 轉頭買啊！
9: 買咯。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家姐决定咧同姐夫离婚啊，同佢嘅屋企人咧就系斩缆。家姐委屈咗咧几廿年啊，终于咧都肯咧对自己好翻啲啦。

0: 正所谓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啦。家姐话咧已经系咧谷咗气喺心里面好耐好耐，好唔舒服，而引致咧分手嘅近因就因为
1: 我要入医院做手术啊。
2: 吓、啊，咁突然嘅？几时入院啊？要住几耐噶？
1: 医生话尽快、啊。
2: 嗱，咪住先，咪先。哦，等我睇下个月历

0: 阿妈咧同家姐佢哋今晚咧就上嚟食饭，一阵间咧嗱，我陪你落去街嗰度买餸，今晚你煮餐饭啦吓。
1: 结咗婚成32年，系佢搞到我心都死晒噶。佢屋企人啊，仲够胆死打电话嚟闹我，话系我错，叫我咧要去啊，快啲去咁样。哇，谷到我有病啊，入医院都系因为佢哋咋。
2: 家姐又话：姐夫年纪唔细啦，越嚟越需要人咧，就系服侍同埋照顾。而家咧一谂到以后咧唔使再服侍佢，唔使再侍奉佢同埋佢屋企人嘅话咧，就感到非常之幸福快乐，心里面暗叹一句爽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点解呢？因为六月份呢其实同时都系家驹嘅出生纪念啦，同埋佢即系离开嘅纪念啊。六月初啦，六月头啦，六月十号就系佢嘅出生纪念啦。所以我哋呢个礼拜就会揀嚟呢啲 Beyond 家驹嘅一啲作品。其实好多嘅一啲 Beyond 嘅歌呢，就算唔系家驹唱啦，佢都系有份呢就系负责创作㗎。
1: 係啊，我哋早前咪即系去咗二楼后座嗰度啦，都见到好多呢即系以前家驹喺嗰度用过嘅吉他
2: 啊、
1: 相片啊、嗰啲环境啊，最紧要咧系我哋拎住嗰本 leaflet 咧离开嘅时候咧，有啲朋友见到嘅时候咧，吓、啊、你去完二楼后座，即系其实到现在为止，2026年咧都仲有好多朋友咧对于 Beyond 啊，对于家驹咧仲系好怀念，
0: 系一个传奇嚟噶嘛。
2: 亦都好多即系年轻人啦，佢哋而家听翻一啲可能俾佢哋以前嘅歌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哇，佢嘅声音啦，佢嘅歌曲咧都系可以听好耐，好襟听，同埋好 signature 啊。
1: 系啊，同埋 Beyond 有好多嘅作品咧，到而家咧都仲系好多人听，好多人玩，好多人播添啦。
0: 家驹都系一个天才嚟嘅，咁佢就系1962年六月十号出生啦。咁好可惜，1993年六月30号咧就喺日本咧离开我哋啊吓。佢系负责喺 Beyond 咧，除咗负责系唱歌之外咧，作曲、填词、编曲、節奏、吉他，仲有等等和音各方面咧，都係佢
2: 負責。多功能啊！
0: 佢基本上係其實係可以一個人搞唔曬所有嘢。
1: 係啊，同埋即係咧，佢嗰把聲啊，係好獨特咧，所以令到咧。Beyond 即係有家驹嗰個年代嘅時候，嗰啲作品咧係咁多人都記住嘅。
0: 嗯，我記得佢離開嘅時候咧，咁我哋喺電台啦，咁啊阿新哥就落嚟啦，就話大家就全部嘅正常節目就抽起，咁啊全日就係播翻即係家驹嘅作品啊。咁啊一路聽嘅時候咧，咁有啲 DJ 就會講下呢啲說話啦，
2: 相處啦，
0: 有啲又唔講啊，有啲就淨歌接歌咁樣啦。咁嗰個心係好實㗎，因為你諗下31歲啫喎，佢嗰陣時離開係31歲啫喎，
1: 係啊，所以咧即係特別多人咧喺六月份嘅時候咧係懷念住 Beyond 呢一隊嘅樂隊啊，
2: 同埋好多嘅即係歌迷啦，或者甚至 DJ 咧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都嚇。是不是假的？是不是誤傳的咋咁樣咯？
0: 今日揀嚟呢一首咧，都係佢哋好早期嘅作品啊！再見理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亦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项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议落实，即使有关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塌。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4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3058.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跌4毫。腾讯控股446蚊，跌7.2。恒生中国企业85.6，跌4.4。 中芯国际71.85跌3.8，阿里巴巴118.2跌4.2，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10.6，友邦保险72.3跌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1，瑞士法郎9.825，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4，欧元9.02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蚊，跌1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09美元，卖出42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柴湾角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咧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仲有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同时咧，九巴路线73P 来回方向嘅服务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最后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5: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6: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5: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6: 真的好害怕，不住问。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不再只是唱人。

Sam 呢队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祝福吴林峰、田舌兰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Terence Liu。

0: 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六月八号星期一嘅三成分啦。
1: Hello， 就天怡姐何阿摄，仲有而家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五点钟嘅。
2: 系，咁我哋咧都算系叫做除咗用嘴巴嚟到去揾食之外咧，其实个耳朵都系相当之紧要噶。
0: 系，
2: 你哋觉得你哋嘅自己嘅嗰个耳朵嘅听力啊，或者个敏感程度啊，高唔高咧？
0: 疑心疑鬼嘅程度高啲。
2: 點解咁講啊？
0: 唔係，因為其實細個嘅時候覺得自己啲聽力都幾好嘅，即係例如就係你可真係可以喺屋企入面會聽到好似咦阿爸會出 lift 咯，行緊翻嚟咯，即係你會認到阿爸阿媽啲腳步聲咁樣啦，
1: 好似啲貓貓狗狗咁
0: 啊。冇錯啦，但係大個而家會覺得其實細個係咪其實係認住嘅啫？耳心耳鬼係咪真係咁堅㗎咁樣咯？
2: 係 OK， 即係純粹呢個係感覺上嘅東西。咁天兒咧，你覺得咧，算唔算係敏感咧？覺得自己？
1: 我聽人哋嗰啲好敏感囉。
2: 聽人哋嗰啲，
1: 例如人哋嘅電話響啊，
2: 哦，
1: 人哋喺隔離台講嘢嗰啲，講嗰啲是非啊，
2: 你個電話震機喎，
1: 係啊，exactly， 我係人哋震機都聽到嗰啲人囉，但係自己嗰個呢完全聽唔到喎，
2: 永世都 feel 唔到，
1: 係啊，同埋自己講嘢呢即係會好大聲，自己又唔覺啦，但係人哋可能講緊啲嘢細細聲呢，你就會豎起耳仔喺度聽，你又會聽到喎，
0: 偷聽方面我覺得幾有天分。
1: 都我聽人哋嗰啲係聽得特別清楚，
0: 是啊，
1: 聽自己嗰啲嘢就要嘩要教到好大聲啊，自己講到好大聲啊，
2: 即係啲八卦嘢有 feel 啲，
1: 係啊，同埋我諗係囉，即係對自於自己嗰啲啲聽力係差啲，因為呢我成日呢返屋企食飯嘅時候可能即係我哥一齊返咁樣啦，咁呢我而家呢其實呢喺我哥面前呢好多時呢我都要控制住自己嘅，
2: 哦，
1: 就是我會同自己講細聲啲講嘢，細聲啲講嘢咁樣。因為我哥係唔止一次咧話我同我阿媽 ，both of us 啦，都係話好大聲啊！你哋可唔可以細聲啲？
0: 佢咪唔中意聽你哋講嘢就細聲。
1: 我諗其一啦，呢個係啦，我有一種被厭惡嘅感覺，同埋我都有少少討好型人格噶嘛，特別係對住屋企人嘅時候，即係我唔想令我啲屋企人厭惡我啦，咁跟住我就發現，哦，原來我講嘢嘅聲音對於一般人嚟講，可能就係屬於大聲啦。咁，但係我係不自覺嘅，因為我做節目就係要咁大聲啊嘛，
0: 咁用力啊，
1: 係啊係啊，我就比較用力啲，我會大聲。咁變咗我平時講嘢原來都係咁大聲嘅咁樣。咁我覺得一半就關節嘅病啦，一半就係可能我真係。其實那個聽力都不是說那麼好，
2: 即是可以退退地啦，
1: 是啦，那你多數聽力不好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歌那麼大聲的嘛，
2: okay，
1: 我覺得一半一半，
0: 即是有一天天會這樣，喂大家好 啊， 是啊，是喂怎麼今天這種聲線做節目
1: 是那些咯，是那
2: 些
1: 咯，但我都是那句我聽人家那些東西聽得很清楚，
2: OK， 但是一個處境是這樣的，即是你們有沒有試過在studio 裡面，那 studio 是有隔音的嘛，是不是，那在沒有任何的音樂啊，或者沒有任何東西播放的情況底下，你們聽到的聲音是什麼聲音呢？
1: 有時候有些好像又未去到 white noise 那麼誇張，但你會覺得有些
0: 你啲好焗好密嘅
1: 聲，空間嘅聲音，
2: 即係空間嗰啲嗡嗡嗡嗡嗡嗰啲，係咪嗰啲少少嗡嗡聲？
1: 唔明顯嘅，
2: 唔明顯嘅。OK， 阿天兒會聽到，你聽唔聽到？
1: 有一個頻率咯，你聽到。
2: 係 OK。
0: 我都會聽到呢啲聲嘅，
2: 你都聽到嘅，
0: 係係。
2: 我哋咧都係屬於同類啦，咁樣，因為我哋大家咧都喺呢一種嘅空間裏面咧，會聽到呢一種即係好似嗡咁樣嘅一種聲。咁如果你聽到嘅話咧，咁以下落嚟嘅呢個科學實驗咧，都可以即係解釋得到，話到俾你聽點解你會聽得到呢一種嘅聲音。咁話說咧就喺即係挪威大學啦，咁就挪威科技大學咁有一位教授啦，咁連同一啲嘅研究人員咧，佢哋真係做咗一啲嘅即係研究啦，就係嘗試下去發掘一下，即係咁多年以嚟啊，因為其實呢個問題咧，好早以前咧已經講緊係有人咧即係提出過，但係一直咧都未揾到個原因，就係話咧點解喺嗰個極度安靜嘅情況底下，我哋會聽到一啲好似係即係嗡嗡聲，或者係好似啲重撥啲尾音咁樣咧，就係咁樣一直喺度存在住嘅。咁好多時候大家都會喺度諗緊，就係會唔會係其實我哋嘅耳仔特別靈敏啊？即係我哋可以聽到一啲極低頻嘅聲音，因為嗰種嘅聲音呢係似係一種即係好低頻率，一種好似係啲機件嘅輕微震動而產生出嚟嘅一啲聲音咁計啦。咁但係呢 呢、這、一個嘅即係團隊咧，佢哋去做一個研究嘅時間咧，咁佢就即係揾咗一班人，當然去做一啲嘅實驗啊，或者係做一啲嘅測試啦。佢哋發現咧喺佢哋裡面多，即係唔係咁多人係對嗰啲聲音啊或者嗰啲音頻啊嗰啲嘢咁敏感嘅。我唔知道你哋兩個有冇試過做過就係嗰啲即係播住一條聲，就係話啊而家呢刻你仲聽唔聽到？如果你仲聽到嘅話咧，就是、代表你聽到喺熒光幕上面顯示嘅嗰個頻率啦咁樣。咁你去到有一刻你係會聽唔到。你完全聽唔到有任何聲，但其實佢係有聲音發出，只不過係你嘅聽覺你
0: 習慣咗係嘛？
2: 聽唔到嗰種嘅聲音，因為其實係有個維度噶嘛，即係你唔可能聽到即係無限闊嘅嗰個即係音域噶嘛。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有做過啲相類似嘅一啲嘅測試嘅時候，你就應該會知道自己可以聽得到幾低頻嘅聲音。咁而喺佢哋嘅嗰個即係研究嘅當中咧，佢就發現其實根本大部分嘅即係受試者啊，佢哋其實都聽唔到低頻嘅聲音，咁但係咧，佢哋都聽到嗰種即係超級低頻嘅嗰種震動嘅嗰種嗡嗡聲。咁到底個原因喺邊度咧？咁佢哋有嘗試做另外一種測試啦，就係睇下究竟其實嗰個聲音會唔會係一直嚟自喺我哋嘅腦裡面咧？
0: 哦，即係我哋幻想同創作出嚟嘅聲。而唔係真係有
2: 嚴格嚟講咧，佢哋最尾得出嚟嘅結論咧，就唔係我哋幻想出嚟嘅，原來係真係有呢一種嘅聲音嘅。咁嗰種聲音係嚟自邊度咧？原來喺我哋嘅耳蝸咧，裡面有一個放大器。咁你總之就係當嗰種放大器係聲音入咗去你耳仔度嘅時候，佢就好自然地咧將嗰個音頻或者係嗰個能量咧放大佢，令到你聽得更加清楚咁樣計啦。咁原來咧喺佢嘅放大嘅過程，或者係呢一個嘅即係耳蝸裡面嘅組件咧，佢係會發出輕微嘅震動。簡單啲嚟講，就係你當好似部冷氣機，點解部冷氣機會有一種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嘅聲咧？咁而嗰種拱拱拱拱嘅聲咧，就係佢喺製造嗰個冷氣嘅時候，或者係出風嘅時候，機件之間發出嘅一種聲音。咁而嗰種嗡嗡聲咧，就係你耳蝸裡面嘅嗰一啲嘅組件發出嘅輕微震動。而嗰種輕微震動咧，要喺極安靜嘅情況底下，你先至會有機會聽到。
0: 即係我哋有陣時聽到嘅就係自己耳蝸震嘅聲音。
2: 係啦，呢個係其中嘅一個來源之一咯。咁所以我哋就成日咧都會諗緊啊，點解會無啦啦突然之間會即係喺個極安靜嘅環境底下，你就會聽到呢種咁低頻嘅聲音？佢話有趣嘅地方係咧，呢一種嘅聲音咧，你只要喺一啲即係自然環境底下，就算佢真係完全冇聲都好啦，自然環境底下咧，佢係會對沖咗嘅，會冇咗嘅。咁你就喺即係一啲開放嘅空間，完全冇聲嘅，唔會有啲咩蟲鳴啊各樣嘢咧，佢又唔知點解係冇嘅。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即係人造嘅空間，可能係一個即係真係一個即係 studio 裡面有曬隔音
1: 超正房，
2: 係啦。因為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其實我嗰刻係有啲驚嘅，我以為係耳仔有事。咁嗰一次咧，就係我喺朋友嘅嗰個錄音室裡面，咁就即係叫做過咗一晚夜啦。咁而嗰晚咧，就係因為我即係有啲嘢喺嗰度要處理，而我就走唔切啦。即係總之尾巴車走咗，我就要喺嗰度 stay 咗一晚。咁喺嗰度咧，我就即係鋪咗笪地，咁各樣嘢就喺嗰個地方瞓覺啦。但係一合埋隻眼或者熄咗眼燈咧，我就開始聽到有一種嗡嗡聲，咁而嗰種聲係越嚟越大聲，越嚟越大聲，係大聲到係根本你係要去揾究竟嗰個來源喺邊一度嘅嗰種嘅聲響咯，誇張到咁。
1: 咁你冇發你揾嘅時候應該會行去呢邊又行去嗰邊咁噶嘛？
2: 係啦，我嘗試
1: 你冇發現？咦？點解都係喺我側邊咁樣嘅一個感覺咁啊？去鬼故啊！
2: 係啊，
1: 你有冇呢種感覺咧？
2: 有呢種咁嘅感覺嘅。
1: 我行去邊度都好似係跟住我咁。
2: 但而最神奇嘅係，即係當你行去一邊，你控去一邊咧，我唔知係因為可能嗰個人體結構嘅問題啊，你控去邊咧又唔知點解嗰邊又會大聲少少咁樣嘅。即係總之就係佢有少少變化，但係嗰種變化又唔明顯嘅。咁我就成晚喺度。究竟是什麼聲音來的呢？
1: 那你最後怎麼停止呢？因為你一旦聽你覺得自己聽到的東西呢，你是很難即是當沒事這樣的嘛，但是你又找不到的。
2: 是啊，其實那晚我是好像沒什麼睡覺的，但是我最慘的東西是什麼呢？那我都要睡的，因為真的累嘛，那我就唯有塞住個耳仔，跟住就開始聽東西，即是播歌、聽歌，
1: 那就應該沒了
2: 就好像冚了那個聲音的。但是那個另外一個恐怖位就是呢，當你一塞了個耳仔呢，那你就即只得那些歌嘛，周圍環境很靜嘛，那你就當有少少輕微的一些東西的動動啊，不知怎樣冷氣吹到啲嘢喐一喐咧，就會個聲又好明顯，因為嗰陣時係冇嗰啲降噪嘅。
1: 但你已經聽住，你已經聽住音樂噶咯。
2: 但你唔可以教太大聲噶嘛，咁你瞓唔到噶嘛。
1: 但你唔係應該聽住音樂就 抵消咗，唔會再聽到你耳仔入面，
2: 唔係耳仔入面嘅聲，係即係喺個 studio 裡面嗰、那個錄音室裡面嘅其他嘅聲響。因為你開住個冷氣咧，咁嗰個冷氣可能吹到某啲嘢，咁可能嗰啲嘢有少少喐動嘅時候咧，又會有啲聲傳落嚟你嗰度，咁你嗰刻就會變咗係零零二。
1: 即係呢個係真係有嘅聲。
2: 係啦，就變咗零零二嘅聲啦。
0: 其實你叫多人一個人陪你嘅時候，就可以輕鬆解決咗呢個問題啦，係嘛？
1: 只要有第二樣嘢 distract 你咯，或者
0: 係啊係啊，播片啊，
2: 就係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咁啊。咁、okay. 我先至知道原來我嗰刻係，即係我自己係咁容易聽到呢一種嘅聲音。
1: 其實如果你咧喺一個真係絕所謂絕對靜嘅空間啦，唔、知可以負分貝啊嘛，你記唔記得話呢個世界上有一啲有一間房曾經做過係、即係只要你喺一個夠靜嘅空間入面咧，其實你聽到嘅聲係遠比你想象嘅要多，因為就係講緊你人體器官入面咧。
2: 哦，系啊，
1: 其實佢運作緊已經係有聲，或者你飲啖水，佢、經過，係啊，係啊，或者其實你身體有好多氣體噶嘛，你嗰啲氣體係會
0: 放屁聲，
1: 係啦、喺你身體可能係運行緊啊，準備出嚟啊，其實係佢有好鬼多聲咯，即係你係會覺得哇，原來即係身體真係好似機器咁嘅咯，佢、會有運作嘅聲音。不過我哋應該大部分人都冇機會，係啦，因為你要去一個真係相對靜到，靜到少少聲都聽到嘅房。
2: 係啊，同埋身體係會有輕微震動噶嘛。正如嗰種輕微震動就係話嗰啲人咧玩嗰啲即係射擊嘅運動員啦，佢哋就係要控制佢哋自己，可以令到自己可以練到就係可以同自己身體嘅震動同頻，嚟到去抵消翻嗰種震動嚟到瞄準啊嘛。咁所以其實嗰一樣嘢又係另外一種好科學嘅東西啦。咁而最尾嗰、那個即係實驗嘅結論咧，唔係淨係得即係嗰種所謂嘅震動嘅聲音嘅。佢話其實咧，另外仲有一種嘅聲音係你會聽到有時有啲耳鳴嗰啲聲咧，咁嗰一個咧就偏向係一種即係類似係疾病嘅嗰個方向啦，即係就唔係純粹你聽到一啲輕微嘅即係好低頻嘅你耳窩裡面嘅震動啦。
0: 但
2: 係
0: 如果無端端咧，即係睇下書無端端突然之間咇咁樣咧，但係你好似撩一撩耳仔咧，就冇咗嗰啲聲。
2: 嗱呢個真係有機
1: 會有事
2: 嘅
1: 喎，
2: 可能會有機會有唔同嘅問題。
1: 有呢個情況啊？
0: 會有啊，
1: 阿伯
0: 係啊，哦好似你一陣唔好嘈住，而家都好似有
1: 咁樣。檢查下你個
2: 要檢查
1: 聽力喎，咁樣
2: 要檢查下
1: 嘅。咪仲有一種情況咯，係意外咯，有嗰啲蚊啊
0: 飛咗入去，
2: 係啊，有機會可能又唔知點樣，你曾經有
1: 中意，其實會唔會有可能嘅？
0: 蚊飛咗入去耳仔入邊，
1: 係啊，
0: 跟住篤穿你嘅耳膜，
1: 唔係篤穿，喂。佢唔就係篤穿啦，佢如果飛入你個耳窿入面
2: 拍翼係，
1: 你已經癲咗啦，你嗰個聲音已經會令你
2: 放大咗
1: 幾
2: 多，係啊，唔出奇。但係即真係嘅，身體嘅疾病係有機會會導致耳鳴呢樣係真嘅，唔同嘅疾病都有機會有。咁所以大家真係如果有嘅話咧，都睇下醫生係好。
0: 不過我細個講嗰個咧，我覺得自己嗰陣時咧，嗱係浪漫嘅説話
1: 嚇。係咩啊？
0: 我聽到你嘅心跳聲啊！我曾經細個嘅時候咧，真係
2: 唔出奇啊！
0: 真係拍拖咁真係會聽到。咁心跳聲都親得幾大聲㗎嘛，可以。
1: 或者係一句鹹濕嘅說話，因為你要控到好埋。
0: 係
1: 啦。控到佢好埋個心口，你先聽到心跳聲。
0: 嗰陣時係一齊咗嘅，但係唔代表我唔鹹濕啊。
1: 冇錯。
0: 即係呢句說話，即係你係一齊咗，你都可以講呢句說話，但你都可以代表你係鹹濕㗎嘛，係咪先？
2: 可以科學啲嘅，用聽筒得唔得啊？醫生嗰啲啊，
0: 我就耳仔貼到，我聽到你嘅心跳聲。
1: 我想聽下你個心跳聲啊！
0: 我又好似冇講到呢句，因為呢個我覺得係都。唔係喎，呢個好似冇咁鹹濕喎。
2: 其實唔
1: 係
2: 嘅，
1: 你睇你對識唔識嘅人講咯。你對就係啦，自己另一半講，
0: 都
1: 係
0: 一齊咗嘅。
1: 可以係啦，可以係一個即係浪漫温馨嘅說話。
0: OK，
1: 係。但係佢未係你女朋友，你講佢咁嘅說話，你就係猥瑣佬。
0: OK。

0: 即系刘颖婷嘅最新派台歌曲《金刚不坏》。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广东今明两日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的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雷雨可能伴随短时间的强降雨，以及局部地区8至10级短时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总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互相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并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亦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项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议落实，即使有关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名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的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线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届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表示，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会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不会向平台作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比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的准则方面，拣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署署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拣选。署长在进行抽签或者按指明准则进行拣选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者车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3点，跌318点，总成交金额329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9跌1.1，中芯国际42.15跌3.5。 阿里巴巴118.7跌3.7，长飞光纤光缆232.6跌6.6，友邦保险72.6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跌2,563，港金报40,225跌1,4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06，卖出4,306.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葵福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全线咧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而同时咧，九巴路线73P 来回方向嘅服务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转牛池湾消防局嘅意外咧，清咗场，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咁仲有之前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柴湾国家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都系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中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7: 义工的力量，
8: 搞一些基层家庭的生日会，帮 SEN 的小朋友去搞的。最令我深刻呢是家长的感受，我觉得很感动，原来我们都很接纳他的小朋友，亦都很愿意去给一个体验他的小朋友，他是很感激。
7: 更多义务工作的故事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走啊，走啊，走啊，
11: 是广播道大王啊！
12: 呢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13: 好好啊，你笑得。
12: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13: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
14: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12: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4: 哇，佢真系好用力。
13: 系啊，冇屎嘛，你个肺。

0: 好，今个礼拜嘅大王咧就阿小佩出题啦。咁最近听新闻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听到有两个黑字嘅地方咧，都会喺个新闻咧经常讲出嚟噶啦。咁、一个就乌兹别克啦，另外一个就系哈萨克。咁咧香国泰咧亦都宣布啦，2027年嘅第一季啦，将会开办啊呢个香港去呢个哈萨克嘅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啊。
1: 哦，
0: 系啦，咁就即系当然政府就系计划就亦都喺嗰边有一啲嘅经济嘅交流同埋个活动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对我嚟讲咧。哈薩克呢個地方呢我就係識兩樣嘢囉。
1: 好叻啊。
2: 我都覺得係。
1: 我就唔識喎。
0: 你都聽過㗎。
1: 咪有聽喔係。
0: 女排同埋靚女囉。
1: 喔、
0: 就係、
2: 是。哈薩克都。女排。
0: 哈薩克嘅女排。嘅女將係好靚嘅。
1: ok。
0: 係啦。咁、
1: 可能冇 follow 開、所以我
2: 都唔係會知呀、
1: 都係你叻啲
0: 係啦。咁我純粹就係即係想睇靚女嘅啫咁樣。咁但係其實喺呢、這個中亞嘅呢個地方啦，咁亦都係全球最大嘅一個嘅內陸嘅城市同埋國家啦咁。咁、即係究竟有啲咩吸引嘅地方呢咁樣。咁所以今日呢就想就用哈薩克呢個地方呢就去等大家即係認識一下嘅咁。
1: 好啊。
0: 好啦，咁先嚟第一題啦，咁梗係講個名先啦，即係每個地方個名呢一定係有啲原因去改嘅。咁呢哈薩克嘅全名呢就是、哈薩克斯坦啦，咁嚟自突厥語嘅。咁講哈薩克呢三個字即係喺突厥語方面係解做啲咩嘅呢？咁啊四個選擇啦，其實今日呢六題呢都係我都冇乜邏輯㗎。係
1: 係
0: 純粹係睇大家嘅。
1: 放心啦，我哋會搵到你嘅邏輯㗎啦。
2: 運氣係咪純粹睇。即係撞唔撞一撞
0: 㗎啦。係啦。四個選擇 ,A 係大草原 ,B 係獨立自由 ,C 係馬戰士即係馬上面嘅戰士啦。咁同埋 D 係鷹之子。
1: 係。
0: 鷹就係
1: 獨立自由跟住、之後馬。夠頭馬
2: 鷹係咁嘅聲
0: 㗎。今日做唔到。
2: 有啲烏鴉飄
0: 啊。係啊係啊。
2: 大草原
1: 是什麼話不好意思
0: 馬
2: 戰士
0: 馬戰士即是騎馬的戰士
2: 和鷹之 子
1: OK、可不可以給一點哈薩克的簡介給我們即是國家這個地方的簡介
0: 遊牧民族、然後就東接中國北接俄羅斯然後西邊就接烏茲別克和其他的地方的、內陸非常、即是它沒有海在附近的內陸地方之後有很漂亮的湖光山色啲人就說哇、原來這麼近的即是對於亞洲人來說哇我不用飛去澳洲啦我在這裡都能夠感受到澳洲的那種大戰的震撼之美是
1: 是、okay、
2: 我有想法、
1: 我也有、
2: 我覺得是馬戰士
1: 是嗎我揀 A 喎，
2: 大草原啊，
1: 系啊，因為例如可能嗰個地方即系多石仔咁樣啦，咁但系
0: 叫石門啦，系咪？
1: 你唔會叫佢做喂多，我哋去多石仔嗰度等啊，你去嗰個大笪地嗰度等啊，咁樣咁你通常都形容嗰個地方啊嘛。如果佢係真係多草原嘅，或者係佢真係有一好大片草原嘅，我哋去大草原嗰度等啊，咁樣、個感覺就似係會叫自己即係個國家咁樣。
0: 好
2: 我就純粹覺得那個地方應該很大咁樣
1: 好多馬
2: 即可能好耐以前啲人都已經係要需要騎馬喺呢個地方嘅生活咁樣
1: 都啱
2: 咁又好似好威咁樣嘛
0: 係
2: 馬戰士馬戰士
0: 馬戰士
2: 出名好多馬戰士咁樣
1: 都啱嘅因為牛就係耕田㗎嘛
0: 係
1: 馬就型啲
0: 嘅 okay 好啦咁聽聽啦
1: 咁冇辦法啦
0: 係啦
1: 我就揀鷹之子
0: 鷹之子
2: 我都是揀鷹之子
0: OK 好那就聽一下啱唔啱啦
1: 好叻我哋
0: 係呢個
2: 冇人揀 B
0: 係呀
1: 我哋個邏輯唔啱呀今次
2: 係
0: 要講少少嘅咁樣咁因為頭先咪講過啦就係、是遊牧民族啦咁其實喺15世紀嘅時候呢咁有一部分嘅牧民呢就為咗擺脫呢個烏茲別克嘅統治啦咁喺唔同嘅可汗啊可汗即係成吉思汗就係一個可汗啦係啦咁即係喺嗰個嘅牧民族嘅王啦
1: 即係領袖啦
0: 領袖啦就帶領一班嘅哈薩克嘅居民呢就去遷徙到去而家呢個地方建立呢個哈薩克嘅汗國嘅咁因為當時呢就有脫離人哋嘅統治嘅一個感覺㗎嘛咁所以就代表我哋追求自由同埋過呢個新生活嘅精神咁所以哈薩克嘅意思呢就係獨立自由咁斯坦係咩意思呢其實斯坦就好簡單㗎啫就係土地咁所以呢就哈薩克斯坦就代表就係獨立自由嘅土地啦 哦，所以成个嘅国家嘅名字就系咁样嚟噶啦。
1: 系咁有意义，点解我哋唔拣咧？
0: 系咯，
1: 系咯，
0: 因为你以为阿摄出得，但系冇乜意义啦，咁啊嘛。
1: 唔系，我哋纯粹系估啫，系咯。
0: 咁哈薩呢個嘅地方呢四季分明嘅，咁、然之後就都幾誇張㗎，係上35同埋下35嘅意思，就係呢最凍呢可以去到零下至少35度啊，係啦，
2: 生存唔到啊，我喺呢地方應該，
1: 即係諗零度都已經生存唔到啦，唔好話35
0: 咯。而家呢個時間即係開始夏天啦，咁即係平均至少35度嘅，
2: 呢個香港人生存到呢、
0: 香港人生存到，
2: 因為我哋而家都接近啦，開始
0: 係啦，而家就31度啦，係咪先啊？
2: 算涼啦，算涼啦，今日
0: 相對濕度76%，
2: 今日呢天氣
0: 唔焗啊，我覺得係咪啊？
1: 佢肯定唔夠我哋咁翳焗啦，係咪？
2: 濕到～
0: 咁咧，其實哈薩克咧有以下一件事咧係好勁嘅，係世界嘅唔係 number one 哦，係始祖啊！
1: 哦，始祖添，
0: 始祖用到呢個字啊，係啦，即係秦始皇就係始祖啦，係咪先？
1: 佢首創嘅，
0: 冇錯。咁佢邊一樣嘢係哈薩克係全世界嘅始祖咧？係四個選擇。就是始祖馬誕生嘅地方啊！
1: 始祖
0: 嗱，子豪可能係有啲印象啊，你講始祖馬。过咗嘅嘢就抛低
1: 咗。嘅地方好似唔紧要啊，你继续讲啊。
0: 系啦，
2: 始祖马系一种马嘅
1: 系
2: 种类嚟，
1: 马嘅品种嚟嘅系啊。佢但系佢同嗰只马嘅嗰个形状有啲分别嘅，佢似系一只猪猪咁样，系啊，啲脚嗰啲嘢短啲嘅，会爬树添嘅，同埋
2: 我有印象啦，你有讲过啊？
0: 马年啊嘛，嗰阵时又出题讲呢个
1: 马年个马啊嘛，
0: 系啦。跟住第二个选择就系、是。第一批野生嘅鬱金香咧，其實係嚟自哈薩克嘅，即係哈薩克就係鬱金香嘅始祖地方啦。C 全球第一個核彈試爆嘅地點，同埋 D 第一個脱離蘇聯嘅國家。
2: 真係冇乜諗法，
0: 係啊，真係冇乜係咪？
1: 係全球第一、哦，但係我想知呢一樣嘢係即係都多人傳頌定係點樣嘅？
0: 我都唔知㗎，我都係揾過先知㗎。
2: 即係多唔多人知啊？你意思係？
1: 唔係即係等於可能
2: 出唔出名嘅呢樣嘢？
1: 係啊，例如可能係中國長城咁樣，可能係你即係大約有
2: 遠近馳名，
0: 哇！咗揾添，
1: 去嗰度點會？
2: 梗係要啦，
1: 可能你會有
2: 氣勢啊嘛。
1: 係啊，即係你會有咁嘅聯想咁樣，即係我就諗緊會唔會呢樣嘢其實同哈薩克都好似畫上咗個等號？你一講就哦，原來呢樣嘢咁樣。
2: 可能好難判斷，因為佢本身對哈薩克都唔算好熟悉，
1: 係
2: 啦，所以佢唔知道其他人。對於哈薩克呢一樣嘢，
0: 係
2: 咪有呢種一聽就可以聯繫到嘅感覺？
0: 大家都係外行人，我只係揾咗呢六題俾你哋內行少少嘅外行人，
2: 一個外行人問兩個外行人啊！而家係你明唔明？明唔明啊？
0: 但
2: 係其實平時都係咁嘅，我想話。
1: 我哋哎呀！
0: 但係真心勁嘅，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呢四個我都覺得係勁啊！
2: 真心勁啊！
0: 係啊
1: ，OK， 好。咁我有想法啦，
0: 系啊，睇下天怡拣先嘅，
2: 系啊，我拣 Dog 啊
0: ，Dog 系啊，
2: 睇下脱离苏联，睇下生活中国啦，
1: 真心劲啊，
2: 真心劲啊，嗰个年代咯，
1: 真心劲啊，好，我决定拣郁金香，
0: 郁金香，
2: 点解你觉得呢个系劲咧？野生郁金香，系咪咁啊？只要你用翻呢把声就可以所有嘢都劲噶。
1: 因为可能你要咁去理解就系、是、啊，佢会唔会就系一个得天独厚嘅嗰个天时地利，令到佢可以生到呢啲花出嚟？
2: 先有呢种
1: 系啊，你要用人工栽培，我唔使系啊，我今。

0: 其實就是哈薩的拜科努爾航天發射場呢、啊、是全球第一粒人造衛星就在哈薩的那個地方發射的、
1: 哦、
0: 所以哈薩有個那麼勁的始祖在這裡的樣
2: 哇他這方面的發展都算是
0: 都是首屈一指的啦
2: 好
1: 勁
0: 勁啦是啦咁你
1: 欣賞佢囉
0: 係啦咁究竟係鬱金香定係第一個脫離蘇聯嘅國家呢好啦咁究竟啊哈薩係幾時脫離蘇聯獨立嘅呢就係1991年啦佢、就係最後一個脫離蘇聯嘅國家
1: 鬱、哦、金香真係好嘢係
0: 鬱金香
2: 鬱金香
0: 嗱我哋大家認知嘅鬱金香就荷蘭㗎啦咁其實原來呢都係由亞洲帶過去嘅咁由嗰陣時其實就係喺呢一個土耳其嗰嗰間鄂圖曼帝國啊，即係土耳其嗰邊啦，就帶啲鬱金香過嚟。咁其實有科學家就生物學家去揾到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哈薩克嘅嗰邊嘅野生鬱金香咧，其實就係全球嘅第一個種咯。
1: 即係後期，即係第一個品種。
0: 係啦，而家好多嘅嘢都係其實由嗰個嘅鬱金香
1: 嗰、那個園
0: 嗰、那個園嗰度，然之後再去就係混種啊雜交得到翻嚟嘅咁樣。咁、所以就係亦都係因為有哈薩克嘅鬱金香，跟住鄂圖曼大國。同一啲歐洲嘅國家去交流嘅時候，傳咗個歐洲去荷蘭，咁荷蘭先會有呢、這、一個鬱金香嘅狂熱嘅崇拜喺度咯。
1: 係
0: 係啦，
1: 勁
0: 勁啦，
1: 犀利！
0: 即係其實完全係，但而家其實都有少少危機嘅，因為其實啲天氣嘅變化同埋、污染得多嘅時候咧，咁、個產量都會有受影響啦。咁、好啦，咁然之後就係啦。哈薩克呢就而家嘅首都啦就係阿拉木圖啦咁之前嘅首都呢就係阿斯塔納係啦咁對我嚟講呢四個字都唔乜特別太大分別啦
1: 你有機會會聽過囉啲新聞嗰啲
0: 係啦咁之前嘅首都就係阿拉木圖啦咁阿拉木圖喺哈薩克語入面呢又代表咩地咩意思呢咁樣
1: 又嚟
0: 係啦 A 係盛產紅茶之地
1: 紅茶之地
0: B 盛產蘋果之地同埋 C盛產戰馬之地同埋 D 盛產美女之地大家代入一個邏輯、哈薩克建國之後喺呢、個地方度聚居盛產啲乜嘢係勁到就係、哇要用呢個詞語去命名呢度啦咁樣
2: 哈薩克蘋果好似少啲聽喎
1: 好似好少喎
2: 係
1: 呀蘋果都是那幾款的都沒有哈薩克
0: 就是富士蘋果蛇果
2: 哈薩克紅茶呢又有沒有聽過呢
1: 紅茶我就不嬲少飲的所以我都不是好知道是啊戰馬就更加未試過即是留意添啦
2: 美女
1: 哈薩克美女好像聽過
0: 這個我諗的
2: 應該是他作的我估這個
1: 就是剛才即是說女排那裡線我們諗著有
2: 不是線我們的
1: OK
2: 即是他諗到其中一個選擇咯
0: 是即是大家不揀 D
1: 這件事是即是他是說他的名字的意思嘛
0: 是啊是啊
1: 是啊
0: 即是因為那個地方即是盛產呢一樣嘢咁所以就直接咗呢個呢嚟改呢個地方個名啦。
1: 好坦白我最近同我女溫緊常識嘅時候呢就解釋緊香港呢個名點嚟嘅。係啊即係其中一個就係講話啲嗰啲香品啊即係香料啊成啊就用咗呢、這個即係想法嚟到行㗎嘛。
0: 爐香啦同埋就係。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
2: 佢應該係出產一啲嘢係
1: 啊盛產一啲嘢或者係出產一啲嘢就用呢個名啦咁樣都有可能嘅。咁而你諗下嗰陣時即係可能喺啲國與國之間最大嘅貿易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講緊茶所以我揀茶
0: 茶
1: 紅茶
2: 我揀戰馬都是
1: OK
0: 好我想扮一個馬的叫聲但今天扮聲麻麻地剛才扮鷹變了烏鴉的時候是啦 OK 好那我揀紅茶我揀戰馬
1: 好嘢，那沒辦法了
0: 是B 補答
1: 咩？
2: 我揀蘋果
1: 咯。咁我揀美女啦。
0: OK， 好，咁啊一定係有人啱㗎啦。
1: 你咁鍾意美女，莫非
0: 即係揾過先知道呢原來全世界超過15,000種嘅現代蘋果嘅始祖，就係嚟自於哈薩克嘅天山山脈一帶嘅野生蘋果。
1: 你點估咧？
2: 真係唔知喎。
0: 咁呢一個哈薩克嘅阿拉木圖呢個地方呢就係盛產蘋果嘅地方啊。
1: 竟然。
0: 係啦咁所以就因為呢個地方盛產蘋果嘛咁然之後就不如攞咗呢一個名

0: 變成呢一個地方嘅名啦咁樣。咁、所以阿拉木圖咧就被譽為呢個嘅蘋果之城啦，亦都被稱為蘋果之父嘅。
1: 哦，
0: 係啦，咁就係頭先有講過北金鄉啦，咁而家就有蘋果啦，咁、就係嗰邊嘅天然資源其實就豐富到咁樣，係可以有好多一啲我哋經常會見到嘅植物嘅品種，原來都係嚟自於嗰度咁樣。
2: 但又真係冇乜特別去 supermarket 或者街市買蘋果嘅時候會話。嚇食下蘋果啊，
1: 係啊，正嘢嚟㗎，
2: 又少聽啲喎，真係。定係我哋冇留意咧？
1: 可能係。
2: 定係冇即叫做冇轉口到我哋呢度咁樣。
1: 又或者可能根本就唔係用佢個名咯，就可能嚇呢、這個大紅蘋果咁樣，咁可能就係用咗個即係另外形容佢嗰個即係品種嘅名就。
2: 因為唔 common 啊嘛，可能哈薩克喺香港嘅知名度嚟講。
1: 係啊。
0: 同埋就係個種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時候咧，咁其他地方個生物科技再勁啲嘛，我可以即係整一種就係、是。可能個味道顏色方面係突出啲嘅，咁我哋普通市民接觸到嘅就係嗰啲出口嘅大國，咁你哈薩克有冇好特別去發揚呢一樣嘢咧？咁
1: 其實而家好勁嘅，佢而家就咁樣剔走某一種嘅酸味咁樣得噶嘛，或者增強某一種嘅甜味咁樣得噶嘛。
0: 係啦，不過因為而家哈薩克嗰邊咧，其實嗰個現代農業嘅開發同埋城市嘅過分擴張咧，都威脅到嗰啲蘋果嘅基因嘅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啲嘅科學家就要保護。這個很珍貴的蘋果基因庫咯、
1: 哦、
0: 暫時三題啦，咁就講了這個哈薩克有兩個大家都不知道原來是盛產或者始祖的一些植物在那裡來啦，咁同埋就是它這個地方的地方名咁樣。新聞翻嚟之後繼續會有哈薩克的題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被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 1.4 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地震造成超过20栋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救物中心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关闭。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泽米尔正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无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早靠近沿岸地区。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2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3,54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92，跌1.08；中芯国际72.25，跌3.4；阿里巴巴118.8，跌3.6；长飞光纤光缆234.4，跌4.8；友邦保险72.4，跌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5，瑞士法郎9.822，澳元5.525，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9，欧元9.0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蚊，跌1,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9美元，卖出4,29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葵福路嘅爆水管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就是介乎永基路至到盛福街，即是晋升工厂大厦至到接近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揸车的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至于九巴路线73号 P 来回方向的服务亦都是要改道行驶，要搭巴士的朋友记得留意返。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后车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卫豪苑。至于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仔跑马地警署，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车多，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就近住数码港商场繁忙，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九龙区方面，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是比较繁忙的。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嘅和葵里系有水务工程，直至礼拜三嘅傍晚，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德昌大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至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7: 我知会带嚟
8: 係雨水啊。
6: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0: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1: 系啊，冇屎嘛，你个肺！

0: 繼續我哋廣播到大王嘅時間啦，今日帶大家去哈薩克。咁頭先都有講過啦，咁哈薩就係鬱金香嘅始祖啦，咁亦都係即係即係蘋果嘅盛產之地啦，
1: 即係好多天然嘅資源。
0: 係啦，咁頭先都講過就係因為佢係遊牧民族為主嘛，咁所以未經歷現代化嘅過程入面呢，咁其實佢哋都係就扎營啊，就有蒙古包啊，咁然後其實主要嘅食糧呢，咁就係食可能係馬肉，咁馬係有分呢兩種嘅，真係騎上去打獵嘅馬，咁另一種呢就係攞嚟食用嘅馬嘅，咁然之後就會食羊啦，咁宗教方面，咁因為有部分都會信奉伊斯蘭教，咁所以其實就唔會食豬肉咁樣嘅，咁所以飲品方面呢，咁都係奶啦，即係馬奶啊、羊奶啊，都係大家知道嘅，即係遊牧民族式嘅嗰啲嘅生活嘅方式咁樣。咁但係有一樣嘢呢，咁其實真係同我哋可能華人啊、中國人亦都一樣嘅，佢哋都好鍾意飲茶嘅。咁佢哋就話一日不可以無茶，即係每一日呢都一定係要飲茶呢，咁就先會安樂嘅咁。咁而佢喺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啦。
1: 幾似中國人喎，
0: 咁都係啊係啊。咁即係茶葉對佢嚟講都係好緊要。咁雖然其實佢哋因為佢哋哈薩係好大嘅地方嚟㗎嘛。咁所以有一邊嘅天然環境係盛產茶葉，咁又有啲就唔係啦。咁但係慢慢去到而家嘅時候，茶葉對佢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文化同埋禮儀嚟嘅。咁以下呢就有一個關於哈薩克人飲茶嘅禮儀，佢以下四個選擇邊一樣嘢係正確嘅呢？
2: 飲茶嘅禮儀 ,ok。
0: 第一個，主人家呢其實就即係而家呢個講嘅呢就係大家去一個哈薩克人嘅地方度，佢邀請你去佢屋企啦，咁然之後佢 serve 你啦，咁呢個 serve 茶嘅禮儀啊。主人家呢其實唔會為客人斟茶嘅，咁所以呢佢俾呢個杯呢係會先反返轉先嘅。若然你要飲嘅話呢，你就自己將個杯倒轉啦。因為佢好怕就係我俾一杯裝咗茶嘅茶杯你呢，好似逼你一定要飲我斟俾你嘅嘢咁樣。B， 如果主人家為客人倒半杯茶，即係你假設你飲曬啦，佢就倒半杯俾你嘅話呢，就代表喂你差唔多係時候要走喇喎。C， 無論你鍾唔鍾意都好啦，主人家倒俾客人嘅第一杯茶呢，你一定要飲晒佢嘅。即係你唔可以即係飲一啖嗰杯養金魚養到最尾囉。
1: 要乾咗佢嘅。
0: 冇錯啦。同埋 D， 客人呢主人呢會為客人只係倒半杯茶嘅啫。咁就代表呢就係我會不斷為你添茶嘅意思。
2: 哦，即係永遠都唔會倒滿。
0: 永遠都唔會倒滿嘅。
1: 咁即係得一個係
0: 正確嘅。
1: 正確嘅。
0: 係啦。
1: 就係佢哋斟茶嘅禮儀啦，
0: 冇錯。
2: OK， 但係以你嘅即係文字上啊、影片上啊各樣嘅了解，你覺得佢哋算唔算係啲好客之道嘅人咧？
0: 好客嘅。因為我都係睇過一啲YouTuber 或者係啲 blogger， 咁即係去嗰度咁樣，咁然之後就若然咧你去拜訪佢屋企嘅話咧，佢一定係要煮嘢俾你食㗎。即係佢唔會買外賣翻嚟嘅。
2: 哦 ，OK， 即係好唔好食一回事。
1: 一定要自己煮嘅，
0: 自己煮啊。
1: 嗰個誠意係100%。
2: 但如果你話好想食外賣，都唔得。
0: 可以外賣少少啦，係啊，即係前菜。
1: 但佢都會堅持整啲嘢俾你食囉，即係。
2: 整啲嘢。
0: 係啦。所以天然佢都堅持就話總之我都整係咩啦。
1: 整啲前菜。係啦。跟住咪嗌 pizza 嗰啲咁囉。
2: 咁如果係咁睇嘅話，就咁似係最尾嗰個係最似喎。
1: 係啊。
2: D 係最似。
1: 倒半杯代表我會不斷
2: 不停為你針，不停為你針。
1: 呢個係最好客囉，喺四個選擇入面。
0: 連埋呢題有三題㗎，咁睇下你會唔會用。
1: 點解佢咁好客，佢又唔叫
2: 針滿佢。
1: 係啊。
2: 都可以不停針喎。
1: 係囉。
2: 倒
1: 半杯叫你走就唔好客啦，係咪咁樣。
0: 都係一種禮貌嚟嘅，暗示嘛。
2: 係。
1: 唔會走
2: 即係唔係直接同你講。
0: 係啦。
2: 咁我揀先係咪呀？
0: 係冇錯，只我揀先嘅。
2: OK， 咁如果我揀先，我用四揀二啦。
0: 是 ,OK, 好四揀二。
1: 仲有三題之後。
0: 不是連埋呢題有三題。
1: 四揀二。
2: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我覺得好客來計呢就 A 和 C 好像適
0: 合。剛才你不是說 D 的嗎？
2: 我硬是覺得這個。
1: 你不要理人啊。
2: Sorry,
0: 這個太正經
1: 了。他想逼我呢可能。
0: 哦，
2: 呢個太正經啊，我覺得
1: 太正經
0: 啊！哇，你哋本部有咁多格啊！
2: 提我嗰樣嘢，我覺得啱嘅。咁如果係好客嘅話，點解唔斟滿啫
0: ？OK，
2: 如果有半杯咁樣啫，怪怪咁樣。
0: 天兒，你係
1: 我有50/50。
0: 哦，我以為你想我直接
1: 想你欣賞下我啲字啊嘛，以為我俾我寫完啲嘢你睇咁，50/50排隊啊嘛我。
2: 系咪先？
1: 咁你点解觉得 A 同 C 系最有机会呢？
2: A 又好似唔逼你啊嘛，
1: 你冇俾翻 A 同 C 我，
2: 系啊，即系 A 佢唔逼你啊嘛，佢唔夹硬要屈你饮啊嘛。C 就系即系好似你人哋斟咗茶俾你，你回敬翻咁呢个都系礼貌嚟噶嘛。佢好客佢都可以要求你有礼貌啊嘛。
0: 嗯
1: 嗯，
2: 系咯，即系好似嗰件事同我哋有啲分别咯。咁而即
0: 系 C 就系、是、就系、是、客人出发啦，客人个角度出发啦，
2: 出发啦，系啊，你都要回应翻人哋，即系人哋即系帮咗你，你讲唔该咁咯。
0: 嗯，
2: 咁唔代表人哋。
1: 咁、啊、我都拣 C 啊，你说服到我
2: 系咪啊？
1: 系啊，
2: 佢系俾 A 同 C
0: 我。OK， 好啦，
1: 唔话你知住。
2: 好，嬲啊嬲啊！
0: 听下答案
1: 啦。我似嬲咩个样？
2: 我就知
1: 道。我似嬲咩个样？
2: 似咯。正確的答案是
1: 現在有少少 D 啊。
2: OK， 好，那我選 D 啊。
1: 唉，你我不信自己、啊。
0: 一早就信自己就好了，你兩個。
1: 唉。
0: 好啦，咁就係呢倒半杯嘅意思就係呢，因為其實我倒半杯就冇倒滿到啦咁樣。嗯、因為佢覺得呢就係、是、如果倒一大碗嘅話呢，就會好容易會令到人哋有壓力啊。即係我當你100秒又好，50秒又好，咁倒滿咗嘅時候呢，好似逼你飲要飲曬飲好多咁樣。咁半杯半杯咁飲呢，就覺得就係會即係冇咁大壓力啦咁樣。咁同埋就
2: 剩低都冇所謂咁樣。但佢個杯幾大先。
0: 好大好少啊，
2: 咁啊难搞啊！
0: 天而家完全冇晒心机啊，
2: 冇心机啊，我而家声
1: 都唔信自己，
2: 好声啦，好声。
0: 咁跟住就系因为你饮半杯，咁你好快饮得晒，跟住佢就可以不断为你添茶，咁、嗯、就系展现嗰种好客嘅感觉咁样。咁、嗯、啦，咁若然你真系觉得哇唔得，我饮咗100杯，就算半杯都好，
1: 我真系想停啦，
0: 真系想停啦。咁你可以
1: 半杯都50杯啊，系咪？
0: 系啊，系咪先？咁你就一系用手即系揞住个杯盖或者一个碗口咁样啦，就话我唔使啦，又或者直接就系将个杯或者碗咧倒转咁样，之、
2: 哦、
0: 后就代表你够啦咁样咯。咁呢个就
1: 系
0: 一啲即系唔需要讲说话，系啦，用行动去代表嘅礼仪嚟噶啦，
2: 系、okay, 嗯，都 okay 啊，都容易处理啊，
0: 好都容易处理啦，系咪先？
2: 嗯
0: ，OK 好啦，咁啊头先讲过啦，我哋阿拉木图呢个地方咁喺哈薩克嘅語言入面就係盛產蘋果之地啦。咁、
2: 嗯、
0: 其實喺1997年嘅時候呢，當時嘅總統呢就決定呢將阿拉木圖呢就唔好再叫佢做首都啦，要搬遷呢個首都，因為就話阿拉木圖嗰邊呢其實已經係開發咗好多啦。咁若然要配合國際化嘅發展嚟講呢，嗰度已經好似極度咗極限喎、
2: 嗯、
0: 所以就搬咗去阿斯塔納、
2: 嗯、
0: 成為一個新嘅首都。但係 CNN 呢怎樣形容這個首都呢？它真的出了一些旅遊報告、
2: okay.
0: 即是出了 article
2: CNN
0: 好四個選擇 A 最年輕 B 最有錢 C 最難住還有 D 最奇特
2: 難住奇特
0: 而家呢一刻咧，即系睇啲旅遊片咧，其實去到阿斯塔納咧，其實就係好有趣嘅，好有趣嘅就係咧，佢呢個地方有即係聚市中心嘅地方啦，就好繁盛啦，咁啊起到好多一啲好厲害嘅建築，因為其實係哈薩克因為嗰啲天然氣啊同埋石油咧，那個資源好豐富咧、
2: 嗯，
0: 所以佢靠呢啲其實係個都賺到好多錢嘅，咁、可以大肆發展。但同一時間咧，佢側邊啲地方咧、
2: 就比較貧瘠啲。
0: 仲系起紧嘢啊，或者你仲见到仲系一啲开发中啊咁样。
2: 嗯，但头先你讲嘅嗰堆嘢系咪有啲神奇？即系佢觉得原先嘅嗰个首都咧已经即系开发到好 max 啦，即系唔可能再有啲乜嘢嘅新发展啦，我哋就迁都咯咁样。咁系咪就要去一个好有发展空间嘅地方？
0: 其实系由零开始去 develop 呢个地方。
2: 嗯，
1: 应该要咯咁。即係佢覺得嗰笪地方好有 potential 先會遷移去嗰度。
2: 九七年佢哋而家其實唔係好耐啫。
0: 就嚟20年咯，啊唔係嘛？唔係喎，30年咯。
2: 三十年。
1: 嗯，我用4-2啊。
0: 4-2，
2: 我揀先喎。
0: 係，
1: 邊
0: 個揀先？
2: 好啊，咁我用我用 combo hit。
0: 好。
2: 我決定是揀 A
0: 的 A 最年輕
1: 我是揀 A 和 Dog 的
0: A 和 Dog 的、OK 好那看看有沒有人
1: 沒理由一來就是有錢啊他
2: 是
1: 不、
2: 啊、是但都有可能的因為有可能是即他要發展的地方嘛就是所有的資金集中在那個地方發展、
0: 嗯、
2: 那都可以 make sense 的
0: 好那就聽一下啦 哇、wow！ 咁 CNN 咧就稱呢個首都係最咩嘅首都咧？係最奇特嘅首都啊！
2: 好嘢，
0: 係啦，因為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就係咧一個極端嘅氣候環境啦，即係我頭先所講嘅，即係正負35啊。即係最熱又可以平均35度，最凍咧就可以負3度。
1: 呢個就係一個好奇特嘅其中一樣。
0: 即係你揀咗首都，其實係唔係唔需要揀一個係咪咧？
1: 但會唔會其實
0: 成個哈薩都係
1: 啊係啊，可能都係咁啊。
0: 係啦，
2: 成個哈薩最穩定呢度。
0: 係啊係啊，
1: 已經最穩定。
0: 最穩定
1: 係正35同負35。如果去到邊微啲，就係正40同負40咁係嘛？
2: 又或者可能佢個加減好穩定啊，即係可能一個禮拜加1度。
0: 系啊、
2: 哦，可能你其他地方一個禮拜一跳啊20度咁樣，係，唉，好唔穩定啊。
0: O K， 係，咁
1: 佢極端但穩定咁
0: 樣，即極端地穩定咁樣。咁然之後就係、是、同埋因為呢個係充滿住政治權力象徵嘅歷史背景，因為其實係佢係第一任嘅總統咧，做咗20多年嘅。
2: 系，
0: 即系不断连任，因为佢即系好似佢当咗权咁样啦。咁然之后千岛亦都系佢一个人去做主去决定嘅咁样。
2: 系，
0: 亦都有一个嘅节日咧，其实就系用佢嘅生日嚟命名成为嗰个节日嘅咁样。系、
1: okay。
0: 啦，咁就集中权力情况之下，就俾可能 CNN 就觉得呢一个亦都系另外一个怪嘅地方。咁另外一个最怪嘅地方就系、是、咧，即系譬如咧 ，say 住我哋去深圳或者去澳门咧，咪见到咩伦敦人啊、巴黎人啊，世界各地啲建筑都喺嗰度嘅。系啊系啊，系咧。在這個阿圖塔立入面呢，阿斯塔立入面呢都是一樣的。你會見到嘩，喺啲咁似金字塔啊，又咁似羅浮宮啊、
1: 哦、
0: 即係好多。
1: 即係佢有好多好似人哋
0: 世界之窗
1: 咁
0: 樣
1: 嘅。
0: 咁樣就放咗喺度咁樣。
1: 呢個幾奇特喎。係
0: 啦。咁然後佢嗰、那個最勁嘅嗰個商場啊，即係市中心最 prime 嘅嗰個商場呢，咁、就做咗一個全天候恆溫嘅系統啦。喺最頂層嗰度呢係有一個人造嘅泳池喺度，咪人造嘅沙灘喺度嘅。因為知道因為呢度
1: 好杜拜呀咁樣。
0: 係啦，因為呢度係一個內陸嘅地方嘛，大家係掂唔到海水㗎嘛，所以又整咗一個人造嘅沙灘喺度啦，同埋嗰個商場入面呢係有跳樓機同埋有過山車嘅。
2: 哇。
0: 係呀，即係等大家就係可以、大家去邊度都冇所謂嘅。
2: 好奇怪。
0: 你呢個地方呢，大家乜嘢娛樂都可以感受得到。
2: 係。
0: 係啦。咁就呢個就係有錢去做咁樣。
2: 嗯。
0: 好。咁啊。
2: 最後一題啦。
0: 最後一題啦。咁呢近年呢其實哈薩克呢成為世界各地呢 Dark Tourism 嘅熱點啊。
2: 嗯。
0: 咁何為之 Dark Tourism 呢，咁就例如佢即係可能去啲廢墟啊，去啲荒廢咗嘅地方啊，甚至成全係有鬼嘅地方、一啲暗黑嘅旅遊。嗰、啲暗黑呢唔係黃色攝嗰啲暗黑喎、係真係影響到自身危險安全嘅嗰啲暗黑咁樣嘅。嗰啲 Dark
1: 好冷門嘅地方。
2: 挑戰你膽量。
0: 冇錯。咁究竟咩原因會令到哈薩克會成為 Dark Tourism 嘅熱點呢？有四個選擇嘅。A， 啲人去探秘一啲前太空基地啊。之前咪講過就話咩第一個嗰啲咩人造衛星啊喺嗰度發射嘅、荒廢咗㗎啦。咁有啲人會去探秘。B， 去探索呢個核廢墟啊。C， 去探秘前蘇聯秘密警察嘅設施。同埋 D， 去探秘前蘇聯嘅實驗設施。
1: 哇，這個最吸引的。
0: 現在天兒是有兩分，只要是有 1.5 分。
2: 嗯，我用50-50啦。
1: 我說剩下靠武鐵啦。
3: 50-50。
2: 即係由因為呢件事開始，佢就有呢個嘅 dark tourism。
0: 咁亦都係因為其實哈薩克嘅政府亦都再開放咗某啲嘅地方俾大家入去囉。
2: 嗯。
0: 即係本身係禁區嚟嘅。
2: 嗯。
1: 禁區呀、啊。但係點解佢又唔拆咗佢嘅原先。
2: 嗯。
1: 係咪一開始已經覺得佢係大有作為呀，係 dark tourism？
2: 其實冇嘅，你喺政府嘅角度，可能拆佢係要需要即係用好多錢，咁可能佢覺得保留好似冇所謂，咁咪 keep 住囉。
0: 即係好似切爾諾貝爾。
1: 前太空基地算唔算好 dark 呢？呢個景點、又好似相對地冇咁似。
0: 因為幾 bright 喎，係咪？
2: 因為其實
1: 即係幾威啦，係咪呢樣嘢？
2: 我諗佢個意思係即係可能件事荒廢咗好耐，你入去裏面你唔知道有冇啲咩危險會出現咁樣囉。
1: 我係傾向呢想揀 A 或者 B 嘅，係、啦。
2: 咁你最後嘅決定係
1: 我揀 A 囉。
2: 咁我揀 B。
1: 佢莫非就係俾咗 A 同 B 你
2: 你睇我有冇唔開心？
1: 你冇我咁容易唔開心啊嘛，所以好難睇得出啊。
2: 佢唔係，
1: 問下啫。
0: 嗱，我先講一講啦，嗰、那個嘅太空基地啦。其實而家嗰個太空基地咧，係繼續仲用緊嘅，因為咧俄羅斯係向哈薩租借嗰度咧，去用到2050年嘅。咁所以若然俄羅斯有任何一啲嘅即係太空發射嘅嘢咧，要用到嘅時候咧，都用哈薩呢個地方。咁、所以正確答案係 B 啊，核廢墟啊，係、
1: 哦、
0: 啊，因為以前蘇聯咧最主要嘅核試嘅基地咧，其中一個地方咧就喺哈薩嗰度啦。咁、有一個有幾個試驗場嘅，其中一個試驗場咧係進行過超過456次嘅核試驗咯。咁而嗰陣時進行核試驗嘅時候，其實佢哋冇即係對核呢一樣嘢個了解唔係咁多啊嘛，咁、所以做咗咁多次嘅核試驗咧，其實附近嗰啲地方咧，啲人咧其實全部都係
2: 出曬事，
0: 中曬輻射嘅，咁樣。咁而家就亦都有一個嘅地方就叫原子湖啊，因為做咗核爆嘅時候，一爆咧爆到好大咧，咁、有個做咗個好大嘅坑洞啦。咁佢哋嗰陣時仲係蘇聯嘅時候咧，然之後就引咗啲湖水入去嗰度，咁而家變成一個就係一個叫原子湖嘅地方啦。咁若然咧要去呢啲地方嘅話咧，其實咧你係要揾當地合資格嘅導遊帶你入去嘅，然後就收唔到 GPS 噶，純粹係嗰個導遊靠地圖。同埋靠佢自己嘅記憶去揸車就載你入去啦、而去到某啲嘅地方嘅時候咧，你要著住保護衣咧，你先可以即係行某啲嘅地方，係啦咁樣。
2: 有啲都幾驚嘅，我睇有啲片講啲人話去、即係好似類似去智諾貝爾嗰啲地方咧，佢哋係要孭住部機咁樣
0: 咁。係啊係啊，
2: 嗰部機係幫佢 detect 嗰啲核輻射嘅程度、如果你真係聽到部機響，你好走啦，即係如果唔係就真係會影響到個身體㗎啦咁樣。
1: 我頭先咧就係、是、諗，如果要去核廢墟，點解唔去智諾貝爾？
2: 可能佢都有
0: 咧，有幾個選擇咯，
1: 係多個選擇咯。
0: 咁而其實嗰度咧亦都有啲勞改營嘅，咁因為其實蘇聯時期嘅時候，亦都即係有喺嗰度做過集中營啦，亦都運咗好多個政治犯同埋知識分子嘅，咁所以其實嗰度有一啲嘅受迫害嘅紀念博物館咁樣咯，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當時嘅嗰種即係沉重嘅歷史同埋背景係點咯。系啦，因為今日其實咧都好想講一啲關於哈薩嗰啲自然美景嘅地方嘅、但係咧文字上係好難形容嗰種湖光山色嘅嗰種嘅震撼，但係一啲歷史角度
1: 就，但起碼今日我哋都知道佢係有野生鬱金香同埋呢一個
2: 蘋果之父、
1: 蘋果之發源地咁樣，
2: 同埋認同 CNN 講嘅係奇特嘅呢個地方，
0: 係啦，咁啊最快可以飛到去嗰邊一啲直航咧，咁啊出年嘅第一季先可能會有啦，咁唔知道呢個地方會唔會大家會去嘅下一次嘅旅遊嘅地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被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粤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春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表示亦正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届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关注会不会引起炒炒情况和怎样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说，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了避免出现炒炒，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就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7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 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67美元，卖出428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西隧，近住顺德中心曾经系有路面障碍物，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家排到去香港大会堂。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工假。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人人都有状态唔好嘅时候嘅，当你状态好翻，谂住重新出发，以为一天都光晒嘅时候，其实可能先系考验嘅开始啊！有朋友咧早两年经历咗好大嘅情绪问题，当时咧佢就连工都辞埋嘅，尽量希望快啲可以令自己放松，令到身心都可以回复翻以前嘅状态。咁前排啦，见到佢就话啊，觉得自己终于 ready 可以投入翻正常生活嘅时候，咁佢就开始揾工咯。咁可能试到麻麻啦，又或者可能佢自己个 career path 入面有两年嘅空白期，佢话见咗好几份工咧都唔成功。道理佢系明嘅，不过咧佢又开始唔觉意又跌翻入去嗰个情绪黑洞当中，又否定自己咁样。当你雄心壮志，但系发现机会冇留俾你，呢、這个落差咧确实系好容易消磨你一路储落嚟嘅勇气同埋决心嘅。我记得前排咧睇咗一套剧啊，叫做《怪奇退休镇》。入面个主角呢原本就諗住同个老婆搬入去呢个退休镇嗰度安享晚年啦。但唔好彩佢太太呢喺入去住之前呢就离开咗死咗啦。咁佢好伤心啦，因为佢真係好爱佢太太嘅，亦都将呢份伤心变成对周围嘅人嘅愤怒同埋冷漠。然后到有一次呢佢终于忍唔住啊，喺一个邻居面前崩溃咗。佢讲咗句说话类似嘅意思呢，就係话我老婆死咗啦，但呢个世界呢继续喺度转，所有人呢都係继续生活吃喝玩乐做佢哋要做嘅嘢，我好憎咁样。偏偏世界就係咁残酷㗎啦，无论你有几大件事几孤独，可以感受同埋安慰嘅呢从来只係得你自己。要人感同身受其实係一个几自私嘅奢求嚟㗎。当你觉得世界对你唔好，唔俾机会你，呢、這个本身就係一个自我中心嘅想法。而如果我哋人要为身边每一个人去因为佢呢啲想法而停摆或者迎合当事人嘅话，咁即係话我哋嘅情绪呢都要相对不断围绕住其他人走。同理心係需要有一个限度去保护我哋可以喺自己嗰条 path 嗰度继续向前走，而唔係不断俾身边嘅人拖住我哋。亦即是说当你很 ready 出去这个窿走出去的时候，亦都不代表世界一定会听到，周围的人一定要支持你，又或者要温柔对待你。或者人最难的一个课题呢，就是所有好与不好，无论你 ready 与否，最后都要一个人接受。

0: 围炉废泣斯北剧场 Game of Eton 第二季小岛篇第110回。上回提要，
1: 你哋全部人都受玄武大帝、九头海蛇同埋卢陵家族束缚，等我释放你哋，令你哋得到真正嘅自由啊！
2: 海蛇啊，好多条蛇由海安只手走出嚟啊！你想点？
1: 我创造紧一个有史以嚟最安稳嘅哑铃洲。
2: 人数，
0: 虽然海安用各种方法说服村民九头海蛇被消灭，以及自己是玄武大帝所指派的新村长，但一众村民都要求复活劳碌，所以海安化恶的身体变出海蛇嚟同化村民，实行灵魂同埋肉体释放计划，连球人都不例外。而 K Area DB Allen 执起佢送俾球雪嘅水晶球，原来水晶球有时间倒流嘅功能。所有被咬嘅村民由鱼人变翻做人，得我金敏 K Area DB Allen 仲有拎住水晶球嘅球雪冇受影响。至于海岸亦到底翻去捻实人叔条颈嘅瓜刹那。时间100年9月24日，地点封闭区域 Area DB Allen 北大庙外空地。
3: 阿雪，究竟发生咩事啊？
1: 阿雪，你
0: 球雪冇嚟到海安，再揿实 control 掣，再继续倒转 set 字水晶球，等更加多细沙倒流。
1: 阿雪，你冇计过。
0: 细沙不断倒流，眼前所有景象不断倒带，海安却不情愿咁倒后行，褪翻去码头，再上翻船。但球雪冇停手，一直死按 control 掣唔放，跟住海安上船。
4: 阿达，快啲上船！
0: 我跟住 K Area DB Island， 今日仲有球雪上翻帆船。啲沙嘅倒流速度越快，大家回带嘅速度就越快。话咁快，我哋翻到去 Alpha 岛，海安套翻卢陵家族嘅人头出嚟，再好快咁倒带佢哋打斗嘅战况。跟住卢陵、卢宇变翻卢伟、卢廷、卢天、卢地冇被同化。再直到海安佢啱啱登上岸，企图袭击我同今日嘅瓜刹那，球雪嘅水晶球入面嘅细沙终于倒流晒。
5: 唉，又要从头嚟过啦！
6: 人工智能，再俾多啲沙我啊！我要再倒流更多嘅时间啊！
4: 球雪，唔好意思，我最多只能够帮你翻嚟呢一个时刻。
1: 阿雪，点解连你都背叛我？
0: 海安一挥拳，将球雪手上嘅水晶球抢走，再用尽全力想整碎佢。
1: 唔得嘅，
4: 呢个系我喺封闭区域哑铃洲创作嘅黑科技，得金敏先有权限破坏佢。
1: 整唔烂佢，但系我可以杀你哋多一次。
7: 家姐、阿爸、阿妈，我哋今次一定要解决海岸。
8: 咁多位，冷静。
9: 劳碌，行开。细佬，羽毛箭雨，发射。
0: 黑白乌鸦射出羽毛箭雨。卢伟卢廷就摆起玄武拳法嘅攻击架势，海岸双手变出发电嘅七彩海曼，

0: 我又可以。
1: 求雪有用水晶球倒流时间，又回复到去海安登上 Alpha 岛嘅瓜刹那。
2: 够啦，雪，
0: 大家听阿六讲啦。
3: 阿爸阿妈、家姐，我哋要先发制人。
4: 好，羽毛之羽，发射。
2: 等我一招解决晒你哋。啊
1: 这个时候，卢六同上次一样，继续跑去他们中间。
5: 小天，地仔，收招啊！
1: 卢天卢地虽然收到指令，但羽毛箭收不切啊！卢六背后中箭，海安亦都收了少少拳，虽然没有打穿卢六的身体，但力量都足够令到卢六吐血，同上次一样贫死。
5: 不好，再打了！阿雪，再你。
1: 海安再次发动时光倒流，同之前一样，再次翻到去海安啱啱上岸嘅时间。不过今次海安学精咗啦，唔系向卢令佢哋发动攻击，而系飞出右手，企图抢走球雪手上嘅水晶球。
4: 细佬，保护球雪！
1: 卢六再次用尽全力跑，跑到去球雪前面，挡住黑白乌鸦攻向海安嘅羽毛箭雨。而海安发动嘅电拳再一次打中卢六。
5: 无论几多次，我都会阻止大家。阿雪，再你！
1: 求雪点头，再次倒转几粒细沙，再次发动时光倒流。大家再次回到同一个时间点，不过白乌鸦卢地想捉实卢六，但卢六反应极快啊！避开卢地之余，再次跑到海安同埋卢令众人中间嘅位置。而黑乌鸦卢天怕愚人海安伤害卢六，再次发动羽毛箭雨。海安亦都再一次发动电拳，不过今次羽毛箭雨喺卢六身边静止咗落嚟。
4: 卢六，你究竟想点啊？
5: 我想大家停手，
3: 唔杀海安，哑铃州唔会得到安宁。
6: 阿哥，你都睇到海安佢点同化所有村民噶啦？
5: 咁你哋睇唔睇到？今次海安佢收咗权啊！
2: 咁系因为。
5: 因为其实你唔想杀我噶，系咪？
0: 阿安同卢氏嘅咁多位，你哋打几多次，我就时间倒流咁多次，直到你哋肯听阿六讲为止。
5: 冇错，我同阿雪唔会收手，唔会放弃。
7: 六哥哥，以我喺现实世界嘅经验，只有其中一方战死，先至可以永远和平。
2: 阿六，唔好再咁多废话，下次我唔会收权噶啦。
5: 阿安，你等等，一定有方法嘅。阿达，你过嚟对住我呢个位，用你左手嘅能力。
1: 呢度会唔会伤到你噶？
4: 卢六，你点可以咁做噶？
5: 我随机一刻，你先发出激光。
6: 阿哥除咗佢嗰件半黑半白嘅斗篷之后，阿达左手发出激光，斗篷瞬间变成灰烬。
4: 卢六，你依家究竟系企喺边一边噶？
5: 阿安。我将我唯一的武器消灭了，可不可以换取一次停战对话的机会？
8: 卢六，冇用的，
5: 给一次机会我，如果不得，你们再打都未迟啊。
2: 阿六，我要讲的之前已经讲过了，哑铃州不再需要方言。
5: 我知道啊，那不如一切推倒重来，我们一起建构大家都可以共同生活的哑铃州。
2: 好啊，条件是我话事，由我去带领村民，
5: 冇问题。
6: 你系咪想同化事件再发生啊？
5: 唔系，我系想俾海安佢喺深海嗰度建立渔人嘅家园，而其他村民就继续喺陆上生活。咁大家都有自己生活嘅空间啦、
6: 啊。咁点可以啊？
5: 伟仔啊，系第一任村长卢令先啱。你入嚟呢个区域，都系想大家可以安稳咁生活啫。既然海安佢咁想以大海为家，咁我哋一人退让一步，大家都喺度揾到属于自己快乐生活嘅方法啦。
3: 海安始终系海安，难保他朝有一日佢会上岸，残杀所有村民。加上佢有咁强大嘅能力，
4: 你唔好以为变翻做人形，我哋就会信你啊。
2: 咁我都难保你哋岸上嘅人潜入深海，当我哋系鱼咁样捕猎噶。
5: 人工智能以我哋嘅极限，冇你嘅装备辅助，最深可以潜到几多米？
9: 136米。

0: 好，就以5000米做一个界线，5000米以下嘅无限海洋世界就系海安嘅渔人家园。对人工智能嚟讲，创造一条双方都不可逾越、不可打破嘅分隔线，应该系冇难度啊！
1: 冇错，我可以轻易做到。
0: 阿安，你觉得点？
2: 我有得拣咩？一阵阿雪又用水晶球玩时光倒流，一直没完没了。
3: 阿安，如果可以，我其实想倒流翻再之前嘅时间，改写呢一切。
2: 得啦，总之我嘅海洋帝国由我决定，我唔会再用咩神话去控制我嘅子民，等佢哋唔使担惊受怕，自由咁样喺海入边生活。
4: 阿爸、阿妈，咁样做真系可行？
5: 由得到封闭区域嗰一刻开始，我真系好单纯，好想大家安稳咁喺度生活。
6: 如果呢一个决定系可以阻止屠杀村民嘅事件再发生，陆哥哥嘅提议都系一个和平嘅方案。
7: 咁刚才喺雅灵州村民被海安攻击过嘅事，我哋又可以点处理？
0: 唯有对所有村民唔住，清洗佢哋嘅记忆，一切重新出发。
3: 咁要重新到一个点嘅地步啊？
0: 一个冇元冇大帝，冇九头海蛇，冇任何神话，等村民自己发掘嘅未知世界。
5: 呢个可能系依家唯一嘅方法。
2: 唔好嘥时间啦，人工智能，我哋即刻开始。
8: 围炉费邑斯北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谷篇第110回，中局下，阿少饰演阿达，斯芬饰演卢六，邓天乐饰演卢伟及卢玲 ，Crystal 饰演卢婷及卢瑜 ，Kitty 饰演黑乌鸦卢天，小华饰演白乌鸦卢地 ，Anne 饰演金敏 ，Potter 饰演海安。Harry 飾演球雪，阿陳飾演 K Area DB Island， 小強飾演球人，編劇及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屯門一个地盤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现场是屯門欣宝路一个地盤，警方下午近两点半接报，说一名男工人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救援人员将事主送往屯門医院抢救，到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案件列为工业意外，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的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和欧洲以及美国密切协调。英国首相斯基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日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又说，四方讨论到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怎样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自愿联盟会议，以及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晚上7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元，跌3毫。 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18，澳元5.524，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8，欧元9.01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49美元，卖出4,28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杯道路去青云路方向，近住屯门乡市会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屯门乡市会路去三圣方向啦，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雅都花园。另外，较早前西贡普通道近住油麻埔街嘅交通意外啦，系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咧就已经清理好。现时去大网仔路方向嘅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的邻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5，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10: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11: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10: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2: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10: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11: 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12: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10: 咦，好似有段古喎。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
1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他他他。
1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6: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1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六月八号星期一啊，骚动音乐。
1: 星期一骚动音乐。
0: 唔知道大家琴晚有冇教好瞓啦？平顶白兰度黐咗线。
2: 唉，呢两晚都冇啊，想讲。真係好似召喚咗神龍咁樣啊！呢幾日
0: 雷震子
2: 係啊，
0: 雷震子
2: 係啊，
0: 好老婆啊！呢個形容
2: 係啊，夜晚嘅時候都閃閃發光啊，
0: 係啊，完全冇影響到我瞓覺。
2: 誒，亦都想提大家啊，呢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7:00啊嚇，咁啊大家留意住收工時間，可能即係會唔會落雨啊等等嘅路面狀況啊，
0: 小心啲啊！希望大家行得正企得正，就唔會俾雷劈啦。係啦，
2: 我話俾你聽，我直頭啊行得正企得。一正啊！我喺屋企都俾佢嚇一嚇啊！有時
0: 係咩？
2: 係啊，
0: 叫你唔好
2: 震一震，個心入邊都虛一虛啊！
0: 好簡單啫嘛，你唔好咁早瞓覺，咪唔會俾佢吵醒。只要你未瞓覺，
2: 只要好似你咁唔瞓覺，
0: 咁啊哇行雷，跟住我嗰下心裏邊就哇瞓著覺啲人真係俾佢吵醒啦！好彩我冇事就咁咯。
3: 好彩我仲做緊嘢啫，
0: 係
3: 嘛？
0: 係啊，真係啊！嗰下大聲係你突然之間都嚇嗰嘢，係啦。咁啊，大家小心啦，出入即係都擔遮啊，睇天氣啦。呢排都惡劣㗎啦，琴晚大到黐咗線。
2: 可以話即係有機會一年。幾日都會係落雨啊！
0: 快啲落曬佢啦！
3: 咁啊，揸車嘅朋友仔都小心啲揸車啦！天雨路滑，
0: 係希望快啲落曬佢啦，唔會影響到星期六日啦。係啦，星期六日放假嘛，揸車落嚟要玩同做嘢嘛，唔係唔係玩同埋放假嘛，你行一落曬佢，
2: 冇所謂，
0: 真係冇所謂啊！你五日落盡佢 ，OK 嘅，冇問題嘅。
3: 俾五日你落，
0: 係啊，你落到再勁啲，最多唔翻工翻學嘅啫。
2: 都係呢句啦，老闆們要體諒下啲員工啊，係嘛？落雨嘅時候咧，即係有時可能會遲少少翻到公司啊，
0: 係啊，或者直情。work from home 而家都好多 friend 都 work from home 啦，已經係啦。喂，咁啊，今日我哋節目啊就精彩啦。今日首先6:00會有音樂桑拿，太經典啦呢個。嗱，因為其實都啱嘅，即係落雨天天氣惡劣咧，如果翻唔到工咧，大家就可以開始睇波啦。唔係翻，sorry， 我糾正下，
2: 都未開始。
0: 我糾正下，翻唔到公司做嘢啫，唔係翻唔到工，翻唔到公司做，因為有啲場次嚟緊都會係日頭播啦。今個禮拜四嘅深夜啊，係啦，開波就揭幕戰啦，3:00開波。2:00就開幕，
2: 係
0: 啦，今日禮拜四深夜啦，
2: 禮拜四深夜，
0: 即係禮拜五嘅朝早，
2: 朝頭早，係啦，
3: 好複雜啲計時間嘅，
0: 係啊，所以而家佢哋用深夜呢個字啊，
2: 係
0: 啊，禮拜四深夜，
2: 點啊？
0: 2:00開幕，
2: 係
0: 3:00開波，係啦，我同啲 friend 講完之後，冇人想睇。
2: 梗係啦，
0: 因為墨西哥對南非，
2: 唯獨是可以睇咧，係嗰啲朝頭早7:00嗰啲波啊，
0: 唔係起碼，起碼加時間，
2: 係
0: 啦，即係佢覺得喂，我話喂揭幕戰一齊睇啊，咁樣即係大家講到好似好勁咁啊，跟住就話喂開波啦，喂原來開波啦，佢哋唔知啊，嗰班睇開波嘅人
2: 唔
0: 知道嚟緊禮拜四深夜就開波，佢哋即係話
3: 只有留意自己想睇嘅，
0: 係啦，啱啱先睇完歐聯決賽，阿仙奴攞唔到捧唔到杯之後，好似成個世界冇足球一樣啊，跟住我就喂
2: 波啦。
0: 呢個禮拜開波咯，啱啱禮拜六嗰日食飯，四個 friend， 三個睇開嘅，得我一個唔係睇開，即係我啲嘢
2: 反而你知，
0: 即係我哋係即係比較注意一啲叫大事情嗰種，即係我哋做呢個狂熱比較需要係有啲咩大嘅嘢知道啦，細嘅你真係唔好講嘅，你問我而家阿仙奴有邊個強，我真係答唔出，對唔住。
3: 但係嚟緊世界盃開幕，我哋係知道嘅。
0: 阿仙奴捧唔到杯，但係攞咗英超冠軍啦，即係呢啲好標題黨咯，標題黨式攞咗出嚟係咁講。嗰啲我哋會知咯，
2: 系，
0: 跟住我就喂係有開波睇唔睇波定咩？佢話嚇咁快咩咁？係啊，
3: 其實
0: 禮拜四開啦，
3: 突然間好快嘅，但係咧，因為我淨係留意啲我想睇嘅
2: 波
3: 嘅球隊啦，咁所以咧我就冇好實際地知道佢實際開幕係幾時
0: 啊？甚至乎大家可能唔記得咗咧，今年咧係新嘅一屆世界盃嚟，其實我
2: 幾個新嘅一屆，
0: 即係大家唔知道未必醒起2026年啊，
3: 世界盃
0: 或者簡直講冇人，可能之前大家未必醒起今年有世界盃啊，
2: 明係啦，
0: 因為
2: 其實我都係呢個月先發現嚇，原來世界盃啦咁樣嘅咋，
0: 係啦，因為點解我好強調個屆字咧？好多人好中意講上年世界盃啊。其實上屆世界盃四年一次，好多人容易講錯，所以而家提緊大家。上一次嗰個係上屆，唔係上年。咁有幾個月前已經發現㗎啦，知唔知點解咧？因為我見到 Pokemon 又著住波衫嗰件咧，
2: 你其實而家所有嘢都係透過
0: 嗰陣時，我好似都有同你講㗎。我話大家仲未醒，因為嗰陣時仲係有其他嘢發生啊個世界，大家未醒起世界盃度，所以我話呢張卡。星眼，但因為太貴，我冇買。
3: 你有呢個前瞻性，
0: 升咗1萬，
3: 係
0: 啦，即係你。 好快
2: 嘅，好有眼光。
0: 你唔需要快人哋好多噶，快人哋少少得噶啦。
3: 咁所以我哋今日嘅音乐 sona 咧，就系同大家讲下一啲世界
0: 杯
3: 有关嘅主题曲啦。
2: 系啊，非常正啊，
3: 系嘛？
2: 住去到 Monday Blues 都唔 blues 啊？
0: 咩 keep 住去到 Monday Blues 啊？去到七月啦，
2: 系啊，全线都世界杯歌啊！
3: 咁我哋今日就直接全部都同你讲世界杯啊！
0: 迎接下啦，
3: 系啦，迎接下啦。咁我哋头先咪讲到话嚟緊就世界杯开锣嘛，係咪叫开锣？
2: 係呀，开锣开锣开锣。
3: 係啦，咁跟住呢，咁通常呢你都会支持你心仪嘅球队，咁咪买下佢哋嘅波衫。
2: 就是阿仙奴啦。
3: 國家隊啊，
2: 唔識波嗰啲就係咪有係咪有阿仙奴啊？
3: 有阿仙奴嘅球員啦，係啦，咁跟住咧，
0: 曼聯係邊隊啊？堅踢啊，堅踢啊，啲聽到都嬲。
3: 哇！呢個救你唔到
0: 啊！
3: 係啦，咁跟住咧，咁我自己都係啦，都可能唔少人都知啦，我會有著開波衫嘅呢個壞習慣啦。
2: 你係今日唔著啫喎，唯獨是平時你都著嘅。
3: 做嘢嘛，我今日要做嘢就唔
0: 係洗曬準備定啊？
3: 係啦，準備定。
0: 成個世界盃決賽週期咧，
2: 每日
0: 都唔同啊。
3: 可以啊，主隊客隊都可以。
0: 我諗公司見到你就會好似打開電視見到中場嘅時候咧，電視台會有一啲美女就會喺度報緊半場戰報嗰啲咧，你就做嗰啲啦。
3: 可以試下喎，係啦。咁咧我未必係跟得好貼啦，咁但係我都會盡量支持自己心儀球隊嘅。我就會買他們的球隊的波衫，咁跟住咧，最近我喜歡的球隊和我喜歡的動漫就有一個聯成啦。咁跟住即係當然你就不在香港買到啦，咁就要在各個地方才買到咁樣啦。咁但係咧，當呢個時候咧，我淨係想講有啲嘢咧。愛是要及時的，
2: 買不到了，是不是已經
3: 買不到
0: 了，很快不到了。
3: 即我本人不是，即我在香港嘛，那我咁啱就有個好朋友啦，那他就咁啱飛咗去那度啦，即啱啱開賣前一日他到，那你前一日到，即你第二日就可以去啦，理論上是不是先，那即哇好 good fit 的時間啦。咁跟住之後咧，佢第二日佢因為佢都中意呢一套動漫嘅，
0: 係
3: 咁跟住咧
2: 咩啊 ？Blue Lock
3: 唔係啊，我應啊，
2: 對唔住啊，我跟得好唔貼啊而家，
3: 但係都啱嘅 ，Blue Lock 係都
0: 好合理嘅，
3: 因為
2: 講踢波我就淨係諗起 Blue Lock，
0: 其實你都算好噶啦，你唔係諗咩足球小將，
2: 因為
0: 足球小將幾代之前
2: 啦，我諗住而家興嘅應該都已經係新啲噶，
0: 因為好多動漫都已經其實好勁嘅，即係好多動漫都已經係有collab 會出噶啦 ，One Piece 已經有啦，跟住我應有啦。布洛其實真係唔使
3: Blue Lock 有戲咯，
0: 唔使啦，
2: 都應該會有，
0: 唔使啦，八月直接出真人版啦，
3: 係
0: 啦，跟住你足球小將嗰啲都一定例牌係會有啲 collab 周邊商品㗎啦，
3: 都有啲周邊商品已經出現了，
0: 你唔使驚冇啊，係啊，你唔使驚冇啊，
3: 咁跟住咧，咁我就。即係咁，既然我個朋友都鍾意呢一個動漫啦，咁就即係你都好適合去買啦，係咪？咁跟住呢，佢就話喂可以啊，我幫你睇啊。咁我就同佢講，因為佢有幾個角色嘅，咁其中一個角色呢就唔係成日都有佢嘅相關周邊
0: 喺度，
3: 係啦，即係有隻翼嗰個咧，
2: 因為唔係最明嘅 character，
0: 佢有段時間好明嘅，
3: 係啦，
0: 有段時間做
2: 就少啲戲氛啦，
0: 唔緊要，都完咗好耐啦，即係佢做卧底。喺 kind of 嘅時候
2: 就消失咗啦，
0: 同埋因為嗰個聲優好勁，嗰個聲優就係五條五個嘅聲優嚟，
2: 係
0: 啦，咁所以同埋佢好似排第三四嘅，好似喺 Hero
3: 嗰陣時好似
2: 係
3: 四啊，
2: 即係受歡迎嘅程度，
3: 係啦，
0: 佢有佢係即係叫咩亦間亦中咁樣嘅，有段時間幾好睇嘅，
3: 即係嗰種有陣斜斜地，但係又靜靜地嘅味道，哇，
2: 完全俾你劇透咗。
0: 唔緊要啦，其實當完咗咁，
2: 係我媽，係
0: 我
2: 媽
0: 有乜諗咩？但係當一個作品完咗咁耐咧，就唔牽涉劇透，冇睇嗰啲人嘅問題，唔係劇透嘅人嘅問題。
2: 好，
3: 咁跟住之後，咁我個朋友佢都好好啦，咁佢就去完啲山啊咁樣咧，就出嚟諗住幫我去睇啦，即係開賣嘅嗰日，點知佢就話塞車啦，跟住我就係。好唔緊要，咁你得閒，即係我都唔可以要求太多㗎嘛，咁你得閒就幫我再去睇下啦。
2: 通常呢都係咁樣講㗎，但係呢個心入面又好想，其實你恨不得快啲幫我買到囉。
3: 其實恨不得我自己飛過去即刻就去買。
0: 然後作為喺當地嗰個人就恨不得呢，我話今日去唔到，聽下先啦，跟住早唔記得咗，然後我就唔使幫你去。
2: 係啦，
3: 呢個都係正常會有嘅思維啦。咁但係我朋友真係好好，即係雖然呢佢過量，即係佢嗰幾日呢都有唔同嘅行程啦。咁但係當佢得閒嘅時候，佢都真係有去到嗰、那個
0: 幫你睇，因為佢本身都鍾意，
2: 有影相俾你睇係嘛？
3: 係啊，即係咧。 佢去到咧，我因為我好早已經同佢講咗我想要邊件，同埋咁啱咧，因為我自己嘅lucky number 啦，你當係咁就係我喜歡啦。24同 18, 即係總之2418嘅組合啦。
0: 係係。
3: 係啦，咁跟住呢咁
2: 波三係有呢啲 number 㗎。
3: 有嘅。
2: 我猜唔係好識波，對唔住。
0: 都唔係好巧呢喎，你嗰啲 number。
2: 我嚟嚟去去都仲係記得7號啊咁呢個人。
3: 係啦。
0: 即係咩中場就10號。
2: 係呀係呀係呀。
0: 係啦，田波係9號嗰啲係咪？
2: 係呀係呀。
3: 類似係呢啲啦，咁跟住咁啱呢嗰件呢就係2號啊，咁即係嘩好 good fit， 係完全係又係我鍾意嘅動漫啦，又我鍾意嘅角色啦，又我鍾意嘅數字啦。咁跟住好啦，佢去到佢影咗一個半空嘅铺头俾我睇啦，跟住我就咩嚟噶咁样啦，跟住佢话好多嘢都 sold out 啦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即系佢就第一时间就睇下有冇我想要嘅嗰件波衫啦，然后咧佢就见到得翻 display 嗰一件，跟住黐住 sold out。
0: 我 display 都冇啊
2: ，display 買咗佢啦，
3: 可以買 display， 佢黐咗，總之就係佢有件 display 喺度，跟住咧就剩翻另外兩個角色啦，咁就係招董，
0: 係啊，
3: 招董同埋係啊，同埋老師啊，Eraser Head 啦，咁跟住之後咧得翻佢兩個，係啦，咁跟住我就係好驚奇，點解會係招董都會剩翻咁樣啦？咁跟住佢就話原來剩翻碼數都唔多啦，咁即係其實所有都冇，跟住我話。display 嗰件買唔買得㗎？你幫我問一下，買咗佢啊咁樣啦。跟住佢就話：佢我已經幫你問咗啦，唔得，所以我影咗俾你當買咗啦咁樣咯。跟住我就覺得，跟住即係佢本身都想買招動嗰件，咁但係咁啱就冇曬佢嘅 size， 咁所以咧佢都話冇買，但係佢最後咧佢就買咗一個嗰啲
2: 鎖匙扣，
3: 唔係鎖匙扣，
2: 通常買唔到就係，買個鎖匙扣俾你啦，
0: 鎖匙扣都咁啊嘛，杯可能咁啊，係
2: 啦係啦，
3: 佢冇出杯，係啦，第一蛋係冇出杯，
0: 咁跟住
3: 係啦，跟住咧佢張 poster 其實好靚，即係嗰張踢波嗰張，即係有曬咁多個角色嘅 poster 啦，跟住佢就同我講。啊！我都唔知道買 poster 好定係買一個，佢有一個磁鐵，咁樣嘅就係一個絲帶狀嘅，咁就係、是、有曬五個角色，就係、是、你當係 poster 嘅縮細版，但係就印咗落個絲帶嗰度咁樣啦。跟住之後佢就話：喂，我買呢個俾你啊！波衫就幫你買唔到啦，我當手信買俾你。跟住我就覺得。哇！人生有呢啲朋友真係好好啊，即係佢物。
2: 我以為你個心態係有冇搞錯啊？求其買啲嘢翻嚟當交咗差。
0: 唔係啊，心裏面係搞錯。我明明尋日叫你買，
2: 你又唔去睇，
0: 你又咁老定，你都唔係唔知啲嘢啊？
2: 又唔幫我排，人哋排通宵，等幾粒鐘。
0: 呢啲嘢一睇就知搶手啦，
3: 係咯。
0: 我同佢嘅情況類近嘅，因為咁當然我喺 social media 嘅時候見到咧，我已經係第二日嚟㗎啦。
2: 你又好啊
0: ？OK 㗎，我對於我就係想要招動嗰件嘅，其實。系啦，因为咁我同阿桑嘅原因都一样啦。咁我见到嘅时候，你当系星期二啦，但系星期一开卖，你当系咁样嘅时间线，
3: 系咁样
2: 咗啦。
0: 咁而咁啱咧，我妹喺当地嘅，其实。
2: 哦。
0: 跟住之后，我见到佢仲要系喺新宿啊，即系总之好方便嘅地方啦，咁样。跟住我即刻将嗰个资讯 send 俾我妹，但我妹已经去紧机场，佢啱啱嗰日系翻嚟香港啦，即系已经。
2: 冇辦法，
0: 即系我有时你都系谂啊，究竟系好似阿桑嗰种情况，你去到嗰度。见唔到，你觉得抌心啲啊？定系好似我妹嗰种状况，佢连去都去唔到，你连搏嗰下都冇，系抌心啲咧？
3: 好似系去到见，去到见唔到抌心。
2: 我会咁讲咯，
0: 边系残忍？
2: 起码桑都有个磁石贴咯，
3: yeah.
2: 你就可以喺报纸嗰度剪翻出嚟 ，print 出嚟，或者
3: 我攞翻嚟俾大家睇，
2: 剪翻嗰个框框当拥有咯，系啊，
3: 但
0: 系佢起码执嗰啲嘢翻嚟咯，
2: 佢都叫做到嗰下吓，攞到啲嘢翻
0: 啲嘢咯，
3: 有啲渣
0: 啦，
3: 咁跟住，即係我都幾開心，好彩我呢個朋友都鍾意，咁佢都糾結咗喺個 poster 同個磁石嘅中間啦。跟住我就話：你掛 poster 啦 ，poster 靚好多，即係我慫恿佢啦，因為我擁有唔到嘛。咁跟住咧，我就覺得首先啦，我係要及時啦，即係你冇得。等啦，有啲嘢要排隊，就係要排隊，要一早去就要一早去啦，同埋 唔好心存侥幸咯，即系唔好觉得咩都有咁。
2: 只要够爱嘅话咧，你而家翻到嚟香港，跟住然后上嗰啲咁嘅二手交易平台，你就会见到噶啦。
0: 你成日炒价咯，
2: 系争在够唔够爱嘅啫。你记住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够唔够爱？
0: 你愿意为佢付出几多？
2: 愿意付出几多？
0: 系爱，
3: 佢本身已经系多过平时嘅价嚟噶。
0: 啱啊，就系、是、要显出你嘅爱。即系啱啱你讲嘅好系好真嘅，即系有时爱要及时啊，冇侥幸嘅原因。好容易就係你去旅行嘅時候，譬如你當去一個 area 啦，一個區啦，咁你想買嘅，可能你入去第一間鋪已經見到㗎啦，但係你總會心裏面覺得，不如行多幾間，
3: 睇下有冇 size
0: 係啦，會唔會有其他款啦、啊，或者會唔會有第二間平啲啦？
2: 總會有咁。
0: 係啦，但係大家總有機會試過就係、是，譬如佢嗰啲重要嗰啲區域咧，你係由你當由彌敦道啦，你由尖沙咀去到太子，你唔會翻轉頭㗎啦，
2: yes.
0: 你過咗就冇啦，即係一條大直路嚟嘅啫。咁有陣時咧，你錯過咗咧，其實你真係好難翻翻去第一間度買嘅。而可能你都試過唔少次，就係最終發現原來第一間嗰個價錢啦，或者嗰樣嘢
3: 都已經係你揾到嘅最好，
0: 已經你想要啦。可能後面你真係揾唔到噶啦，咁你就會糾結我去唔去翻第一間鋪咧？但係真係好遠喎咁。即係嗰個我要及時咧，我去到咁上下之後，有時去旅行，我女朋友都話、你諗下呢一樣嘢，如果你一陣間離開咗之後買唔翻，你會唔會抌心口？
2: 啱啊！
0: 如果你會嘅話，你而家買咗佢啦。系啦、
2: 啊，
0: 即系如果你唔会嘅，
2: 买多，
0: 系啦、啊，即系你觉得冇所谓嘅话，咁咪由佢咯。因为有时嗰样嘢系嗰个价钱差嗰时唔系真系要差好多啦，或者你唔系 afford 唔到啦，系啦、啊，即系你唔系差几位数啦咁样。咁所以咧，嗰个心态我而家有时真系会咁样样嘅。
2: 我真系能够话千金难买
0: 心
2: 头
0: 好、啊，所以讲咁多嘢都系同阿 Sean 讲，其实你真系上网可以搵下有冇你想要嗰件衫，系啦、啊，表达你嗰份爱啊。
2: 我经常都同啲朋友讲呢啲嘢。买一件少一件，
0: 系两个字要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朝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屯门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现场是屯门欣宝路一个地盘，警方下午近两点半接报，话一名男工人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救援人员将事主送往屯门医院抢救，至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案件列为工业意外。劳工处表示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就会属于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并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七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跟住元和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灰道路去青云路方向，跟住屯门乡事会路嘅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啦就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缆车总站至到科达中心比较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渔港湾段系比较繁忙噶。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跟住启德消防局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大望仔路方向，近住白沙湾啦，至到康湖居呢一段，仍然系断断续续比较车多少少。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仲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来自美国的这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他们的音乐以一个 funky 见称，还有他的主音 Adam Levine 都是非常 sexy 的。Maroon 5

0: 全新嘅作品由上星期嘅第七位跳升两级去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嘅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任少长大咗嘅好朋友，都系相识于微时，就好似啱啱嘅两位一样 ，Eden 吕俊安同埋 Ryan 蔡俊彦，记录佢哋一齐做 roommate 时候一首歌叫《1206》啊。

0: 再见。
1: 好有嗰啲毕业歌嘅嗰种氛围。听 IDG Bubbles 嘅新歌，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你一旧同学有几多毕业之后成为好兄弟、好朋友？有几多又冇再见呢？

你即将放暑假完学期嘅季节咧，听呢首歌亦都可能俾到成年嘅你谂翻以前。听个林家谦嘅《小时候》，跟住来呢一首作品咧，都系喺佢读书时候小时候嘅回忆，创作咗呢首作品，有柯南、欧子林嘅《楼梯等你》。

唔知你有冇曾经为你爱嘅人，为你读书时候鍾意嘅人做过呢件事呢？楼梯等你，波兰欧子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习近平出访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又说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回来本港，天文台说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和明朝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并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是自美国和伊朗停火大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以军说空军星期一出动几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处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摧毁这些系统。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表示，为了回应以色列对伊朗石化工业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发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以色列还击前说，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呼吁伊朗见好就收，以色列亦不要报复。中方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朝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七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永安广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 屯門公路元朗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通往黃珠路的支路有壞車阻路，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重複多次的位置就是元朗公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通往黃珠路的支路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圍。另外，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了星海堤岸少少。另外，在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的中线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是排到榄口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在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尖沙咀消防局，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亦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公show快活人，
3: 活力有。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興奮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問題。
2: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0: 靓啊靓！
1: 你唱咩歌你都会咁样唱，
2: 全部都系咁样配落去噶啦，
1: 全部都系咁嘅，
2: 识手够啦，
3: 好渣，
2: 唱一世都系唱呢首啊，系啊，
1: 唔系咯，渣啊！喂，咁啊，今日我哋呢一个音乐桑拿嘅主题就系世界杯嘅主题曲啦，因为呢个礼拜四香港时间深夜就开波啦，正式系啦，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就会喺墨西哥啦、美国同埋加拿大嗰度举行啊！
0: 哇，
1: 我啱啱讲好似真系讲波咁样，
3: 系啦，最啱啱系嗰个
1: 喺个 bit 位个 drop 位度
0: 开波啊！
1: 咁今屆決賽周嘅球隊嘅數目都多咗啦，加到去48隊有冇記錯，即係比以往多嘅，咁所以應該大家睇嘅賽事應該又會多咗啦。咁而家聽緊呢一首嘅背景音樂呢，其實都係嚟自於世界盃，就係02年日韓兩國一齊合作主辦世界盃嘅其中一首歌嚟嘅、
2: okay.
1: 官方歌叫做 Anthem 啦、
2: okay.
1: 係啦，咁所以你就會聽到有一種好似叫 Eurobeat 嗰啲呀，
2: 打 FIFA 係咪會聽到㗎，
1: 打頭啲可能會有你覺唔覺嗰啲 Eurobeat 嗰啲
2: 少少啊，少少
1: 係啦，嗰隻啦，係啦，即係一睇一聽就知道東京好熱啦，嗰邊而家係啦，咁樣咁就係啦，即係世界盃主題曲啦。咁其實咧，一個最簡單嘅理解咧，其實官方出主題曲咧，幾時開始咧？就係賓臣出世嗰年開始。
2: 嚇，真係㗎？咁咪即係你出世嗰年咯？
1: 所以我哋嗰啲好緊要㗎。
2: 咁你出世先定佢出世先咧？
1: 咁咪梗係佢啦。我冬天出世嘛，踢嘅時候好似係即係唔係12月踢。
3: 即係你哋都要叫佢哥哥。
1: 係啊，真係90年
2: 長輩嚟嘅，
1: 好緊要。90年好特別嘅年份。係啊，即係1990年呢一屆世界盃咧，就係第一屆官方啊，即係 FIFA 啦呢個國際足協咧。就是有一个叫全球性的主题曲的一届来的，那时候是在意大利搞的。
2: Okay.
1: 但其实1990年之前呢，跟世界杯相关又不是叫完全没有歌的。不过那个就不是叫做即国际足协很官方地去做啦。
2: Okay.
1: 就是可能主办国啦，或者一些品牌啊、电视台，因为你始终你这个比赛赛事你会有转播啊成那些的嘛。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咁所以可能是那个电视台会自己做啦。
2: 哇，是不是那些什么汽水品牌，那时候那些汽水品牌。系好中意
1: 好多
2: 干杀佢哋噶嘛，
1: 系特别系汽水品牌嗰个就最劲啦。其实仲有其他嘅品牌合作，咁嗰啲其实都有好多叫做非官方嘅歌嘅、
2: 嗯嗯，
1: 甚至乎咧有一啲系喺可能60-70年，因为其实世界杯第一届系1930年啦，数到
2: OK。
1: 其实你谂下去到1990年，即系60年之后先有官方，
2: 系咯系咯
1: 系啦。咁当然中间你除翻可能10多届咁样样啦。
2: OK，
1: 咁中间咧亦都有一啲嘅赛事，譬如60年代喺智利搞嘅咁樣，咁其實當地都有啲音樂人咧，叫做食住呢個我哋自己嘅國家係東道主，所以佢哋會出一啲同世界盃相關嘅歌，足球有關嘅歌，係即係叫做喺個熱潮當下做一啲音樂啦。
2: 係，但係食住個勢嘛，
1: 但係就唔係叫做官方推出咁解咯。
2: 明白。
1: 咁但係嗰陣時嗰啲音樂係點樣就好，真係好按翻當地佢哋嗰啲樂隊啊，嗰啲音樂人會做嘅。
2: 唔同風格啊。
1: 係啦，咁而譬如今屆為例啦，墨西哥、美國、加拿大咁啦，即係其實譬如墨西哥咁樣，佢都唔係第一屆去舉辦㗎，佢、第一屆。佢哋舉辦咧，1970年嗰陣時係第一次喺歐洲以外地方，同埋第一次喺南美洲搞世界盃。
2: 事隔咗50多年咯，都已經。
1: 佢中間唔止搞過一次，不過1970年就係墨西哥第一次搞，美國有搞過啦。咁、但係嗰陣時70年咧，都有一個叫非官方嘅音樂，我上網我有見到啲人有講
2: 嘅。
1: 就係同世界盃有關，俾大家 feel 下。
2: 墨西哥 feel
1: 嘅，係啊，特登係揾啲墨西哥嘅感覺嘅，
2: okay.
1: 因為美國、加拿大嘅音樂各樣，大家會感覺多啲啊。但墨西哥早喺1970年已經主辦過。
2: 到底墨西哥風情嘅音樂係點？
1: 俾少少大家。
2: 墨西哥風情嘅嘢，我最熟悉都係嗰個粟米餅。
1: 哦，俾大家聽下，佢呢隻歌叫做Football Mexico。
2: 哦、oh, okay. ，
1: 系啦，即系 Football Mexico 嘅70咁样样，俾大家 feel 少少系点样。
2: 我幻想到嗰两个沙锤啊，
3: 系，
1: 同埋嗰只老鼠啊，
3: 同埋嗰只帽。

0: Keep 頭先咪聽到嗰個 chorus 啦，叫做係個 Football Mexico Setenta， 就係即係 Football Mexico Seventy 啦。
1: 哦，
0: 即系七零，即系七零咯，七十咯，系啦，系啦。
1: 听到都好热血啊，
2: 好辣啊，我觉得。
0: 系咧，我发现咧，其实好多好多即系世界杯嘅音乐啦，哪怕而家嘅官方都好咧，其实佢嗰种拉丁感
2: 系
0: 好强噶。
2: 而家今届嗰啲歌都系嘅，
0: 系噶，即系 even 就算个主办国系喺
2: 关事都好啦，
0: 但其实你拉丁美洲都系有拉丁感觉啦，但你以往嗰啲都好强烈噶，
2: 系
0: 咁当然都关事啦，譬如你南非世界杯，大家 waka waka air air this time for Africa 咁样，即系
2: waka waka， 我以为系嗰啲
0: waka waka
1: 语法
2: 嚟嘅添 ，sorry 我系
0: Kira 嗰只，因为其实 so far 咁多年咧，我觉得比较上脑，大家会记得同埋真系好记系好听嘅咧，一首就
2: 系
0: 九八年。你頭先唱嗰首啊，你諗下你都識啊，
2: 最經典啊！我嗰首對我嚟講係第一次接觸世界盃。
0: Ricky Martin 嗰首咯，第二首我覺得係真係你隔咗咁耐都會記得嘅咧，就係頭先 Shakira 嗰首 Waka Waka， 就係叫 Waka Waka， 南非世界盃。
2: Waka Waka，
0: 係啊 ，Distant for Africa， Waka Waka， 即係我覺得呢首係好入腦嘅。咁但係你會聽到頭先一路講嗱，頭先 Ricky Martin 嗰只其實都係拉丁感覺重噶啦，
2: 係啊係啊，
0: 所以俾我嘅感覺好似世界盃嘅主題曲好多時候都會有呢一個嘅趨向嘅，係啦。咁所以你即係啱啱聽嘅呢一首啦，就即係1970年嗰屆墨西哥世界盃嘅時候，當地嘅一首叫非官方嘅歌啦，唔係叫主題曲咁啊。咁可以講多少少，其實1970年呢一屆墨西哥嘅世界盃咧，係有啲好重要嘅嘢發生咗嘅。
2: 係
0: 第一樣嘢。嗰叫咩？
2: 特登靜咗，係
1: 咯，
2: 好似一個
0: 紅牌黃牌第一次官方地出現嘅呢個 system，就係1970年呢一屆世界盃第一次出現。
2: 原來以前
0: 係
2: 冇噶，
0: 因為以前咧佢哋口頭講嘅，但係總之喺1966年嗰一屆，即係1970年墨西哥前一屆世界盃，就係有一啲嘅誤會啦。咁跟住當時有一個嘅球證，即係佢都做開球證嘅咁啊。跟住佢就諗啊，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到呢件事咧？咁佢係即係叫啲 committee 嘅成員之一。咁跟住佢就喺有一次搭車嘅時候見到紅綠燈啊，黃色代表一樣嘢，紅色代表一樣嘢，佢就講
2: 諗到啦，
0: 係啦，咁不如一個可以 visualize 到嘅 system 就係我哋可以超越咗語言嘅界限，因為
1: 離遠都見到。
0: 係大家知道黃牌就警告，紅牌就趕你出場，因為以往用口講其實你語言唔明咧，其實出現咗誤會嘅喺世界盃上面。
2: 哦，又啱喎。
0: 係啊，因為啲球證啊同埋參即係球員
2: 就唔明㗎啦，
0: 所以佢可能佢係枕口頭俾警告，或者叫佢離場，可能佢 get 唔到，或者佢溝通唔到，佢咪唔會做嗰件事咯。咁所以就1970年呢一屆第一次出現咗呢個黃牌紅牌嘅 system 啦，第二樣嘢就係出現咗換人嘅 system 咯，以前係冇得換人嘅。
2: 哦，即係一嘢踢到尾嘅。
0: 1970年就出現咗可以換人換兩個嘅。
2: 咁雙出點算啊？
0: 雙出我冇揾到，冇理係啊，冇理到，可能踢少過咯。但係你話真係嗰個輪換可以有兩個後，即係兩個換人名額，就係1970年呢一屆開始。
1: 哦，好彩有呢一屆就，如果我哋之後都唔會見到有啲人攞 draw four 出嚟，即係有啲娛樂嘅賽事啦，攞 draw four 啦，攞 skip 啦，攞 reverse 出嚟。
0: 系啊，好多呢啲
2: 讲咩？
0: 系啊，咁啊，好多呢啲都得意嘅。咁但系佢即系呢一个就真系好耐以前嘅。咁啊，仲有一啲我未真正揾到系唔系真实，但系有啲嘅说法咧，即系讲70年呢一届，即系对墨西哥主办就讲系第一次系彩色嘅转播嘅。即係我哋睇以前係黑白啦，
2: 以前黑白係
0: 啦，咁但係咪真係七零年而家我都有人咁講，咁但係我就未揾到一個好 concrete 嘅 source 啦，
1: 真係好重要喎。
0: 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啊，咁都係譬如頭先講換人咁樣，後屘都會有好多身家可能由兩個變三個啊，或者雙出咗可以都換啊，咁有好多呢啲咁啲官方都有資料啦。咁我覺得即係幾有趣，因為今屆其中一個主辦國即係墨西哥，
2: 係
0: 一個我會形容喺美加同埋墨西哥三個地方嚟講，應該墨西哥大家嘅認知會相對地比較陌生少少。
2: 系，
0: 咁所以我就特別揾咗佢嗰啲嘢嘅，
1: 系
0: 啦。咁但系就即系前面就講咗呢一啲啦，但系去到1990年頭先講官方，即系第一次有自己官方宣傳曲咧。咁喺意大利嗰一屆啦，咁嗰首歌咧就叫 To Be Number One 嘅。咁做嗰陣就揾咗一個意大利嘅音樂大師 Giorgio Moroder， 大家都聽過，
2: 聽過啦。
0: 之前我哋有介紹過佢啦，即系佢係即系 disco 年代做好多好勁嘅音樂啦，亦都即
2: 系
0: Daft Punk 亦都有首歌致敬佢啦。
2: 啲電子嘢非常。
0: 咁嗰時有一個説法就係點解會嗰屆即系會有咧？咁啊，第一就即系意大利當。 當地嘅電視台要即係喂係一個機會嚟嘅，大家都睇住咯，我哋有轉播，
2: 宣傳下啦，
0: 咁整首歌啦，咁亦都我諗係慢慢發展到即係嗰個模式上面，即係足協都國際足協都覺得係即係有翻個官方㗎啦，咁樣去到嗰個年代，咁個歌詞都係好 positive 嘅，即係都會講下啲夢想啊，追尋目標，希望成為第一，即係 to be number one， 即係都有名你叫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佢兩個版本嘅，即係佢有 Ida 就係究竟意大利版啦，定英文版咁啊，俾大家聽得明。咁我就揀嚟呢一首，即係第一首官方推出嘅世界盃主題曲啦 ，To Be Number One。呢個有機會你會聽過，因為我初頭都唔 get 嘅，
2: 跟住聽聽下就
0: 熟悉啦。聽到 chorus， 你覺得你會聽過？
2: 哦、OK。

0: 熟悉啊呢
1: 一
0: 句。
1: 一響起個煙草喎，已經好有印象啦。
0: 再加啱啱 chorus 嗰下啦。
2: To be number one
0: 係啦，就係呢首叫 To be number one 啦，係啊。咁就即係意大利嘅原版嗰個主唱就同英文版唔同啦。咁但係都係做嘅歌嘅呢一位都係一位意大利嘅音樂大師 Giorgio Moroder 嘅，係啦。咁就呢一首即係第一首叫做 FIFA 官方嘅音樂啦。咁但係一路去咗咁多年咧，有一首又係非常之經典，就係、是、即係當阿斌都識唱嘅嗰首，真係冇人。98年呢首真係太勁啦 ，Ricky Martin
1: 咁樣鬧我。
3: Agree 嘅呢個 statement，
0: 即係你都識唱嗰首真係勁，
1: 就冇乜理由唔識啊！
0: 即係呢首大家都真係深入民心嘅，我諗啊。咁都係未出世嘅朋友，可能真係未必知。98世界盃嗰屆都係好似我第一次睇世界盃啊，
1: 差唔多啦。因為四歲你應該未有認知啊嘛，八歲你就開始知啦。
0: 係啊，老豆嗰時就同我就睇決賽，睇住法國點樣贏巴西咁樣。
1: 哇！你咁都記得？
0: 記得，因為我嗰陣時係半夜起身睇啊，嗰時睇住斯丹頭槌點樣頂入咗兩球。因為嗰時我爸好中意巴西嘅，即係我嗰輩嘅，好似都好中意森巴足球啊。
1: 巴西都係歷屆嘅強隊嚟㗎，係
0: 啦，咁所以嗰時又勁咗朗拿度啊嗰啲咁啦，利華度啊嗰堆。咁啊，98年呢一首啦，就係 Ricky Martin 啦，就英文譯做 The Cup of Life 啦。咁其實好多都有評為係 All Time 最勁嘅世界盃主題曲嚟，真係。咁啊，嗰時好勁啊 ，Ricky Martin 攞住呢首歌咧，佢係喺 Grammy 有表演過啦，跟住布殊就職典禮都表演過啦，係、啦，真是好勁
1: 嘅一首歌玩足
0: 好勁
1: 啊！
0: 但嗰時係其實當初係佢 tour， 即係 Ricky Martin 做緊 tour， 跟住佢同時做緊一張專輯嘅，係啊 ，Well Velvet。
1: Well,
0: V U E L V E 啊，西班牙文嚟嘅， okay. 即系 comeback 咁解。嗰時佢即係做緊呢張專輯，跟住就俾 FIFA spot 到佢，就係因為一首叫 Maria 嘅歌。你有機會大家聽翻 Ricky Martin 一首叫 Maria 嘅歌咧，好多影子就係大家會認知 The Cup of Life 呢首主題曲。你個影、即係你 feel 到喺裏邊抽咗啲基因出嚟，有啲 chord progression 嗰啲係似嘅。係啦，咁吸引到 FIFA 就揾 Ricky Martin， 不如喂你幫我做一首歌啦。咁其實佢多數好大壓力嘅，咁但係後屘就接受咗，即係覺得嗰佢做嘅一张专辑，咁不如将呢首歌放埋喺专辑里边，然后借呢个机会将拉丁音乐，向全世界嗰度 promote 啦，咁样，咁所以又系嗰种咧，因为讲过咁多年嚟嘅世界杯主题曲，好似都有嗰阵即系叫做 exotic
1: 咁多年啊，
0: 好劲啊呢一首，咁就系即系呢一首就系嗰个古仔系咁样嚟嘅，咁跟住往后都有好多唔同嘅世界杯主题曲啦，咁以往就可能叫做一首歌唔同语言，后屘咧开始多咗唔同嘅 version， 例如系有啲专系 for mascot 即系吉祥物嘅主题曲啦，又或者好似头而家战紧第呢首日韩就系 for 佢哋叫 anthem 咯，即系 official song 同埋 official anthem 系两个 concept 嚟嘅，虽然喺中文我译唔到 anthem 一个主题曲以外嘅一个名俾佢，但 anthem 即系可能你出场佢唔一定系有人唱嘅一首歌咯，
1: 系
0: 佢可能系 march in 嘅时候，或者 opening ceremony， 或者你
3: 好有画面，
0: 踢完一场波，好，我哋下场再见出 roller 嘅时候，可能
1: 会唱
0: 嘅，系啦，即系佢系一首主题音乐啦，我叫做咁，但 official song 就系一个主题曲，佢可以系两样嘢嚟嘅，
1: 系我都话
0: 钟志光，钟志光啊，钟仔，诶，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同大家直击今届世界杯，
1: 跟住就会起啦，
0: 即系就出呢啲，
3: 唔系
0: 出 roller， 系咪呢种咯？呢个就 anthem。嗰樣嘢啦，佢一個好上腦嘅一段旋律，咁但係不一定有人唱嘅。咁但係個玩法，
3: 有畫面添。
0: 係啦，但係咧慢慢個玩法轉下轉下，其實近呢幾屆開始，特好似今屆咁咧，official 嘅音樂已經
1: 好多、
0: 唔止一首㗎啦，佢哋成隻碟咁樣出㗎。係
1: 啊，其實因為打機會聽啊嘛。
0: 上一屆卡塔爾已經係㗎啦，即係佢有幾首嘅，即係譬如即係 BTS JK 有一首 Dreamers 啦，跟住另外有一首叫 Better Together， 即係有幾首，所以今屆你都見好多首㗎。係
1: 啊，
0: 即係有 Shakira 嗰首大大啦，
1: 又有 Lisa
0: 嗰首啦，係啦，跟住好多啊，睇 search 翻咧，有個叫 FIFA， 即係我個串流評論叫 FIFA Sound 咧，佢有個 album
1: 係
0: I Show Speed 嗰只都喺裏邊嘅，
1: 轉頭搭半我就會播啲俾。
0: 而家我哋就播，連阿賓神都識嘅世界盃主題曲，係啊，呢首仲要俾呢一個西班牙文版俾大家聽，原汁原味喺佢呢張專輯嗰度啊，呢一首勁啊！我推錯飛彈，
1: 我都想講，我認識嗰首唔係咁嘅喎，
0: 推錯飛彈，
1: 呢首挑戰你㗎啦，
0: 慣咗，
1: 冇可能嘅喎。
0: 呢首啊 ，La Copa de la Vida， 即係 Live Cup of Life 咁解啊，好抒情啱啱嗰下，
1: 係咯
0: ，Rick Roll
1: 嚟
0: 啊嘛，
1: 嚇真係，
3: 你眼望我眼
0: ，Ricky Martin 都 Roll 嚟啊 ，Rick Roll， 九八世界盃主題曲啊。

0: 怪斌你最熟个，唔使行过啦，你喺我隔篱咪得啦，行到过去都够钟啦。
1: 哎哎哎，
0: 好劲啊！呢句真
2: 系几惊，听唔到呢个位就哔哔哔哔
3: 嘅。
0: 所以介绍九八世界杯主题曲 Ricky Martin 嘅《La Copa de la Vid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俾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表示亦正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届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附近海域發生 7.8 級地震並觸發海嘯，減災部門通報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過130人受傷，多國一度發布海嘯預警。地震在本港時間朝早7點37分發生，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說，震源深度10公里，6個監測站監測到不同高度的海嘯波，最高大約 1.4 米，之後亦發生超過130次餘震。地震造成超過20棟建築物倒塌或者損毀，網上影片顯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將軍城有購物中心倒塌，據報另一座當時沒有人的學校建築亦都坍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嘅支路嘅坏车啦，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而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永安广场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星海堤岸。而较早前上水扫管部路的回旋处，即是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之内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大棠路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 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尼北道一段慢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屯门望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日村。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0: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9: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友，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12: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13: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12: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13: 真的好害怕，不住蚊咬。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1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儿、林思敏，他他他。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 準備好未啊？準備好就嚟噶啦，迎接今年呢一個世界盃嘅熱潮啊！推出咗好多嘅歌曲啦，亦都正式有一張屬於 official FIFA World Cup

已經是他呢第三次為世界盃獻唱呢個主題曲啦，有 Shakira 同埋呢個尼日利亞歌手 Burner Boy 呢合力製作咗呢一首嘅 Die Die。Die Die 嘅意思呢就其實係一個意大利文嚟嘅。講緊就係 Let's Go， 準備好啦係嘛。佢都出現啦。

呢一位报道嚟国嘅 rapper Daddy Yankee 加埋呢一个牙买加歌手 Shanzia 嘅 Echo， 收录咗喺呢张唱片当中，有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 style 嘅一啲音乐人啊。

带嚟有 Jesse Reyes 同埋 Eliana 嘅 Illuminate， 一位系加拿大籍嘅歌手，另外一位系巴勒斯坦嘅歌手。跟住落去呢一首咧，有少少唔同啦，佢系属于一个品牌为世界杯而准备嘅歌曲，揾嚟嘅单位都非常之犀利啊！吉他手有 Steve Vai。

好多位嘅音乐人联合埋一齐，有 J Balvin、Amber Mark 啦 ，featuring Steve Vai 同埋 Travis Barker 咧，就为呢一个嘅汽水品牌咧创作咗呢一首嘅 Jump。而家系去迎接住今年世界杯嘅开锣。

透過以上的作品呢，都感受到那一股的熾熱氣氛啦，而且很多歌手朋友一起參與，最後有這一首 Future 和 Tyler 的 Game Time 結束今天的騷動音樂，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说，今晚和明朝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话，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电力供应。至于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张泽豪话，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俾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喺晚上7点开始开放。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去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个提升到200个。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获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九点半。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运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去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农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有正能量。
7: 今天的嘉宾是谭玉英姐姐，
8: 当年是80年代的事，那时的儿童节目真的很丰富的、我最记得我第一次我出 trip 的，真的86年，我是带着两个小朋友去伦敦，那里他们学揸室内飞机。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0: 声音充满力量，
11: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2: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又出现的啦，地点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是黄昏的七点钟至到八点钟。好，回来呢，我们今天很得意，我就改了个名叫做越讲越普通。越呢就是粤语的越，越讲越普通，是啊，很普通的普通话。我是想讲一下今个礼拜呢，即是我们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能够，香港人又是讲紧，又识广东话，又识普通话，又识英文，不是几个人，是不是？好啦，我们开始呢，食下嘢先啦，因为即是黄昏又未食晚饭，少少肚饿。今晚呢约咗人食饭，但未够钟，喂，整碗云吞面啦。我哋香港呢，如果叫云吞面，真係寫住一嚿云个云，然后吞咽个吞，即係一啖吞晒佢嗰啲。应该正常嘅书面语呢都係云吞，不过呢嗰、那个云吞嗰个云字呢就係、是、一个食字做个昆明个昆，然后呢就一个食字做个屯门个屯，都是云吞。云吞面是怎样呢？面呢它又很得意的，我们是有个即是有一个墨字边这样的嘛。但是它呢就用一块面的面，是相通的两个字。还有一样东西呢，我们广东人很犀利的，我从小吃到大。老板整碗细蓉啊，细蓉是什么呢？细蓉中蓉有大蓉的嘛。广东话就细蓉，但是普通话呢就叫小碗云吞面。徐小凤姐，你卖那些云吞面

系啦，卖云吞啊嘛，咁佢哋系唔系好似我哋一嚿云嗰个云就吓，一啖吞出嚟嗰个吞嘅。咁啊，细蛹啊，小碗云吞够啦，打下底啫。一阵间我哋仲要晚饭噶嘛。而家最好啊，梗系吓打边炉啦。咁我哋广东人咧就一定系诶、哎、打边炉咯。咁如果而家听紧嘅咧系外省人或者系讲普通话嘅朋友咧，打边炉普通话点讲嘅咧？佢哋都系叫做散窝子啊，嗰、那个散字咧就系三点水做个刷牙个刷，惊人啊！北方人咧，哇，真系 hot 到冇人有，个个喺冬天咧都会散窝子，即系打边炉啦。打边炉最终目的就系 happy together， 一齐开开心心，

真 happy together。唉，我哋最开心嘅呢句说话，总之咧齐齐高兴啦吓。最佳嘅饮食方法就系打边炉啊，散锅子或者系喺散乜都得噶，散羊肉啊，散牛肉啊，咁都得嘅。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如果你食到咁高兴咧，我谂十之八九啊吓，高兴起上嚟梗系饮翻杯啦。饮咩都冇问题噶，总之要尽兴咧就要干杯啊！我哋咧。可以叫乾杯嘅，而家都叫可以飲，因為乾杯呢就即係哇喺就要飲曬。咁我哋通常叫飲勝，勝利個勝。飲勝即係乾杯啦，葉善文帶領我哋一齊揀依杯乾一杯啦好嗎？何止友誼呀，搵埋我老公林子祥一齊同大家乾一杯。

干一杯，干一杯，何止一杯啊！好少人就一晚饮一杯嘅，一饮咧就停唔到嗰啲。多谢晒大家，多谢叶善文同埋林子祥，干咗一杯，恭祝友谊。讲起饮一杯咧，不如我哋就广东人，尤其是香港人咧，我哋点讲咧？即系去赴宴啊！去飲啦，阿邊邊個阿邊個佢邊個結婚啊嘛，我哋今晚去飲。如果你同啲講普通話嘅人佢講啊，我去飲啊，咁佢唔好明白。其實咧就即係叫做我做客去啦，即係我做客去了咁樣，即係好文雅嘅。我哋通常咧，如果係唔係去飲嗰啲，唔係酒樓嗰啲咧，通常就開 party。佢哋都有嘅，佢哋就講普通人都可以開派對咁樣嘅。咁但係通常呢啲去飲嗰啲咧，一個唔覺意咧，有啲唔好識嘅，即係識識地，但係咧就係邊個親戚個邊個嘅親戚個親戚咧就請埋你飲咁樣。咁一封紅嘅嚇請帖就飛到嚟嘅時候咧，都要俾面嘅嚇。不如咁樣，冇問題啦嚇。既然係識得嘅，我哋就去呢一個俾面派對。Beyond, 北面派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话，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都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的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的电力供应，至于需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他說當局會開放4個臨時庇護中心給居民使用，荃景圍體育館亦在晚上7點起開放。公務員罪用委員會調查規例早前刊憲，授予罪用委員會額外職能，進行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下的第二級調查，下個月17日起實施。在立法會一個小組委員會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遇到問題的時候，政府會由較高級或不涉事件的公務員調查事件，希望將來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規例中列明罪用委員會的權力及相關過程，並重申不會找與被調查人員有工作關係的人士出任委員會的支援人員。楊何培恩又說，調查報告可能牽涉私隱、商業或政府的機密資料，未必每個報告適宜完全公開，但較嚴重的事件相信有關主要官員會適切解說。菲律賓南部棉蘭魯堡附近發生的 7.8 級地震並引發海嘯，減災部門通報增至最少32人死亡，另外當局早前說超過130人受傷。地震在本港時間早上7點37分發生，造成大批建築物倒塌或者損毀。總統小馬克思下令啟動災害應變措施，強調不會拋棄棉蘭魯島。受地震影響，菲律賓、鄰國印尼和美國海嘯預警系統一度發布海嘯預警，警告沿海居民轉移到地勢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賓監測到最高大約 1.4 米的海嘯波，其後在下午宣布解除預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和珠江口，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市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告示打到去北角方向，近住税务大楼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啦，介乎告示打到近住菲林明道啦，至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呢一段交通都比较繁忙。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经过朋友啦，请加倍留意啦。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另外，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位置啦，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啊，一带都比较车多，经过记得留意翻啦。至于反方向，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去港岛方向啦，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至于对面海，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东九龙政府合处。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段比较车多慢驶。至于喺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歌和老街去龙悦道方向，近住南昌街段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馆一段比较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小心啊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7: 义工的力量。
8: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7: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欧瑞强
11: 继续越讲越普通啦，咁普通话同埋粤语咧，原来好多好有趣嘅嘢喺度。以前我好多都唔知道，譬如我哋而家冻啦，我哋攬翻条颈巾啦，佢哋讲围巾，围巾咧即系围住咁嘅，啱嘅个意思，个形态都好相似。但我想问你，你知唔知咩叫做围嘴儿呢？嘴巴个嘴。围嘴儿呢就俾小朋友用嘅，啲 BB 呢原来围嘴儿即係口水尖咁解。Amina 阿美娜有隻歌叫做 Groovy Baby， 呢个 BB 真係得意啦。整个围嘴儿俾你围住先。

歌名就叫做 Groovy Baby， 唱歌嘅系筷子姊妹花嘅阿美娜。着衫好多种噶，有口水肩啦，但系如果去饮咯，咁啊要着踢死套啦。英文叫 tuxedo， 直译就叫做得死得食得色套咁样，冇乜踢死套真系得劲啦，踢死只老兔仔，咁就明晒啦。咁所以咧着踢死套一定要打个煲胎吓。煲胎或者打胎叫做系领带嘛，系领带出嚟唔系系系即绑领带咁嘅意思，就是、打胎咯。好啦，咁我揾个着衫好讲究嘅阿公出嚟，苏永康时啊，苏永康同我哋着件踢死图，梗系系咗领带噶啦，就是、打咗胎噶啦，黑色礼服。

苏永康嘅歌叫做《黑色礼服》。咁讲着衫咧，好多嘢兼顾啦。如果你是时装设计家咧，肯定日日都见住呢啲字眼。有一只歌咧，就叫做《少少纽扣》。如果香港电台嘅资深听众咧，都会听过，因为当年咧就系麦润秀阿秀仔同埋何嘉丽合唱嘅歌嚟。咁唱只少少纽扣，纽扣即係我哋纽囉，我哋就冇个扣字，有扣都有，扣还扣，纽还纽囉。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哋咪有啲叫做北纽嘅，即係一撳就北咁樣就黐住掹掹就打聲嗰啲呢，北纽普通话点讲？原来呢北纽呢叫做子母扣字。係喎，一个子一个母，即係一个粒一个突咁嘛，北咁就先至北到入去，少少纽扣嚟嘅。何嘉丽，麦润秀。

是啊，一生一世的，即是如果你是子，我是母，我们大家呢合成一个叫做子母扣，好像八楼的八，那就黐住一世咯，形容得不错。何嘉丽和麦润秀的歌叫做小小纽扣。还有呢，就是很多衣饰上面的东西，譬如颈链，我曾经写过一只歌呢，就讲即啲爱情嗰啲咁嘅，就係话我送咗条颈链俾你，你又照挂喺度，但係呢原来呢你嘅心有所不是我所属。咁呢就真係搞到我呢头晕眼花，我都唔知想点。所以你唔好再整蛊我，再莫愚弄我嘛，即係我叫做呢歌词我写。究竟颈链呢，咩普通话点讲呢？项链好简单啫，特别吉他版嘅再莫愚弄我。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咁你唔好再整蛊我啦，再忙完同我。而家好兴一啲潮语啦，叫做打卡，大家都明啦，你都有打啦，系成日去到边度都打卡啦，攞个手机出嚟。个卡字咧，其实当然系英文嚟嘅。咁啊，译咗中文咧，我哋通常以前就用个口字做个吉字。点解打卡啲人翻工放工要喺个机个停停咁啊？证明你翻咗工又几点钟冇迟到噶嘛？整整下咧喺中国大陆都流行咗呢个卡字，但系咧佢就唔用个卡字嘅，佢系用个卡字，即系卡车个卡。久而久之咧，佢就譬如话诶、哎，你可唔可以俾张卡我睇睇啊？你有冇卡啊？咁其实啲卡咧好多意思嘅。咁玩紙牌啦，即係啤牌，我哋叫做啤牌，咁佢哋叫做紙牌。所以外國有個劇集叫做 House of Cards 嘛，咁所以李克勤唱嗰隻歌就叫做紙牌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就可以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说，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圍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点起开放。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朝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朝早靠近广东沿岸海域，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 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米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后转吹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二十五公里；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十六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十公里。呢节新闻同海南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啦，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慢线、中线同快线嘅车速限制都降低至每小时五十公里。路面報告方面，在青衣淡乾山交匯處裡面有一宗的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請小心了。至於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鰂魚涌公園慢線的壞車仍然是處理當中，經過亦都請加倍留意。連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龍高鐵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比較車多。较早前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税务大厦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较早前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的意外都处理好，仲有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清场啦，亦即系红隧的九龙出口啦，三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至於紅隧的九龍入口即去港島方向，就只是近住收費廣場一段比較車多，在對面海納紅隧的港島入口三線過去交通大致正常，其余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新界區方面，大老山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醫院一段比較車多，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門隧道公路一段是繁忙的，龍尾排到接近大圍隧道出口，粉嶺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白石坳亦都是比較車多，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單車館一段慢車。最後由水務處提翻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鬚嗰陣記得順手閂咗個水龍頭，唔好長開水喉，舉手之勞慳水輕而易舉。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哎，嗰日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你不需要被全世界看到，你只需要先看到你自己。与其等待伯乐，不如先成为懂得欣赏自己的那个人。很多人穷尽一生在讨好外界，但你就忘记了，如果连你都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别人的赞赏亦都只是随风而逝的客套。当你开始珍视自己每一分的努力，你就已经拥有了亲手为自己戴上皇冠的底气。当你成为了自己的伯乐，你就是自己生命中最尊贵的贵人。

我哋成日咧都犯咗个错误啊，就系成日等待伯乐，唔识得先成为懂得欣赏自己嘅个人。当你开始珍视自己嘅每一份努力，你就已经拥有咗亲手为自己戴上皇冠嘅底气。当你成为咗自己嘅伯乐，你就是自己生命之中最尊贵的贵人，你知道吗？

2026年6月8日啊。剛才聽過兩首歌，分別有 Albert Hammond 的 Your World and My World， 和剛剛這首 The Nitty Gritty Dirt Band 的 An American Dream。 提醒你聽的是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有這個節目叫做甜淡情懷，星期一有我叫劉善儀。

0: 时间嚟到晚上8:04嘅字啊，呢首就系叫做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Your Flowers On。唱歌嘅系 Scott McKenzie。上个礼拜冇几耐嘅时间啦，我拣咗好多经典嘅情歌啦，咁反应当然好好啦。其实今晚都唔弱噶，听住啦。
1: 恬淡情怀，刘善儿。

唔使我多再介绍啦。咁啊，嚟自一只集锦碟啊，叫做《岁月流星》啊，《Echoes of the Radio》就有好多经典嘅作品，其中一首咧就系呢首 Simon and Garfunkel 嘅《Sound of Silence》。头先个开场白咧，其实有一段我未重复，但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就系话好多人穷一生都系讨好外界，但就忘记咗，如果连你都唔尊重自己嘅价值，人哋嘅赞赏都只系随风而逝嘅客套。其实前嗰轮咧，我都有一个经历咧，就系感觉到不被尊重啦。咁但系咧，我即刻有一个念头就系话，即系如果人哋唔尊重自己，自己更加要尊重自己，咁先至令到自己可以继续向前行，做得更好啊。我都系一个经常自我批判啊、自我怀疑嘅人，所以到咗呢个年纪咧，都仲系不断喺度学习咁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啲前奏独白啊，对我自己都好大嘅提醒。

无论几多侧边嘅人俾几多少鼓励你，如果你自己对自己冇信心嘅话咧，都系徒然噶。所以如果你都系成日怀疑自己啊，对自己冇信心啊，咁我哋睇唔起自己啊，我哋一齐加油啊，做自己嘅白鹿。带嚟嘅有 Lobo 嘅 I Love You To Want Me， 就阵间有八点半钟新闻眼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听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点起开放。到访白俄罗斯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加强沟通协调，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韩正话，双方要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密切高层交往，确保中白关系在复杂国际形势下保持正确发展方向。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卢卡申科表示，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强烈的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诺言与方言可以系一线之差。

0: 年出生的 Le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失恋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走进你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塞纳河畔的咖啡，
4: 北海道的飘雪，
3: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4: 南非
3: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八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翻嚟节目又开始呢一首歌 ，Brad 嘅 Aubrey。要提提大家啦吓，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9:30。记住，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9。有呢个全英文旧歌的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我叫刘善儿。

带嚟嘅有 Leo Sayer 嘅 When I Need You。最近咧喺电视睇到一个综艺节目，我觉得几值得欣赏，亦都几值得推介嘅。咁佢重点咧系讲好多人，有啲人啦，唔好话好多人，有啲人选择咗不一样嘅人生。究竟有啲边啲故仔我特别中意，又可以推介俾你。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重温一阵话你知道。

剛才講到呢有一個綜藝節目我自己挺欣賞的，因為講的比較重要的話題，人可以選擇不一樣的生命。咁有幾個故仔我特別有感覺嘅，例如有一個咧就係年紀好輕嘅95後嘅阿約啦，工作咗5年，決定攞辭，帶住80萬去大理開民宿。佢就話自己要活得無，即係唔想俾世界或者其他人標籤自己一個點樣點樣點樣嘅人啊咁樣。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原本喺大城市做室內設計嘅，叫崔崔。10年前咧就去到一啲荒涼嘅郊外，就建設咗一個同一啲人大家好相近嘅價值觀嘅人共享嘅一個原宿農場咯。咁另外仲有一個其實我最中意嘅就係講一班係住喺濟州島嘅海女，咁啊冇一啲即系氧气筒啦，冇啲好专业嘅装置，只有一对蛙鞋，一个蛙镜，咁就即系用生命冒住生命嘅危险啊，换嚟一家嘅温饱。咁其实咧，佢里边成个节目咧，除咗啲故事之外咧，我好欣赏嘅就系啲旁白。见你嘅时候有一个好感人嘅旁白，佢话原来人生只系喺即系望过沿路嘅天空。同埋喺路上感受过嘅微风，喺漫天星辰之下嘅人间烟火，喺山间田野嘅弯弯小河，咁啊仲有咧就系喺蓝天白云下嘅白日梦，同埋喺偶然相遇嘅一个拥抱，唔知道你同唔同意？

三分零钟之后咧，要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啊！记住我哋嘅开场白，今晚提醒大家要做自己嘅伯乐，成为自己生命中最尊贵嘅贵人。人生漫漫长路啊，慢慢。

带来的 Daniel is the long road。就快要结束今晚的甜淡情怀，我们再见的时间是今个星期日的四点钟有美相伴。還記得剛剛過去了，即昨天星期日很開心，有隻羊羊做我們的嘉賓，整個節目在不斷咩咩聲。我們星期日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点35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8点15分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而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点起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气稍微是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7: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6: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7: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9: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10: 我知道会带来是雨水啊。
9: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0: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同佢一齐，你觉得好快乐，但系你又话喺咁样嘅快乐嘅背后，你都有隐隐嘅恐惧，恐惧有一日佢可能会离开你，而你亦都就唔会再快乐啦。于是你冇办法放心咁享受同佢喺埋一齐嘅快乐时光，又于是你总系分心嚟到去预知离别来临嘅忧伤。但系其实决定你系唔系一个快乐嘅人，只系你自己，从来都唔系由其他人。是你的心里面先有了快乐的感觉，你才能够在跟其他人的互动当中产生快乐的对应。而且无论你跟哪个在一起，其实都只是用不同的形式跟自己相处。

请记住，决定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而且无论你同边个喺埋一起，其实都只是用不同形式同自己相处啫。一旦让自己成为快乐的源头，咁样只要你在，快乐就在，唔会因为佢唔喺度，快乐就唔存在。

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做之前袁志伟《错失在雨天》，两首有关雨天的歌，开始到今日2026年6月8日，新一个星期礼拜一晚上的音乐情人。你好吗？我是郑子成，时间晚上9:04。为咗以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同步生效嘅严重性，有第三首嘅雨天歌曲出现。

0: 嗱，三首有关雨天嘅歌曲都出现咗，亦都同时话俾你知道，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晚上嘅11点。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89%。头先 Blue Jeans 加上忆年嘅下雨天，
1: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2: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3: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时间嚟到星期一晚上9点25分。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强烈嘅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会较为明朗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有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话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八点十五分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个钟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会继续吹袭香港，如身处室外，请立即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渠务署表示，截至夜晚九点共确认4宗的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是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方。医院管理局宣布，因天文台已发出黑雨警告，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的夜间门诊服务停止，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就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预约病人可于黑雨警告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话怀疑因客户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税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增派2架水车去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0点，升3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3，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61美元，卖出433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嘅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叶美希，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超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e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始终他朝怕就然失去。
2: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5: 唔知道几时开始，我觉得自己好似飘忽喺空气中嘅尘埃一样。跌荡在无数的尘埃当中漂浮不定，我找不到自己的过去，也都找不到自己的将来。我漫无目的地向前浮游，开始觉得自己变得渺小，变得孤独。窗前的雨仍然继续下个不停，同以前不同的只是他细到几乎看不见，只能够凭着他与玻璃窗碰撞的声音才知道他的存在。当我梦醒的时候，窗外已经铺满着白蒙蒙的烟雾，随着曙光的来临，

听完九点半新闻简报之后，佢又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9:41，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要提下你，天文台喺9:07嘅事嘅时候改发翻红色火灾，系红色嘅暴雨警告信号。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一样去到晚上嘅11:00。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梦剧院嘅二分一刘文娟刚刚听过佢嘅《红天灰雨》。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让我哋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嚟代替说话吧。

如果相爱的过程已经完成，那请接受一个这样的结果。如果现在的你还没办法为他祝福的话，那至少尽量让自己好过一点吧。因为充满憎恨的心很苦，你应该知道过去的爱并不是一场错误，而未来等着你的还有变化无穷。

海如云的楼梯锁匙之后，谢霆锋游乐场。时间仲有两个字到晚上的十点钟，再次提醒你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十一点。

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许志安，难黎，佢之前仲有钟镇涛嘅情变。节目到尾声啦，话俾你知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摄氏嘅25至29度之间，稍后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将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嘅。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去到晚上11点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九点，一共确认四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听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说超过130人受伤。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宾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其后在下午宣布解除预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2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69美元，卖出4331.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7: 我知会带来
5: 是雨水啊。
6: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今日我哋嘅嘉宾而家即系好似见到校长咁样，紧张惊嘅，
3: 好惊。
2: 平时我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咁样样，跟住我头先仲懒叻咁先，一见到谭玉英姐姐，我即刻话：哇，你真系咧！我形容嗰句咩？我
3: 你话长生不老，
2: 长生不老。跟住我本来以为系即系我真系赞美佢噶，即系冇变样。跟住佢猜我，我真系好惊啦！吓、啊，我系咪讲错嘢啫？不过我都系想谂啊，长生不老系咩？我即刻查啦，系咪咒人嘅咧？唔系嘅，赞美词。点解你要猜我？
3: 系啦，不过我哋。
2: 首
4: 先打
3: 個招呼先，
4: 姐姐
3: ，hello，
2: 谭玉英姐姐你好，姐姐點解你要猜我？
3: 因為我真係唔想唔老唔死咁樣。
2: 嗱，因為我點解形容你長生不老？
3: 嚇，點解咧？
2: 因為你個樣係冇變噶。
3: 你係咪唔記得咗我以前個樣啊？
2: 就係你記得你以前個樣同而家係冇變咯。各位，我有冇講錯啊？
3: 冇講
2: 錯，即係唔係我眼花啦，係咪啊？
3: 唔係，唔係。
5: 喺外貌上面，我唔搭嘴。
2: 點解啊？
5: 我驚講錯嘢，男士好容易講錯呢啲嘢。
3: 但首先咧，我第一个感觉就系上嚟做你哋嘅嘉宾咧，系一件开心嘅事。嗱、三个都系好，即系好客气啊，
2: 好客气。我哋好正能量嘅，
3: 系啊系啊，
2: 唔系特登
3: 嚟啊！我未坐低已经赞到我坐低啦。
2: 我哋好真心噶，我哋三个都系行真心 feel。听闻话谭咏仙姐姐都听我哋嘅节目，咁所以咧、你知道我哋其实真系唔客气嘅。我對你客氣咧係真心嘅，同埋真係唔知點解見到你咧係有一種裡面散發出嚟嘅尊重、尊敬同埋怯啊！
3: 冇理由細細個睇我㗎，
2: 有冇上過去佢個節目或者睇過佢個兒童節目？
3: 兒童節目梗係有啦，
2: 但係點解會驚咧？
5: 我諗唔係用驚，係見到譚玉英姐姐個威嚴啊！
2: 係啊，有個威嚴。
5: 有㗎，唔知點解我係在觀眾，我嗰陣時未入行啦，我作為觀眾喺電視後面咁樣望到，都覺得哇！如果我係嗰啲小朋友或者同你做節目，我都會感受到真係有。谭校长
2: 系啊
5: 系啊
2: 系啊系啊系啊呢一个我觉得你先系真正嘅谭校长
3: 啊！不过咁样我都系又名谭校长嘅，
2: 系
3: 因为我喺个节目度咧就成日都扮校长扮老师，咁啊叫下咧就即系好多人都系叫我做谭校长咁样嘅。即系试过有一次咧系喺个化妆间咧，咁人哋叫我做谭校长，我认完之后啦，咁啊跟住另外一个艺员就话咩你以前做校长啊？
2: 但系唔知点解细蚊仔系有少少会惊啊，即系谭玉英姐姐个。
3: 你睇下男子咧，好似讲咗十个惊啦。
2: 系啊，我真系噶。嗱，首先一样嘢咧，谭玉英姐姐又唔系话恶嗰啲啦，但系佢啲声音咧就系、是、嗱，譬如我哋唔知系咪因为做儿童节目，我哋惯咗嗰啲讲 B B 语啊，你哋要乖啊，乖乖地。但系你又唔系噶，但系唔知点解你系一开声咧，我就发觉如果我曳紧咧，喺度掹紧人哋头发啊咁样样，你一开声我即刻会收手嗰啲咯。你点解有呢、這个？魔力嘅咧，我又唔知点解咧。
3: 我谂你一嚟叫咗我做姐姐啊，好似我已经系大过你，好似我讲嘅嘢要听咁样，系咪咧？
2: 会唔会咧？
3: 不如就叫我做阿淡得啦。
2: 吓咁噶，
3: 唔系几好
2: 啊？淡唔好，我惊会错咗，呢度有啲唔系好方便讲呢个名咁样。
3: 我知男子想讲咩。好，我哋继续。
2: 咁啊，你哋知啦。
3: 系啊。
5: 嗱，咁啊，谭姐姐，不如我咁问啦。譬如话你入做主持节目、主持儿童节目之前咧，你系做呢个嘅船务部啊。
3: 未做，未做嘅，我系考啫。
5: 考船务。
3: 我其实只系读到中学毕业。
5: 系。
3: 咁我就读唔到 Form 6。因為 Form 6以前咧，唔係講幾多分嘅，講幾多個 credit distinction 嘅。我嗰個年代，咁、你要幾多個 B 啊、C 啊、A 啊呢啲先讀到嘅，我冇，我最叻都係得 D。
2: 你講船務部係咪坐船落大海？
5: 船務工程
2: 船啊？
3: 唔係啊，係一個船公司嚟嘅。咁咧就我就去投考，咁去考咧就係、劃船職啊。 即係嗰個年代，係教你嘅，即係一個培訓嚟嘅。佢請咗你咧，佢就會培訓你做劃船職嗰啲咁樣咯。但不過佢冇請到，
2: 算唔算工程師啊？劃船喎、
5: 哦。咁我嘅資料啊，真係錯咗啲咯。網上面嗰資料就係佢話，因為你做咧就船務工程。
2: 喂，想。
5: 因為咧，因為當時你得90磅，身體太瘦弱，所以就。
3: 呢個90磅咧就唔關船公司事，係後屘我咧就去呢個勞工處咧，就有一個叫做學徒訓練計劃。
5: 哦。
3: 當年我就想去考咧，就呢个做管工，即系咧佢训练你，你就系做唔知咧，总之系咁啦。咁但系佢又话你得嗰90磅就管唔到人，
2: 点解咧？我用我嘅体积嚟咩嘅咩？佢有威严。
1: 嗱，你谂下而家其实
3: 嗰个年代
1: 一出就
3: 系咯。但是證明那時候有歧視啦。
1: 是啦、啊、
3: 我都有歧視。
1: 所以呢經過吳家樂這樣講，我們一定要核實網上的資料 是真的先。
5: 我就知道圈住你。
1: 是啦，我問一問先、哦、即是我第一樣嘢呢、okay. 看到的就是我想 confirm 一下。你在中五畢業的時候，你的同學同屆同學是不是有鄧特希？
3: 是。
1: 是不是啊？
3: 是。
1: 是。點解我會咁問呢？因為鄧特希都係我一個好尊敬嘅監製，因為一號皇庭妙手仁心咁
3: 啊，係
1: 啊，冇、錯啊，所以
3: 我喺校友會見到佢先知啊，
1: 真係好嗱、啊。第二樣嘢我想問一下啦，呢一下都幾得意嘅。原來你係咪一開始嘅時候你係想學魔術㗎？
3: 我去考訓練班吸引我嘅係魔術，
2: 點解嘅？
1: 訓練班有魔術學教
3: 係啊。
1: 哦，
3: 我有學魔術㗎，
1: 即係藝員訓練班喎、
3: 哦。係啊，
5: 哦，你當初報嘅時候，你知道有魔術呢個課程㗎？
3: 係啊，喺咗香港電視嗰度一路列曬有咩學有咩學，哇，咁多嘢學又唔使交學費嘅咁。
2: 點解你要學魔術啊？
3: 因為我覺得魔術都有得學嘅咩？
2: 系有嘅，嗰阵
3: 魔术睇都唔系成日有得睇，乜有得学添噶？咁、
2: 哦、有噶，我嗰阵时我应该而家可以讲咧，因为嗰间嘢执我粒啦。嗰阵时我细个搭巴士翻去学校咧，时时后边有一个懒神秘红色嘅门嗰间，
3: 系咪红磡嗰度啊？
2: 于是魔术
3: 系啊系啊系啊，我去嗰度上过堂噶。
2: 系啊，
3: 不过我去嗰度上堂咧，我系已经做紧儿童节目啦。
2: 点解你咁中意魔术嘅，谭玉英姐姐？
3: 我覺得魔術咧係一個好令人好開心，都唔知搞乜又會咁得意嘅咁。
2: 嗱，因為我點解會我覺得佢，咦？你真係好中意魔術，因為我嗰陣時嗰紅色嘅門咧，我都有八卦啦咁樣樣。跟住我發覺咧，買佢啲嘢同埋學嗰啲魔術唔平嘅，
3: 係啊，要買道具嘅。
2: 係啦，而佢真係學喎，咁你真係要真係好中意你先會真係會花啲咁嘅金。
3: 但係我嗰陣時學咧都係一個工作嚟嘅，咁咧去學咧係因為我就將要去帶住啲小朋友咧就去泰國。咁咧就嗰陣時有啲遊戲咧就俾小朋友玩嘅，咁、小朋友玩完咧贏咗咧就個獎品就係去泰國，咁咧跟住我去到咧就好似要同人哋好似親善大使咁，咁我就要表演啲魔術俾當地啲小朋友睇，咁所以跟住我就係去要去嗰度學下。
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失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11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我想追問一下譚玉英姐姐，你頭先話咧，不敢當，不敢當。你頭先咧就係話帶啲小朋友去泰國，咁然後去即係你自己就要學魔術啦。即係呢一個係你已經做咗兒童節目之後。是不是啊？
1: 其實當年是80年代的事，那段時的兒童節目呢其實都幾真的很豐富的。我最記得我第一次呢我出 trip 的真的86年。因為86年那時候呢公司是沒有任何一些節目呢是會去即是出 trip 這樣的。而我一去呢是去倫敦。
0: 哇
1: 是啊，我是帶著兩個小朋友呢去倫敦那裡他們學揸室內飛機。
0: 哇原來兒童節目公司
2: 好多好大 budget 喎、啊。其實呢我哋唔好睇小兒童節目啊，即係兒童節目唔單止呢有高 budget 呢有咁大嘅航空公司贊助之外呢，我只唔知嗰陣時聽到一個說話，你知唔知全台藝員呢最有錢係邊個啊？邊個啊？譚詠姐姐，因為佢時爆數。佢做嘅節目同埋佢係譚詠姐姐係永遠係爆數，真定假㗎呢？你我聽過幾次。
1: 唔關我個名事嘅，係成個節目有份做嘅都有份爆數。
2: 但點解會做兒童節目？譬如話你哋做拍劇啊嗰啲，就係會爆收張。
0: 我估㗎嚇，即係以前咧，我哋嗰個年代做 K100。咁然之後咧 ，K100 之餘咧，我哋係會做一啲即係每一日都會有一個節目叫做唔記得咗咩
3: K100 通訊站
0: 係 K100 通訊
1: 站，你做過咁喎？
0: 係啦，
3: 係啊，
1: 記得你。
0: 咁我哋每一日咧都要係有一兩分鐘去介紹今晚有咩節目，今晚咩？其實我哋個個都爆數，
2: 但係兒童節目點解會爆數？擺到
0: 日日
3: 日日出街喎，
1: 因為一至五就出街嘛。
2: 係啊，一至五出街有冇額外嘅嘢㗎？
1: 嗱，你一至五就已經5個 show 啦，一個月起碼有20幾個 show 啦。
2: 係啦。
1: 咁我哋嗰陣時係簽10個 show 嘅啫。
2: 哦，係啊，
1: 係啊，咁就變咗 double 咯。
2: 咦，呢間公司咁蠢呢？咁其實已經知道兒童節目一個月要翻30日，又話25日，點解佢一嚟？
0: 其實唔會蠢㗎，因為我哋係即係最重
1: 要。唔係啊，如果唔係，
3: 我哋俾問佢點解你覺得蠢？
0: 係啦。
2: 嗱，因為好似月薪，我通常咧，如果我揾啲 part time， 我一定係覺得，如果我 part time 同埋月薪咧，一定我用你 part time 咧，一定係少過個月薪，我先嚟請你 part time， 咁你明唔明啊？咁如果我揾你個即係 stable 都個價錢嘅話咧，係一定係少過我額外再俾嘅錢啦。
1: 嗱，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以前根本冇月薪嘅，
0: 係啊，
1: 藝員咧係簽 show 嘅。
2: 哦，因為講資歷咧，呢度我哋三個咧都唔夠譚詠姐姐
0: 嘅。係嘅，
2: 咁
1: 講年紀都係。
2: 唔係，
3: 我唔評論。
2: 我哋講輩份嘅，咁譬如話，如果譚詠姐姐嘅資歷咁樣，冇理由我哋嘅電視台嗰陣時咧，唔會將佢包咗佢過嚟據為己有，咁咪唔使俾咁多錢咧。因為我時時點
1: 嗱咁樣嘅，我哋啲小兒科嘅咧，啲數錢咧就真係都不可能就向外人道啦。咁同埋咧，你兒童節目咧，其實基本上係因為咧政府規定要有。所以咧系即系个必须要存在嘅，
2: 即系每个电视台必须要有
1: 开台，必须要有嘅儿童节目啊，资讯文教几多个小时啊，咁你一定要有呢啲嘅出品。
0: 系咯，
3: 同埋我都要回应翻兰姐，可能你唔明白，你会觉得喺老细嘅角度你包身，但其实根本艺员就系以数计嘅，唔系月薪计嘅嗰个年代。
1: 系啊，
3: 今日你今日唔用谭咏英姐姐，你摆第二个艺员落去，佢都系要计数噶。嗰个 budget 其实喺度嘅。
0: 是啦是啦。
3: 咁你今日唔用譚詠英姐姐，用阿蘭子，蘭子都係同你計數，唔會因為用咗蘭子，蘭子變咗月薪，就會平咗㗎嘛。
1: 因為你個 contract 係同公司簽咪簽 show 㗎嘛，只不過呢個節目用你㗎嘛。
3: 係啦。
1: 節目冇理由改埋你嗰個 show 錢。
3: 係
2: 啦。其實呢我哋呢一路咁嘅年紀呢，我哋從幾歲開始已經成人㗎嘛，我哋已經。咁我哋一路睇呢，即係譚詠英姐姐就係備組嚟㗎喎，我哋唔同嘅年代，唔同嘅circle 一個咁嘅即係世紀咧，都有唔同嘅即係做呢、這個兒童節目噶。唯獨是譚詠英姐姐係備組，係我哋一路都不能去換佢嘅。如果我係譚詠英姐姐咧，我一定喂你唔可以冇咗我嘅，我就會加價咯。咁即係所以你係唔平嘅。
3: 我覺得你好關心台嗰啲嘅收入喎。
2: 你問咗
1: 個圈 想問我幾錢去做啊？
2: 你聞唔到我噴嗰隻香水叫銅臭味？
0: 唔係，如果咧不嬲有聽開我哋嘅節目咧，就會好明白噶啦。其實啊，陳總咧佢
2: 好八卦嘅，
0: 佢不嬲對於錢方面咧係特別敏感嘅，
2: 係
0: 特別敏感。咁我哋呢一個喺咪後咧再話俾你哋聽，其實係點樣計，好唔好啊？
2: 好。
0: 咁不過有一啲嘢比較特別咧，即係我想追溯翻一樣嘢，就係、是、你係第九期訓練班，
1: 冇錯。
0: 然之後其實你係有演過戲嘅，係佛山讚先生
1: 啊，
0: 係啊，但係你就被安排咗，後來喺82年你又被安排咗去做兒童節目啦。其實你有冇諗過，你其實做緊兒童節目，我都係好想拍劇嘅，你有冇咁樣嘅心情㗎？
1: 一個字，冇。
2: 吓、啊
0: 哦，即系你宁愿系规律性地翻工。
1: 我有被 offer 过噶，
0: 系
1: 系啊，嗰阵时咧就有一啲剧集咧一个钟嘅啫，啊叫咩咧？即系特别一啲导演咧比较叻啲嘅导演，然后就拍一个钟嘅一啲特别嘅节目。
3: 哦，礼拜六晚播嗰啲，
1: 唔系活天有嘅，即系咁样嘅喺礼
3: 拜六晚播一集。
1: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咁样，
0: 好似电视电影咁样嗰啲，
1: 系啦嗰类咁嘅嘢。咁、我嗰阵时咧就要负责埋。配音嘅，咁因為咧個監製本來咧個節目咧就有配音員配嘅，即係嗰個配咩咧？就例如各位小朋友想唔想玩現場遊戲咧？嗱，轉頭翻嚟就有得玩噶啦，千祈唔好行開啊！咁即係講啲咁嘅ID 嘅，咁咧跟住佢就話：阿譚美英你把聲幾好啊，你做埋啦咁咯。咁於是乎我就要逢禮拜一禮拜。三咁我咧就要负责埋配音，咁夜晚黑咧我就自己嘅音咧孤苦伶仃咁七点钟咧就喺个配音房嗰时系总台嘅七楼，嗰条巷好长嘅，因为条巷好长咧就有好多房嘅，咁我就喺度等喺度。配完咁啊，出嚟坐喺度，咁跟住就有第二间房嘅导演就出嚟啦。咁佢就问我，其实我几欣赏你嘅，我想个剧即系揾你出嚟拍啊咁。咁我咧就即刻话
2: 唔使客气啦咁。
1: 多谢你，唔使啦。
0: 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呢一个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十点零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九点，一共确认四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两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今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5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18，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81，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9.69美元，卖出4320.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天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一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 仲有机会喺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4: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5: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0: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9: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3: 嗱，谭玉英姐姐，入娛樂圈
4: 聽到好過
3: 癮咧，因為有好多都係會有戲癮嗱。你當初話入訓練班就係想學魔術啦，面貌學魔術，
4: 咁即係吸引我。
3: 入咗訓練班嘅時候咧，嘅話咧，哇！你一班嘅同學仔都好勁下嘅喎，苗僑偉啦、黃日華啦咁樣，係啦。咁其實大家都係演戲人，你接觸咗演戲，咁嗰陣時你冇培養到嗰種叫做戲癮，就反而話寧願揀一個好
4: 安稳嘅时间咯，
3: 系咪？系咪因为你觉得我都系中意安稳嘅工作，甚至乎你话你唔中意拍剧啫，我印象中你呢咁多年嚟都客串咗好多，戴住个眼镜做老师嗰啲嗰啲角色都有客串下玩下嘅，即系你都会有戏瘾啦。
4: 其实我系喺训练班学咗做戏啦，咁我系发觉我系好中意做戏嘅，但系原来做戏嘅配套咧。所有嘅嘢我都唔係幾鍾意，
5: 即係你鍾意知天黑你就
4: 天黑又要返工啊，天光先至嚟放工啊，你又唔知自己幾時返工啊，返咗工又唔知自己幾時放工啊，咁嗰個年代呢我就覺得咦我好似冇乜自主權啊，同埋呢嗰陣時其實都係即係我係18歲讀訓練班啊，未
5: 好細個，
4: 咁咪變咗呢你就會有一種佢仲想去學嘢啊，我又乜都學唔到，我淨係坐喺度喺度等，唔知幾時有工翻。咁我唔鍾意。咁我其實我讀訓練班讀完嗰陣時出嚟實習呢，我已經覺得我係唔鍾意。因為呢點解做嘢嗰度啲人成日講粗口。我係好少聽咁樣嘅。咁我就覺得我唔係幾適合。
6: 最安全就係兒童講粗口，所以你去咗兒童組。
4: 唔係咁嗰陣時呢其實係因為我唔本身就唔係好鍾意做戲之餘嗰啲配套。咁所以呢當叫我去做去試鏡嘅時候呢，咁我就發覺做兒童節目原來我所有一切唔鍾意嘅嘢呢佢都唔會有喎。我知幾時返工，我知幾時放假。咁樣咁我就可以去學下嘢嘛。
5: 係啦，嗱，記唔記得上一節呢譚玉英姐姐用咗四個字去形容自己等做 VO， 就係孤苦伶仃。係啊，即係你就已經感受到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好唔鍾意呢一種感覺，同埋即係你夜媽媽，我又係好唔鍾意夜媽媽呢喺度錄 VO 㗎。
4: 係啊，
5: 即係你喺得病房外面喺度等呢，但係個你已經知道絕大部分嘅同事除咗係演員，大家已經放咗工㗎喇。
4: 係啊，
5: 係咪好慘
6: 啊？我有一樣嘢想問啊，即係我有陣時呢係我睇住電視見到譚詠麟姐姐，我就喺度問啦咁。譚詠麟姐姐你一路都即係咁鍾意留喺兒童組嗰度啦，咁譬如我係做唔到兒童組節目㗎，因為我係唔鍾意小朋友㗎。我係嗰陣時呢係同阿鄧子峰啦同埋阿曾華善呢見到細蚊仔，我話喂你踢腳定我踢腳踢低佢呀咁樣嘅。結果佢哋估唔到呢，佢哋嗰陣時大家都話唔鍾意細蚊仔呀。咁但係呢佢哋結果自己生咗自己仔好鍾意啦。我就未生到仔啦，所以我依然都係唔係好鍾意細蚊仔嘅咁樣。咁好啦，譚詠麟姐姐一係你唔鍾意離開兒童組，你真係好鍾意細蚊仔，但我又覺得唔係，因為我見到啲好鍾意細蚊仔嗰啲人呢，哎呀個細蚊仔好得意呀，你叫咩名呀、啊、哎呀 Robert 仔嗰啲咁樣。但我又唔覺得譚詠麟姐姐你係呢一隻嚟嘅，咁你其實
4: 你覺得啱呀、啊，我其實是不是喜歡小朋友，
6: 其實不喜歡小朋友對著成班小朋友我是不得的，我覺得啊這樣，那你因為我看的時候看到你呢，你對小朋友都有那種嚴厲的，
4: 是啊，
6: 有些朋友喜歡小蚊仔那些，那些小蚊仔惹到不得了，他都覺得哎呀不是啊，他很得意，我得你的頭，你明白嗎？就是你又可以喺呢個兒童節目嗰度做咁耐，即係好勁囉。
4: 我又唔覺得辛苦嘅，但係首先呢就係我覺得我唔係一個鍾意小朋友嘅 嘅人嘅意思係話咧，就算嗰個小朋友好得意咧，我冇一個想抱起佢嘅慾望。
5: Me too，係
4: 啊，我完全冇嘅喎，
5: 好彩你冇咯。如果唔係你點會有呢一個譚校長嘅威嚴咧？係咪啊？
4: 咁呢啲係因為我做得耐，跟住個人係慢慢老，咁慢慢咪變咗譚校長嘅威嚴。
6: 係啊，使乜啫？
4: 呢啲係經過歲月磨練出嚟。
3: 即係開頭係譚班長啦，跟住組長啦，咁就譚老師，跟住譚主任變譚校長咁啊嘛。
4: 但係咧嗰陣時我自己，但係我對於小朋友嘅態度係點咧？我覺得同老人家咧，呢啲係我媽媽教嘅。即係小朋友同老人家，我見到佢點樣去對佢咧，我自己就諗到點樣去對翻佢哋。譬如老人家會長氣，小朋友成日問點解。如果你係佢哋，你都會係咁㗎。咁有咩問題咧？所以我係好理解佢哋本身嘅特質就係咁樣。咁所以我又係唔會話介意。咁而但係咧，我就反而會好注重咧。因為佢哋咁細個，佢係聽你講嘅，你必須要講啱嘅嘢俾人聽，你唔可以含糊，同埋唔可以論盡。如果你講嘢咧重複，喺度翹嚟翹去，小朋友冇心機聽，咁你即係講完等於冇講，咁即係話咧，我哋要講嘢咧要就翻嗰個對象，然後你簡潔啲。即係唔好咁沉長，咁就 OK 咯。我就用呢個態度嚟做嘢，我而家翻工啊嘛。
6: 咁你其實咧時要接觸一啲咁嘅小朋友咧，你咁中意學嘢，有冇學過啲兒童心理學？
4: 有啊，我因為其實我係一個好中意即係心理學嘅人嚟嘅。我讀中學嘅時候已經好中意噶啦，咁但係又冇得讀啦。咁所以後期我就去讀咗嗰陣時叫 Open U 嘅，咁我就去讀咗個兒童心理學。咁樣嘅，都讀咗成兩年嘅我。
6: 咁其實咧，你知而家嗰啲阿媽咧，我真係有得人咧，即係覺得佢真係唔識做阿媽。因為雖然我唔係做阿媽，我更加會唔識做阿媽，因為佢哋多數都好縱啊。但有陣時你縱係冇用，一定要向住佢哋嘅心理咁樣出發啊嘛。好啦，咁你係個專家咧，你學過啦嘛，咁樣你覺得對付兒童應該係有啲乜嘢方向咁樣去應付佢哋？
4: 我反而學識咗點樣對付，點樣了解啲大人啊。
6: 哦、
4: 因為咧，我去學嘅時候咧，好多。多数都是妈妈，
6: 是
4: 咁样我就发觉，其实咧你个妈妈问嗰啲问题咧，其实就系个妈妈自己本身有问题，即系嗰啲问题嚟自于嗰个人自己本身啊，所以咧嗰个小朋友其实咧我就觉得系受害者嚟嘅。即係如果因為嗰個父母自己本身有問題，令到個小朋友產生一啲問題，跟住個父母又走去問人，話過佢個仔有問題，咁不如你又自己去。
3: 檢討一下自己，因為我都做過一段小時間的兒童節目，其實呢對小朋友其實不困難，對小朋友的家長是很困難、
6: 哦、
3: 是啊，因為就是我想譚先生都面對很多了，小朋友可能擺個位，為什麼我兒子要擺這個位啊，點解我仔係擺個位？點解我仔小句對白啊？點解？其實煩到咧，我就冇唐英姐姐咁好耐性啦。講多兩講之後，導演 P A， 不如你搞掂我先入座。
4: 嗱，咁我 lucky 啲，因為我80年代開始做兒童節目嗰陣時候嘅父母唔係咁樣。
3: 係咩？
4: 唔係咁嘅，係後期嘅父母咧就係咁啦。呢啲真係嘅，2000年之後嗰啲啊更加係咁。
3: 哇！我好想聽多啲啊，咁啊轉頭翻嚟譚玉英姐姐又講下80年代嘅小朋友同依家有咩唔同啊？

0: 我突然间变咗问题儿童啦。谭美京姐姐，我一路接触嘅小朋友，我都觉得问题唔大，最难搞住家长。突然间叮话俾我听，八十年代嘅家长原来唔系咁嘅，咁系点嘅
1: 咧？八十年代咧，啲家长带小朋友嚟咧，佢真系想小朋友开眼界，俾佢见识下，同埋佢哋知道电视台咧好多即系太好繁华，咁咧喺小朋友咧一定要见识咗好多啦，咁所以嗰个年代啲小朋友咧做几年嘅咋，父母就觉得佢要读书啦，唔得闲再做啦咁，同埋佢哋咧系唔会锡住自己啲小朋友嘅，梗会有两个嘈噶嘛，即係小朋友同小朋友
2: 嗌交啫，係啊！
1: 以前啲父母咧，譬如會一接觸咗之後咧，即刻揾自己個女，即係佢話：蘭子，你做咩打阿子清啊？咁即係明明佢打你都好啦，咁你又回對佢下，咁但係你個父母會怪翻你嘅，就算人打你，你都唔可以咁樣打翻人，你話俾我聽咁樣，即係咁樣話翻自己啲仔女唔啱嘅，唔會去話人哋嗰啲仔女唔啱，係，所以係大家都係咁喎，唔係某一。偶一为之，咁咪变咗好和平咯。
0: 咁但系你讲头先都讲到啦，二千年后嘅小朋友同家长又会变成点样样
1: 咧？又变成点咧？就会变到咧，
2: 明明我个仔自己打人噶啦，所以哎呀就系、是。人哋唔啱啊！点解佢哋话我个仔打佢系咪呢种？
1: 唔系呢啲吓，我讲下例子俾你。例如即系譬如我哋拍完嘢啦，咁好啦，咁啊够钟啦，啲父母就可以嚟接翻啲小朋友走啦。咁点解你阿妈仲唔喺度啊？咁啊，哦嗰边咧拍紧即系啲歌。即系啲歌星喺度唱歌啊！佢哋嗰隔篱厂睇啊，
0: 追星，
1: 佢一厂追星啊！
3: 即系其实带小朋友入嚟咧，只不过系一个踏脚石嚟嘅啫，即系其实就
2: 趴彩入嚟，
3: 冇错，其实系追星嘅咁样。
1: 系啊，即系有呢啲 case 咯。当然唔系话全部，但系起码佢哋咧系唔会。即系一嚟就去责备自己啲仔女先嘅，系会怪咗人哋先。
0: 不过嗱，好老实讲呢样嘢，我就都要问一问阿谭英姐姐嘅。嗱喺拍摄嚟讲咧，遇到几样嘢最麻烦嘅，一小朋友，二宠物。咁你喺呢两样里边咧，接触小朋友一定系最多啦。有冇发觉话，拍摄嘅时候都好影响个进度咧？因为我哋都讲。阻人收工又如乜乜父母咁而谭永英亦都咁有規律，就係話個通告明明我可以收工休息學嘢嘅，我明明要上堂啊，或者我休息嘅，但係 over 緊喎，一個小朋友扭計喎，咁會唔會有呢情況？
2: 係咪你心諗扭計？
1: 但又咁嘅，其實呢又講返唔同年代小朋友又唔同㗎喎、即係如果又講返呢，即係如果一開始呢430穿梭機嗰個年代啲小朋友呢，佢哋唔係扭計嘅，係會點呢？俾個波去玩，個波咧拍拍下拍咗出鏡，佢走咗出鏡去追個波。咁呢啲你真係又唔會鬧得佢啦，係啊，即係小朋友嚟㗎嘛。咁譬如話我做老師，我喺黑板度寫嘢，寫咗擰轉面，佢真係佢伏咗張台，佢真係瞓咗覺。
0: 真係太攰啦，又要翻工
2: 啊！幾好呢啲 OK， 呢啲係生理上嘅嘢嚟噶嘛，
1: 係咪？咁你係咪覺得好好笑？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以前你又唔會話好激氣嘅，咁啊叫翻醒佢，喂起身啦，
3: 喂好真實咯，係咪？即係因為你翻學咧，啲小朋友其實真係好 BB 嘅，
2: 鬧唔鬧得？
1: 唔係啊，因為嗰陣時嗰啲咧真係得三歲嘅啫，
3: 係
1: 好細個，
3: 好得意，
1: 好得意噶嘛，
3: 好得意。嗱，我反而有啲嘢咧，我好想知嘅就係話，因為你頭先講到430穿梭機，其實裏面有好多好傑出嘅演員喺裏面，咁啊包括又有梁朝偉啦，又有周星馳啦，有鄭伊健啊、子珊啊等等。其實
0: 郭強咧，
3: 張國強
2: 係啊，
3: 呢一度都有。OK，
2: 佢頭先過我啊，
3: 係嘛？
2: 你都唔制服啊？
3: 你覺得啊嚇，即係譬如咁多位嘅對手，你會覺得最深刻印象係邊幾位咧？
1: 其實個個有唔同嘅深刻，冇乜邊一個特別深刻喎，真係。
3: 係咪真係有一啲會特別
0: 滅石佬？
3: 係啦，嗱呢一個係吳家樂，
0: 唔
3: 係講嘅啫。
0: 呢個網上流。
1: 其實咧，我真係要澄清喎，你係咪講阿星仔？係
2: 啊係啊，
1: 其實真係我冇見過。
0: 哦。
3: 係咧，點解
1: 我真
3: 係
1: 要澄清？我唔覺得佢會會去即係會咁樣樣，反而佢。 佢都费鬼事睬你。
3: 嗯，
1: 即系佢如果见到你错，佢就佢又唔又佢又你个头望落你，佢又望翻转头，跟住行去。
0: 哦，
1: 即系佢系唔会。佢唔会伤害你嘅，反而试过有一次，我最近睇翻一啲片咧，就系、是、我哋每一次每一年嘅12月24号，咁、或者25号啦，我哋都喺总台嗰个停车场，唔知你哋有冇见过总台嗰个停车场？
2: 总台嚟噶，系咪即系广播道？
1: 系啊，
2: 广播道，
1: 广播道嗰度。咁咧、okay. 一入门口咧，其实就系一个停车场，又先上啲大楼啊，录影室啊咁。咁啊，嗰、那个停车场我哋就会做一个 live show 噶。就做一個兒童節目嘅 live show 喺12点钟咁樣嘅，咁啊，我記得嗰陣時我哋要排好多舞嘅，又要跳舞啊，有個故事啊咁，咁啊有一次咧，我就睇翻個片咧，就係、是。

0: 倾向
1: 哦，
0: 即系佢唔系好多嘢讲嘅，
1: 系系。
2: 咁佢咪好惊啲细蚊仔咯？你谂下我即系有阵时我都咁嘈，我自己都好惊细蚊仔嘈啊咁样咁诶。佢如果佢咁怕，即系人哋去骚扰嘅话，细蚊仔有阵时好天真噶嘛，即系过嚟搞你噶嘛，咁嗰阵时有冇睇得出佢系咁惊？
0: 嗱，又咁嘅，话说当年嘅儿童节目咧，其实我哋拍紧嘅时候咧，我哋系好少接触小朋友嘅，
2: 哦，
0: 我哋只不过做出嚟嘅节目系俾小朋友睇啫。我哋系大人同大人一齐，一系就喺个飞机舱啊，一喺我哋嗰个主景度，大家倾下偈，喂，最近咩咁啊，跟住咁啊，星姐专系做坏人，咁跟住我啊专系做好人嘅，闹佢讲嗰啲正确嘅教导说话出嚟。
3: 同埋嗰两只大怪小怪都系人大人嚟噶嘛？
0: 所以我哋其实除非系做即系嗰个现场游戏、主持游戏咧，咁先至会接触小朋友啫。
3: 嗯，
0: 而接触嗰啲小朋友咧，系嚟参加玩嘅，个个都比较乖嘅。
2: 嗯，
0: 咁样。
3: 哦，咁啊就同依家唔同啦。依家嘅儿童节目咧，即系好多时都系小朋友
2: 主
3: 导噶嘛。
0: 系啊，系啊。
3: 哦，咁啊真系个年代完全唔同咗啦。咁啊，不如咁样啦，我哋今晚就倾住咁多先啦。
2: 好，
3: 听晚继续同阿谭玉英姐姐再倾过。
0: 有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个钟。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10点，一共确认4宗水浸报告，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已经完成处理其中3宗的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正全力处理位于新田永平村路的水浸个案。署方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而在大雨期间，港铁在黄大仙站、彩虹站、鲗鱼涌站和深水埗站一度关闭部分出入口，作为防护措施。荃湾中心一期一共5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事件亦导致有关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派出2架水车到场提供食水，关爱队在场协助。当局开放社区会堂和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居民暂住。有居民带同日用品和随身行李乘坐接驳巴士到有充身设备的全景围体育馆暂住和休息。民政署联同关爱队在场设置援助站，不少住户到援助站为手机、手提风扇等充电。有经营小型超市的商户就说，停电之后随即将冷藏食品暂存在附近相熟的商户，估计停电导致损失几千元生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今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7美元，卖出4,332.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天气渐转不稳定。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一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叫 notgamble.org.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Siri 啊，
2: 系
1: 今个礼拜我哋终于开股啦，
2: 系开咩股啊
1: ？Gary 今日带咗咩人上嚟啊？
2: 哦 ，OK， 呢个股原来系 OK，
1: 佢带咗个男仔上嚟啊，
2: 好高大嘅男士，
1: 佢系咪想同我相睇咧？
2: 你可以嘅，你之后安排下咯。
1: 我惊呢个男仔跳掣啊！我哋讲下佢哋今日系咩人，咩嘉宾？
2: 今日我哋继续有请到明爱向晴轩家庭危机支援中心高级督导主任啊吴志乐先生 Gary 喺度，同埋佢带嚟咗一位非常高大嘅社工阿 Po 喺度。Hello。
1: 好，剛才所說我相信現在阿波哥是跳掣的相。
2: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身形很好，是
1: 啊，因
2: 為為什麼呢，很有安全感，你明白嗎？
1: 可能他會覺得被 Gary fake 了，明明想你說說我們工作的東西，
3: 如果你再這樣他真的跳啊。
1: 是啊，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真的就是說跳掣。
2: 是，
1: 我想問一下現在的都市生活，尤其是香港經常都說繁忙這麼勞碌，是不是跳掣的機會比率是比其他地方大很多的呢？
3: 那我沒有做過這個研究，
1: 你只覺得身邊呢？
3: 我就是講我自己，一個星期都起碼跳幾次了。
1: 哇，那阿波不是很不開心？阿波真心地笑。
4: 是啊，當你的老闆跳掣的時候你都會跟著跳的。
1: 哦，即你們兩個就互跳了，這麼大件事。
3: 有陣時候會是這樣的，即其實有陣時候可能你又跳掣，跟著呢因為你的跳掣又令到我都跳掣，即有陣時候很多家庭互動的關係都是這樣。
1: 所以跳掣是真的會傳染，情緒跳掣這件事。
3: 我可以咁講，就係即係好 common 囉，即係個個都會有經歷過嘅，一定都會。咁你哋有冇經歷過？
1: 梗係有啦，小月
2: 情緒上嘅跳掣啊，
1: 機會又好勁啊，推翻波嚟我哋度。
2: 我想首先了解一下，究竟點先係界定咗我情緒係跳咗掣呢？
1: 咦，係，
2: 因為好多時候其實我唔知道自己係跳咗掣嘅。
1: 係
3: 啊，呢個好嘅問題啊，俾翻我幫我答啦。
2: 猜波喺度。
3: 其實跳掣即係我哋。即是一個比喻來的，我們講的就是，即是當我們即是面對著一些突如其來的事件，或者有一些事件，總之有一些事件，而令到我們呢有一些急性的反應，一些急性的壓力的反應，例如就是我們突然間很生氣，突然間很害怕，突然間面紅耳赤，很想罵人，這些都是一些的跳掣的反應。跳掣當然是即是這樣的理解的話，我們可以有一些輕微一點的，有一些比較嚴重一點的跳掣的。
1: 輕微啲算唔算叫匿埋啊？即係我想逃避，呢個算唔算叫跳掣呢？即係有啲人我成日會見，
2: 但係一定係一定情緒好波動先係跳掣咧，即係一定要發出嚟嗰種
3: 先
2: 叫，
3: 定係
2: 有
3: 分級數嘅。呢個真係多謝你呢個問題，因為跳掣咧，我哋主要有幾種嘅。有一種跳掣咧，我哋叫做一個fight 同埋 flight 嘅 response，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有陣時候跳掣咧，好想鬧人啊，好想發脾氣啊，發出嚟嘅
1: 拍台走嗰啲嘅邊個界別啊？
3: 咁嗰啲就係 fighting mode 啦，即係啦。咁呢有啲人跳掣呢就係好想逃避嘅，好想走咗去嘅，即係其實即係總之好想匿埋嘅，咁嗰啲呢就係即係避開呢啲危險嘅，咁呢個就係 flight 啦。咁但係仲有一種跳掣嘅反應呢，就係你頭先講嗰啲啦，即係直情係成個人匿埋，唔願喐，周圍唔去見人，咁甚至乎成個人呆咗。嗱呢一種跳掣反應呢係經常地被誤會呢成為這個的很正常啊，他很平靜啊，但是其實你想想，如果遇到一些很突發的事，而那些很大件事，你有一個這樣的反應呢，
2: 其
3: 實不是正常
2: 的。
3: Okay。 所以我想即是懂得怎樣去即是知道自己幾時跳掣，知道自己跳掣的時候是怎樣，其實這個都是我們怎樣去處理危機的第一步。
2: 我想問人跳掣是不是只有一個模式，即是他跟回他不同人的性格只有一個模式，即是可能我 keep 住我跳掣就是想反台，即是就是爆出來的啦，他就每一次跳掣都是爆出來，還是不是的，可能人有時真的按自己情緒，有時我會想反台，有時喂不是我想匿埋，是會不會這樣的呢？
3: 你們是不是只有一種的？
2: 我不知道，就是
1: 我
2: 想想，我在想究竟是不是，
1: 我試過真的有幾種不同，
2: 有幾種的
1: 不同階段咯。
2: Okay，
1: 有段時間我係
2: 同
1: 事
2: trigger 到唔同嘅原因嘅，
1: 係啊，係、oh。 我會試過有段時間有半年唔想同人食飯㗎，跟住即又會成日發脾氣，但係就發喺唔同界別嘅。我對我媽就係咁。
2: 如果有人同你講我冇跳過掣，咁係咪都係唔正常
1: 咧？係啦，會唔會㗎？
3: 我就未，但我咁耐，因為我嗰個工作嘅地方就日日都會跳掣，所以我真係唔係好識答有冇人係從來都未跳過嘅咧咁樣。咁我覺得我都好想認識下，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你從來都冇跳過就係、是。我都好想見下你究竟即係學下嘢，點解你可以從來都唔跳呢？
1: 會唔會有啲人反而就係收埋即係佢嘅跳掣？
2: 係，
1: 即係我意思係佢知道自己想跳掣，
2: 即係跳掣，但係冇跳出嚟嗰個算唔算跳掣呢？
1: 係啦，即係好似阿波，你有冇試過咧？反而
4: 我自己就都成日跳掣嘅，但係你啱啱講嗰個情況，我自己就覺得其實都可能係啱啱 Gary 講flight 嘅一種咯。咁、佢逃避緊一啲嘢啊，又或者佢即係嗰一刻佢想。逃走，系啦，咁可能都系一种佢嘅即系跳掣嘅反应嚟嘅、不过佢表现嘅形式系用咗一个即系啱啱你哋讲嘅种形式去呈现出嚟嘅啫。
1: 咦，睇嚟阿波似系呢一个界表，逃避
4: 我就即系两款都有嘅，系啦。
1: 但系我想问下咧，人点解会跳掣嘅咧？
3: 人點解會跳掣呢？有陣時候同我哋嗰個構造都係有啲關係，因為人始終都係動物嘅一種啦。咁動物呢都係有啲本能嘅反應，而我哋嘅大腦，即係唔係我大腦，我哋嘅腦呢即係都係主宰住呢一個即係呢一個行為嘅。因為其實某程度上呢跳掣可以講呢就係即係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跳掣即係等於跳 fuse 咁樣，咁其實跳 fuse 係好事嚟嘅，因為其實佢可以避免咗一啲更大嘅危機啊嘛。咁、人嘅跳掣都係一樣啦。其實原來人咧個腦咧一個部分叫 amygdala 嚇、杏仁核。咁、當遇到有危險嘅時候咧，呢、一個杏仁核咧就會著燈。咁咧就會令到咧人咧自然地嚇、就會少啲用大腦去思考，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學好多嘢就係、即係其實你又可以點樣教仔啊，你又點樣可以同你老公老婆相處得好啲啊，你點樣同阿媽相處得好啲，聽好多道理，聽好多嘢，但係發覺咧一有衝突一有危機嘅時候咧，你發覺用唔到噶，點解用唔到咧？就是、因為其實我哋都已經咧係。跳咗掣咧，嗰、那個杏仁核有個訊息，我哋因為要快啊嘛，即係因為動物求生嘅本能嚟噶嘛，我哋要快反應，所以我哋就唔好咧俾我哋自己咧可以即係有好多時間慢慢思考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會即刻就會有一個習慣性嘅反應咯。咁呢個我哋亦都可以理解為一個跳掣。
2: 咁我想問跳 fuse 就知道我哋要去揾翻個電箱去拍翻個掣啦。咁如果人嘅跳掣，我係咪都係要揾翻一個位令？到自己可以打翻开个掣咧，
3: 我同意噶，即系其实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跳咗掣嘅时候咧，先唔好再令到件事更加差落去先啦。即系、第一件事，我哋即系先唔好，即系知道自己跳掣就唔好再令到自己跳多几个掣啊。咁第二就系、点样样可以即系我哋叫 reset 啦，或者 resume 翻啦吓。咁就系、即系你知道自己跳掣，然之后咧点样样可以让自己咧？定翻落嚟，平靜翻落嚟，原來都係有 skills 嘅，即係都有 technique 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定翻落嚟咧，我哋先至再同人哋有翻個關係啊，先再慢慢講道理。因為通常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經驗同人鬧交啊，或者可能自己跳掣嘅時候咧，越聽道理咧就越猛嘅。
1: 係啊，越跳啊，你冇再同我講，係咪係咪好熟啊？
3: 即係講乜都冇用嘅，講乜死乜咁樣樣，係咪？因為嗰陣時候係唔會理性㗎啦，即係其實唔係一個理性思考嘅過程。咁你講啲乜或者聽好多大道理呢，其實都係講唔通。但係當無論你話親子父母子女又好，夫妻又好，同事之間或者點樣都好，你通常一跳咗就係呢講道理就係唔得㗎，即、刻講道理唔得。但係你定咗落嚟呢之後有返個關係呢就可以慢慢講啦。

0: 一首歌翻到嚟啦，我哋继续咧，就系今日嘅主题就系讲情绪跳掣。
1: 我觉得呢个跳掣呢个名字觉得好好，
0: 系啊，机会
1: 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用科学嘅理念嚟讲咧，大家屋企真系如果试过跳掣嘅话咧，就知道有时咧系一定因为某个电器负荷过重啦，或者某啲嘢系佢有个位裂咗啦，跟住咧你会发现咧，如果你系咁打个电箱咧，打唔到嘅，你一定要揾翻嗰个问题，揾翻个电器掹咗嗰个掣，你先可以去打翻开个电箱。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系唔好喺跳掣嘅时候处理问题啊嘛。啱啱基宇都话，我哋可能真系要揾到嗰个问题所在，但系系咪真系咁容易可以揾到个问题所在而可以掹到嗰个部分嘅掣咧？
2: 咁或者我讲一讲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比喻啦。咁我想讲咧就系简单跳掣咧，啪啪咧就已经 OK 啦。但系你头先讲嗰个问题咧，似乎咧就系经常性地跳掣。咁经常性地跳掣咧，我哋就唔系做一啲危机嘅召唤噶啦。即系啲我哋咧就系即系做一啲深入啲嘅理解，然之后去真系尝试咧。我唔可以讲话个角度系要处理问题，因为有啲问题真系唔能够即系处理嘅。不过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个理解，揾到个明白，点样样可以咧唔好跳咁多？咁我谂呢个系即系个方向。
1: 系，因为咧好多时跳掣咧，你会系固定一个人嘅。
0: 系啊。
1: 但系咧，唔知点解嗰个人咧，硬系好容易令到你咧跳掣嘅。
0: 或者你尝试都会觉得，我唔好对住佢再跳掣啦。
1: 成日都咁同自己讲嘅。
0: 同我自己讲啊。
1: 系唔知点解一见到佢咧，佢讲一句嘢你又懵噶啦。
0: 系啊。系咪真系会有专人令你跳掣咧？
1: 特别敏感嘅你对某个人。
0: 系咯。
3: 不如咁啊，我又分享一个故仔俾大家听。
1: 好啊。
3: 咁因为特登讲到话为咗一个人而跳掣，咁我话即系分享我自己嘅生活啦。
1: O、okay, K， 你为咗边个而跳掣？
3: 最近我都有个跳掣经验咧，请教一下大家，如果你系呢个情况，你会点样做？
1: 系
0: 咁啊，问翻我哋，我第一觉得我自己会有用啊。
3: 系啊，即系集思广益。最近咧，咁就我同我太太咧都有一个跳掣嘅经验。
1: 系
3: 咁就我试完，我上个礼拜或者上两个礼拜喺屋企。
1: 你讲完翻唔翻到屋企噶？
3: 翻到嘅，翻到嘅。
0: 咁、
3: okay, 如果翻唔到嘅话，你哋即系收留我啦。
0: 咁我佢哋有备战中心。佢哋有备战中心。
3: O、okay, K， 好，咁我唔希望系咁啦。
1: 系，
3: 咁
0: 有个热线嘅。
3: 咁我喺屋企就执屋啦，咁样。咁我哋屋企有个零食柜嘅。
1: 系，
3: 咁就入边有一包我以为过咗期嘅白兔糖。咁我就抌咗。咁然后咧隔咗一个礼拜之后咧，咁我太太就揾个零食柜咧就揾唔到嗰包白兔糖。咁佢就喊咗一晚嘅。咁佢就質問我咧，係咪我抌咗咁？咁我就同佢講話過咗期咪抌咯。咁佢就嗰一刻咧，佢就冇回應我嘅，就喊得好犀利。然後咧，佢淡然咁同我講咗一句咧：，包白兔糖咧係我婆婆俾我嘅。佢婆婆唔喺香港嘅，係喺外地。咁我嗰刻咧。我就跳咗掣嘅，我係用咗 freeze 嘅，咁我就完全唔識反應啦，咁我就 freeze 咗啦。哎，我知道，哎，原來呢包糖對佢好緊要。
1: 係，
3: 咁咧，佢喺嗰個時候咧，其實又翻去咧，啱啱我哋講咧，你越講道理或者越嘗試去努力解釋一啲嘢咧，佢係越會喺嗰個情緒當中。咁就咁就請教下大家，如果即係喺當其時你哋係我嘅話，咁應該要點咧？
1: 打个企定咯，错要认咯，系唯有咁噶啦，系嘛？
0: 呢坛嘢摆明你唔啱噶啦，唔通你仲想再反驳咩？做唔到一个嘢喎。
3: 但系我又意识到，其实佢都跳咗掣。
0: 你咪氹佢咯，狂氹佢咯，即系好似嗰只。即係嗰啲叫咩就係扁嘴嗰啲啊，氹唔好嬲啦，唔好嬲啦，女仔係最易咁樣氹㗎啦，係啊，
3: okay.
0: 幾長時間氹五日你都要咁樣氹啊
3: ，OK，
0: 係啊，咁我覺得係咁啦，啱。
1: 咁你最後嘅做法係點咧？你首先跳出咗嗰個掣啊，定係佢首先跳出咗嗰個掣咧？
3: 係啦，咁我嗰個反應咧，其實我覺得就係、是、其實我就係想話俾大家聽，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啫，咁、就係我係跳唔到出嚟嘅。
1: 哦，
3: 系啦，跳唔到出嚟，亦都唔系咁容易。你可以喺嗰一刻咧意識到自己跳咗掣咧，就即刻可以做到啲嘢。
1: 咁、okay.
3: 但系咧我都有嘗試去解釋嘅，但系我發現到咧，當我一解釋嘅時候咧，其實越嚟越 worse。咁佢又會好多情緒，越多反駁。咁我又嘗試想反駁佢嘅反駁。
1: 係。
3: 咁啲嘢就 escalate 上去。
1: 明白。
3: 咁我即係最尾就用咗一個 time out 嘅方式啦。咁我哋約咗個時間，想喺第二日 review 嘅。咁嗰一晚就。一個 silence 嘅啫，就完咗啦。
1: 我想問係咪越親密嘅關係，越容易會令到跳掣呢樣嘢發生咧？
3: 我諗我會形容越親密嘅人呢、
0: 嗯、
3: 其實佢因為你好似啱啱所講，其實你對住越親密嘅人呢，佢俾你一個好大嘅安全感。
0: 嗯，
3: 咁所以佢亦都好清楚其實你嘅軟肋喺邊度。咁所以當你講一啲說話，又或者你要去造福你身邊親密嘅人呢、嗯、其實我覺得係特別容易嘅、
0: 哦。我想講真係㗎，即係我對住我媽係咁嘅，但係我每一次呢一跳完掣之後、嗯、我就會道歉，或者我心裡面真係會內疚、
1: 嗯。
0: 我想問一下人係咪就係咁樣嘅呢，即係當下跳掣嘅時候根本上就空白，佢唔知道自己做緊乜，或者佢唔知道自己跳咗掣、嗯、但係往往後面就會內疚嘅呢。
3: 我諗就即係點解會回應到即係跳掣嘅時候，
0: 因為你內疚啦，
3: 要先情後理嘅意思就係咁解。
0: 先情後理，
3: 即係當我哋一有情緒嘅時候，我哋會事後咧，我哋嗰個嘅認知咧嘅能力先至會出翻嚟嘅，就是、我哋意識到、嗯、啊，原來呢樣嘢咧，係我哋做得 over 咗、
0: 嗯，
3: 但係當刻咧俾個情緒淹沒咗啊嘛。咁、
0: 嗯、
3: 所以跳掣其實就係一樣越過咗大腦嘅事情咯。咁、
0: 嗯、
3: 我諗亦都解釋咗點解我哋好多時同人。相處或者在關係上我們很多時都是個情緒發出來然後才後悔、
0: 嗯、
3: 我想這個其實正正就是一個回去生活中一個修練或者一個練習、嗯、就是我們怎樣樣可以在一些生活的時候盡量讓自己意識到在這些情緒當中呢，我們第一件事是怎樣樣可以定了下來先、
0: 嗯、
3: stop 了自己，咁我諗道理嘅嘢或者即係後面先至再講會比較好。
0: 嗯，咁我又想問一下啦，作為兩位啦，咁有啲乜嘢跳掣或者情緒上面，你哋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嘅？即係向晴軒又點樣去幫佢哋跳掣呢個情緒嘅人？
3: 嗯，我諗我哋平時接觸啲即係社友啦，咁、嗯、如果我哋知道佢嗰一刻跳咗掣嘅話咧，我哋會同佢做一啲 grounding exercise 嘅，
0: 嗯，
3: 咁嘗試幫佢可以翻嚟此時此刻嘅。咁、
0: 嗯、
3: 我哋譬如喺個環境上咧，我哋都有一啲譬如一啲即係一啲可以俾佢。即時可以捉在手上面的木頭啊、
0: 嗯、
3: 或者石頭啊、
0: 嗯、
3: 用一些觸感呢幫他可以回來此時此刻、
0: 嗯、
3: 又或者我們會跟他做一些呼吸練習呢去幫助他可以在那一刻定下來先、
0: 嗯、
3: 起碼在他很紊亂的狀態當中呢可以找到一樣嘢咧，可以俾佢定落嚟，翻嚟呢一刻，咁先至再同佢繼續傾落去咯。
1: 我想問跳掣呢樣嘢係一刻嘅，定係可長可短嘅？即係嗰個時間上嚟講、嗯，即係我只係跳一刻，可能我好快就會知道自己哦唔得，跳咗掣喎，定係可以有人跳好耐嘅嗰個掣？
2: 我諗想講就係、是，即係跳掣係因人而異啦、
0: 嗯。
2: 而除咗頭先阿波所講、就是，就係即係啊，我哋有啲咩 exercise 去等自己定落嚟啊、冷靜落嚟之外咧，更加緊要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識得點樣樣咧去知道留意到自己跳掣。
0: 嗯，
2: 即係留意到呢個都係好緊要嘅。係。同埋咧，我都想補充一點咧、就是，就係即係其實跳掣人人都有嘅、
0: 嗯，
2: 其實唔緊要嘅。即係跳咗之後，咁、嗯、我哋定翻落嚟咧，其實係可以即係處理翻或者修補翻嘅。即係大部分嘅人、
0: 嗯、
2: 其實佢哋自己都可以。有自己處理跳掣的能力咯。
0: 嗯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停水停电，关爱队分批派员到多座受影响大厦，大同食水等物资，逐家逐户了解住户的情况。有受影响的大厦晚上贴出消防装置失效通告，说因为消防装置因损坏要暂停操作，直至另行通知。有份上楼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从物管公司了解到，因电力供应受影响，令到食水、咸水供应以及警钟等火警系统亦有机会失灵。他说，去到上海楼洗楼嗰阵，有逐家逐户拍门，发现个别住户决定留喺住所，包括有住户因为屋企有学童听日要考试，决定留喺屋企。事件中一间院舍受影响停电，涉及大约170名院友，部分因为紧急医疗需要，较早时已经被送走，余下大约80名院友会分批由接驳巴士接走。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以及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和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刚刚跳了50900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13，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83，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4，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9.57 美元，卖出 4330.8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4: 我知，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 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6: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7: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6: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
8: 声，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6: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7: 好有体会啊 ，Sammy 好有体会噶。
8: 系啊，体会唔使讲啦，
6: 肯定有段古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十一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月喺度。
2: 嗨嗨，
1: 最近呢个宠物经济咧真系起飞啊，我觉得。跟住咧，而家咧已经喺度筹备紧咧宠物嘅餐厅啊嘛。
2: 系。
1: 咁我哋可能好快就会见到咧，好多餐厅咧系可以带啲狗狗啊、猫猫啊入去食饭啦。咁食饭嘅时候咧，大家就唔使话赶住翻屋企要睇啲猫猫狗狗啦。
2: 嗯。
1: 咁但系咧，好多时咧，我哋其实照顾啲猫猫狗狗嘅时候咧，都好想知道咧，佢每一次嘅喵啊，每一次嘅喔啊，同我哋讲紧啲乜嘢噶？
2: 系啊，
1: 硬系觉得咧，佢系好多嘢想同我哋讲噶。但系由于呢个语言唔通嘅原因啦，即系鸡同鸭讲啦，咁变咗咧，我哋就只可以估啦。咁估起上嚟嘅时候咧，有时又未必系可以估得准啊。
2: 系，
1: 即我哋觉得准啫。
2: 系，
1: 未必佢又系真系表达紧嗰样嘢噶嘛？
2: 或者我哋要用埋佢其他嘅嘢去估佢，或者猜测佢到底系点？例如，有阵时咪话猫猫狗狗佢哋个嘴会笑嘅，开心嘅时候，咁你知道哦，系啊，佢开心地同我讲。或者佢嬲紧嘅，或者佢揾只手拍你嘅，就即系佢嬲紧咁样同你去讲嘢，哇咁样，即系或者个表情个语气啊，个语气话俾你听嬲定系咩？
1: 系
2: 虽然之前曾经系睇过啲短片，唔知道真定假啦，咁就系有啲嘅动物啊，佢会同你讲嘢嘅，
1: 系，
2: 但系讲嘅简单音嚟嘅，即系好似鹦鹉咁样，好简单嘅，
1: 咁夸张咩？
2: 系啊，系有啲猫猫狗狗佢系识讲嘅，但系全部都系嗰啲单字，或者可能系劲简单一两只字嗰啲咯。
1: 喂，不过唔系、哦，我老实、哦，我成日觉得我屋企嗰只猫咧系识讲嘢嘅。
2: 系佢识讲咩？
1: 因为佢每一次我翻嚟咧，佢喵起身个喵咧系好似 hi hi 咁样嘅。我成日话哦 hi 咁样，真系佢嗰个音系直头系咁样噶，好神奇噶。
2: 咁你当佢嗌你 hi
1: 啊？哦啊 ，OK hi。仲要有时咧，我唔应佢嘅话咧，佢 hi 得几激烈下噶。
2: 嗱，我上网睇类近好似你咁啦，即系佢 hi。咁樣即係有啲係咁樣嘅，
1: 兩個音節有啲太多啦。
2: 咁我唔知道嗰條片係即係而家所講嘅 AI 定係點啦，但係有啲片係好舊嘅，同埋係 AI 未再發展嘅年代，即係早一兩年嘅時候睇嘅呢啲片喺社交平台度。
1: 係咁 AI 咧可以將啲可能動物嘅片啦，或者將啲動物識講嘢之餘咧，可能真係可以幫大家咧瞭解動物或者係瞭解呢個動物嘅語言更多。而家嘅話咧，可能我哋要靠啲動物全心思。或者啲嘅特殊嘅朋友咧，先可以令我哋知道啊，究竟佢讲啲乜嘢啦。好多时仲要唔系嗰个叫做即时啊，通常系嗰啲大件事啲啊，或者佢真系哇讲咗好耐咯呢句说话，或者系呢个表情做咗好耐，大家先会去揾可能一啲专业人士帮手啊嘛。但系咧日常究竟佢每一次可能我喂紧佢食嘢嘅时候，佢讲紧乜嘢啊？转粮佢究竟中唔中意咧？大家都会好想知道究竟佢每一次嘅叫声背后嘅意义啊。咁而家咧就喺杭州啊，有一个叫做公司出咗一部机器啊，系令到大家好关注嘅，因为咧佢就声称咧可以将一个动物嘅叫声啊，翻译成人话嘅一个 AI 翻译器。AI 翻译器大家应该唔陌生啦，而家好多时候可能无论任何语言都好，我哋真系而家系靠部电话去翻译啦，尤其旅行嘅时候啦。而家已经系可能越嚟越厉害，系有啲录音笔啊，或者一啲耳机咧，直头系话可以即时传译嘅。
2: 系，
1: 即系你讲嘅时候咧，我就即刻听翻我自己嘅语言，跟住之后咧，我就可以讲俾佢听我嘅语言之后咧，佢就会 jam 翻你嘅语言，跟住我可以播俾对方嘅人听。咁之后咧就可以做一个叫做无障碍嘅沟通。
2: 我想讲咧，打个岔，即系唔好讲动物主啦。即系你讲开呢个 AI 嘅翻译有几夸张啊？
1: 系
2: 最近同啲 friend 食饭嘅时候，发现咗一个原来 AI 嘅翻译，可能未必有咁多人去了解或者会有知道嘅，就系某一个嘅电话品牌。你同嗰个对方嗰人倾偈，原来你系可以即时做咗个翻译。即系例如当 Siri 你讲泰文嘅，咁而我系讲广东话嘅，系啦，你不停擒踩咁样嘅时候啦，咁我听唔明，咁跟住我就可以 set 啦，就系泰文转，咁可能我哋就可能而家暂时未有广东话啦，就可能转
1: 普通话
2: 咁样，
1: 或者英文咁样，
2: 转完之后佢跟住我哋都话唔明咁样啦，跟住佢就示范一次俾我哋睇，跟住佢就原来就
1: 系
2: 打个电话去俾嗰人嘅时候，譬如你不停喺度讲嘢啦，
1: 有啦，惨咁样啦，
2: 个电话入面会即时即刻 翻譯翻個普通話同埋 有文字嘅普通話。
1: O K，
2: 喺個熒光幕度彈出嚟，
1: 係
2: 係啦，逐句逐句即刻係彈翻曬出嚟。
1: 嗯嗯嗯。
2: 咁但係個弊病就係乜嘢咧？個弊病就係、
1: 是、好好啊，仲有弊病咩？
2: 有啊，個、弊病就係而家我同你傾緊電話啊嘛。係。咁如果佢不停仲喺度講，譬如你頭先講嗰啲嘢，咩啊？
1: 可唔可以彈字唔好彈音咧？
2: 係啦，我哋有研究過就係、是、你瞄咗個音佢得唔得？佢唔得。
1: 哦。
2: 因為原來呢個 function 其實就係最想用嗰樣嘢，就係我哋即時互動嘅時候可以即時翻譯。係。咁如果對方都唔明我哋廣東話嘅時候啦，或未有廣東話支援啦，即係當普通話佢唔明嘅話，咁我喺度講普通話啦。對方係即刻可以翻譯翻普通話嘅泰文。系啲乜嘢？咁如果佢瞄咗嘅话，咁咪做唔到呢个功能咯。
1: 嗯、
2: 但系个问题就系乜嘢咧？就系、是、对方其实都听到呢个普通话嘅反应咯。
1: 咁冇问题嘅，佢都唔识听普通话。
2: 嗱，咁系一个问题咯。个问题就系、是、个人都唔识普通话，咁点解你仲要揾个普通话滋扰佢咧？
1: 咁冇计噶，佢嗰个 system 系教呢样嘢啊嘛。咁但系佢经过呢一个过程之后，佢可以将我嘅嘢系咪表达翻泰文俾佢听先？
2: 但系因为我自己又重复紧我自己讲嘅嘢嘅时候，咁佢咪会乱咯？因為有兩個人喺度講普通話咯，
1: 即
2: 係你明唔明我講咩？
1: 等佢講完先至一句一句嚟得唔得啊？冇咁高負荷啊！
2: 都可以嘅，但係就呢樣嘢就會尷尬咗，因為
1: 慢啲咯，講慢啲咯。
2: 係啦，因為我 friend 就係諗住就話，我唔想俾佢知道我唔識泰文啊嘛，我就諗住搏，跟住好彩佢哋話試咗先，如果唔係就核突啦。
1: 呢啲係嗰啲正常日常溝通好簡單嗰啲，我要買杯咖啡，我要食個餐嗰啲溝通嚟嘅，就係即係薯條要唔要落鹽，跟住要漢堡包要。要將即逐句逐句，我覺得而家係做得到嘅。你話真係好似我哋女仔嗰時講八卦咁樣，梗係搞唔掂啦。
2: 成篇嘢咁樣，
1: 同埋呢啲可能我覺得係，
2: 我哋去旅行 book
1: 係啦係啦，即係最簡單嗰啲書面語，同埋係可能大家會比較常用嘅一啲詞彙啊，大家一句子，我覺得係準嘅而家。但係你話去到一啲日常嘅溝通啊，可能帶有一啲自己講嘢嘅色彩，或者係地方嘅諺語啊、俚語啊，或者一啲嘅口頭禪嘅時候，我覺得佢係未暫時係未做到呢件事住嘅，但係我覺得慢慢地佢嗰個可能資料庫越嚟越強啊 ，AI 越嚟越強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指日可待，係變咗係真係可以做到傾偈無障礙，只不過要等。

0: 能人類嘅呢個不同地方嘅不同種族嘅人類咧，就係講嘢無障礙，要等一等之外咧，呢個貓貓狗狗同我哋嘅溝通咧，而家咧就話唔需要等啦，即刻有。
1: 嗯。
0: 而呢個機器咧係講緊咧，用一個非常之相宜嘅價錢啊。
1: 係。
0: 我會覺得基本上養無孩子嘅人應該都負擔得起嘅呢個價錢，只不過佢講嘅嘢係咪真係可以咁厲害咧？首先咧，佢就話佢嘅準確率咧係有94.6%嘅。
1: 有冇咁多啊？
0: 跟住之後咧，佢嗰個價錢咧只係1000蚊留下嘅價錢啦。
1: 係。
0: 咁係
1: 一年一個月先。
0: 一個機器。
1: 哦。
0: 係啦，即係嗰部機器係
1: 任用㗎啦。
0: 係啦。
1: 咁、okay、係
0: 只係價值。1000蚊留下，我覺得好合理，好抵性價比。
1: Siri， 你咁中意買把鬼嘢？
0: 唔係，嗰個問題係乜嘢？即係首先我要有隻動物啦。
1: 咩？你去你爸爸度攞隻貓，你咪試咯。
0: 哦、即係要攞翻去試啊！
1: 係啊，你試完之後話翻俾佢得唔得咪得啦。
0: 跟住咧，佢嗰個準確率話係94.6%啦。跟住好多人咧就會話：，究竟係咪真係得㗎？翻譯員係咪真係翻譯到㗎？如果做唔到嘅話咧，就變咗唔係翻譯機嚟㗎咯。呢個係咩咧？就係人類嘅智商檢測儀嚟㗎。
1: 喂，但係我想問個問題先，這個翻譯機可唔可以係我都錄翻個人話，跟住佢變翻啲喵喵星球話，跟住俾只貓聽先？即係譬如我話俾佢聽就話：，喂，小貓貓，你今次呢個罐罐好食啲，定係啱啱兩個禮拜前個罐罐好味啲啊？跟住之後我講完之後，佢真係聽得明嘅。
0: 暫時係只係單向嘅啫，即係只可以將呢、這個佢嘅語言翻譯做人話，咁但係咧就未可以將呢個人話翻譯做呢啲叫做寵物話。咁但係咧呢個準確率咧，我又覺得有待考察，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冇辦法問翻佢啱唔啱啊嘛。咁我唔知道佢準唔準㗎。
1: 同埋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你啱啦、第二樣嘢就係、是。那個機自稱90%啫嘛，準則係點先？
0: 係
1: 點樣為之佢有90%係代表佢真係聽得明先？
0: 係
1: 啊，
0: 所以變咗係咪聽得明啦？咁佢翻譯嗰樣嘢究竟係咪寵物想講嘅嘢啦？呢樣嘢真係好有待去測試同埋商榷嘅。但係佢哋會有呢個數據去檢測，我相信佢哋都可能係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測試嘅。但係係咪每一隻貓貓狗狗講嘅語言佢都翻譯到咧？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其實貓貓狗狗都有分唔同國籍啊，或者係唔同跟唔同主人咧，佢可能會有唔同嘅語言㗎，即係指令都會唔同㗎，即係可能喺外國嘅狗要聽英文嘅，啲咁樣嘅，跟住之後可能我哋坐低咁樣，即係唔同語言應該會有唔同嘅指令出咗嚟㗎嘛。
1: 我想講咧，呢個我證實話俾你聽啊，係真嘅。
0: 係咪啊？
1: 話説咧就係咧我去到其他地方啊，我成日會唔小心地跟住講翻我自己嗰啲話，係啊，就哇你做乜你好得意啊，喂過嚟過嚟過嚟咁樣，唔理我喎。
0: 係跟住冚冚冚佢就冚啦，係嘛？
1: 係啊，要唔係攞嘢食？
0: 咁呢個係國際通用語言嚟嘅喎。
1: 係又或者即係而家咧有陣時我翻咗去大陸嘅時候啦，跟住之後我同佢講點解唔理我嘅，跟住就喂小貓咪你好可愛啊，跟住之後聊佢講嘢啦，跟住佢又可以聽明佢行翻過嚟喎，過嚟，跟住之後佢真行過嚟嘅喎。
0: 哦，
1: 係啊，所以我就發現。啊！我講廣東話，佢真係聽唔明噶，
0: 係真係一
1: 個語言聽慣咗，
0: 係啦。咁所以變咗，呢、這個機器係咪可以通用於所有語言？我覺得有待測試嘅。你話將來會唔會或者呢部係咪真係準確咧？未知，我真係覺得未知嘅。或者係真係可能而家嘅科技真係咁厲害咧？因為冇辦法估計到究竟而家個科技係發展成點。
1: 唔係咁簡單如，即係而家我哋普通人嘅人類嘅語言都有啲簡單如我哋廣東話都未必係真係大家可以翻譯得曬嘅時候。
0: 冇錯。
1: 係啊，咁所以何況係動物嘅語言。
0: 我覺得要俾個機會佢，即係可能慢慢試下究竟佢係咪準啊，或者
1: 你時候出動啦。
0: 係時候出動啦，係啦，係時候去試一試呢部機嘅有幾勁，或者嗰個威力如何啊？究竟佢係咪真係可以翻譯到咧？但係我覺得慢慢地去好多數據。佢 back up 啊，或者咩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会令到所有动物同我哋都沟通无障碍系真嘅，同埋好多时呢啲嘅可能资料背后咧都系一啲嘅数据，即系可能系佢嘅音频高低会配上乜嘢嘅文字，或者可能佢某啲嘅说话会配上咩日文字。我觉得系一个而家系一个数据库，但系当将来慢慢咁去发展嘅时候，可能嗰个准确率就好似我哋而家嗰啲翻译机咁样，而家真系好劲噶嘛，我哋。 以前打字咧，十隻字其實佢 read 唔到一隻字，尤其廣東話。但係基本上而家嘅準確率係百分百啊，尤其嗰啲翹口慘手嘅字，我就係講翹口同慘手呢兩個咧，你唔識寫噶嘛？
1: 係啊，
0: 你係要揾佢寫翻出嚟俾你噶，
1: 好挑戰寫。
0: 所以呢啲我哋成日讀，但係未必識寫嘅三撇字咧，佢而家識曬㗎，好勁啊！我覺得佢。
1: 喂，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如果咁嘅話咧，我覺得就更加要研發其他嘅一啲 app 或者其他嘅機器做啲咩咧？就係除咗翻譯咗貓嘅説話之後啦。即係仲教埋我哋點樣講貓話，點樣講狗話，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即係等咗我哋去學一啲語言，我去學英文。

0: 嘢个大呼，即系呼啊！即系嗰啲低声嗰啲咧，就系可能佢嬲紧或者佢觉得唔安全嘅一啲嘅声音嚟噶嘛。所以变咗可能翻译成啊，就系我好嬲啊，唔好行过嚟啊，或者系你唔好走过嚟啊，我唔要你啊。即系可能佢会可以咁样翻译到咯。同埋我觉得唔同动物佢哋嘅表达嘅模式，可能佢会有个共通点。毕竟佢哋都要倾偈噶嘛。
1: 另一样嘢咧，其实如果俾我揸住部机嘅话啦，我好想去试下翻译啲咩咧。
0: 系
1: 猫猫咧，咪成日自己互相倾偈嘅。狗狗又自己成日傾偈，
0: 睇下佢哋傾啲咩八卦係咪？
1: 係啊，我想知啊，睇下佢嗰個人類低能啊！我想聽呢、這個，因為你真係我真係成日見證住啲貓貓仔喵喵，跟住另一個就喵，跟住跟住行咁樣啦，係跟住兩隻狗汪汪，跟住另一個人喵咁樣，
0: 就跟住行啦，
1: 鬧佢係啊鬧佢喵咁樣，我覺得好得意，我想聽下到底咩事咧，因為咩事鬧交啊咁，
0: 係或者係爭地盤啊，或者係爭嘢食啊，或者係只係可能收埋咗個玩具啊等等，我哋可以透過呢個機器知道佢哋更加多嘅事情咯。

0: 台在昨晚10点4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说，昨晚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梁成龙说，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梁成龙又说，关爱队会到受影响的五座大厦逐家逐户拍门，了解居民需要，例如安排他们到庇护中心过夜。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个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推展下一阶段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7点，升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82美元，卖出4341.01美元。 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低压槽琴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0: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4: 义工的力量。
5: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4: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2: Good night, lady, 风云间。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够唔够细胆先？用你一年两首新旧作品同你讲 I love you， 用呢个爱嚟做今晚嘅序幕，先带嚟有 Nancy 龟嘅全新作品 You know I love you， 以及 Janice 威兰嘅演绎《夏日倾情》。要讲 I love you 嘅男仔都得噶。
1: I love you， 我不知不觉爱。

回到去生活嘅最平凡的小事，能够有你度过就好啦。一连呢三首作品，先带你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旧酒新瓶》，方力申嘅新作《生活无小事》，以及刘浩龙《我信的故事》。

伴侣之间应该如何相处都是一个长久落去的学问，毕竟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要走到数住十年先，谈何容易。先带你有边是泳儿的最新单曲《散光》以及 Runner 徐嘉晴《十年伴侣》。

旅上孤单感觉已默许，栖息的爱火有着尘与唏嘘，天际突然流了泪，明明的下是雨水，推说天同哭同哭，手段长长。

两首相同歌名嘅作品研究住同一个爱情嘅课题，两位都系天王级嘅歌手，先有郭富城，再有张学友，两首歌歌名都系叫《爱下去》。

谈唔谈得上系惊天地呢，亦或系荡气回肠呢？无时空之恋，佢两位走埋一齐就系、是、经典嘅组合，古天乐、旋旋。紧接带埋俾你，欢听全新歌曲《月亮代表我》。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增大屋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

0: 澳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又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话，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恩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约2:30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署话，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署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08点，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8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美元，卖出4338.2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低压槽琴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香港电台康康 Top 10本周推介，
5: 每次麦当娜有新歌都会找来当时得令的一些年轻偶像合作的，今次找来 Sabrina Carpenter，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賣，今次呢就是出第二集 Confession 2， 裡面有這一首新作，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喂喂，我是 JW 王浩儀啊，你埋嚟聽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鍾意喎，音樂說艾力。

有啲时候系需要逼出嚟嘅，喺未 firm 嘅关头，要逼自己做啲大胆嘅决定，俾自己一啲嘅勇气嘅。先带嚟有 The Frame 佢哋嘅全新作品，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以及 Winker 陈咏嘉嘅起身洗面。

头先提到 Mayfirm 先带嚟友，其实今个星期三晚留意住音乐说将会有佢亲自上嚟同大家介绍呢首全新歌曲 Mayfirm， 佢系 Elka、郑紫棋以及193嘅全新个人作品《呆等》。

一啲旧事，一啲旧地方，总系容易令人谂起旧时嘅回忆、旧时嘅感情。先带你有欧子林、波拿全新歌曲《楼梯等你》，以及史海琪《楼梯转角》，是嘅，连诗雅《旧街角》。

感情骤变时候，用一啲歌曲去记录住当中嘅点滴。先有 Karen 莫文蔚，忽然之间，以及 Leon 黎明，最好你走。

两首都是一个男女对唱，其实都是一个提携后辈啦，同后辈一起合作的一个新歌的演绎方式，去重新包装那首经典的老歌。先有谢霆锋和欧阳娜娜的香水，以及苏永康、林君年假使有人能忘记。结束我们两小时音乐说，最后。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和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

0: 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话，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58点，跌八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9美元，卖出4343.6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 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直到6月9日啊，2:09。今晚嘅轻谈战场不夜店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啊。点唱嘅朋友，快啲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度见啦！

是啊，今晚继续有我小姜在陪住大家。今日的气温是27度啊，相对湿度 90%。为什么90咁高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因为在几个钟头之前呢，我哋曾经香港是出现过呢个黑色暴雨的。冇错啊，是黑雨的。咁而家呢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呢，亦即一路会去到今晚凌晨的3点钟的。咁而家當然黑雨已經冇咗啦，但係我都喺度一路諗緊啊，究竟今日黑雨其實安唔安全㗎？翻唔翻嚟做 live 啊？咁但係有留意開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嘅朋友嘅，都應該會知道咧，我係決定咗係翻嚟做 live 嘅，所以今日我都係坐咗喺度陪住大家，因為我好中意呢一種點唱歌曲啊，播一下啲歌曲嘅感覺啊，係啊，係咪好勤力啊？冇错啊！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嘅环节第一首歌一定系有 Carpenters 送俾我太太同我嘅 B B 小姜用嘅。今日拣嚟咗 Superstar Carpenters 嘅歌曲。

是啊，呢排小姜喺屋企咧，其实做紧嘢好简单啊，就系照顾紧我屋企嘅小姜蓉呢位最新嘅 superstar， Carpenters 嘅歌曲 Superstar。喂，我哋陈百强嘅 fans 们，你哋起咗身未啊？快啲听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一生何求，陈百强。

是啊，其实人生中呢有好多嘢唔使咁執着㗎，我自己都係呢排先學識到啦，即係所谓一生何求，我舊時真係唔知嘅。由初一出道嗰陣時候啦，講緊係2003年啦，就一心好想去做一个歌手啊，點知入咗电视台嗰度呢，一做就做一个深夜音乐节目主持人啊，所以我话而家做 DJ 其实係一个老本行。唔知当然大家有冇睇过我喺电视台嗰度去做一啲即係半夜三更嘅音乐节目啊，嗰陣時早幾慘嘅，由十點鐘夜晚黑啦，一路改變變咗十一點啦，最後尾我記得啦，七年之後啊，係差唔多2010年咧，係去到半夜一兩點先至開始播放嘅，直情同我哋輕談淺唱俾你聽嘅時間差唔多啊！我見到留言區度咧，係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留言區嗰度咧，有好多嘅 fans 都話當年已經提緊我嘅音樂節目，冇諗過隔咗咁多年之後去到今日啦，竟然可以喺大氣電波嗰度聽到我都係做緊一個深夜嘅音樂節目。冇錯啊，其實人生系好简单嘅啫，讲到话一生何求，我而家好简单嘅一样嘢就系要赚一啲奶粉钱俾我嘅 B B 啊！而家播放俾大家嘅就系张国荣嘅歌曲啊，呢首《柔情蜜意》系有人点唱嘅。

喺呢度快快讀翻啦！呢一個點唱嘅各位朋友咧，就叫做 Connie Tam 啊，我哋嘅常客啊。六月六號咧係我女女嘅生日啊，祝生日快樂，順心順意，幸福快樂，工作愉快，多謝曬小姜分享 B B 女嘅喜悦俾大家嚇，好珍貴啊，留下美好嘅時刻。想點首張國榮哥哥嘅《柔情蜜意》，點俾小姜阿 Rain 即係我太太，小姜蓉 Carmen Rita Susanna Queenie J M N Elisa Angel Young 周子，唔該曬小姜，麻煩你。是啊，我都好鍾意啱啱呢一首柔情蜜意嘅。而张国荣嘅歌曲之后，我哋又要播下一首嘅歌曲，大家应该估到就係我哋嘅校长谭咏麟啦。而今日揀嚟嘅歌曲呢，其实当然係同落雨有关㗎啦。啱啱节目一开始嘅时候提到，啱啱香港几个钟头之前呢係黑雨，所以本身呢我今日准备俾大家嘅八必画作呢係我喺度做緊运动嘅。知道黑雨之后呢，我即刻就改画咗一幅呢，就係喺雨中嗰度奔跑緊，但依然坚持要做节目给大家的一张图，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既然这么应景，我们回到1985年先。雨夜的浪漫，趁回今晚的主题。

系啊，今日特别开心咧，因为见到咧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又变翻轻谈点唱不夜姜啦，冇错啊！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出现咗好多好多海量般嘅点唱啊！但其实大家点唱嘅话咧，不妨尝试下喺我放啊今日嘅一张相啊，我喺 studio 度影到嗰张相里边嗰张自拍嘅下边啊，嗰度去留言去点唱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要不断地喺个留言板嗰度 scroll 啊 scroll 啊 scroll 啊咁样先至睇到大家嘅留言，可能会睇唔到嘅。跟住我哋送俾大家有妹姐嘅同埋张国荣哥哥嘅作品《芳华绝代》啊，温应红嘅歌曲啊。

是啊，有好多个 DJ 朋友呢習慣咗喺首歌曲嘅尾段播緊音乐嘅时候呢会开始讲嘢，但係有時我揀嘅一啲歌曲呢好似啱啱嘅呢一首歌曲咁样呢，去到后边可以听到啊我个好朋友啦温盈雄先生啊 ,Aki 啊，佢嘅編曲咁澎湃咁好听嘅时候呢，又或者一啲嘅吉他 solo 啊或者其他嘅纯音乐嘅时候呢，我係唔捨得讲嘢，一定要俾返个 respect 俾嗰首歌曲，等大家听晒欣赏晒之后先至 OK 嘅。呢个时候我哋继续睇睇我哋嘅留言板上面嘅一啲点唱啊。首先有 Brian Fogg 嘅朋友啊，佢就话多谢啊小姜上个礼拜接受我点唱，我太太话收到好特别嘅生日礼物啊，再一次多谢你啊。You're very welcome 啊。咁啊我就好鍾意呢喺我嘅点唱环节嗰度呢读出大家嘅留言，尤其是喺一啲生日嘅一啲点唱呢，我更加嘅开心啊，因为祝福呢系大家一起 share 嘅。跟住我哋有几首嘅英文歌曲嘅一啲点唱啦，有一位 Hong Hong Kwan 就话阿老姜应该讲緊系我啦。做咗爸爸之后由小姜变咗老姜啊。我想点首 Lost in Hollywood Rainbow 嘅歌曲啊，因为要恭喜我升咗 level， 应该就係讲緊我变成咗一位嘅爸爸啦。跟住有 JM Man 啊，我哋嘅熟客啊。Hello, Benji, 今日嘅姜粉们大家好。好多谢姜姜上次点唱咗超级好听嘅歌曲啊。炎夏的梦啊，广东话版本真係非常之感激啊同埋感动啊。夏天炎热已经减少咗啦，就变咗冷冷嘅夏，真係麻烦晒姜姜，可唔可以呢帮我揀首英文歌 Randy Van Warner 嘅 Just What I Need You The Most， 一样咁经典好听嘅金曲啊。再次多谢有劳姜姜，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你嘅点唱啊。最后尾我哋仲有 Qwing C Wong 啊， Hello 小姜，多谢你上个礼拜读出我嘅点唱同埋送一首歌俾我妈咪听，我哋好开心啊。上个星期有听众呢留言呢唔係太睇得明啊，但係都尽量读出，令我諗起 Carpenters 嘅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哇好长嘅歌名。里面呢有专业又有趣嘅唱片骑士嘅，多谢你为大家准备咁多好歌同埋好音乐啊，今晚又可以听你节目陪住我哋耶、yeah! 喂多谢晒呢三位朋友嘅点唱先啊。嗱不过要同大家讲声啊，我哋呢度嘅 database 非常之大㗎咁啊，所以我要搵歌出嚟都有一定嘅难度。但既然有三首嘅英文歌我都暂时都系搵唔到嘅时候呢，我反而揀咗首 The Commodores 嘅歌曲啊，同样咁好听嘅送俾大家。唔系三首歌，反而系三个 ladies 啊。The Commodores, three times a lady.

是啊，想点唱的朋友呢，记得上到去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的社交平台那里留言区，就会见到呢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有我画了自己一个哇刻意之中在奔跑的那张图啊，下面就是留言板啊，如果你见到我自己自拍的那张相下面呢，就不妨写低你们的留言啊，你们想点唱给哪个啊，想点什么歌曲，或者有一段什么的故事令到你揀这一首的歌曲，我尽量都会播给大家听的。这个时候继续我自己揀选的歌曲先啊，送给大家有小凤姐啊，人生满希望啊，因为落雨天有好多人心情也许麻麻，但是记住人生是充满希望啊，一定要咬实牙根一起努力度过啊，我们大家都陪伴住大家的嘛。

系啊，呢个时候我哋翻去留言版嗰度，见到一位 Winnie Wan 啊，我哋嘅上下朋友啊，佢就话 ：Hello 小姜，辛苦晒你，冒住雨啊，翻电台啊，做节目播歌，同一班嘅听众互动啊。姜嫂你好，初一又唔好，凑 B B 辛苦嘛。其实咧，我嘅 B B 咧就乖咗少少啦。我记得早两个礼拜同大家讲嘅时候咧，我嘅 B B 仲系夜晚黑啊，系比较曳啊，每个几钟头咧就已经喊啊，要食奶奶啊，系啊。大家有睇新闻嘅朋友。都知道其实我的 BB 一出世小姜蓉 BB 女就已经成八磅几了、啊、今天磅过了刚刚过了十磅了所以很犀利她的食量非常惊人成长呢真可能收到大家很多的海量那么多的祝福、啊、真是身体健康快高长大所以很开心的这一件事但我希望呢真已经开始保留住她的这种 BB 的感觉和味道我绝对是大家上网见到那种爸爸抱着 BB 是这样在问她是不是很变态啊？呢种感觉，但系做爸爸好中意 B B 女嘅味道，觉得好香啊，好中意啊呢一样嘢。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又继续睇一睇一啲嘅点播嘅歌曲啊，先啊。咁啊，我哋准备咗一首张学友嘅歌曲噶，我哋睇下系边个点唱嘅先。系啦，原来系我哋嘅常客嚟噶呢一位啊，咁啊。是啦我哋嘅莎莎是啊佢就话呢想听听呢一首 Pandora 乐队嘅前进号啊希望呢对前景有微望啊感到失意嘅人呢听咗之后会有返一啲嘅正能量啊要忘记过去啊是啊过去其实係好难忘记啊我有时会諗起呢呢一首叫做苏永康嘅歌曲啊但係今日我哋唔播呢一首住啊多谢晒你啊 Lisa Wong 啊跟住我哋有 Susanna Khan 啦我哋嘅常客啦又系啊咁啊 ,Hello 小姜突然间好想点唱啊想点返首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原因係呢因为呢一首歌呢喺我啱啱去到 LA 嗰阵啊即係 Los Angeles 嗰阵啊成日揸车返学嘅时候呢嗰条路啊周不时都会听住呢首歌陪住我。所以每次呢我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呢我就会諗返起啱啱去到 LA 嗰段时间突然间好想怀缅下呢一种嘅感觉啊呢一首歌啊。咁啊点俾我啦小姜啦同埋在座啊所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听众们啊唔该你先。冇问题啊我就如你所愿播出呢一首张学友嘅歌曲啊。真係特别 fan service 啊因为平时四大天王系拱到好厚我哋先开始播九十年代嘅。不过为咗 Susanna Khan 我哋今日做少少啦。

張學友嘅這麼近那麼遠啊，係啊，今日我哋一改常態啊，平時我會跟住個時光機80年代一路咁播落去，去到90年代先至播四大天王，但係今日有少少變咗啦。既然張學友都出得，我哋跟住落嚟呢位點唱嘅朋友呢，就點咗劉德華嘅歌曲啊，有 Cherry Nip 啊。Hello， 小姜你好啊，大家好，今晚下好大嘅雨啊，辛苦啦。喺呢個大雨嘅晚上呢，我想聽聽劉德華嘅下雨晚上，同時點俾今晚咁多位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嘅觀眾聽，希望大家都會鍾意啊。嗱，呢一首下雨晚上呢好應景嘅，但我揀嚟咗另外一首都係同雨有關嘅歌曲，不過大家好耐好耐冇聽㗎啦。另外特別呢想讀出一個留言啦，就一位叫做 Ho Chun Lang 嘅朋友啊，都係我哋嘅常客嚟嘅，佢就話今晚心情麻麻地，因為小 J 個病呢反反覆覆咁樣嘅，而家仲嚴重咗，咁睇人嚟好擔心啊。呢位嘅小 J 呢，如果我記得嘅話呢，應該係佢嘅女朋友啦，咁佢就一路之前都喺醫院度嘅。我希望輕談淺唱咩天嘅觀眾朋友們快啲上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呢就留言啦，為呢位嘅朋友支持打氣同埋集氣啊。係啊，病呢啲嘢係好辛苦嘅，但一定要繼續加油，千祈唔好灰心啊，要努力努力養好自己嘅身體啊，知唔知未來有好多嘅時間等住大家。今日揀嚟嘅呢一首劉德華歌曲冰雨，衬托下而家落緊雨嘅嗰種心情。

刘德华嘅冰雨啊，系咪好衬我哋今日嘅下雨天啊？系啊，比较特别少少嘅，而家咧就喺我哋嘅新闻啊，同埋天气报告之前咧，首先出咗我今日嘅第一首嘅纯音乐作品啦。有好多人话咧，成日听唔到呢一首嘅 The Fast Lane 啊，一路听嚟听去都系得三首嘅，点解？因为 The Fast Lane 通常系我喺节目完结嘅时候六点钟播俾大家听嘅。但系唔紧要，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就算听唔到六点钟都继续听落去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好多大家喺留言码度点唱嘅歌曲仲未播出嘅。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轻谈浅唱不夜。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这一条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与国防都是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场。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8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59美元，卖出4,337.3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翻到嚟我哋嘅六月九号晚上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又湿多咗少少啦。如果你而家系揸紧车嘅话，天雨路啊，小心啲啊！听完我哋嘅纯音乐作品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噃。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乜嘢天，我系小姜啊！大家知唔知道上一趴最后尾播放嘅歌曲咧，就系属于我哋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嘅歌曲啊，有张学友啦，有刘德华啦，跟住落嚟梗系有呢一位嘅朋友啦。系啊，我次次一播晴晴嘅歌曲嘅时候，都会拣嚟佢啱啱出道嗰几年嘅一啲作品嘅。我而家嘅心声咧。我要給你全部的愛，我要給你全部的愛，送給我的聽眾和我的 BB 小姜，用和我的

在我们播出呢下一位天王的歌曲之前呢，想看看我们留言版 Reader Wong 好有心啊，他写 Hi Benji， 我想点首歌给 Leslie， 即是我妹妹 Leslie 姜丽文啊，还有宝贝女 Jelly Bean 啊，一起经历16年真的不容易啊，超级明白 Leslie 的心情， Jelly Bean 好幸福有一个这么锡他的妈咪， Jelly Bean 永远都会在你们的心目中，我也很挂住去了彩虹桥的每一位朋友小朋友狗狗啊，所以上个星期听到小天使 Jelly Bean 离开咗之后咧，系令到我好心酸啊！吓，麻烦你拣一首歌代我送俾 Leslie 啦 ，Thank you。系啊，我嘅妹妹同我咧都养有一对嘅吉娃娃嘅 twins 啊，叫做 Peanut 啦，即系小花生啦，同埋 Jelly Bean 系 Leslie 养嘅。咁啊，佢哋两个陪伴住我哋真系十几年好长嘅时间。Peanut 咧都几年前走咗啦，咁我亦都喺几年前咧就画咗一个8 bit 嘅 MV 咧，就做咗一首歌叫做 Peanut 啊，系送咗俾佢嘅。咁啊 ，Jelly Bean 咧就喺前几日咧就突然间咧亦都离开咗我哋啊，但系唔紧要啊，因为佢哋嘅生命。虽然是很短暂，但是 Jelly Bean 呢 Leslie 是真的带着他游览世界各地，还有每一天都带他出去跑来跑去，吃尽了天下间很多的美食，所以很开心啊。Jelly Bean 其实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 fruitful， 很满载而归的一个人生。不如将以下落嚟黎天王的这首歌送给他，是我爱 Ichiban， 他真的是 number one 的。

好啦，听完黎天王嘅歌曲之后呢，我哋快啲呢要睇一睇点唱嘅环节啊，因为呢我嘅太太啊阿 Rain 啊佢都有点唱啊，啱啱提起咗我哋嘅狗狗啦 ,Peanut 同埋 Jelly 啦，佢就话想点歌俾 Peanut 同埋 Jelly 啊，佢想点首 S Club 7嘅 Goodbye 啊，因为6月9号呢系佢哋嘅生日啊，佢哋呢个生日呢就喺彩虹桥嗰度终于都 reunion 啊，终于都重聚啦，希望佢哋两个继续开开心心做爸爸妈妈的守护天使啊。是啊，今次这个点唱呢竟然是送返给我自己最心爱的两只狗狗啊，我的心情都非常之沉重啊。但是呢太太 Arain， 我想揀另外一首歌，因为我播 Goodbye， 我怕我在直播室这里我会喊啊。反而揀来了另外一首 S Club 7的歌曲呢，我觉得都好啱他们两个的。叫做 Two in a Million， 即是在100万里面才会找到有两只我们那么喜欢的吉娃娃。在这里祝 Peanut 和 Jelly Belly， 希望你们继续开开心心啊，在彩虹桥那里相聚，快点投胎做人啊，吃尽天下间的美食啊。 We love you, we miss you。

是啊，大家如果有养狗狗或者猫猫或者其他的宠物的朋友呢，都知道呢小宠物离开了呢，对我们的心灵上真的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空虚的一个位。咁啊，所以咧喺度都祝愿啦，咁多位啊，曾经有爱过、锡过同埋离开咗嘅一啲嘅狗狗嘅猫猫嘅一啲嘅主人们啊，你哋都要振作啊！我自己嘅决定咧，上次喺节目他他他嗰度咧，阿子清姐姐问我嘅时候咧，我都好复杂咁样答，究竟会唔会以后再养宠物咧？我真系唔知啊！但系我而家屋企仲养住 Nara 啦，一只小黑柴啦，同埋一只叫做小金仔嘅一只猫猫啊，所以咧我养埋佢哋先啦，之后再做决定啦。因为而家有小朋友咧，话唔再养宠物咧，又好似太快下决定啊！呢个时候我哋睇睇我哋嘅留言板先，有一位叫做黐枪 Wang 嘅朋友啊，黐枪 Wang 嘅朋友啊，系啊，佢成日点唱嘅，但系今日佢嘅点唱唔知点解咧，我真系喺留言板度睇唔到啊，因为有太多。留言咧，有时候大家记得上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见到我嘅白必画作下边咧，有阵时我会有个自拍嘅相嘅，今日都唔例外啊。喺嗰度写低你嘅留言嘅话咧，我会容易啲睇到啊。但系唔紧要，因为黐枪汪咧，佢好好啊，佢特登 cap 咗图啊，make sure 我会睇到佢嘅点唱啊。佢话 Benji 知道你系一个小小音乐大师啊，多谢你尚在进程中。咁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听到一首纯音嘅作品啊，叫做《A Summer Place》，好似。咧嚟自一套电影嘅乐曲嘅，咁多年之后咧，先知道咧呢首歌曲嘅由源啦吓。咁啊咧，以你嘅资历咧，相信要揾都唔难啊！真系有诚意点唱噶，你见我都留咗唔少嘅字数俾你啦。系啊，佢上次写咗好长好长嘅长篇大论嘅点唱俾我，亦都读晒出嚟啊，几百字啊。其实特别点俾咧 ，Winnie Wan、Susie Tan、Rita Wong 啊，有 Queenie Chan、Sweet CC Carmen、有 Susanna Khan 同埋 Connie Lee 同埋 Matt Lui 啊，系啊。我哋嘅轻谈之将不夜天咧，我所主持嘅轻谈之将不夜天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会有呢个纯音乐嘅作品送俾大家嘅。Andy Williams 嘅 A Summer Place。

當然我這個版本是有 Andy Williams 唱的啦，是不是很正，好有時代感啊，多謝你的點唱啊。

系啊，啱啱我提过，我哋今晚嘅点唱嘅歌曲有十分之多，所以我哋不如继续读出一啲嘅来信。跟住落嚟有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佢话小姜你好，多谢你上次咧帮我送出生日嘅祝福啊，我嘅三姑姐同埋外甥女都好开心啊。今次我想点一首嘅《乘风破浪》俾我哋嘅飞鹰队加油啊，因为6月13号咧，我哋要同其他嘅队啊，要打呢、這、一个地冠啊比赛啊，系咩嚟噶呢个？希望咧飞鹰队咧可以能够咧争取到好嘅成绩啊！咁啊，祝你咧及轻谈展上毕业天嘅老友记们咧身体健康啊，平安喜乐啊！阵间见，系啦。咁啊呢个时候不如就送上。咦，我拣嚟咗咧，因为《乘风破浪》有好多人唱过啊，我拣嚟呢一首系杨思缇嘅版本，唔知你中唔中意呢首咧？

系啊，原来啱啱佢讲紧嘅系地壶啊，即系 curling 啊，哇，好犀利啊！竟然有 curling 嘅比赛哦，喂，好正呢一样嘢。系啊，呢个时候我哋又读一读啦，一啲嘅留言先啦吓。Hi Benji， 各位兴频室友，兴频主唱不夜天嘅朋友们，大家好啊！平时心思咧都喺工作中嘅互相陪伴啊、支持咁样听住你做节目啦。今晚难得安在家中，静静享受住小姜俾我哋嘅靓歌同埋你嘅个人情深。心情分享啊，十分之寫意啊，感激你啊，小姜。喂，多謝你哋收聽我嘅節目受襯啊，努力啊，加油啊，祝你一家幸福安康啊，小姜蓉聰明伶俐啊，快高長大啊，耶、yeah！ 喂，呢、這個時候我都想唱一首歌先啊，因為呢一首係屬於呢個夢劇院嘅歌曲啦，我每一集都會送俾一位叫做阿俊嘅朋友嘅。今日揀嚟呢一首叫做《預感》啊。翻到嚟嘅仲有點播嘅。

我哋嘅社交平台嘅留言板上面有位 Nora Chan 就话 ：Hi Benji， 晚上好啊，又可以听到你嘅靓声，亲亲 Superstar 小姜蓉啊，我嘅女嘅时间啊，咁啊，开心嘅天气湿滑，大家要小心。可否点一只 Rhythm of the Rain 嘅歌曲咧？祝愿各位都步步平稳啊，路路平安啊！喂，系啊，如果大家而家系揸紧车嘅一啲朋友们啊，你哋真系小心啊！天雨路滑咧，系非常之危险嘅，所以一定要小心驾驶啊！另外就有一位叫做 Tim and Low 嘅朋友啊，佢就成日咧都系用一啲语音嚟打字嘅，所以啲字咧好乱嘅，我要估佢写咩嘅。佢话唔知有冇我啊，系啦，我点嚟瑞斯话发誓俾我的青春，青青春可甚祝你永远都咁靓。嗱，等我估下佢讲咩先，应该系唔知有冇我份，我点黎瑞恩嘅发誓俾我嘅啊青青春，我真系唔知边个啦吓。咁啊，但系祝佢永远都咁靓啦。一次过播晒两首歌俾大家，先嚟有 Cascade 嘅 Rhythm of the Rain。哇！只系呢一下雨声啊，行雷声已经好衬今晚啦。

好鍾意啲歌曲呢，將一啲嘅天氣嘅聲音放埋入去啊。跟住就係有 Tim and Lou 點唱嘅呢首啊，黎瑞恩嘅發誓啊，1991年嘅作品。希望你以後都會用打字嘅方式啊，你點唱啊，我都唔想讀錯你點唱俾邊個嘅嗰個名字啊。

系我哋今日点唱环节嘅歌曲非常之非常之咁多，跟住落嚟有位朋友咧想点林忆莲嘅《下雨天》俾大家听啊，佢叫做祝君豪啊，我记得你个名好似祝君豪嘅。嗨，小君哥哥又系我啊，君豪仔啊，我想点咧林忆莲嘅《下雨天》，因为呢首歌咧又好听又应景啊。咁虽然咧呢首歌嘅年代我仲未出世，但系最紧要咧就中意听。6月12日啊，系我好朋友啊曾永豪逝世已经6年啦，希望佢在天之灵都会听到我嘅点唱啦。多谢晒你嘅点唱啊，祝君豪。系啊，其实咧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就唔系旧时嘅版本嚟嘅。如果冇记错嘅话咧，我今日你播嘅呢一个咧，咦，究竟会唔会系有埋专空嘅呢一个版本咧？我哋听听先。哇，正啊，系演唱会版本嚟嘅添。听到啦，系有公室量嘅。

哇，好正啊！呢、這、一个版本系啊，我好中意公石良嘅嗰阵时候初初出道嘅佢咧，有一首《你着几号鞋》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啊？呢、這个时候继续读出一啲嘅点唱先啦。有一位林荣士，小君哥哥好开心啊！今日可以点唱啊！出边大雨啊，你翻工要小心啲。今晚想点唱咧？呢、這个林宝仪同埋陈洁仪合唱嘅《不知不觉》啊，好想将呢首歌送俾黄医生。好多谢佢咁多年嘅支持同埋鼓励我啊！因为有佢嘅鼓励咧，令到我不知不觉开心咗好多啊！所以送首歌俾佢听，无言感激，唔该晒你啊！可以啊，嗱，咁但系今日咧，我就揾唔到《不知不觉》呢首歌，我揾嚟咗陈洁仪嘅另外一首歌，希望你都会中意噶吓。再嚟睇睇下一个咧，就有 Copper Wong 嘅一个点唱啊，佢就话咧，今日咧就黑色暴雨警告啊，曾经啊，而家已经冇挂黑色暴雨噶啦。我想喺6月8号晚或者6月9号嘅周二凌晨点唱一首咧，同下雨有关嘅歌曲，送俾主持人 Benji 同埋咁多位嘅听众啊，特别喺夜间工作啊，尤其是喺室外工作好辛苦嘅啲深夜要冒雨赶翻屋企同埋翻工嘅人啦、啊，请大家小心安全啊，亦都好多谢晒需要喺大雨之后清理街道嘅一啲水道啊、水渠等等嘅一啲工友啊，好有心嘅点唱啊 ，Copper Wong 佢咧同埋呢度 list 咗好多首同雨有关嘅歌曲啊，咁啊，但系我就拣咗佢嘅一首 Raindrops Keep Falling in My Head 啊，系啊，黄嘅林 Joanna Wang 嘅歌曲啊，吓，咁啊，先嚟，不如就播播陈洁仪嘅歌曲先啦。一首我好鍾意嘅陈洁仪嘅作品啦，送俾林荣诗啊，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终于播你鍾意嘅歌啦。

在我們播出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之前呢，不如我們又看看有另外一位的點唱的朋友，他就說呢，其實想點一首 Endless Love 啊。June June 啊，這位朋友叫做小姜，我剛剛6月8號過了生日啊，生日快樂啊，想點一首 Endless Love 給大家。喂，其實 Endless Love 這首歌呢真的很經典啊，可以說是真的經典中的經典啊，應該很多人都聽過，但是這個時候先來播播 Raindrops Keep Falling 由Joanna Wang 的歌曲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和国防同属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一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开火。美军说，这艘悬挂太平洋岛国帕鲁国旗的邮轮当时经阿曼湾国际水域向伊朗方向航行，怀疑违反美国封锁令，但是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示。之后林肯号航母上一架战斗机向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令到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又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欣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

0: 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琴日下午大约2点半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处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22，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3，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7.95 美元，卖出 4328.76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西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六月九号啊晚上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翻到嚟有小姜 Benji 姜明杰继续喺度陪住大家。系啊，六月九号嘅呢一个晚上咧，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咁紧要嘅，因为之前有提过啦，系我嘅两只狗狗啊，讲紧系 Peanut 同埋 Jelly Bean， 佢哋本身系生日嘅今日，但系早几日咧 ，Leslie 啊，我妹妹姜丽文佢所养住嘅 Jelly Bean 咧就离开咗大家，令到我谂起咧，其实喺我人生当中咧，都真系同啲狗狗系好有缘分嘅。由细细个开始啦，我记得屋企已经系有一只叫做 Bobby 啦。嘅一隻約瑟車里金色的好靚仔，跟住佢亦都生咗一隻叫做 Momo 啦，黑面掹嘅就好得意嘅狗狗。再大啲一隻好大隻嘅狼狗叫做 Hime 啦，就一路去到我自己同 Leslie 養嘅就係 Peanut 同埋 Jelly Bean。 如果大家想知道 Jelly Bean 係邊個嘅話呢，就上下 Leslie 嘅嗰啲 pages 嗰度睇就會知㗎啦。咁佢嘅哥哥或者講緊 Jelly Bean 嘅媽生哥哥啦，就叫做 Peanut 啦。咁 Peanut 係咩樣呢，大家只要去揾下我一直都有一首歌叫做 Peanut 嘅，你就会知道佢系咩样噶啦。系啦，呢个时候我哋继续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先啦。我哋呢度有一位叫做 Evansi 嘅朋友啊，佢就话：你好啊 ，Benji， 我想点咧唱外国片翻名《名扬四海内》嘅歌 Try。哇，好难读啊！你嘅留言啊。呢首歌呢喺我嘅网上平台度呢，偶然喺到某个歌手唱嘅，听人好喜欢。如果冇嘅话呢，就选99个 Red Balloon， 就多谢你。我上网呢喺我哋嘅 database 呢度揾唔到呢两首嘅歌曲啊，下次记得寫埋究竟系边一个主唱呢，我会容易啲揾到啊，但系点都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先啊。另外就系有一位叫做 Sob Lawrence 嘅朋友啊，咁佢就叫做 Dear Benji， 佢就话有一个月嘅时间呢自己喺伦敦啊，想点唱呢系我怀念的，希望有时间会播到啦 ，many thanks。你系咪讲紧咧呢一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啊？如果系嘅话咧，我系可以为你准备嘅。最后亦都有一个 Nora Chan 啊，呢位朋友佢就话 ：Hi Benji，I'm ready。有冇莫文蔚嘅《空气有害》咧？喂，《空气有害》真系冇啊，但系你会唔会讲紧呢一首《呼吸有害》咧？

见到另外一个留言板嗰度咧，有一位嘅 Cman Cam 啊，就话听听古巨基嘅《有你一天》，歌词非常之正面，好有积极嘅意义啊！提嚟大家，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嘅白壁画作底下，我成晚都喺度留言噶，喺嗰度先至系真真正正嘅点唱区啊！送给大家有古巨基的《有你一天》。

跟住落嚟，我想将下一首嘅点唱环节嘅歌曲送俾我嘅爸爸，系因为佢成日叫我咧播多啲佢点唱嘅啲歌曲啊。其实佢好中意猫王 Elvis Presley 嘅，咁啊就拣嚟做一首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提醒佢爸爸其实一路都喺我心里边，我成日都好挂住佢。

系啊，呢、這个时候不如我哋又继续录下一啲嘅点唱啦。Anna Choi 啊，佢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介绍朋友收听华语音乐风同埋轻谈成长不夜天，佢哋都觉得好啱听。特别系你嘅呢一晚啊，每一次咧要祝啊每一位嘅好朋友生日点唱咧，朋友都好开心啊，因为可以拥有自己嘅一首歌曲啊，同埋小姜迷人嘅声线，送上祝福啊，话俾小姜听呢件事啊，希望你开心愉快，多谢你啊。稍后聆听我的节目，祝小姜荣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多谢你啊 ，Anna Choi。跟住我哋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啊，啱啱喺留言板度啊 ，Raymond Kwok 啊，佢话你好啊，小姜，又系我喺多伦多嘅 Raymond Kwok， Hello Toronto。喺夏雨天突然间想点咧呢一首歌啊，《骤雨中的阳光》，祝各位听众愉快，多谢晒。喂，系啊，《骤雨中的阳光》呢首歌咧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但我今日拣嚟嘅咧就有陈秀文姐姐嘅呢个版本。嗯，好中意佢把声嘅，系咪？希望大家都会中意。

是啊，听完呢一首嘅《就要中的阳光》之后咧，我记得我哋嘅留言版有位朋友好中意杨丞琳噶，佢个名又叫做 Rainy， 所以我拣嚟呢一首《Singing in the Rain》嚟迎合下今日啊！哇，又系充满住雨声嘅歌曲啊！其实我太太个名都叫做 Rain 嘅。

是啊，今日好多嘅歌曲都系充满住一啲雨滴嘅一啲嘅声音啊，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太多嘅雨水未必系一件好事，话晒而家都系夏天啊嘛，系咪先？所以咧，不如播翻一啲有翻少少力量嘅歌曲啦。而家横掂就嚟到五点钟啊，仲有廿几分钟啊。我知道有好多人咧，而家其实仲未瞓觉，亦都包括埋有好多世界各地我哋嘅听众啦。你哋系日头喺度翻紧工啦，所以成日播埋一啲咁沉重嘅一啲歌曲啊，吓就令到大家有少少嘅眼瞓啊。所以不如我哋都迎合翻一啲喺日头而家工作紧嘅朋友啦，播翻一首我由细到大好中意嘅一首英文歌曲啊，叫做《I Get Around The Beach Boys》嘅歌曲啊。

仲记得嗰阵时候咧，做电视台嘅深夜音乐节目咧，有阵时会有一啲嘅外国嘅一啲歌手啊，又就算一啲殿堂级嘅一啲歌手咧，都会上到嚟做我哋嘅嘉宾啊。Air Supply 就系一个我其中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开心上到嚟我哋节目嘅一位歌手嘅队伍啊，两位嘅男士啊，嗰阵时仲有一张合照系 Polaroid 嚟嘅，我记得当时我嘅头发咧系自己铲到好短好短，同佢哋影相嘅，呢张相好似仲喺我柜桶度，非常之咁珍贵啊！呢、這个时候我哋再次咧要多谢一下我哋嘅 Chubing J 啊，系喺我哋嘅轻谈节唱俾你听嘅常客嚟嘅，佢就成日不断地喺我哋嘅留言板度咧，会将我哋每一首歌啊播出嚟之后咧，就会上网去揾好多嘅 MV 嘅 cap 图啊，同埋会介绍下呢一对嘅乐队啊，或者呢一个歌手啊，佢嘅一啲资料咧，同大家去分享下佢自己嘅一啲嘅心情啊，大家嘅一啲谂法啊，咁样样啦，所以非常之咁多谢佢啊，而为咗多谢佢咧。我的方法好簡單，因為佢亦都好習慣性地會寫出呢佢夜晚黑今晚係食啲乜嘢㗎。咁佢今日食嘅呢就係黑椒炒蝦啦，有牛扒嘅肉粒啦，有清湯蘿蔔啦，泡甜品係芒果，仲有大豆芽菜豆腐湯啊。講起嚟我自己都有少少肚餓，有冇人車啲嘢食俾我喺廣播度啊。另外一位朋友呢叫做 Ricky Ng 啊，佢就話 ,Hello 小姜，我係 Ricky 啊，上個星期你點咗小鳳姐嘅歌啦，俾我同埋女女嘅努力考試啊，呢個星期係最後㗎啦，考完試好快又放假，小朋友時間真係覺得好快㗎，好快成長，真係要好好珍惜呢個過程啦。小姜點唱呢？點歌由你決定啦，好多謝你上次嘅支持啊 ,thank you, 多謝曬你啊 ,Ricky Ng, 亦都多謝曬我哋嘅 Chewing J 啊。啊，揀一首歌送返俾你嘅話，其實我而家個心裏面呢、啊、一提起女女我又好掛住我屋企嘅小姜蓉啊，係啊，你覺得啱啊 ,BB 係大得好快嘅，淨係呢兩個幾禮拜嘅時間呢，睇住佢已經慢慢大咗一小串咁多，但對我嚟講呢佢已經成熟咗好多啦，由每個鐘頭啊或者個半鐘呢就要食奶一次啦，已經去到三個幾人時候半夜四個鐘頭先至要我哋起身喂一次奶，真係辛苦我嘅太太啊，但佢都真係非常之咁乖女啊，所以真係多謝你，亦都多謝埋我哋嘅月嫂嘅幫助啊。揀嚟嘅歌曲呢不如揀呢一首啊，我好鍾意嘅 Simon and Garfinkel 啊，歌曲嘅名字呢好有意境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我好鍾意嘅一首晚歌。呢首歌呢亦都係嘅意思啊，中文嘅意思就係、是、喺一啲好急速嘅一啲嘅水啊，即係好唔穩定好危險嘅水嗰度呢成為咗一道橋啊，咁我去 support 佢啊，好有我哋做爸爸嘅心情。亦都揀嚟我好鍾意嘅佢哋 live 嘅演唱嘅呢一個版本送俾大家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Simon and Garfinkel。

我想将啱啱呢一首嘅 Simon and Garfunkel 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送埋俾以下呢一位嘅朋友啊！我哋留言版都见到有 Jackie Chow 啊，早晨啊，小姜，佢嘅女女咧因为大病复发啊，而家喺度康复中啊，祝愿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上天安排要佢两母女挨此一劫啊，要好好咁照顾佢。是啊，我們自己現在方為人父呢，聽到這個消息呢，我心裏面都好 up 啊，希望女女一定要快高長大，一定要身體健康，一定要捱過去啊。而你作為父母呢，最緊要好像剛剛首歌曲一樣啊，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什麼事都好，小朋友最緊要是父母愛錫和痛錫，給曬你們最大的支持給他，已經是他最大的福氣來的了。這個時候送另一首歌曲給大家，有 David Bowie 的 Life on Mars。

直以嚟都好鍾意 David Bowie 嘅歌曲㗎。其實我今日本身打算呢播另外一首叫做 Space Odyssey 嘅歌曲俾大家，但呢首歌喺我哋嘅 database 度係冇嘅，暫時係揾唔到㗎。不過唔緊要啦，啱啱首歌都好好聽嘅。喺呢度提提大家呢，而家室外嘅氣溫係27度啊，相對濕度 88%。我而家喺 studio 裏面呢其實係冇窗口嘅，所以我唔知道出面嘅狀況究竟而家嘅雨勢仲大唔大呢，定係已經清靜咗落嚟呢。諗返起呢，其實今日呢場雨雖然係好犀利呀，但係尋晚嗰場雨呢我反而覺得係恐怖多啲嘅，因為多咗好多好多嘅雷雨呀，即係講緊係行雷嘅聲音呢。去到半夜嘅時間，我喺觀塘區嘅嗰陣時候，我記得呢係非常之咁大聲，好震撼嚟形容呀。咁但係呢又好得意喎，我當我以為我嘅女女啦、小姜蓉啦，即係作為初生嘅嬰兒呀，喺屋企聽到呢啲聲嘅時候會唔會一路喊呢，会唔会好唔習慣，会唔会好驚呢？其实佢又冇咩反应，一路都仲係甜睡当中。但係反而我嘅狗狗同埋猫猫，讲緊我这隻小黑柴叫做 Nara 啦，仲有我嘅金仔啦。咦，我哋有位听众金仔都好耐冇嚟我哋嘅留言板度留言喎。咁但係我嘅猫狗呢，佢哋两个呢尋日真係非常之驚嘅状态，驚到呢係入咗去我间房嗰度喺度刮门，然后入咗嚟之后都係再立不安。唔知大家呢会唔会驚行雷，或者你屋企嘅宠物啊，如果遇到一啲雷雨嘅时候又会啲咩反应呢？不妨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一张我喺黑夜嘅毛雨中喺度奔跑緊嘅嗰张8bit画作，嗰度呢就係留言区啦，喺嗰度留言俾我啊。這個時候要送埋另外一位較早前 Lisa 點唱嘅歌曲俾大家。Pandora 前進號鼓勵大家嘅。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00，署方一共确认5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和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2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

0: 到鄉郊地區選民的支持，不斷收窄差距並反超。藤森慶子在位於首都利馬的住所外接受訪問時，呼籲公眾保持冷靜。他說對選情樂觀，會耐心等候最終結果。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786點，跌8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5點，升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幣6.784，英磅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9.64美元，賣出4330.44美元。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不穩定天氣，而同佢相關的強雷雨區已經移至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驟雨逐漸減少，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北至西北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天色較為明朗，但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翻到嚟兄谈市场不夜天，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4%，时间系5:07啊。听埋我嘅呢一首嘅原创嘅纯音乐作品 Happy Thoughts 之后，我哋继续我哋嘅兄谈市场不夜天啦。

是啊，欢迎回到嚟轻谈展唱不夜天啊！继续有我小姜 Benji 姜明杰喺度陪住大家。呢个时候我哋继续播出一啲我为大家拣选嘅歌曲啊！因为今日咧即系点唱环节嘅歌曲非常之多啊，浸满咗我三 part 嘅轻谈展唱不夜天啊！其实我真系好中意你哋嘅点唱啦，尤其是最紧要嘅系你哋写埋想将首歌曲点唱俾边个嘅时候，我又可以读出大家嘅一啲心声，令到我富有一个 DJ 嘅一啲使命感。但是当然做 DJ 亦都要为大家揀选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因为我揀的每一首歌都是爱，爱全为你，杜德伟、文佩玲的歌曲。

系啊，喺我哋咧今日介绍一啲新嘅歌曲俾大家之前咧，不如我哋再播多两位嘅乐坛天后嘅歌曲俾大家。先嚟咧就有王菲嘅《不再儿戏》，之后拣嚟嘅有郑秀文嘅《爱的挽歌》啊。

是啊，今天的节目有少少特别的，因为平时的我不嬲都叫做坐住小光的时光机啊，小姜的时光机，一路由七八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再去到二千年啊。但其实过去呢两个月咧，我开咪以嚟咧，我哋嘅呢个时光机咧，一直都系因为咧啲八十年代歌曲实在太多啊，同埋有好多嘅朋友都点唱嘅时候都系播紧一啲嘅旧歌啦，想，所以咧就变成咗咧一路都去唔到九十年代啊。但系唔紧要噶。可能由下个礼拜开始咧，我都要真系紧守岗位啊，揾翻我部时光机，慢慢跟随住嗰个步伐去播先得啊。因为好似今日咁样啦，加埋嘅点唱咧，啱啱计过咧系超过有二十几首歌噶。咁啊，所以咧呢、這个节目有四个钟头，但系每个钟头咧都系播到得嗰咁多首。咁啊，加埋之后，中间再加插一啲自己嘅选择之后咧，永远都去到唔到九十年代嘅。而最后尾呢半个钟头咧，我都会到介绍一啲嘅新嘅歌曲俾大家啦，一啲嘅好好听嘅新歌。咁所以咧唔紧要嘅，可能我哋下个礼拜咧先至再 pick 翻呢一个小姜嘅时光机。但系呢个时候我哋真系不如向前多少少啦，因为李克勤仲未出场啊。系啊，当时间去到差唔多五点几六点钟，有好多人要翻工翻学嘅时候，我就会开始俾啲力量俾大家噶啦。护花使者啊！

耶，护花使者，呢时候不如听一下一啲新歌啦，好唔好啊？先嚟介绍俾大家有周欣婷啊，今世情人啊。

听完 YT 嘅呢首歌之后，我哋不如嚟听听另外一位朋友啊，梁海晴嘅《不离不弃的风》。作曲填词都系苏菲啊，编曲 Johnny Yin， 真就系画画。

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嘅呢一首新歌咧，我听到歌名嗰阵时候咧，唔知点解我会谂起啊光头 Bob 啊，因为佢成日喺自己社交平台嗰度都会 post 一张相啦。原来莫名其妙讲咧，我有一个大胆嘅想法啦。但当然主唱嘅唔系阿 Bob 啦，有 The Flame 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跟住嚟呢位女歌手呢，其實有一段時間呢都一路冇 plug 過，大家其實都好掛住佢。而每次聽到佢把聲嘅時候呢，都會知道嘩，佢真係好犀利呀。希望佢繼續喺我哋嘅樂壇發光發亮，我知佢一定得㗎。有嚴明熙呀。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即系下一首歌嘅歌名咧，我哋不如播啲英文嘅歌曲啦。下一首歌嘅歌名真系送俾阿严明熙，因为我有位朋友啦，佢叫 Twinkie Sharma， 佢好中意严明熙嘅。对佢嚟讲，咁耐冇见到佢咧，真系要讲句 Miss You 先得啦。送俾大家，今个礼拜介绍俾大家嘅新歌英文嘅歌曲 ，Henry Moody Miss You。

0: you and I。
1: 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嘅呢一位歌手咧，如果你比较后生嘅话咧，你未必识得佢嘅。但系对于我哋呢啲八十后嘅一啲 DJ 朋友嚟讲咧，呢位真系天后级嘅天后嚟嘅。因为佢咧，自从八十年代啊 ，Like a Virgin 啊等等嘅一啲歌曲咧，嗰阵时候真系称霸咗成个全球啊！大家冇人唔识佢。佢嘅名就系 Madonna， 今次带嚟嘅呢首歌曲 Bring Your Love， 仲有 Sabrina Carpenter 陪住佢嘅。

0: talk about.
1: 哇，好有呢個 Pink Panthers 嘅 stateside 嘅感覺啊！但係即係講起 Madonna 同 Sabrina Carpenter 嘅呢一個 crossover， 呢個 Bring Your Love 咧，完全係嗰個年代嘅 feel 加埋而家呢個年代嘅呢一種嘅同一樣感覺嘅一種合唱歌曲啊 ！Bring Your Love， 跟住有 Maroon 5嘅 Heroin 啊。

0: 是啊，我哋嘅轻谈职场悲哀天呢又嚟到播放最后一首歌曲嘅时候啦。既然就嚟翻工翻学，不如送翻一首有啲力量嘅作品俾大家。
1: Amen.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0: Yes,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有啤李叶文辉啊，我好鍾意嘅一首歌曲啊，叫做《洛奇》啊，即系打拳嘅 Rocky 啊。下集嘅轻谈职场俾夜天，继续会有士姜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yeah， 都话咗听我节目会有纯音乐版本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第一个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去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渠务署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和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署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无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的地震增加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发生在昨日早上的地震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7级。央视报道，距离震央最近的城市之一，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多座建筑物完全倒冧，电力供应中断，当地进入灾难状态。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与其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0: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59美元，卖出43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早晨早晨，2026年的6月9号农历的4月24星期二朝头早6点09分的早上，好多个六，好多个九字，有 Vicky 陪住大家，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不知道大家寻日瞓得好不好啦，希望大家呢今日都可以呢有休息够啦，然后呢今朝 Vicky 返嚟嘅时候呢天气都OK 嘅，未落雨嘅，咁但係今日呢记得出门口嘅时候都要带备雨具，因为呢今日都係会有骤雨
1: 㗎。晨光每日一格，
0: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早起嘅鸟儿有虫吃，所以听緊收音机嘅你，而家呢一刻听到嘅你，相信都是一个勤快啦，会早行动啦，亦都懂得捉住机会的人，亦都相信你是能够早睡早起的时候都可以养成一个就是规律的作息，这样对于我们的身心都是有益处的，甚至乎是可以更加善用我们的时间，好好安排一整天，时间松动啲，个人都开心啲，放松啲。咁啊，唔知道能够搭到头班车嘅你，又有冇试过喺头班车嘅里面遇到你心仪嘅人呢？

听过有嚟自 Beyond 早班火车6:14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好唔好啊？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今日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而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就会较为明朗，但是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要注意啦。现在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方面是

晨光 Coffee Time。今日嘅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啲咩新聞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喺早前咧，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先生，佢就去咗哈萨克嗰度咧访问啦。咁成个嘅访问行程里面咧，都有好多项嘅成果嘅，包括咗就系出年首季香港嘅航空公司咧就会开通呢一个直飞哈萨克嘅阿拉木图机场嘅直航班。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寻日咧都有航空公司宣布，美国嘅航空公司都宣布啦，会直飞香港、哦。洛杉矶嘅机每日航线咧都正式启航，会直飞嚟到香港啦。咁亦都标志住咧，嗰间嘅航空公司重返咗香港市场，将我哋香港都可以更加巩固咁样话俾大家知，嗯，系亚洲嘅重要枢纽嚟噶。咁而有咗直航咯，有啲咩好处呢？咁当然就系可以即刻去谂到2028年会系咩年啦、啊，就系奥运嘅盛事啦。咁对香港当然有好多好处啦，有直航亦都提升咗个国际连通性啦。亦都促进到旅游啦、商业嘅来往，并且咧最重要就系更加确切咁样话到俾人知，我哋香港嘅地位系好重要嘅，作为我哋亚洲航空嘅枢纽，更加可以扩展到咧我哋香港嘅全球网络。咁如果你有谂住就系、是、啊，就系2028年嘅时候，希望可以直飞洛杉矶睇下2028年嘅奥运嘅话，啱啦，有直航啦。

咗系坐飞毡，有冇谂过蝙蝠侠都可以呢？飞上天啊嘛，坐下飞毡，又或者有蝙蝠侠揽住你飞上天。

0: 听过有嚟自郭小林嘅爱情蝙蝠侠，然后女声系边个嚟噶？就系、是、Gigi 梁咏琪嘅《出走地平线》6:23。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晨光生活博士同大家睇啲乜嘢呢？天氣呢就潮潮濕濕啦，落雨㗎嘛，而家相對濕度呢都83嘅。咁喺雨季嘅時候呢，其實屋企裏面每一個角落呢都，如果你冇開抽濕機嘅話，都會覺得濕濕粒粒啊，甚至乎呢好容易出現呢有啲霉菌啊、毛菌啊咁樣。咁有啲人呢就好鍾意拖地嘅時候有啲小習慣嘅。唔知你鍾意拖地嘅時候係用熱水定係凍水呢？原來有好多人都好鍾意用熱水嚟到去拖地㗎。其實我都曾經有一段時間覺得，欸，用熱水好似殺菌啲㗎嘛，係咪？咁甚至乎有啲人會覺得，啊，用熱水再加清潔劑嚟拖地，咁就最乾淨最安全啦。咁但係其實原來喺雨季用呢一個方法呢係大忌嚟㗎喎。點解呢？因為空氣之中的相對濕度其實已經高達到去 80% 以上，現在都已經是83啦。咁熱水會蒸發成為溫熱的水蒸氣，當它成為了溫熱的水蒸氣嗰陣，就會迅速令到整個室內的濕度達到去飽和。咁而呢啲熱水當遇到相對冰冷嘅牆嘅時候，又或者啲家具，即係好似係 sofa 啊、個衣櫃啊，總之係凍嘅家私啦，即係表面係比較凍冰冰嘅家私，當佢哋遇到嘅時候呢，就會立即凝結成為一個小水珠。咁所以點解有陣時就係、是、啊啲櫃會有啲水珠啊濕粒粒咁樣，甚至乎呢你係打造咗一個十分之好嘅空間，十分之好嘅環境俾啲毛菌。嗱，呢個好嘅空間呢唔係俾我哋人啊，而係俾咗啲毛菌，甚至乎係啲塵螨啊。咁所以你話啊，你想真係令到我哋屋企乾淨啲，唔會有毛菌出現呢？咁喺相對濕度比較高嘅時間，甚至乎喺呢啲雨季，就千祈拖地嘅時候呢，唔好用熱水啦。我知道呢有啲家長，即係無論小朋友嘅家長啦，定係寵物嘅家長，佢哋都好注意自己嘅地板乾淨嘅。因為會覺得啊，小朋友會趴地呀，狗狗會趴地呀，保持乾淨係好嘅。咁但係如果用熱水呢，就越拖越濕滯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简简单单用翻冻水咯，简简单单咁拖地，都可以保持我哋嘅环境整洁。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刘德华和谭咏麟的简单是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日第一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第一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同心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同心庆子。藤森慶子在開票初段是一度領先，其後桑切斯得到鄉郊地區選民的支持，不斷收窄差距並反超。藤森慶子在位於首都利馬的住所外接受訪問時，呼籲公眾保持冷靜，他說對選情樂觀，會耐心等候最終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6: 当然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34啦，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你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天气就比寻日夜晚咧就真系好咗好多啦。
2: 系啊。
1: 亦都有少少即系又唔系话热，即系凉啦，啲凉风。
2: 有啲凉风。
1: 系啦，凉风咁啊都唔错嘅，但系都留意住天气变化。而家成日一落雨咧，就突如其来会落嗰啲大雨。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当心留意咁样先至好。好啦，喺外国咧，喺呢个欧洲啊，咁啊有啲有啲朋友啦，咁佢哋咧就好叻嘅，因为外国咧就好多乌鸦噶，唔知道 Vicky 知唔知啦？
2: 哦，点解特别多嘅？
1: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多麻雀，佢哋就都好多乌鸦咁样。咁啊，有啲烏鴉咧，如果喺瑞士烏鴉咧，仲好大隻添，即係大隻過我哋見到嗰啲麻鷹啊，嚇都好大隻噶嚇。咁啊，如果打開雙翅嘅話咧，都幾嚇人嘅。咁啊，今次呢個咧就喺瑞典嘅。咁啊，瑞典咧，咁佢哋亦都有啲專家咧就知道，我哋見咁多烏鴉，咁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叫啲烏鴉嚟幫下手，成為一個我哋好重要嘅原动力呢，我哋叫生活喺社会嘅一份子，可以叫啲烏鴉嚟帮下手呢咁样。烏鴉可以做啲乜嘢呢？
2: 啊叫。
1: 係啦，或者好似以前睇卡通片咁样，淨係嗌傻瓜傻瓜傻瓜咁样。咁呢一座嘅城市佢哋就放弃咗呢就传统嘅一啲嘅模式，係咩模式呢？佢哋改用一班呢叫做野生嘅烏鴉去到做处理呢个清洁嘅工作。特别是做什么呢？执烟头。
2: 有
1: 留意
2: 过
1: 啦，有留意过啦。是啦。咁呢其实他哋就冇人去到监管嘅。咁佢哋点解可以训练到啲烏鴉，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原来佢哋开头嘅时候呢，只要完成工作呢，就可以获得有零食嘅奖励。咁成为咗呢就成个城市一个即係都近乎零不值嘅一个叫做清洁嘅工人。咁睇返啲报道啦，瑞典首都啊，斯德哥尔摩附近咧，其中有一座嘅城市，咁啊，当地一间嘅叫初创企业就推出一个先导嘅计划，利用一啲嘅野生嘅烏鴉啦，咁啊协助清理呢啲嘅烟头嘅，咁啊团队特登咧就研制咗一啲专属嘅机器，只要烏鴉将呢啲烟头抌去一个指定嘅投放器嗰个机入边咧，就会自动跌一啲嘅食物出嚟做一啲嘅奖励，
2: 好好啊，
1: 真系好聪明。真係非常之聰明，佢哋話到參與計劃嘅咧都係啲野生嘅烏鴉，一切咧都係經過佢哋自己烏鴉自願性質嘅，絕非強制訓練，所以佢哋都
2: 好聰明咯，
1: 佢哋都好怕啲團體就話你哋係咪夾硬要訓練佢哋啊？
2: 佢哋當其實動物都好聰明嘅，譬如狗狗貓貓，佢哋會聞到邊度氣味有嘢食，又或者做咗啲指令，做到啦，佢就知道哦，原來我隻手擺喺度，我有嘢跌出嚟個喎，咁佢哋會試噶嘛？
1: 唔知聽眾知唔知啦？其實烏鴉都係一種相當之聰明嘅鳥類。咁佢哋都係其中一種呢就聰明到可以用工具嘅鳥類嚟嘅。好啦，咁我哋話到喎，當地街頭垃圾片高達 62% 其實都係煙頭嚟㗎。
2: 哎呀。
1: 每一年係呀，隨意掉棄煙頭嘅數量突破10億支，唔單止影響市容，咁更加帶嚟龐大嘅一個清潔成本同埋環境嘅負擔。咁我哋話到烏鴉屬於呢就極高智商嘅鳥類嚟㗎，咁具備強大嘅解難能力，更加懂得咧，就正如我头先所讲，活用工具，更加咧就系极少数能够配合环保清洁工作嘅野生鸟类嚟添。咁所以佢哋话到啦，烏鴉既然学习能力咁强，唔单止容易接受训练，更加就会互相去到模仿噶、哦，即系见到夹烏鴉，诶有嘢食、哦，原来呢个烟头过去就有嘢食咯。
2: 哦，越烏鴉
1: 越丙丁戊己嗰啲，全部都会去
2: 跟住晒，
1: 冇错，去担嗰啲烟头，就去换取嗰啲嘅食物。所以好快脆咧，就形成咗一个叫做烏鴉嘅执烟头团队啦，咁样都相当之唔错。咁啊，佢哋而家会唔会有其他国家城市继续仿效咧？
2: 同埋唔知道其他雀仔见到又会唔会跟呢？
1: 如果是的话呢，都真是一个不错的行动啊。

0: 首嘅作品喺早上六点四十二分嘅时间听到，不过呢首歌曲嘅名字叫做零时十一分。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喺晨光百科嘅时间，我哋先睇睇咧就系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咁但系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噶。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空气方面咧就真系赞啦。空气方面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一阵间咧喺我哋7:20左右啦，咁啊到时就会打电话俾阿李耀培 Ringo 啦，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啦。咁啊，但系喺之前咧，我哋晨光大学就可以了解咗一样嘢先，就系呢一个嘅摩打呢个引擎啦。呢个摩打点解佢会识转嘅咧？佢会转咧，系啦，我俾啲燃料佢，
2: 推动力咧，
0: 俾燃料佢，佢就会转。其实咁倒啲燃料落去，佢唔会喐噶嘛。
2: 系
0: 啲乜嘢嘅原理就可以令到佢可以自己喺度转呢？
2: 热力
0: 咧就唔啱，咁天气热，咁佢都会喐啦。
2: 系，唔通自动喐咩？
0: 系啦，就算有热力，佢经过啲乜嘢嘅步骤，佢可以喐咧，即系太阳能咁样。佢点样转化咧？其实都系好多唔同嘅科学原理喺入边嘅。好啦，我哋一齐就睇睇啦。原来其中一个关键咧就系电流啦，电。咁啊，点解喂摩打？点解用电嘅咩？好啦，听埋先。电流通过磁铁附近嘅导线，同磁力方向垂直嘅力咧，就会产生一个嘅作用，就会喺呢个导线上面产生作用啦。呢一股力就称之为电磁力。嗱，如果电流嘅方向相反嘅话咧，电磁嘅力量咧，嗰个方向亦都会反过嚟去到调转噶咯噃。好啦，喺我哋嘅摩打入边咧，其实就装有线圈嘅，而呢啲线圈嘅外侧咧就安装住磁铁，系电流通过线圈，线圈嘅右侧同埋左侧就会产生方向相反嘅电磁力，而带动线圈转动。好啦，但系如果唔改变电流嘅方向嘅话啦，线圈转半圈之后咧，就会反方向转翻过嚟噶咯。所以呢一个嘅摩打咧，每转半个圈就要改变通过呢一个线圈嘅电流方向。咁样嘅话咧，就能够一直产生相同方向嘅电磁力，而呢个引擎咧就可以持续旋转啦。好啦，我再简单啲嚟讲啦，即系话咧，通咗电之后咧。好似幻想一个圈咁样，一个圈，然后有两嚿大磁石喺左右两边，然后当你放呢两嚿大磁石喺个圆圈中间嘅时候咧，圆圈中间嘅磁石咧，佢就会不断喺度转，因为由北弹去南，南又弹翻去北，如此类推咁样啦。咁其实咧有坊间亦都有啲得意嘅设计，咁佢哋就用咗嗰啲嘅风扇叶啊。风扇叶咧就装咗嗰啲嘅磁铁喺度啦，然后咧就拎咗两嚿好似砖咁大嘅磁石，咁啊分别咧就系正极同埋负极嘅磁石，咁啊放咗呢个风扇叶嘅附近，好啦，放咗喺佢哋隔篱之后咧，跟住呢个风扇叶咧就会因为磁力嘅关系就会自己转噶咯，
2: 哦，
0: 咁喺边一度会最容易见到呢啲嘅设计咧？就喺一啲譬如山区嘅地方啦，点解要咁用咧？咁佢嗰个转嘅时候，佢虽然嗰个转嘅力就唔系话好大啦，但系已经足够令到佢哋嗰个水井咧就可以自动泵水啦，因为佢有咗力量，佢就可以自动抽水出嚟啦，咁啊类似嘅方法咧就不断发展啦，咁啊变相咧就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都可以应用得到呢一类型嘅叫做磁石嘅力量或者磁铁嘅力量，甚至乎系通咗电之后咧，嗰个磁力亦都可以有所改变，即系譬如磁浮火车咁啊，亦都系用磁力嘅，咁所以摩打咧开头咧就系通过呢一个嘅电流啊。嘅线啦，然后所产生嘅电磁力咧，就去到令到呢一个摩打去喐嘅，所以话磁力咧原来都 好神奇，
2: 好有用啊，同埋
0: 系真系好神奇。我细细个开始都
2: 系啊，
0: 系
2: 好、
0: 啊、
2: 搞笑
0: 啊！磁石游戏我细个都有玩嘅吓，咁、就好好简单文具簿见到嗰啲，咁、都已经可以开始学习咧，到底系乜嘢嘅一种嘅力量。
2: 嗯、
0: 不过呢啲力量如果去到南北极嘅话咧，咁啊当然就冇办法啦。咁啊亦都咧就容易咧就失效，咁所以咧都要睇翻唔同嘅地方，乜嘢嘅地方用啲乜嘢嘅方法，咁先至得噶。时间嚟到早上嘅6:48，一首嘅作品合唱歌曲，笑看风云变。

0: 要好好地笑看风云变，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实现得到。其中一个方法就可以一路品茶，一路笑看风云变。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星期二嘅晨光 KOL 环节，今个星期朝头早当然都系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啊，成日咧都同爸爸妈妈饮茶噶啦，咁来来去去咧唔系饮下普洱啊，就系铁观音。水仙咧，好似而家喺坊间上面越嚟越少见啊。
2: 真系啊，其实咧以前咧我细个同婆婆去饮茶咧，佢一坐低就话：，滚水水仙，咁就系两回嘢啦。系啦，咁咧其实而家咧我试过去茶楼啦，跟住我买水仙，跟住佢开个铁观音俾我。
1: 系啊，
2: 系啊，跟住佢仲同我讲，一样噶，咁样。
1: 咁系咪真系一样先？
2: 咁梗系唔一样啦。啱啱学饮茶嘅人咧，水仙咧其实系一个好复杂嘅，因为其实咧就咁讲水仙，我哋有分武夷水仙啦、凤凰水仙啦，同埋漳平水仙三大类啦。其实三个咧都系非常之大分别。我试过上网有人睇咧，佢话：哎呀，好中意饮茶楼嘅水仙啊，真系去茶叶铺啦，就买咗啲老松水仙啦。佢话冲嚟饮，哇，完全唔系我想要嗰样嘢。咁所以咧，冇一回事啊！咁好明顯咧，其實佢冇搞清楚咧，佢係中意飲邊一類嘅水仙，或者甚至乎咧，佢喺茶樓飲嗰個咧，可能鐵觀音嚟。
1: 係。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坊間酒樓裡面嘅水仙，多數係咩水仙嚟嘅咧？
2: 而家咧真係好多人咧係求其真係揾鐵觀音就當水仙。咁正常嚟講咧，佢哋應該係一個條索嘅武夷水仙啦。咁應該咧係會發酵度高啲啦，同埋咧嗰個口感會再醇厚啲嘅。但係而家咧，其實真係你外面咧，第一好多已經冇呢一樣嘢啦，係啦。第二咧，就算有咧，佢可能自己都唔知係咪真係水仙嚟，係啦係啦。咁好多人就以為，烏龍茶就得啦，係啦。咁其實就唔係，真係如果真係專業啲去講啦，其實三大類咧都係非常之大分別嘅。
1: 啱啱你有講三樣，就係武夷水仙、鳳凰水仙同埋漳平水仙，
2: 係啦。咁我哋講咗武夷水仙先啦。武夷水仙咧就係屬於咧喺福建咧閩北武夷山嘅烏龍茶。咁我哋平日飲嘅大紅袍咧就係佢嘅朋友啦，係啦，咁大家咧都係咧源自同一個地區產區啦，製作工藝都係接近，咁不過咧水仙種咧佢係一個比較大葉種啦，咁同埋咧佢個味道咧係相對比較純嘅，所以咧喺大紅袍嘅世界或者喺武夷岩茶嘅世界入邊咧有一句説話就係、香不過肉桂，純不過水仙，就係話咧我哋肉桂呢個品種係咁多個最香嘅，但係咧水仙咧係最純嘅，冇錯。咁所以咧，佢做出嚟咧，新嘅茶啦，佢会系焙火度比较重啲啦。咁通常呢个茶咧，即系一年以上饮咧，系会更加好饮嘅。因为咧，我要等佢退火啊。
1: 哦，
2: 系啦，退火啊，系啦。你新茶咧，仲系哇，啱啱焙火完去饮咧，好易咧流鼻血啦，喉咙痛啦，系啦，同埋有阵焙火味啦。但系咧，挤咗一年之后咧，佢嘅香气咧就会特别高啦，比较 full body 口感重啲嘅。咁而凤凰水仙啊，就系咧近年非常之流行嘅凤凰单丛啦，咁大家都有听过啦。
1: 哎呀，想话而家多咗好多茶室啊嘛，咁我都有去坐下啦。哇，真系见到单丛呢一样嘢咧，好多茶室里面都会有。咁咧，你嗌呢个咧，就好似觉得自己劲啲啊，
2: 即系识啲嘢系嘛？
1: 系系系
2: 啦。咁咧，我哋话其实凤凰单丛咧，就系喺凤凰水仙入边啦，一个有性群体种，我哋拣咗啲优异品种咧，去独立单株去制作，所以叫做凤凰单丛嘅。咁但系水仙种咧，都喺凤凰山嘅乌龙茶里边咧，系一个大嘅品类啦。咁所以咧，佢相对上咧，比起武夷水仙咧，佢嘅香气会更加高扬，系啦，我哋带好多嘅花香啦，有啲蜜韵啦，系好吸引人嘅。不过咧，佢嘅缺点咧就系容易涩，系啦，容易
1: 唔中意涩嗰啲就未必喜欢呢个啦。
2: 系啦，但系个香气好直接，咁其实你冲得好咧就唔会涩嘅，系啦。咁但系咧喺凤凰单丛入边咧，我哋亦都咧嗱，水仙可以代表一个品种，但喺凤凰单丛嘅世界咧，水仙咧都可以代表一个等级嘅。所以点解话咁复杂？就系、因为咧，我哋话水仙啊，就系一个基础。我哋讲系所有即系嗰个有性群体嘅品种，那个品种冇咁讲究嘅，咁制作工序咧都系最普通嘅。咁我哋水仙等级叫做一个最基础嘅等级啦，再上去啦，有个叫浪菜嘅等级，咁就系咧我哋咧嗰个嘅工艺咧都系讲究嘅，但系个品质咧就会比水仙好啲。最高级啦，就系我哋讲单丛啦，就真系咧一啲特别嘅品种，我哋将佢单株培育，仲有咧嗰个嘅制作工艺咧，亦都系最讲究嘅。咁所以咧，我哋话水仙。 仙可以代表一个茶品啦，亦都可以代表咧一个等级嘅、
1: 嗯。
2: 最后咧就系漳平水仙啦。咁我哋头先讲墨鱼水仙啊、凤凰水仙啊，佢都系属于条索型嘅茶啦。
1: 系
2: 啦，咁但系漳平水仙咧，佢系一个紧压茶嘅乌龙茶嚟嘅，系、
1: 哦、
2: 好少有嘅。其实喺市场上基本上嘅乌龙茶都系一系球状粒粒啦，一系就系条索啦。但系咧佢系咧好似一个正方形。
1: 哦，
2: 系啦，咁我哋好似大概啦，好似 OK 嗰个手指咁大粒嘅正方形，
1: 即系细过乒乓波咁噶咯，
2: 差唔多，同乒乓波差唔多大，系、哦、啦，咁、
1: 嗯、
2: 所以咧，但系佢扁嘅，即系佢唔系一个立体嘅方形，佢系一个扁平嘅正方形，系、
1: 嗯、
2: 啦，佢一个方形嘅茶饼啦，所以亦都叫纸包茶，咁佢咧系比较桂花香啦、清香型啦，发酵度比较低啲，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中意啲系 light 枝嘅话咧，咁会系呢一种就比较适合，同埋冲泡。都是简单的，基本上你用热水洗一次茶，咁跟住点样浸咧，佢都唔会太难饮咯。
1: 嗯，咁所以其实系咪冲水先都系啱啲喜欢想尝试接触茶嘅人饮嘅咧？
2: 水仙系如果系轻发酵，譬如漳平水仙呢啲好适合入门嘅、
1: 嗯，
2: 因为咧佢嘅味道比较温和啦。但系岩茶咧，譬如话武夷水仙咧，就反而咧，我唔觉得系一个新入门饮茶适合噶啦。第一咧、嗯、就系佢价格比较高啦，如果佢饮到老。松水仙啦，系啊，讲紧譬如有啲名山嘅品种咧，可能讲紧系十几万一斤嘅，系、
1: 嗯、
2: 啦，咁我哋一泡可能都几千蚊噶啦，系可以好贵啦。咁、嗯、第二咧就系佢个口味咧比较重啊，比较浓郁啊。喺岩茶嘅世界，佢系偏纯，但系喺六大茶类嘅世界，其实佢哋咧都系偏浓郁嘅。咁、
1: 嗯、
2: 所以咧，我哋作为入门即系茶嘅小白啦，咁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可以试下漳平水仙啦，或者凤凰水仙咧，落少啲茶叶饮就冇咁容易苦涩啦。
1: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就学识咗水仙其实都有分唔同嘅品种，甚至乎水仙咧都可以系用等级嚟到去形容噶。咁啱啱讲嘅新

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嘅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并冇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冇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嘅案件，检控嘅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话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话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第一批贷款中59亿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是敲定最后细节。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一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二台话你知，
5: 你呢个编织篮好靓，色泽又自然，系唔系印尼特产嚟噶？
6: 犀利，一望就知印尼最出名嘅就系藤竹编织，全世界超过80%嘅原藤咧都系嚟自印尼噶，佢哋喺呢方面咧绝对系世一。
5: 睇落去啲图案好似好复杂咁样，系咪用机器织噶？
6: 传统工艺梗系手工先值钱啦、印尼工匠细个咧就开始学识，会先将啲藤条切成幼丝，再用唔同嘅织法，好似十字篇、斜纹篇咁样，织出嚟嘅成品咧实正又透气。
5: 咦，我仲好似隐约闻到咧，你个篮有一股淡淡嘅烟熏味嘅。
6: 呢、這个就系重点啦，好多印尼藤制品织完之后会用椰子壳或者干草嚟烟熏，一嚟可以防虫。二嚟可以令个藤色由米白变成好靓嘅古铜色，仲会越用越光鲜添啊！
5: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7: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4: 二台话你知，
8: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8: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7: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咁啊，仲有当然我嘅拍档都喺度啦，咁啊有小白喺度之外，
3: 亦都有 Vicky 喺度，
4: 亦都有 Didi 喺度。
2: 早晨，早晨啊，交通组嘅交通女王都入咗入嚟啦。
4: 早晨，早晨，
2: 带住一啲最新嘅交通资讯咧，咁啊同我哋嘅听众啊见一见面啦噃。
4: 嗯，咁啊而家咧见到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咧，诶大致都正常噶，咁啊。都 OK 啊，咁但系路面方面咧，大家留意翻啦。之前咧就系有个坏灯嘅，喺呢个窝打老道啦，去翻九龙塘方向同埋碧街交界嘅，咁啊几分钟前咧就已经维修好啦。咁啲繁忙道路咧真系快搞掂啊，最开心啊。咁而家咧窝打老道去九龙塘啦，近住碧街嗰个坏灯咧就已经系维修好啦，交通灯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咧都系讲翻咧有个水管急修啦，不过咧都系啱啱完成咗噶，喺葵涌嘅。在葵涌的葵福路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和盛福街的封路就已经重开了。另外佐敦的南京街都有工程，去回拔萃女书院方向近着德惠行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的，经过小心啦，就是这样、
2: 哦、大致上都可以啊。经过昨日夜晚的大雨之后、咁啊，路面上面就乾淨咗好多。
4: 係啊，不過我就翻嚟嗰時候好彩係未有落雨嘅。
2: 係早上我翻工嘅時間都冇落雨嘅。咁、我途經呢一個城門河嘅時候咧。見到個水位都相當高，
4: 哇！
2: 係啊，因為真係大雨啦，尋日夜晚係啦，
4: 黑雨啊！
2: 我目測啦，都仲未上到去單車徑嗰啲位嘅、但係都上到上去，同埋變曬黃泥水咯，城門河。我今朝見嘅時間，
4: 希望快啲嚟，快啲走啦！啲黑雨啊，紅雨黃。
2: 係啦，係啦，不過而家都
4: 太長時間，
2: 因為極端天氣影響啦，所以好多時都真係好快嚟啊，亦都好快走。
4: 極端天氣而家六月就掛黑雨，即係未踏入真係七月啊咁樣嗬，七月八月暑假，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2: 係。
4: 系咪先？大家就系如果翻工嘅话，遇咗对脚湿咗嘅，点样搞咧？咁样噏住成日又好辛苦嘅。
2: 系，所以即系亦都要赞天文台啊！咁啊，样样嘢都即系好早就已经会讲定俾我哋听。
4: 系啊，系啊。
2: 系啦，咁啊，有啲即系推送，等我哋可以个手机嗰度就直接可以知道。咁当然可以听住电台，亦都可以了解住最新嘅天气概况啦。不过有阵时有啲雨带咧，佢嗰个位置就可能会喺譬如港岛以南嘅、可能譬如十啊二十公里啊咁样。咁有阵时天文台都会做一啲嘅準備嘅，咁可能會提醒住市民啦。咁但係有啲，我聽到有啲聲音，喂，都冇落雨嘅，我呢度咁
4: 啊。係
2: 香港其實都雖然話就好細啫，咁但係我哋一個人嚟講做單位，其實佢都大㗎嘛。
4: 係啊，好得意嘅，一條高速公路依、這個位有，嗰、那個位冇都會嘅。
2: 冇錯啦，係啦。
3: 尋日直情咧喺網上面咧睇到一條片，就係關於踢波嘅、踢波嘅另外一邊落雨，
2: 一邊落雨一邊就天晴咁樣，即係咁啱喺嗰個位咯。
4: 係啊，所以總之就大家小心啲啦。而家真係雨天啊，
2: 無
4: 論揸車又好，行路又好，都要小心。
2: 所以我自己習慣咧，即係收到天文台嘅一啲嘅叫推送嘅時候咧，都會再睇清楚嗰個嘅叫做雨量同埋嗰個雨帶、甚至乎嗰個雨雲嘅分布、到底喺邊一度啊，吹咩風啊，咁可以更加容易掌握嗰個天氣嘅概況嘅。係啦，好，咁大致上就係咁啊。咁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講下咧？
4: 咁聽得晨光嘅有啲好嘅話俾大家聽啦。嗱、你知咧嚟緊暑假好多人去旅行噶啦，咁、但係咧相信咧我都係咧搜集資料咧先知道原來咁多服務嘅。香港機場有七大嘅隱藏服務，有七大喎。我先講啊，第一大咧就係免費嘅啦。但係咁呢七項服務
2: 有得沖涼？
4: 七項係啊，你都知啊。嗱，呢七項服務咧有兩項
2: 個個機場都應該係咪有得沖涼㗎啦？
4: 咁我又唔敢。
2: 咁有啲過夜會轉機咁啊，我咁諗啦。
4: 咁、又唔知
3: 轉機位啊？
4: 你沖涼嗰個係咪喺轉機位啊？咁我睇下先一陣，係 啊，抵港層啊，應該係咯。抵港层
3: 喎，
4: 佢系
3: 嗰度先有咯。
4: 系啊，香港喺抵港层近12号登机闸，一个就抵港层 L 5近43号登机闸。咁系咪属于系你讲嘅？
2: 我又唔喺机场做，你讲12号闸，我唔知喺边噶噃。
4: 去到睇到啦，
2: 系啊，
4: 去到会睇到，睇到几多号闸啊？而家我讲空口讲就冇啦。嗱，咁先讲嗱，有五项咧就系唔使钱嘅，有两项就系要收钱嘅。第一项咧就系免费文化工作坊，咁就系俾咧一啲可以候机啊或者系转机嘅旅客咧可以参与嘅亲手制作嘅纪念品，例如有填色啊、电话挂饰啊，或者系马赛克嘅杯垫工作坊。 咁啊幾得意噶。
3: 係啊，
4: 係啊，同埋
2: 係咪廿四小時嘅咧？呢啲應該唔係啦。
4: 佢依個係就係全面嘅，但係有時間啦。但我就唔知道時間係幾多，但係就每一節嘅工作嘅方嘅時間就15至30分鐘
2: 啫。OK 喎、
4: 啊。俾你15至30分鐘。
2: 真係呢啲時間都 OK 啊。係。你原本諗住就要揾個地方 hea 下，跟住其實你可以 join 呢啲 workshop。
3: 佢好多表演添㗎，
2: 表演
3: 係
2: 好多。
3: 新年咧，我咪飛咗嘅，同屋企人咁跟住等相機嘅時候咧，哇！農曆新年啊嘛，有好多人咧用中式嘅樂器喺中間表演，即係就係課大家喺中間嘅時候唔會冇嘢做啊，可以有啲表演睇下，又有啲工作坊可以玩下。
4: 係啊，呢個李康就係淨係新年咧，但係呢個平時都可以玩到啦。咁幾好，有小朋友嘅話咧，啊，俾佢玩下呢個填色遊戲都好啊。仲有，如果你咧拍低咗照片上載喺啲社交媒體，仲可以換呢個領取呢個特別嘅禮品㗎。係啊，好啦，講第二啦，免費中轉遊呢個犀利啦。如果係經香港國際機場轉機，只要符合航班中轉時間超過7個鐘頭，原來咧符合呢個入境嘅要求，包括持有有效嘅簽證或者旅行證件啦，原來可以免費參加專業導遊嘅城市觀光嘅、
2: 哦，
4: 我真係唔知喎。咁我睇下你通知啲朋友。
2: 我哋唔知啊，好正常啊。
4: 係啊，唔係啊，
2: 我哋好少喺香港轉機嘅，因為我喺香港出我喺香港出發嘅啫，我唔係香港轉機嘅嘛。
4: 咁有朋友可以話俾你聽啦。
2: 係啊，
4: 呢一個咧佢 OK 嘅，呢一個觀光遊係有4個鐘頭嘅。包括有三個景點嘅，三個地方啦，即係去下黃大仙啊、馬灣啊同尖沙咀，有三條嘅航線。
3: 哦，黃大仙
4: 係啊，都有嘅，原來幾得意啊！
3: 我以為東涌附近啫，咁樣。
4: 所以好特別啊，我覺得。咁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1號客運嘅大樓底港層嘅。咁啊，好啦，另外啦，全面嘅仲有咩奇妙巨蛋喎？奇妙巨蛋都係俾小朋友可以係玩嘅，咁可以另外一個地方就連接呢個攀爬嘅城網啦，
2: 哦，
4: 有條滑梯網站啦，有條隧道咁樣去可以玩。
2: 即係佢有個 corner 係城網位㗎嘛，
4: 有個係個蛋殼咁樣嘅，
3: 又
4: 係全面的。
2: 我有帶我弟仔去玩過嗰、那個。
4: 嗯，咁你有參與啊？呢個又你呢個受惠啊？
2: 哇！呢、這個梗係啦，但係同埋入去嘅時候記住除鞋啊嗰、那個。
4: 係，好多玩呢啲都要除鞋嘅。
2: 係啊，
4: 所以著翻個襪。
2: 我又見嗰啲家長就即係大人懵得滯啦，掛住係咁嗌個仔走啊！
3: 啊！佢、哦、自己冇除鞋，小朋友
2: 自己就冲咗入去。
4: 系啊系啊，
2: 啲工作人员都即刻，唔好意思啊，除鞋啊，除鞋啊。
4: 嗱，咁第四啦，就因为好似你咁讲啦，免费嘅淋浴设施啦。咁、
2: 嗯、
4: 香港机场为旅客提供免费淋浴设施啦。咁当然啦，有洗头水啊，呢啲啊都系免费、啊
2: 嗯。基本嘢就有啦。
4: 基本嘢啦吓，不过自动售付买呢个提毛巾咧，同埋其他嘅嘢就可能要要俾錢
3: 收費，
4: 收費啦，係啦，咁就係喺底港層嘅，咁全日開放啊！依、這、一個就
2: 呢、這個係呢、這個一定要全日開放、
4: 啊。係啦，咁香港機場依一個嘅另外一個隱藏咗依一個行李送遞服務，
2: 嗯，
4: 咁依個收費嘅自己係點樣咧？其實你自己聯絡翻依個速遞公司啦，可以直接送去機場安檢嘅，咁你可以、嗯、哇攞咗好多行李唔方便嘅話咧，就可以直接自己咧。安檢員咧就係托運行李服務，應該咁講。咁、
2: 嗯、
4: 所以喺航班離港前12個鐘頭咧，就係、是、完成依個服務
2: 㗎。
4: 咁大家可以就唔需要話拎住咁多行李啦、
2: 嗯。
4: 好啦，第六啦，免費電話。
3: 原來免費電話，
4: 機場客運大樓共咧就有超過40個可以撥打嘅本地電話設施，即係嚟到去到香港想打俾香港朋友傾下偈嘅。咁當然而家其實都唔多需要啦，有手提電話多得支持啦嚇。不過咁可能你如果唔喺香港，
2: 好多外地遊客，
4: 係啦，外地人嚟
2: 到香港
4: 揾翻香港朋友就需要啦。
2: 係啦，咁啊就可以打翻用即係嗰啲固網電話啦，就直接打翻電話出去，
3: 嗯、
2: 因為佢哋嚟到香港，佢哋就可能要收漫遊嘅咯。
4: 嗯，
2: 咁啊未必寫得啦，咁當然你話喂，我用嗰啲即係通訊軟件直接打咪得咯，係都得嘅。
4: 但有啲冇噶嘛，
2: 咁唔係
4: 打俾長輩嘅話，可能佢
2: 唔
4: 係
2: 個個有噶嘛。
4: 有啲直情唔識得聽用，唔係用正常電話打嘅電話聲添、嗯，有啲電話聲佢哋唔識接嘅，係、嗯、啊，所以唔緊要啦。總之有就最好啦，
2: 係咪？係
4: 咯，即係香港國際機場真係好靚，地方又靚又大，係啊，咁、
2: okay?
4: 好啦，最後一個第七個，最後呢個咧就係、是、咧要收費嘅係咩咧？打印、影印同埋掃描。
2: 哦，
4: 呢三個服務咁啊，旅客咧可以喺1號嘅客運大樓啦，好多個地方。嗱，錢我唔知道，多個地點咧使用依一個嘅收費嘅打印啦、影印啦同埋掃描服務嘅。咁啊，可以留意翻啦，離港層咧就會有噶。咁呢個時間咧，我嗱佢又有寫，使用嘅時段咧只係凌晨嘅5點鐘至到12點鐘。
2: 嗯。
4: 系咯，咁即系得几个钟头冇啫，其他时间都
2: 大部分时间都有啦，
4: 大部分时间都有嘅。咁、
2: 嗯、
4: 所以大家如果系需要用到嘅话咧，影印啊、打印啊、扫描都可以用到噶。咁又香港国际机场又靓啦，又多服务，好开心。
2: 所以咧个即系个彭一直以嚟都系喺名列前茅啦。
3: 系，
2: 我哋都相当之叻仔。
4: 同埋我啱啱去完新呢个 Terminal 2咧，哇，真
2: 系
4: 好靓。
2: 系咩？你去咗
4: 海洋？系啊，
2: 你真
4: 系
2: 好啊！
4: 海洋形式，
2: 特登为咗晨光去到特登去嗰度。
4: 真心少少啊，經過經過，順便順便啫。哇，真係好靚！你知唔知用海洋嘅形式啊，可以睇到個水族館咁樣。
2: 有水族館
4: 啊？佢喺個牆度咧係好立體嘅，啲、魚喺度遊啊！哇，你行落去，哇！我真係覺得，即係我去嘅地方，其他嘅機場，我真係覺得香港機場真係好靚，
2: 又
4: 大又乾淨又企理
3: 啦，即係。
4: 係啊，同埋最緊要係咩？哇！人手做嘢真係快，啲、效率真係冇得頂啊！
2: 呢、個就真係要讚啊！即係香港人嘅效率不嬲都係咁好
3: 喎。
4: 冇啲耐性咧，
2: 快靚正，唔係因為大家好老實講，大家都係香港人，我哋嘅心態就係、是、你快啲，我快啲 serve 完你喳喳林，我可以有自己時間
4: 啦。
2: 係好坦白講，
4: 係啊，同埋香港嘅鐵路都真係快啊，即係等幾快最啊，即係繁忙時間竟然一兩分鐘一班，
2: 一分真係一分鐘一班。
4: 非繁忙都唔會好耐，但你知有啲地方啦，哇！非繁忙真係要等好多嘅，
2: 可能五分鐘咁樣咯。
4: 有啲唔止添啦，要等四個字啊，
2: 所以點解？同埋佢哋嗰啲班次咧，就真係要輪啊！因为有些就可能会是飞几个站跟住先停，但是我们就大部分都是站停啦，咁好方便啦，咁而且即係 Didi 话斋，我们嘅铁路老实讲啊，坦白讲有阵时即係繁忙时间，你呢啲班车过咗你一分钟都唔使，其实
4: 是、
2: 其实已经喺后面，即
4: 係
2: 我都有逼过㗎嘛，咁、所以佢过咗呢个班车之后呢，你真係听到嘟嘟声，真係停低你自惊，唔係停低你自惊，
4: 係惊惊定惊，
2: 单你讲错，单你讲错，好啦，咁佢因为惊㗎嘛，咁、所以佢就咪变咗下一班都即刻嚟啦，咁我仲冲咩啫？
4: 系啊，
2: 完全唔需要，咁啊变咗好快就有上到车咯。
4: 冇错，所以身处喺香港真系几骄傲，
3: 幸福
4: 同埋好开心，幸福可以用幸福嚟形容。
2: 效率高咧，我哋就悭好多时间可以做自己嘢。
4: 系啊，同埋变通啊，睇到有啲地方佢真系唔会变通啊，你啲排队系佢系咁都系咁，系啦，咁都系咁样，佢唔识得两个字叫做分流噶喎。你哋你哋排咯，哇！如果香港人唔系咁讲啊，
2: 系啊，
4: 你真系醒少少。都唔得嘅咩？
2: 同埋真係又要讚我哋排隊嗰個文化。
4: 係啊，
2: 你 anytime 排隊，你搭呢？譬如我去商場搭呢、你好自然就會見到有一條隊喺度排隊，就係咁簡單。但係呢啲就係、大家都會好覺得我哋香港人好有禮貌嘅一個原因咯。
3: 同埋係有咗個共識咯，大家
2: 係咯，
3: 係咪啊？
2: 你唔排隊，成條龍啲人望住你啊！
4: 冇錯冇錯，
2: 係啊，所以就係更加愛香港啊！
4: 冇錯，
2: 好唔該曬 Didi，
3: 唔該曬 Didi， 同大家睇埋咧星期二啊，今日六月九號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7:20咯，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最高氣温咧大概30度，會吹和緩嘅北至西北風，咁啊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氣咧就會咧較為明朗噶啦，咁但係仍然咧會有幾陣嘅驟雨啦，週末期間咧天氣漸轉唔穩。稳定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如果你话周末想出去玩嘅时候咧，天气渐转不稳定，你就要 plan 一 plan 究竟啊去边度好啦，可能留翻喺室内咧就会好啲。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0: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6: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的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滿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戰。
5: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晨光大學，
2: 好啦，咁時間嚟到早上嘅7:21，咁繼續收聽緊晨光第一線，有我哋晨光大學，咁電話旁邊亦都邀請到呢就係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榮譽會長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3: 早晨 Ringo。
7: 早晨小白，早晨 Ricky。
2: 早晨早晨，咁今日亦都要麻煩 Ringo 呢就同我哋講下，因為上次講咗我哋嗰啲譬如油分咗好多級啦咁樣，咁亦都有去咗可以點樣用啊，變咗啲乜嘢啊。好啦，咁今日我哋要知道嘅呢就係成日呢即係我同 Ricky 都會揸車㗎嘛。咁揸車嘅時間呢我哋都會喺度諗啊，或者留意到呢啲油公司成日喺度話到一樣嘢，就係、添加劑啊，我哋嗰個呢個品牌呢就最爽啊，嗰、那個品牌呢又會幫你咩清潔個引擎啊，好多呢啲咁樣嘅。咁但係呢其實香港即係呢啲呢類型嘅燃料到港呢，其實個來貨老實講都係同一個來貨嚟嘅啫，都唔會有幾大分別，要跟個 spec 㗎嘛。 咁但係點解各大油公司佢哋聲稱自己嗰個又唔同呢？係咪佢哋成日話自己嗰個添加劑嘅成分又不一樣，令到我哋嗰啲油啊，我哋用嗰啲燃料可以有好多唔同變化呢 ？Ringo，
7: 我想首先問一問小白，
2: 係
7: 你係用嗱，而家油站咧，我哋係冇燃油啦。
2: 嗯。
7: 咁不論邊間油公司都好講佢自己嘅添加劑幾勁啊，幾叻啦。
2: 係。
7: 咁其實不外乎係分平油，
2: 嗯，
7: 同埋貴油。
2: 貴油係啊係啊係啊。嚇、
7: 啊！你係入緊平油定貴油？
2: 嗱，我咧好坦白講啊，我以前咧係入平油嘅，但係因為油、
7: 啊 okay.
2: 因為油公司咧，佢就話即係每次入油嘅時候，佢已經同我講啦。其实呢入嗰隻贵油呢
3: 今日抵啲喎
2: 仲悭得多
3: 喎、啊。是啊是啊是啊我都係咁样㗎係只要嗰个嘅工作人员同我讲话今日边个平咁、啊、我就入边隻。
2: 因为我话我喺你哋门口嗰个牌呢见到减嗰个价系唔系呢系咪用平嗰隻油㗎唔係啊贵嗰隻先有得平㗎平呢个价㗎咁样。咁所以我呢、okay. 因为呢个原因呢我就入咗佢哋偏向贵嗰隻油啦、哦。就係、是、咁样。
7: 咁 ,Ricky 都系啦。
3: 係有两种都会有。
7: 两种都会入，咁点啊？一次入平油，一次入贵油，
2: 梅花间竹啊！
3: 总之就系每一次入嘅时候，佢话我知今日边只底，佢就去帮佢入边只。
2: 哦，即系工作人员就帮佢谂埋啦，到底平定贵咁样。
7: OK， 嗱，呢个冇话错嘅，因为大家都知道贵油嘅价钱贵咗嘅，
2: 嗯，
7: 所以佢个 discount 咧有机会就大过平油一啲，
2: 系，
7: 但系我哋一个聪明嘅车主咧。你就係用計算咧，就話究竟平油節實係幾多？
2: 嗯，
7: 貴油節實係幾多？
2: 係。
7: 咁你嗱，始終咧平油同貴油都好啦，一定貴油嗰個 discount 大，咁咧就吸引咗咧阿 Ricky 或者阿小白入油啦，
2: 為
7: 咗 discount 多好多。
2: 係啊。
7: 但係佢最後因為佢個價錢係貴過平油啊嘛。
2: 嗯。
7: 咁所以咧出翻嚟咧，其實。都有一啲高低嘅，咁呢個咧嗱，你哋自己留意啦。
2: 有啊有啊有，
7: 咁我哋
2: 嚇
7: ，OK， 咁今日最主要咧咩平油貴油都好啦，大家都知道啦、嗯，香港咧不論平油同埋貴油都係所有油公司都係98號辛烷值，
2: 係
7: 啊，辛烷值係咩啊 ？Octane， 即係話咧嗰個咧汽油嗰個標準啊，
2: 嗯
7: 啊。咁、那個 octane 咧就係話咧，最主要咧佢就係防止咧架車爆震嘅。
2: 嗯。
7: 不過我同大家講講喎啦，平油同貴油都係98。
2: 嗯。
7: 平油同貴油都係有燃油添加劑。
2: 係。
7: 平油都有㗎嚇。
2: 係。
7: 好啦，咁咧大家都要明白咧，喺香港由於係98嘅 octane 咧，其實係全球最高㗎啦。
2: 嗯。
7: 咁因為一般嘅汽車咧，喺一啲落後啲嘅地區咧，佢可能係91嘅啫。
2: 嗯。
7: 但係大多數車廠咧，嗰、那個標準係95，就符合嗰個汽車引擎嗰個要求。95。
2: 係。
7: 咁所以咧，喺香港咧，我哋係要用到98。
2: 嗯。
7: 咁98當然比95唔係好嘅嚇。
2: 係。
7: 咁但係用唔用到咁高嘅？保品咧咁样，咁呢个咧即系可圈可点啦。
2: 系，所以即系之前都有听过有啲专业人士就讲话，其实会唔会引入多几款唔同嘅咧？咁我哋又唔系个个揸嗰啲名牌嘅跑车，系咪？
7: 嗯，
2: 吓
7: 啱啦。嗱，咁所以大家咧，首先要明喺香港平油贵油都好，都系98，已经系用到最高燃油嗰个级别噶啦。好啦，咁其实咧平油都好咧，佢都。本身有一個叫基本嘅添加劑，
2: 係
7: 必須要有的。係，就唔係話淨係有98，所有嘅油咧，就算95都好咧，其實佢都有本身咧有燃油嘅添加劑咧，可以清潔啊，同埋抗磨咧。咁呢個係有嘅。咁只不過成分咧好啊，或者係一般，或者合乎標準，或者高嘅標準咁解嘅啫。好啦，嗱，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咧，平油同貴油嘅話咧。香港嚟計咧，坦白講翻咧，因為我哋已經用到98嘅 octane 咧，其實一般如果我哋為咗荷包嘅話咧，一般咧平油已經足夠我哋香港嘅所有嘅一 般家庭用嘅汽車，我真係感
2: 覺
7: 普通家庭用嘅汽車咧，我哋98平油咧已經係做到噶啦。
2: 嗯，
7: 咁當然，咁你話貴油嘅話係咪唔好咧？嗱，貴油冇話影響即係唔好，佢係會好。
2: 嗯，
7: 啲嗱個啲嘅話咧，係咪值得而家咁貴咧？所以我正話咧，要同大家提。某啲油站係咪做一個宣傳，將個貴油佢個 discount 多啲，但係最後節實佢都係比平油係抵嘅話，嗱最後每一 liter 我教大家，
2: 明白？
7: 咁你咪入貴油咯，因為我哋係睇經濟啊，睇價錢噶嘛，
2: 睇價錢係啊，一般消費者其實如果你話 Ringo 都同我哋講就話其實冇乜分別，因為我一直以嚟即係入燃料車即係燃油車咁耐，我入兩種油我都有入過，坦白講。我咁耐以嚟我都唔係好分到有啲咩分別，但係會有人同我講嘅，一定有啲揸咗好耐車嗰啲都同我嗰隻真係勁啲㗎，你睇下一比油嘅時候去㗎咁，其實我都唔係好覺有咩分別嘅，好坦白講。
7: 我諗最主要呢，第一嘅錢嘅分別，
2: 心理上係啱，
7: 係好大嘅，因為點可以吸引到消費者用多啲錢呢？佢就宣傳效果啊，佢要做多啲嘢啊嘛。並不表示貴油唔好啊，並不表示啊，唔會佢係差過平油，唔會噶，佢一定有啲好過。不過喺個經濟角度咧，對架車嗰個性能啊，嗰個潤滑度啊，各樣嘢咧，平油都唔差嘅。咁所以大家咧，由即係入油嘅計算咧，你最好就係用個 bottom line。最後我俾平油每一啲幾多錢？
2: 係
7: 俾貴油每啲幾多錢？咁咧。就作為咧，我哋而家聰明嘅就係揸車嘅選擇，咁呢個咧就好重要啦。
2: 明白明白，咁所以我哋就無意咧就即係同大家講話貴油好定係平價好咁樣啦，呢啲就唔係嘅，反而咧最終個決定權一定喺翻消費者嗰度。如果你都係覺得即係 Ringo 所講啦，喂貴油嗰只我硬係踩落去嗰下覺得勁啲嘅，你最緊要就係自己喜歡咁啊得啦嚇。
3: 因為你用噶嘛。
2: 啱啦啱啦，咁啊計翻個最後嗰個折實價咧，就自己去到做呢一個決定啦。咁啊同 Ringo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7: Okay. Bye-by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容许狗隻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话，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碧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整返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啦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五块田，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港铁站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 三叉戟二，
9: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0: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8: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7:37，早晨两位拍档 Vicky 同埋小发，
2: 早晨。
1: 喂，今日咧都系同大家 update 下一啲运动嘅周边啦。咁第一件事咧就话字母哥啊，即系呢位 NBA 球星咧就嚟到香港咯。琴日啱啱咧就抵达香港啦。咁应该作为佢亚洲之行第一站咧就嚟到香港先啦吓。咁啊会喺今日定系听日喺修顿打翻场波嘅，会同啊一啲叫做篮球好手献下技咁样啦。咁即系嚟紧都仲陆续会有其他新嘅 NBA 球星咧，就結束呢、這個季後賽啦，就嚟到亞洲嗰度咧揾下真錢嘅。咁、當然啦，你話講到 NBA 啊，一定要提提啦。美國總統特朗普都啊入到場啊，講緊咧一陣間咧8:30啊就會開波嘅呢一場波啦，就係紐約力博隊啦，就對咧呢個聖安都尼奧馬刺隊嘅 Game Three 啦。咁啊紐約力博隊咧就攞住2-0嘅優勢啦，事隔27年啊重返咧麥迪信广场花园啊，呢个咧可以话系篮球界嘅呢个圣城麦加吓，咁、即系买咗票嘅朋友仔咧，要早2-3个钟头入场啊，因为啲安保都好紧要，因为咧因为美国总统先生啊特朗普咧到场观战啊嘛，全个球迷区咧都唔俾带袋入场，
2: 水樽嗰啲都唔得啦，应该
1: 水樽就即系如果胶嘅 OK 咯，即系如果你话带支汽水入去咁样，咁、不过啲安保都真系要搞个几两个钟。入到去，即系最紧要就系咧，有军队咧喺成个麦迪逊公园球场旁边驻守，位数300多位军队，
2: 可能天空都有噶，
1: 佢哋系啊，唔系可能啊，系真啊，
3: 肯定噶啦，
1: 系真噶。
2: 地底咧？
1: 地底我又唔知啦，成日话纽约有地底城嘅，我哋细个听到话有啲巨型蜥蜴嘅，嗱唔知呢个系属真属假啦。咁总之买咗飞入场嗰啲，连最角落最山顶嗰张飞啊！都要78000啊，港紙最角落，即系嗱，你試想象自己喺紅館，即系早兩日你睇阿修哥演唱會啦，山頂嘅朋友最高嗰度啦，個角落頭，即系根本係你連坐都唔想坐噶啦，基本上嗰度都78000，
2: 哇，
1: 即系78000港紙啊，好誇張。咁你話前排嗰啲幾多錢咧？
2: 其實都係睇熒幕嘅啫，
1: 睇熒幕
2: 氣氛咯，
1: 我估入去打個卡。即系行去中間嘅時候，話俾人聽我嚟咗麥迪遜公園睇呢場波嘅。
2: 如果現場氣氛真係，
3: 如果你話我都有喺譬如啟德主場館坐到差唔多最後，我有坐過最後嗰排，上邊最後嗰排去到睇一場足球比賽嘅。
1: 係係。
3: 咁你話問我睇唔睇到佢？我睇到嘅，
1: 係
3: 好坦白講都睇到嘅。即係個波去到邊啊？咁當然你話嗰個人啊，梗係會細粒咗啦。咁但係又可以睇到個現場氣氛，亦都睇到個球賽，其實係睇到嘅。咁但係籃球我就冇睇過啦。
1: 咁啊，篮球个场就再细啲，不过咧篮球好醒嘅，好多周边嘅，即系好多周边就系、即系譬如佢成日有啲暂停嘅时候，会有啲 kiss cam 啊，或啲黑 cam 啊，或者咧依家有 AI 咧，就将你个样改咗另一个样，变咗 alien 啊，即系依家好兴外星人噶嘛，将譬如阿 O 个样，或者小白个样，或者 Vicky 个样入到场睇波，变咗外星人化，但系 QQ 嘅咁样。
2: 系大家，但系大家就会好开心啦。
1: 系
2: 我最近有见到有个咧，唔系 kiss cam 嚟嘅，佢系 single cam 咩嚟咧？就是他特登有两个 cam， 一个就影女，一个就影男，佢系现场帮他哋看看大家觉得他哋亲唔亲，好得意喎，
1: 但如果隔篱有个男伴翘住个女仔嘅手咧，咁咪即系自己嘅女仔同另一个男人去 pitching 咯，
3: 咁就玩就唔揾啦，因为佢哋揾 single 嘛，
2: 系啊，特登系揾 single。
3: 见到你侧边有人，佢就唔 take 个 cam 啦，
1: 系咪咁醒啊？啲 cam
2: 唔系黐埋影住，唔系你哋一齐坐住噶，
1: 我知我知，我就系知道分开坐，系啊，咁啊几得意啊，总之人哋会谂呢啲花边啦，或者中场休息嘅时候会射啲 T 恤上去场嗰度啦，咁就马乎有啲球场咧就直情客队咧。炒咗两只佛球咧，都已经请你食全场食热狗噶啦，咁样咁啊！呢啲全部都系即系 NBA 确系一个商业嘅联盟啊！咁睇下场波点样搞法啦！咁啊，即系比赛开始之前4.5个钟头起咧，其实球场嘅周边即系依家咧已经啊被列为呢个安全嘅区域噶啦，除非咧持有特定嘅比赛门票啦、火车票啦或者区域内嘅商家，其他人咧都唔可以喺4.5个钟头之前入到呢个麦迪逊公园球场附近咯，咁样。 咁啊，纽约市嘅警局咧就发声明啊，鉴于总统当晚会到访球场啊，警方已经同特勤局咧额外有呢个安保嘅措施噶啦。咁啊，即系呼吁啲球迷咧提早两个半小时咧去叫做入场嘅。如果唔系咧，到时咧 miss 咗第一节咧，就唔好问点解。路透社嘅报道啦，特朗普咧重返白宫以来咧，曾经出席咧多场备受瞩目嘅叫做体育嘅城市啦，包括咧纽约举行嘅美国网球公开赛 US Open 啦，呢个咧就系因为咧总统先生入到场咧安保嘅混乱啦，导致咧入场迟缓啦，数千名持票者咧错过比赛开场嘅阶段。讲紧上次咧 Donald Trump 去睇 US Open 嘅时候咧，就有千几名嘅叫做球迷咧就错过咗睇。咁今次究竟會唔會係咁咧？咁啊未知啊，因為八點半咧，即係期待住呢一場嘅比賽嚟到 Game Three 啊，翻返去 New York 主場啦，究竟啊，鹿死誰手啊嚇？
2: 你哋睇呢啲波咧，會唔會遲到入去㗎？
1: 梗係唔會啦，
2: 我都唔會嗰陣，我就少啲睇波啦。我睇 show 嘅話咧，我係最唔中意就係 late come 入去嘅，即係我唔中意過咗十五分鐘先入去嘅。我
1: 即係 intermission 先入，你其實都冇頭冇尾咯。
2: 係 啊，我一定要係。越早越好。
1: 係啊，同埋我哋呢啲即係付咗費，你要 maximize 嘛。即係譬如我自己去睇 NBA， 睇嗰陣時高比拜仁，我都特登要早過一鐘頭。喂，你嗰張飛咁貴，你冇原因遲啦。
2: 早啲去感受啊！
1: 除非你認揾錯路咯。
3: 我有去外國咧，都有睇過其他球賽嘅球類活動嘅。咁嗰陣時咧就六點鐘開波，即係黃昏六點鐘開波。咁我係三點半就入場嘅。係
1: 啊。
3: 咁三點半入場咁做咩咧？咁除咗可以睇下嗰啲周邊嘅商品啊，咁你自己選擇買唔買之外咧，入到場咧咁仲會見到啲球員咧喺度練波嘅。咁啊練波嘅時候咧就睇球員嘅心情啦。你可以嗌佢嘅。你一嗌佢嘅時候，佢同你揮手，咁你好開心啦。你嗌佢嘅時候咧，你叫佢簽名，佢心情好，佢會過嚟簽名。
1: 係啊，
3: 所以呢啲就即係叫早入場咧，就有呢一類型嘅嘢玩下咯。
2: 早入好享受。
1: 小白講得啱啊，其實除咗足球嘅世界會係咁，其實籃球嘅世界都係咁嘅。即係如果你早少少入場咧，好老實講句，其實啲球員喺熱身嘅時候咧，你大聲嗌，譬如 Steph Curry 咁先算啦。咁 Curry 啲咁好人嘅球星啊，佢如果見到你，跟住舉住個牌話，我由香港飛過嚟，即係有啲香港球迷咁噶，我已經飛咗咧，可能四萬八千里咁先算啦。我約數啦，我對飛行里數冇概念啊，即係四萬八千里嚟咗呢個加州嗰度睇你波啊咁樣，咁你可唔可以幫我簽個名？咁 Curry 見到你舉住個牌咧，佢會過嚟幫佢簽啊。好多球迷都會咁噶，其實即係做呢一個嘅舉措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視乎球星願唔願意，好唔好人啦，同埋嗰日緊唔緊張啦，即係呢個都好重要嘅。嗱頭先咧，小白講到咧。即係一個球賽周邊都好重要，咁世界盃就有兩日到就開波啦。周邊咧一定要講咧波衫市場，咁早兩日咧其實咧已經啊叫做捉到好多咧賣假波衫噶啦，咁本港嘅冇牌球衣咧隨之湧起啊嚇，網絡上邊有商店咧以泰國版嘅球衣做招來啊，出售印有品牌標籤高仿球衣啊。覆蓋咗48支參賽嘅隊伍啦，喺旺角嘅通菜街，俗稱咩啊？女人街多個攤檔咧，公然陳列200幾件無牌球衣啊，以每套咧160元嘅低價發售啊，較正版便宜咧幾千蚊咁樣啦，即係過百以至幾千蚊啦咁樣。咁啊睇翻咧，即係好多議員啦，同埋咧好多嘅叫做朋友都有講咧，其實咧泰版嘅波衫咧就已經賣咗一段時間噶咯。係啊，咁啊呢啲無牌球衣咧源自東南亞同埋內地，咁啊內貨咧每件只係20元至到50元嘅啫。佢賣250元咧，其實都係五倍嘅利潤獲利㗎。係
3: 咪好容易識別得到有咩分別㗎咧？
1: 佢其實咧都有埋嗰、那個雷射碼㗎，
3: 所以咪就話其實就係因為難識別咯。係
1: 咁但
2: 係好仔細，
1: 正常即係我哋作為香港人，或者你有聽。成港大線都係聰明嘅，你正常買完波衫唔會喺花園街買，
3: 即係去翻佢哋嘅都有佢自己嘅鋪頭買啦。
1: 咁你去得買，其實都係即係
2: 都預咗啦，
1: 自己知咩事啦。咁我哋梗係鼓勵正版啦，即係中意足球嘅你冇理由著件假波衫啦。有啲球星都係㗎，見你攞住件假波衫，佢睇得出咧，佢唔幫你簽㗎。咁你咁難得嘅機會見到唯一一次見到 C 朗人生，咁你。件衫就喺度啦，咁 C 朗可能 smell 到，喂，你件衫
3: 系啊，
1: 假嘅，个 C 朗拿到 个拿度个道字个 O 字变咗 A 字喎、哦、咁样先算啦。咁C朗都即刻唔接，真係好多时候都係咁㗎。即係
2: 因为係一个尊重嚟嘅。
1: 梗係啦，同埋即係波衫嘅盈利对于球星都有直接嘅利益㗎嘛，好老实讲句啦。即係如果你个个买假波衫，咁C朗食乜嘢呀，係咪
3: 使呀。
2: 不过讲开波衫呢，其实早几日呢就係宠物展啦。今年嘅宠物展呢都有好多关于世界杯嘅宠物商品喎。呢个宠物经济呢都有好多，平时我哋买啲猫猫狗狗嘢呀，多数都是女士的，哎呀好得意啊，好靓啊。但是今年的这个的会展里面呢、这个宠物展啊，多了很多男主人啊、
1: 哦、
2: 买啲世界杯的领巾啊、围巾啊、不同的商品啊、真是关于世界杯呢都俾佢哋啲猫猫狗狗。
1: 其实我觉得打扮得意都是紧要的，不过扣返呢个主题啦、老实讲句，就算呢猫猫狗狗呢都有啲正版嘅波衫俾猫猫狗狗。
2: 有
1: 咁呢个又要讲返啊，即係大家有阵时去到一啲地摊或者依家好兴嗰啲市集，咁真係有啲档主会二次创作嘅，咁我真係欣赏佢係二次创作。但係二次创作同埋抄袭呢究竟点去区分呢，就係、用消费者最理智嗰个目光去区分啦、就係话喂，其实你好有创意喎、你将呢件波衫卡通化咗，或者加咗好多得意嘅元素，又有啲刺绣喺入面，係原先嘅波衫帽而係俾毛鞋嘅，即係俾狗狗或者猫猫嘅，咁我会欣赏囉。但你唔係嘅，你照得返 tick-tick 啊、三间啊嗰啲嘢，跟住你做件冇牌嘅，
3: 你個 tag、
2: OK、
3: 你個 tag 變交叉咁樣，
1: 係啦，咁你即係造假啦，或者冇牌啦。咁我覺得即係你作為一位球迷，你都想自己隻狗著正版嘢啦，
2: 帶佢出街都
1: 威啲
2: 啊，係
1: 啦。我覺得係咁嘅，人生呢樣嘢，你一係就唔好著，一即係你就千祈唔好衝。你唔著又冇問題，唔著咪唔著囉，係咪先？即係點解狗一定要著件阿根廷波衫先代表自己對美斯嘅忠誠度啫，係咪先？唔需要㗎，主人著都得㗎嘛，係咪先？但當你去整嘅時候，如果你整完之後你冒充呢，或者充大頭鬼呢，啲人睇到呢嘅肉酸囉。
3: 係啦，即係世界盃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或者玩法嘅。咁如果你話屋企有咁多個成員又有寵物嘅話呢、其實可以每人揀一隊心水嘅球隊。即係譬如爸爸可能就鍾意葡萄牙，然後阿仔呢就鍾意譬如捧下啲主場嘅係美國咁樣，或者有一個揀加拿大嘅咁樣。咁咪即係大家因為有一個嘅心水嘅球隊去支持，咁大家又多咗話題呀。
1: 我認同㗎。
3: 咁你睇呢個世界盃嘅時候，即係投入感亦都會強咗好多囉。
1: 係好似小白話齋啦，其實世界盃即係你真真正正支持邊一隊，同調返轉頭就係你當一個嘉年華嘅形式係唔同嘅。即係有啲朋友可能會話，即係哇你日日都係支持住英格蘭波衫咁樣，咁其實可能佢真係英格蘭嘅大客呢又調返轉頭，可能佢今年貪得意覺得件波衫好靚，佢買嚟著下呢都可以係咁、你今年你問我，我都有幾對自己鍾意嘅，咁但係世界盃就係咁，你可以鍾意幾對㗎嘛，係
3: 呀、
1: 即係我最鍾意嗰對意大利係冇得踢啦，
3: 意大利
1: 我做乜唔鍾意幾對呀、
3: 意大利波衫減價
1: 梗係啦，喂阿斯奴嗰日輸咗歐聯啦，都減價啦，哎好正常嘅，好似股票市場咁咧，波衫市場。不過我自己今年咧，即係你話靚嘅波衫咧，即係有幾件都真係靚嘅。老實講，即係我自己就好喜歡比利時嗰件波衫，咁、我可能會即係揾到，我會買件比利時嚟後邊印個迪布里。
3: 暫時好似都仲未見到，即係喺啲鋪頭未見到比利時喎。
1: 比利時係冷門啲嘅，
3: 係咯。
1: 我成日都話比利時係黑馬嚟嘅，你信我啦。即係啲人好多人唔睇好睇得。比利時嘅時候，比利時就偶有佳作。克羅地亞波衫啦，好靚啦，即係講緊紅色白色格仔嗰一件、其實克羅地亞呢，你話好多球迷就唔係㗎，好多人呢其實係好鍾意克羅地亞嗰件白色紅色格仔嘅波衫，因為好有型格，
3: 因為本身都似係可以出街著㗎嘛。
1: 係呀係呀，咁樣咁跟住有啲朋友鍾意南韓啦，即係太極虎啦、即係有件舊時有件熒光粉紅色少少邊咁樣呢、你記得有一年世界盃覺得嘩好好勁啊，咁譬如日本又會同啲潮流品牌去做啲 crossover 咁樣，咁都係即係大家我估一半就為咗撐隊波，一半呢就為咗 fashion 而著。咁但無論點樣呢，我都鼓勵大家買正版、因為呢你買翻版嘅時候呢，你又唔係撐隊波，又唔係為咗 fashion 而著，咁、就
3: 無謂呀
1: 咁就唔好啦。

0: 理一線，小白。
1: 世界杯年嘅時間，突然之間都想問阿歐咧，喂，多年前嗰個 game 你仲冇玩啊？
2: 有，
1: 你仲有玩嘅咩？
2: 有，
1: 因為我哋有個足球 game 嘅，
2: 有玩啦、啊，
1: 手遊嚟嘅。
2: 我人生得一個手遊係玩咗超過幾多年啊？
1: 嚇，都九嚟緊都九周年
2: 啦，九周年啦。因為我手機得一個遊戲嘅，其實係好悶蛋咯、啊。你估唔到真實生活嘅我係咁悶蛋，我真係想揭秘一下。我手機得一個遊戲嘅啫，嗰個遊戲就係嗰個足球遊戲。
1: 哦，
2: 係啊，嗰個遊戲我唔捨得放棄，所以係唯一一個足球遊戲。
1: 其實嗰個遊戲咧，我唔係話好沉迷，是但係我都係用一個冇放棄嘅心態去到繼續，有陣時就開下經營下，
3: 只係
1: 即
3: 係咁，
1: 係或者唔知唔捨得咯。
2: 即係我估人生呢兩個叫卡通就影響我好多啦。即係講緊小白同我共同玩個遊戲就係足球小將啦。咁、我有另一個遊戲其實叫《南怡多入樽》嘅，但係《南怡多入樽》嗰個咧，我搞咗兩搞我都棄 game 啊，因為我覺得其實嗰、那個即係進步不大，同埋好似霸咗自己手機好多容量，咁啊算咯咁樣。
1: 係啦，咁亦都。都即係無謂沉迷啦。我哋咧就仍然都係好努力工作嘅一群啦。但係好多咧就銀髮嘅朋友咧，特別喺外國歐洲，佢哋重投呢個遊戲機嘅行業，
2: 佢哋就好啦，
1: 係真嘅、即係呢一班嘅退休一代咧、成為咗一個現而家速度最快去到進入虛擬世界嘅一群。
2: 哇、
1: 這個數字呢都相當之亮麗。原來過去十年呢，我只係睇暫時抽返英國嗰個電子遊戲市場出嚟睇先。過去十年 ,55 至到64歲嘅叫做電玩玩家嗰、那個大幅增長去到60几%。
2: 嘩，誇張喎、
1: 啊。係啊，
2: 即係得三成幾係不是電玩玩家喎、
1: 啊。你覺得好啱。而嗰60几%嘅人仲係銀髮嘅一族嚟嘅，好啦，咁佢哋投入咗嘅時候咧，好啦，佢哋玩嘅 pattern 係點樣咧？每一日佢哋用8个钟佢哋玩虛擬世界嘅電玩遊戲，其實佢哋基本上咧，如果係我哋呢個年代玩，或者我哋細個用8个钟嚟玩咧，我哋就應該俾阿爸阿媽鬧啦，
3: 係
1: 啊，有冇搞錯你？
2: 但係佢哋
1: 冇用啊，你
2: 做阿爸阿媽唔止啦，做人嘅阿爺啦。佢就可以
1: 行
2: 使
3: 啊嘛，
1: 佢哋用8个钟头咧，就去到玩呢一个游戏嘅。咁啊，所以嗱，而家好多厂商咧就开始后悔咩咧？佢哋原来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时间同埋金钱咧，去到设计一啲游戏咧，系针对年轻嘅一群。
2: 就错咗啦，
1: 错咗，佢哋错咗。而家佢哋咧开始又将嗰个方向咧，即刻咁样真系要急转弯。佢哋将嗰个譬如游戏嘅路向啦，游戏嘅嗰个设计嘅蓝本啦，游戏嘅性质啦，游戏嘅故事背景咧，开始改变。
2: 要改变啦，其实你谂下，即系全个世界电影嘅世界都系 reboot 紧。你谂下出紧 He-Man，
1: 骷
2: 髅头宝
1: 赐我力量啊！呢个 Vicky 都唔识啦。
2: 我原先琴日想讲。
1: 喂，你知唔知 He-Man 有个妹？你记唔记得？
2: 我记得啊，个妹我。我唔記得咗叫咩，但
1: 系 Sheila 啊嘛，
2: 系啊，
1: 突然间谂翻 Sheila，
2: 跟住佢有个叫做鲨鱼佬啊，定唔知有几个呢啲，佢有几个呢啲狠角色噶，系啊，有一个就做负责射装备，依一部电影都有描绘翻出嚟噶，总之就系佢同埋嗰个骷髅骨头嗰个人斗打咯，要两把剑合拼先可以攞到骷髅头宝啊嘛，
1: 跟住又咩佢只猫噶嘛，好大只嘅猫，跟住攞把剑咁啄一声，跟住嗰只猫俾咗老虎噶嘛，
2: 呢啲即所以我同你讲。讲得咁兴起，有机会我同你老咗，喂，出个手游系 He-Man，
1: 系啦，
2: 我同你都会打，
1: 系啊，因为揾翻咧，我哋好多咧就细个嗰种嘅唔同嘅回忆嘅。咁你话以前有啲咩游戏咧？譬如我哋就转头话你之后讲嘅，譬如食鬼啦，食鬼都有啲好经典，即系80年代嘅游戏嚟嘅。咁啊，版过版，其实。